0: 快跟上救护车，去人民医院！快！
1: 教练，您放心，保证丢不了。啊，你们要去人民医院？我不去，我要下车。师傅，麻烦停下来，我要下车。
0: 危险！我要下车！
2: 开车的时候不要乱动。
1: 我要下车。
0: 你刚刚的行为很危险的，老师没教过你吗？
1: 大叔，对不起，我错了，行不行啊？多谢大叔的顺风车。
3: 拜拜了，耶！我自由啦！
4: 走吧，快去医院。好的。
5: 喂，
6: 季风现在在哪儿？
5: 他拦了顺风车，估计现在已经进城了。
6: 他居然从机场逃跑，这孩子简直无法无天了。
3: 还不是你非让他去国外，他已经长大了，需要好好沟通。
6: 你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吗？必须马上找到他。
7: 小峰的电话手表有定位功能，你快去找他吧。好，马上就去。臭小子，
8: 我是一只小小鸟，自由飞翔至极高。
7: 啊，云开了，天晴了，终于可以放飞自我啦！哎。
6: 这不是我的呀，这不是我的包，我拿错了大叔的包，我的钱还在包里呢。
8: 出租车，我要去人民医院。
6: 可恶！上车。
8: 是老伴，快跑啊！怎么办？我不要被抓回去。哎，抄小路，看你们怎么追我！我抄小路，你绕过去。
9: 好的。
10: 老师，老师，老师，我是何安。老师，我回来看您来了。
11: 老师，老师，你好些了没有？何安，你终于回来了。
10: 老师，母校需要我，我就回来了呀。好，好，好，敢于挑重担，你呀一点没变。
7: 前面怎么堵上了？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这小子，啊，好险！别，别过来！哎，又来一只！季大哥，季大哥，我只是路过。走开，走开！我不是故意打扰你们的，你们要怪就怪我老爸吧。对，都怪他，他整天就知道忙忙忙，仗着他。

0: 老爸的安排我去国外读书，我就是不去。他以为他是霸道总裁，就可以随意命令我。走开！啊！
1: 我已经找到地方了。
0: 糟糕，老爸怎么追来了？让开！快让开！快跑啊！好了，
1: 我立马带他回家。这小子又跑了。
2: 哎，同学，同学，等等我！
3: 谁啊？
2: 嘿嘿，同学，你的车被征用了。
3: 谁啊？不要乱来！
2: 是有人追我，求你帮帮我呗。
4: 我怎么帮你啊？在马路上自行车不能载人。
3: 那就不走马路了。
2: 啊啊！
3: 下车追。
2: 那两个坏蛋抓住我，会把我扔到北极洋企鹅的。哎，小心！哎，
4: 我得你在侮辱我的智商。
2: 好，只要甩掉他们，我立刻就走，绝不拖泥带水。
4: 你现在就得走。飞起来了！
0: 去那边找，躲起来！你干嘛？嘘，老爸真神了，我走到哪里他都能找到，为什么呀？北斗定位没错，他肯定就在附近。原来是北斗定位，哦。
5: 难怪他这么快就找到我了，
0: 坟头找。同学，今天多亏你了，你看该怎么感谢你呢？你离我远点儿，我就谢天谢地了。好，那就再见，再见啊！
5: 再也不见，
0: 不见就不见吧。看你们还怎么找到我！
6: 何安，这些孩子就交给你了，这次对他们的打击应该很重啊。
0: 老师，有时候挫折更能让人绝地逢生。跟老爸斗智斗勇这几年，我就没败过。哎，老爸，这回又要辛苦你去追手表了。不过。
6: 大叔在哪儿？关你什么事儿啊？老爸，你怎么会在这里呀？我明明把定位手表放在……
5: 嗨，该把你扔到北极洋企鹅了吧？是你？你们怎么会在一起啊？这还用问？还不是你把手表绑在我的车上，他们跟着定位过来的。
6: 那你为什么也跟着我来医院啊？
5: 我来医院看我爷爷，难道不行吗？闹够了吧，跟我回去。我不回去，我已经长大了，用不着你们管。
6: 季风，你非得跟我对着干是吧？你别管我不就行了。季风，从小到大你就没让我省心过，这次去国外不把你的性子……
3: 怎么这么吵？
6: 就别回来。
0: 我就是不想去国外。
5: 你打我呀！打我也不去，
3: 没得商量。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
0: 我是不会去的，我就是不去。
6: 这可真是巧啊！不去也得去。
5: 爷爷，你怎么样了？好点了吗？
7: 甜甜啊，爷爷没事。
8: 爷爷，您没事就好。你要多休息。
3: 老师，我看见两个熟人，适陪一下。
0: 嗯，
3: 你先去忙吧。
6: 你今天是走也得走。 不走也得走，
0: 我不，我偏不，我就不走。
7: 你看来。

0: 你们父子俩的关系不怎么样啊？何安，大叔，
1: 我看不如让他来跟我踢球吧。大叔，你谁呀？我为什么要平白无故跟你踢球？
0: 臭小子，你知道他是谁吗？你何安叔叔是前国家队前锋，联赛最佳射手之一，现担任西班牙足球俱乐部青训营副总教练。
1: 哎，你这么厉害啊！我还真没看出来啊。
0: 怎么样，把你家小子交给我，半年之后，我还你一个响当当的男子汉。哎，你不知道，我这小子可不是一般的顽劣，从小就跟我对着干，就没有省心的时候。我当教练这么多年，最不缺的就是调教手段。我会让他成为一个真正的足球运动员，踏上城市联盟杯决赛的绿茵场。那行，这半年臭小子就交给你了。
1: 喂。
2: 喂，
1: 我的意见呢？你们怎么能随便决定我的未来？我反对，我抗议，我反对，我抗议！
0: 抗议无效，出国去足球队自己跳。
1: 我哪个都不选，我要按自己的意思生活。
0: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来人，
2: 来了。
1: 等一下，
0: 选哪个？
1: 你选他。
0: 大叔，
1: 你怎么就这么巧认识我老爸呀？
0: 小子，我和你老爸是当年读书时最铁的哥们儿。小子，在车上我就知道是你了。季风，这次我只给你半年时间，你好自为之吧。
1: 哼，只给我半年时间？半年时间，我到哪儿去寻找我的自由啊？
0: 就凭你小屁孩似的离家出走就叫自由？自由是靠自己实力争取的。
1: 看好了，切，不就踢个易拉罐吗？哼哼，哼哼，哦，这是什么招？有点厉害呀！
0: 小子，你想不想成为岩虎足球队的主力队员？
1: 我。 主力队员，
0: 想的话，明早6点到岩虎训练场来。
1: 哎，哼，去就去，不就是个岩虎足球队吗？走着瞧。

0: 哎，你听说了吗？学校足球队第一轮就被淘汰了。听说了，好像老教练还住院了。
1: 是啊，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圆弧队今天应该会来一个新教练吧？不知道他们的训练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啊，真想去看看我的偶像们啊！
2: 还是看不到圆弧队训练了。这是什么呀？还有偶像啊！资料还挺详细的嘛。哎，这是什么？
1: 你是谁？不要瞧我的资料，这是我收集了一个学期才收集齐的。这是谁啊？
2: 王默，还是队长？哦，包河。嘿，一群小屁孩。
1: 你胡说什么？你快还给我！快还给我！圆弧
2: 队就这样一帮小孩啊！
1: 你不许你这么说我的偶像！
2: 他们的能力都是最强的，像队长王默、门神包河、圆月弯刀、眼灵岩壶，
1: 他们都是最强的。小胖子，哎，你还挺会说的嘛。那你叫什么名字？你也是圆弧队的？我叫谢小雨。我做梦都想是他们球队的，可是人家不会要我的。
2: 为什么？
1: 那个可能是我的体型太胖了，有什么好担心的啊？像他们这种蔫了吧唧的队伍，也好意思挑？来，我带你进去看看这帮小孩。瞧好了，哎，展翅，高飞！
2: 这也太夸张了吧！
3: 小胖，来，哥把你拉上来。
4: 好，好。哎，明天去哪儿玩？
5: 你们都在干嘛？啊？为什么都不训练了？
6: 孩子们训练啊，首轮就被淘汰了。
7: 是啊，队长都不在了，教练也住院了，以后还有没有盐湖队都不知道呢。还练什么练嘛？
8: 叶玲，我们实在不想继续训练了，先休息一会儿吧。
9: 你们这些家伙，难道你们就没有一点自尊心吗？
10: 比赛虽然失败了，但半年以后的冬季联赛，我们还可以把失去的冠军再夺回来。我要告诉你们，成功只会留给有准备的人。不要想着放弃，放弃是最没出息的行为。你们要记住，这世上没有什么救世主。救世主也许没有，但是救你们的人，这里倒是有一个。嘿，你们都听好了，你们想打败银龙队，获得冬季联赛的冠军，没我是不行的。
11: 明白了，好险啊！这么高掉下来，居然没事儿。一瓶、两瓶、三瓶，甜心果一瓶都没少。
12: 我说谢小胖，就算我说了你偶像几句，你也不用这么报复我吧？
10: 你是谁？鬼鬼祟祟的干什么？
12: 我是谁？嘿，你给我站稳了，谢小胖。

0: 你告诉他我是谁。
1: 我那个大哥，我也不知道你是谁啊。
2: 谁知道你是谁啊？
0: 你们听好了，我呢原本是来拯救你们的，可你们那么菜，哼，我现在对你们没什么兴趣了。
3: 一个这儿有问题的人，没什么好看的，继续训练。
0: 不过呢，如果你们欢迎我的加入，将会是你们这个失败球队的转折。
3: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0: 你们听好了，我再说一遍，我会扭转你们失败的局面。
3: 凭你？
0: 怎么？
4: 季风。胆量不小嘛，你真的来了？
0: 不是你让我来的吗？
4: 野虎队的失败是早就注定了的。
3: 你又是谁？凭什么这么说？
4: 你们以为这次输球仅仅是点球的失误吗？前场缺乏配合，失败；中场缺乏组织，失败；后场缺乏层次，失败；场上所有队员连自己的位置都站不住，更是失败中的失败。
3: 你在说什么呀？
2: 你是谁啊？
5: 这位大叔，
3: 包和，别浪费口水，就知道说大话的人我见得多了。说大话谁不会？有本事玩真的呗。哈哈，
4: 不服气？那你说玩什么？
3: 除了说大话你能玩什么？
4: 那我们比一比吧。
3: 比什么？
4: 我就带着你身后的那两个门外汉和你比一场，怎么样？
1: 什么？我
0: 杀鸡焉用牛刀啊。
4: 当然了，我也不会以大欺小，你们可以出5名防守队员加1名守门员，
1: 3对6。
4: 而且我不会进禁区，并且只用左脚触球，1分钟以内进球。
5: 这么厉害？禁区之外只用左脚还1分钟，这是什么玩法？
0: 这教练我喜欢。
5: 这位大叔，你能不能按套路出牌？
3: 好，我要让你们看看瞧不起人的下场。哎，那位大叔什么人呢？
2: 谁知道？看，他们都准备好了。
3: 严虎，必胜！
2: 必胜！
1: 大叔，您真让我上啊！我虽然很喜欢足球，可从没上过场啊。
4: 没关系，你就安安心心当守门员，好好看戏就行。当然，守门的时候可别吃东西啊。
1: 好，绝不吃。
4: 季风，一会儿你尽管往球门那儿跑，我会传球给你的哦。
0: 嗯，没问题，射门就交给我吧。嘿，冲啊！
5: 小子，你跑得再快也不要站在我的身边。
2: 你跑得快有什么用啊？
0: 我不能站这里吗？
5: 你连站哪里都不知道，你来踢什么球啊？
4: 这小子是真没踢过球啊。季风，不要越位，站到燕翎边上就行了。
1: 越位是足球运动的规则之一，判罚越位需要满足3个条件：1，越位必须发生在前场，也就是进攻半场；2，进攻方接球球员前方的防守球员，包括守门员在内，少于2人；3，在传球瞬间，进攻方接球球员在球的前方，即球员比球更靠近球门线。满足这3个条件时，接球球员将被判罚越位。
0: 哦，对对对，不好意思啊。
3: 哼，这家伙原来真是个门外汉，大家不用管他，全力盯住这个说大话的，别让他在禁区外起脚射门。
6: 好。

神龙摆尾，好漂亮的贵人啊！快，一起上！

0: 下桌，你真是太厉害了。
1: 哦，这下看你往哪儿跑。拦住他，
2: 起风前进。
0: 哦，好嘞。

0: 向香蕉酒，左边还是右边？哎，啊，哎。
1: 就进了，
0: 这怎么可能？
2: 球进了啊！
0: 这球速，这角度，我根本就……
3: 49秒。
1: 大叔，不是说给我传球吗？
3: 我传给你了呀。
1: 砸我的脑袋也算啊？
0: 这人到底是谁？好厉害呀！
4: 哼，砸头进球。这个球只是运气好而已。
0: 对，就是运气。
5: 运气也是需要实力的。
6: 田教练，
5: 我来晚了，看来你们已经玩上了。
1: 嗨，同学。
0: 哼，
5: 叶玲，由不得你不服气，知道他是谁吗？
1: 哎，别碰我的头了，笑什么笑？不准笑了。
5: 他可是何安。
0: 哦。就是那个以前著名的国足，
4: 后来在西班牙足球俱乐部青训营当副总教练的何安。
5: 是啊，他现在的身份是腾越青训基地的总监，同时担任盐湖足球队的新教练。
6: 新教练。

0: 这法治观念很落后，那咱们跟他们讲法就是秀才遇上兵，对牛弹琴。
1: 最终这个天平会倒向哪一边呢？
2: 这就是我说了算。
3: 那要照你这么说，那还有个是非公道吗？
4: 吃苦了苦，享福了福，把该吃的苦都吃了，那以后剩下的就都是福了。

0: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1: 陈毅来了，最亲爱的敌人啊，闻着味儿。
2: 陈毅，陈毅，
3: 我叫刘杰。
1: 看不成，
3: 当年是我在八战以后去实际战斗的。
1: 记得
3: 吧？
1: 啊，
3: 不是，
1: 这是中央台。
3: 哪有侦察员用上火车和买票？
1: 丰富呀，哭得眼泪汪汪的。
2: 给你开点，
1: 几台彩电？
4: 两台。
1: 那你好意思不给我一台？你搞错没有啊？这买彩电的钱是我闺女出国的时候给她换的美元买的。你儿子走你都不知道，你又没给她钱。不信？你不信？你不信？你问那个美国回来的那个
4: 黄鹤翔。
1: 对，黄鹤翔。人呢？
4: 去清华大学讲课了。
1: 妈，啊。

0: 看会儿了，我们回去看。谁姨你坐啊，走吧啊。
1: 说说有这样的儿子吗？吃里扒外的，气死我了。
2: 你别挡着我呀，
1: 闲的是吧？我这两年就想弄一台进口彩电，我都找了这友谊商店的人了，哎，可是说没有出国指标不行。
2: 行了行了，谁让你是亲家母呢啊，咱也不能那么小气。那这样的呗，这彩电你就搬过去吧。
1: 少骗人，不领说话的情。
2: 我说的是真的，不过我不要钱呢。
1: 那要什么？
2: 我要你上次给我看的那幅画。
1: 说话不准收回。
2: 我收回你也得给我。
1: 那就这么定了，
2: 就这么定。
1: 我现在回去给你拿那幅画。
2: 我一会儿让全屋把这电视机给你搬过去。
1: 那感情好，
2: 就是谁让咱们是亲家，啊，
1: 可不是。
3: 秋如啊，真让我们忍痛割爱啊！
1: 那可别这么说，你没听见是慧珍先提出来的，我们是平等交换。背上吧。
3: 得，拿箱子。
2: 哎呀，怎么办呢？你说，咱欠他们了哈。
1: 哎，老范，范金友，
4: 啊，
1: 出来搭把手啊。
4: 呀，行了，弄回来一台啊。
1: 快点儿。
4: 不用搭手，波波老本行，有的是劲儿。这屋。哎，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摔坏了你！哎
1: 呦，老蔡，你先回去吧。这画呢，我回头亲自给慧珍送过去。干嘛？不信我？
3: 人比心，行比果。
1: 你还真犟。
4: 这干嘛呀？等着要钱呢。
1: 你别瞎说话。两台彩电，一家一台。我为了感谢慧珍，答应送她一幅画。哎，你把我那天给慧珍看的那幅画拿出来，给老蔡带回去。
4: 郑板桥那幅啊？
1: 啊。
4: 你不是和牛爷都换了？
1: 哎呦，对了，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呢？哎，你找一幅跟那幅画相当的
4: 啊，
1: 送给亲家。
4: 行，等着我啊，波波，拿幅好的给你。
1: 哎，进屋喝口水。哎呦，我说你这人呢，还真的只有慧珍能跟你过日子。
4: 哎呀，来了，这副比那副好，拿着回家乐去吧。哎，快看看。哎，不，这怎么还抢啊？
1: 怎么了，老蔡？
3: 当时您给我看的郑板桥那幅画，现在您给我看的这是民国章的，言而无信啊！这电视我得搬回去。
4: 别，你听我说，你怎么死心眼呢？这两码事儿，这电视是我儿子和你女儿，这给两个亲家的一家一台，这画是陈雪茹给这徐慧珍的交情。
3: 雪茹，你跟慧珍是这么说的吗？
1: 那幅画给牛爷了，我不是忘了吗？走，你跟我去书房挑一幅相当的，行了吧？
4: 甭去，我去给他挑吧。你别进去，吓着你。
1: 我说你这人还真轴。
3: 哎，别吃饭，马上。
1: 里屋。
3: 这屋啊。
1: 啊。哎呦，今儿晚上有彩电看喽！

0: 你慢一点，你不累吗？来，快点。来，我给你照张相吧。
1: 好啊。
0: 你就站这儿。
1: 这儿。哦，哦，真的啊。好。
0: 你已经到长城了，是好汉了，能笑一个吗？不可以，
1: 长城威严，不能笑。你这人啊，还挺逗。好吧。一、二、三，好了。哎，你好，你好，能给我们？ 照张相吗？啊，
2: 可以。
1: 谢谢。啊，不客气，不客气。三、二。

0: 我回来了，
1: 姐，我回来了。你干什么呢？
2: 我什么都没干呀。
1: 你进来说。
2: 我不进，我要看彩电，爸打电话告诉我的。
1: 那你看吧，打开就能看啊。
2: 嗯，有彩电看了。你不看吗？
1: 你先看，我一会儿。

0: 这几天我一直有一句话想对你讲，我爱你。我知道你我的条件有差距，你是 CEO， 我还在读博士，没有工作，可我拿的是全额奖学金。我想，如果
1: 我还是等你给我写信，行吗？我还是等你给我写信吧。李国强，你干嘛呢？哎，
2: 你来的正好，来。
1: 干嘛呀？
2: 我跟你打听个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2: 李霞有没有男朋友？
1: 这事儿啊，这事儿我真回答不了你，你得问他。
2: 你吃醋了？
1: 你说啥？
2: 没说什么呀。
1: 吃醋？李国强，洗手间有镜子。麻烦您去照照。
2: 该死了。
1: 还有，要不是看在你是刘烨的亲戚，要不是看在咱俩是高中同学、大学同学，我会直接告诉丽霞，千万别理那个李国强。在大学的时候就特会谈恋爱，最高记录在大二，一天谈了仨，最后全吹了。
3: 哎，不带这样的啊！哎，我说，哎哎，国强，哎呦，邱爷爷，
4: 你小子怎么跑这儿来了？
2: 邱爷爷，哎，对了。九爷，您跟徐姨关系是不是特好？

0: 对呀、啊。
1: 那丽霞您知道吗？
0: 丽霞我知道，这孩子不错。可他爸爸那人不行。
1: 嗨，我又不跟他爸过呀。
0: 嘿，有你这句话，走，跟我上去，我让你看看我跟他们家的交情。
1: 太棒，走走去。您慢着点。

0: 正戏就是郑板桥，没毛病。雪茹那儿的吧？
1: 要不请您也长眼了。
0: 慧珍，你这眼力也可以了，现在
1: 不是我，是全无拿回来的。
0: 全无是真人不露相。
2: 牛爷，您夸奖。
1: 来，牛爷这边坐。哎、
3: 好，来，
1: 九爷。静平啊，叫大爷了吗？
4: 牛大爷好。
0: 大爷好，把那大字去了。
4: 哎，牛爷，
0: 对，我爱听这个。
1: 牛爷这称呼，老少通吃。
0: 慧珍啊，丽霞有对象吗？
1: 没呢。
0: 哦，
1: 哦，您的意思
4: 没戏？
1: 啊？为什么？
4: 小夏在楼下等着郭强呢。
1: 小夏？嗯。
5: 你妈儿问问李国强对人家小夏做了什么事儿吧。
3: 哎，我干什么了我？
6: 静平，咱俩可没仇哈。
4: 李国强，我问你啊，就胡同那小卖铺，原先那小酒馆，你都做什么事儿了？傻了吧？你把人家小夏跟小夏他爸给打了，现在看上丽霞了，您是猴啊还是猪啊？
6: 我不是猴，我也不是猪。
4: 还嘴硬，赶紧下去吧，人家小夏等着跟你算账呢，都找你找两天了。
0: 你这叫什么知道吗？叫在太岁头上动土，然后还找太岁的闺女，结果是作死又找死。
3: 不是不是，舅爷爷您听我说啊，这他们要打我，就是小小的反击了一下而已。
0: 说什么都没用，丽霞是小夏的二姐啊，那小夏的爸爸跟丽霞什么关系？用我告诉你吗？还，
3: 丽霞是小，哎呀，我说我把丽霞的爸给打了，
0: 刚明白啊，刚明白这事儿啊，我看啊，没戏了。我走了啊，兄弟。
2: 啊，慢走牛爷啊，
1: 慢走牛爷啊，谢谢您了啊，
0: 不客气啊，
4: 爷爷再见。哎
0: 哎，好嘞，
1: 郭总，好。
3: 哎，舅爷，你听我说，嘿，
1: 我看国强这孩子不错。
4: 妈，您打住啊，千万别再往下说，他李国强真不是我喜欢类型。
1: 嘿，李国强是什么工作呀？
4: 他工作还不错，在一家电子公司当技术部副主任。
1: 哟，条件不错呀。哎呀，可惜了，丽霞跟他没缘分了，这贺永强不会吃这亏的。
4: 妈，您就甭瞎操心了，他们那事儿乱着呢。啊，再说了，人家丽霞也不愁找对象啊。
1: 那倒是。
4: 妈，我跟靳家商量好了，我们俩决定把我们那屋电视搬到您那屋去。
2: 你妈不要。
7: 那不行，黑白的给了春分，您那屋不能没电视。
1: 哎呀，你爸就不会再弄一个呀？
4: 黑白的呀，
1: 那是不可能喽。你就甭瞎操心了啊，赶紧给妈找一个对象来，让妈少为你操心。
4: 妈，这事儿啊还真不用您操心，我已经有目标了。
1: 有了？谁呀？
4: 暂时保密。
1: 跟妈还保密？
4: 妈，我说的暂时保密，回头会告诉你的啊。我现在先去给你俩准备饭。
1: 哎，哎，你说这丫头，哎，有目标了？谁呀？
2: 我也在想了。啊？她平时不和人接触啊。
1: 就是啊。
2: 下了班回来就看电视。哦，会不会是黄鹤翔啊？
1: 黄鹤翔是谁啊？
2: 美国来的，劲旅派来那个。对了，你没见过。
1: 这下坏了，这季明跟咱们耍小心眼呢，他只是想出国，我得找他问问。
2: 你先下楼看看去，小夏会不会跟人打架了？
1: 国强已经知道小夏是丽霞的妹妹了，怎么可能打她？

0: 那天啊，我就去他家那个小卖部买酱油。
1: 嗯，
0: 他酱油卖的比外头贵，那我肯定不买了，对吧？然后我就要走，拦着不让我走。
1: 嗯，
0: 他爸回来了就要打我。那你说我那，我警告你啊，你可别再跟我动手了啊！
1: 夏夏，有话好好说，不许动手。
2: 哎，你叫李国强对吧？
0: 对呀、啊，我叫李国强。哎，我跟徐静平是同学。我要知道你是李霞的妹妹，说什么我也不可能跟你动手啊，是不是？
2: 我不是来找你打架的，我就是想来跟你学学功夫，拜你为师。
0: 真的假的？你
1: 我瞧出来了，这是打不起来了。你们聊着，我先走啊。
2: 牛爷，
1: 啊，
2: 我知道您是什么重量，
1: 啊，
2: 您甭跟我一般见识成吗？
1: 哎，今儿还会说人话了。
0: 舅爷，您慢走啊。
1: 哎，好。
0: 小夏，
2: 嗯，
0: 我教你武功可以，不管你得答应我一条件。
2: 什么条件？
0: 我想请你姐呀，
2: 嗯，
0: 啊，叫丽霞，吃个饭。
2: 就这条件
0: 啊？啊，
2: 包在我身上了，你等着啊，我这就给你叫去。
3: 静平啊。
4: 哎，没在。
2: 真的，二姐，这个李国强他就在楼下等着呢，他要请咱俩吃饭。
4: 那也得等我下班啊。
2: 行，那说好了啊，那我们俩楼还等你啊。
4: 嗯，
2: 行。三姨，
3: 哎，好，
2: 都坐都坐。
3: 嗯，
2: 坐。三姨，
3: 哎，刚才在楼下看到李国强没有？
2: 我家啊，
4: 没打架，
2: 没打，他要请我跟我姐吃饭，
3: 那还差不多。
4: 那女孩家家的呗，动不动就跟人打架啊。
2: 哦，我打不过他，他会武术。
4: 呼，哎，你坐呀，丽霞，我问你个事儿。
2: 您说，
4: 晋里派来的那个黄鹤祥，你见过吗？
2: 见过。
4: 他人怎么样啊？
2: 这我就不太清楚了，没怎么接触啊。这两天一直都是总经理陪着他呢。哎，听说今天刚把他送走。
4: 走了？
2: 是啊，连房间都退了。
4: 哦，
5: 我觉得那李国强不错哈，既然都请你们吃饭了，顺便人跟你们赔礼道歉了。
2: 什么赔礼道歉啊？
5: 你问他。
3: 您忙吧。
4: 什么情况啊？
2: 没情况，爹，就是那李国强，他非要请你们咱俩吃饭。
4: 行，那你跟他说，等我下班了。
2: 嗯，好，那我跟他等你啊。
4: 把门关上。
6: 舅妈，
3: 你刚才去哪儿了呀？
6: 您找我来着。
3: 来来来，坐着，妈问你个事。
6: 什么事儿啊，妈？
4: 你说的那个对象，是不是就是你大姐派过来的那个黄啊？什么？
6: 黄鹤祥
4: 啊？对对。
6: 啊，没有，我跟他啊就聊我姐的事儿。我姐让我招待好他，我照办了，已经把他送走了。
4: 骗我是小狗？
6: 嗯，
4: 真没跟他谈对象？
6: 没有。
4: 没有就好，妈不喜欢他。
6: 为什么呀？
4: 以美国籍，妈不喜欢涉外婚姻。
6: 知道了，您讲政治。
4: 哎，那你说的那个暂时保密，说的是谁呀？啊？
6: 我开玩笑的。哎呦，真没有，妈。我呀，我要找就找博士或者博士后之类的。我喜欢做学问的，不喜欢人际关系广的。
4: 李国强人际关系特广啊，
6: 见面熟，跟谁都熟，我不喜欢。
4: 妈喜，你喜欢静。这以后有了，一定第一个告诉妈啊。
6: 嗯。

0: 师傅啊，我跟你说啊，我二姐刚要下楼，就被我三姨叫走了，说宾馆有急事要开会。哎呀，不是，她说了，明天一定跟你吃饭。
1: 明天？她真说明天跟我吃饭呀？
0: 你都是我师傅了，我能骗你吗？
1: 我明天来。
0: 我呢？
1: 哦，这样，明儿早上6点，你呢就到我们胡同后面的小公园啊，我呢正式的叫你点。
0: 行，
1: 我走了。哎，
0: 明天见。
1: 明儿见。

0: 呦，吓死我了你！哎，我问静平了，他说跟那个姓黄的没关系，他就是看在静理的面上热情招待一下。
1: 算我没白等。
0: 哎呀，把我也给吓一跳。他要是跟那个美国小伙子谈恋爱，我是坚决不会同意的。
1: 你是怕静平也走了？
0: 你不怕？都走了一个再走一个，这一大摊子谁干呢？
1: 其实出国也不是什么坏事儿。
0: 打住！我说不行就不行，你甭纵容他们啊！你纵容他们，他们有的是办法出国。
1: 静天也不成？
0: 静天还是个孩子。
1: 我就是问问。
2: 小夏，走吧。人呢？
3: 二姐啊，人走了。
2: 那个，他说你啊太高傲，说你什么都不是，就是一盆花。嗯，让我给他骂了一顿，走了。
4: 骂得好，走。回家
2: 去。二姐，你真喜欢他？
4: 谈不上，就是觉得他不讨人嫌。
2: 师傅，我来了。
5: 行啊。还准时，哥。这么着，今儿我教你一套长拳，我给你示范一下。看好了啊！
2: 啊。
5: 起势，马步双劈拳，奥腿功夫冲拳。
2: 我不想学这个。
5: 那你想学什么？
2: 我想学摔跤。你教我一两招就成。
5: 女孩学摔跤，行。这个摔跤呢，其实就是小打大。我教你一招，特别适合小乱摔大乱。
2: 好，
5: 你乖。这个是高手进招的办法啊，一般人都教不了。抓住。你抓住对方，对方抓住你的手，抓你肩的时候，然后你。你这个小丫头，你
2: 你等着我给你来。
5: 我不跟你一般见识啊。哦，怎么了？这是？这跟谁打架了？
2: 就是那天打你的那个李国强，他打的。
5: 哎，这个小兔崽子，上次那个旧账还没算，他要气死我。他家住哪儿？
2: 哎，那我二姐知道，他是我二姐的男朋友。
4: 哎，小夏，你别犯浑啊！
2: 本来就是，他还去

0: 想找你呢，要请你吃饭呢。
1: 你
2: 怎么回事啊？这是。
1: 行，我去找他。
3: 哎，我也去。
1: 老贺，
0: 我也去。
1: 谢谢，谢谢，
0: 我去。
2: 完了，这又要惹事儿啊！这是。我姐，
3: 林慧乔，林慧出来，给我出来！
4: 欺人太甚！
1: 哎，你给我走！
4: 妈，你不能拦着我，我要出去教训一下他们。
1: 他们是打不过你，可是你这打起人来没轻没重的。
3: 出来！
1: 要是真闹出个人命来，你让妈还活不活了？给我坐这
4: 儿。那我也得上班去啊！
1: 哪也不许去！
0: 你给我下！
1: 你带着！
0: 有本事你给我出来！你别当怂蛋包！
3: 你们出来是不是？好，
1: 爸，哎，爸，爸，你干什么呀？这不是在村里，咱有理说理，你干嘛呀？
3: 走开！
1: 爸，你，
0: 爸，
2: 住手！哎，
1: 三姨，
2: 贺有山想干什么啊？你要敢拿着铁锹砸这玻璃，别怪我不给你留情面。
3: 你给谁留面子？这有你什么事儿啊？他们家小子把我打了，把小倩儿打了，你是哪头的你？
2: 我哪头都不是，我向着理儿。你以为这是你们村呢？啊，谁恨怕谁啊？
0: 三姨，他李国强把我约到小公园，他动手就打我。你看他给我打的，我都打青了。
3: 看见了吧？
4: 胡说八道你！
0: 你才胡说八道呢！你不动手打我，我能行吗？你看看，
3: 看看我他妈跟你拼了！我
0: 哎，
3: 别说了。哎。
4: 他把我给小沙打了，你向着谁？你
2: 向着理儿，你动手打人你就不对，你就没理儿。
5: 徐爷是这样的，昨个我去找贺丽霞，我想请她吃饭，结果呢，小夏告诉我呢，她二姐开会没时间，让我今儿请她。好，没问题啊，因为当时是她帮我找的丽霞。但是呢，他提出一个条件，让我收他做徒弟，教他两招。好，今儿早上我就约他到小公园，我想教他两招。他突然就下手，他狠极了。他
1: 打你哪儿了？
5: 啊？反正就是，我就倒了。后来我躲过了那个砖头，他一看不妙，转身就跑。我就捡起一砖头，我扔过去，没想到就砸他脚踝上了。哎，他倒倒打一耙了，徐姨，你想想，我知道她是丽霞的妹妹，我能动手打她吗？你想想，
0: 不是这样的，就是她先动手打我的。
1: 李国强说的对，我能证明。
3: 你给我闭嘴！
2: 你给我闭嘴！
1: 丽霞，你说，姨妈，有一点就能证明小夏在撒谎，因为昨天我根本就没有开会，昨天小夏来找我。说李国强要请我吃饭，当时您不是也在吗？
2: 嗯，
1: 我说行，但是要等我下班以后。可是小夏跟李国强说我开会，这个小夏肯定跟李国强平时有什么过节，想趁机打击报复呢。
5: 哎呀，你这个贺小夏！
2: 小夏，你这有什么要说的吗？
6: 谁让他先打我的？
2: 有不讲理的闺女，就有不讲理的爹。
3: 嘿，
2: 贺永强，你听到了吗？啊，就这。你就要拿着铁锹砸人玻璃啊啊！就跑到街坊四邻这儿来丢人现眼来了。
3: 刚才他已经承认了呢，拿砖头打他脚踝了。
2: 那小夏还把人家给打了呢，都打成这样了，
3: 哪样了？哪样了？
2: 你就闹吧啊！你闹了，大家伙都没人到你那店里去买东西了，你听到没有？
7: 怎么着啊？
2: 哟，牛爷来了
7: 啊！
2: 事情都平息了啊！
7: 啊，
2: 不怪人国强，都是那小夏捣的鬼。我宣布啊，这个事情由贺家负全权责任。
3: 我负什么责任？我
7: 行了，事情已经过去了，谁要明儿说找后账翻账，谁翻账这责任就是谁的。
2: 谢谢牛爷啊。
7: 行了，大伙都散去吧。啊，回去吧。
1: 李霞，
7: 散了吧。
1: 做的对、啊，我这回去肯定得挨骂。
2: 骂你的人是不讲理的人，讲理的人都说你做的对，大家伙说对不对啊？
8: 是
2: 啊，
9: 是。这闺女啊，不但人长得好，心眼也好哈。
1: 是啊，多漂亮！
9: 慧珍呀，
2: 哎，
9: 走吧，真是谢谢你了啊！
2: 哎呀，谢我什么呀？国强没事哈，啊，
5: 没事，谢谢徐姨。
2: 徐姨带你去检查检查。

0: 你不用，多亏你，我们也走了哈。哎呀，
1: 走吧，
2: 屋里待会儿啊。
0: 不待了，不待了啊。
1: 我
2: 这就走
1: 啊。
0: 慢走，阿叔。
1: 好的，好的，慢走，慢走，再来啊。
2: 哎。
1: 哎，完了，我得上班去了。
2: 哎，过去。哎，
1: 我走了，阿妈。
2: 哎，好。
1: 啊。

0: 站住！永强啊，永强，干什么呀？边上。
1: 吃里扒外了是吧？本来就是你们做的不对，
2: 还敢跟我犟嘴！二姐，啊，
1: 干什么？
2: 你松开！
1: 你干什么？霞呀，霞，你不吃饭了？
2: 哎，
1: 你干啥去啊？
2: 刘东进，别回来！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免费送，免费送。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
7: 赶紧扫码领取吧，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戴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
10: 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9: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10: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9: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0: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戴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

0: 起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8: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

0: 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7: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

0: 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
1: 腹部按摩仪，
0: 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8: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
1: 腹部按摩仪，
0: 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 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

0: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7: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7: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9: 3、2、1，走！
10: 东北超带劲儿，
11: 东北超带劲儿。

0: 耽误你们2分钟上班的时间。我跟你说啊，老大，
1: 哎，
0: 就咱们胡同口，就贺倔头他们家的小卖部，你把这七条胡同带着他们全给我通知到了，挨家挨户，不买他们家东西。这家子人不地道，他东西卖的贵，那洗衣粉比出口那个规模多了。
2: 听说了，杰姆斯您都知道。
0: 大孙子，跟你那小伙伴也都说一声，不买他们家东西。
3: 得嘞，爷爷，你放心吧，我肯定让他们家买卖全黄了。
0: 好孙子。
2: 好了，别哭了，这小脸都哭花了。
4: 妈，你瞧他爸太过分了，哪有这么护犊子的呀？小夏做错了他护着，丽霞做对了他打人，这还有没有是非了？
5: 祸源是他爸，惹祸人是小夏，这孩子必须好好教育呀，这么走下去早晚出事。
2: 别哭了啊，万一妈家来住，给你爸点教训。金平啊，你搬你大姐那屋去，把屋腾给丽霞。
4: 好，我现在就去。
5: 我去把经理东西收拾一下。
2: 你去吧。别哭了，别哭了啊！衣服该买的买，也别回去拿了。让你爸见不着你，后悔去吧他。他不要的闺女，你姨妈要。
4: 你说你呀，也真。

0: 够笨的，你爸打你，你还不赶紧跑，非要来个五指山红。
1: 哎，我长这么大，我爸从来就没打过我。
2: 别跟着我了啊！哎，我这样也挺好。你爸扇走了一个姑娘，关键是把我想住的房子也扇出来了。
1: 哎呦，你别这么说！
0: 哎呦，不让我洁癖呀、啊！

0: 这三个难关我一个都过不去。
1: 那什么事儿啊？
0: 哎，我就是觉得我以后再也见不着李国强了。
1: 这个呀，你心里有他。
0: 哎，也不是，我只是觉得他挺好的，不坏。
1: 丽霞，我可要提醒你一句啊，他这人啊可有点花心。
0: 不是，你就因为这个不要他？
1: 两码子事儿，我跟他呀就是一般般同学关系。再说了，就已经有我喜欢的类型了。
0: 不是真有啊？谁呀？
1: 暂时保密。
0: 嘿，哎呦，亲爱的姐姐，您就甭跟我保密了，快告诉我吧。
1: 行了行了，赶紧把我奔这放去。
0: 其实我觉得我搬到你们家来住还挺开心的，真的。你都不知道，自打你们走了以后，我爸我妈我妹搬进来了，我感觉自己又回到了农村，碰到一个每天只会给我爸做饭不会给我烧开水的妈，还碰到一个每天早上大吼大叫的爸，什么阿东起来了，跟什么人学什么艺，跟着你三姨就会睡懒觉，
1: 是挺讨厌的啊。
0: 更过分的是，你知道吗？我还碰到了一个不懂规矩的妹妹，每天就知道偷我衣服鞋子穿。不过现在好了，都给她了。哎，我又回到了那个早晨起床可以自己说的算的时代。
1: 主要是温馨的环境，
2: 小女人的情怀，
1: 隐私中的光明，
0: 无拘无束的生活。
2: 最主要的是有一个无私奉献的
3: 爸爸。
0: 哎呀，真好。不是，我觉得你今天哪根筋不对呀？啊，这人逢喜事精神爽，你说我挨一巴掌，你怎么那么高兴啊？不对，赶紧告诉我，你心里喜欢的人是谁？

0: 这都写的什么呀？你也知道我这英语还没过四级呢，我。哎，但是这块我看懂了，他说他正在念博士后，他从来没谈过恋爱。那父母都是中国人，所以希望他能够找一个中国人女人做媳妇儿。 自从遇见你以后，他回到美国干什么都没心思啊！你这不是看懂了吗？哎呦，我傻了，我还想着李国强呢！我不行，我也得找一个能出国的。我妈，你知道吗？姨妈最近可在调查你呢，问你跟那个黄鹤翔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1: 幸好当时你没把这信给我看，要不然我就……哎，从现在开始你要闭嘴了。嗯，只字不提。没错。行了，咱俩该去上班了，都迟到俩小时了。
0: 妈，她不让我回家呀，所以我得去买内衣。
1: 那我陪你放假，真的？哎，那我们可以名正言顺的去逛街了。嗯。
2: 可是我没钱呀，我的钱都让我爸没收，拿去开小卖铺了。你说我怎么就这么倒霉呢？那要不然我去超越姨妈呀？
1: 打住啊！这不让我挨说呢吗？到了我妈又该说了，你有没有点姐妹情谊啊？啊，还想不想做我女儿呢？
0: 走，
1: 想啊，
0: 还有什么呀？
1: 这个先不拿。 这个的桌，
0: 哇，哇，你这，
1: 走吧。

0: 哟，老王，干嘛打酱油呢？来来来来，前面的，前面胡同的。
1: 不是，
0: 爱买不买？你买我一个人用，这肥皂我自己洗，我洗秃噜皮了。白酒我自己喝，喝高了我乐意。
2: 我一个人吃，我不怕生的慌。好啊！二姐不回来了，以后这个家的东西就都是我的了。夏，哎，妈，你二姐真是这么说的？她以后不回来了？
3: 我二姐说的，她说她以后再也不回咱们这个家了。
2: 这个老倔头。

0: 买东西。贺永强，我今天把话跟你说明白了，如果你不跟丽霞赔礼道歉，不把孩子给我找回来，这个家我也不待了，我也走。走吧，都走吧，我一个人过。贺老俊，孩子从小你一个手指头都不舍得动，已经这么大了，你说打就打，现在好了。
1: 闺女不回来了，买东西的人没了，街坊邻居从这儿过，你看没看见？连着看都不看咱们小卖铺一眼。这回你满意了？
2: 这不都徐慧珍早就鬼吗？
1: 小点声，进屋说去。
2: 这什么不就？
1: 你没听他在李国强家院里叫唤呢？啊，闭嘴吧！再说恐怕传出去，没人买你家东西了。他这话放出去是什么意思？
2: 就想把咱这店弄黄了，好收回这小酒馆。
0: 我姐她不是那种人。
2: 你了解还是我了解她？
0: 好，你了解她，你了解她行了吧？哎呀，
2: 我跟你说吧，徐慧珍巴不得弄成现在这个样子。当初我跟你讲，她是猫哭耗子假慈悲，把春芬、丽霞接过来，接过来怎么样？春芬是最孝顺的孩子吧？哎，数她变得最快。 结了婚能不回就不回来，我打丽霞那巴掌，不是因为她六亲不认，我是打徐慧珍呢。丽霞现在越来越像徐慧珍，我这一巴掌扇出去的时候，我脑子里前面就是徐慧珍。
0: 当初的事儿，确实是咱们做的不对。你都和我姐结婚了，孩子也有了，你又不要人家了，
2: 那她也不能先骗我呀，是咱俩相的亲。
0: 那不是他不同意吗？老辈儿非得让我替他。
2: 可我喜欢的是你，他也不能骗我说你得了暴病不在人世吧？
0: 那不是我姐说的，好不好？那是你爹说的。
2: 谁说不都一样？反正他没吭声。后来你要不出现，我也就忍了。可我偏偏遇上你了。

0: 是不是？贺永强，真是你？你不死了吗？
1: 你才死了呢！
0: 我爹说你得了暴病，所以我才跟你表姐结的婚呢。

0: 不好了！我什么数啊？爹，你不用解释，我必须和慧珍离婚。谁让你骗我？
1: 谁骗你了？当初两家都说好了，就是他表姐慧珍。
0: 那天也巧了，那慧珍在酒窖里受点伤，不愿意相亲，这才找她表妹慧芝代替的。谁骗你了？那你也不能说慧芝死了呀。
2: 我要不说她死了，你们俩眉来眼去的，那不得坏事儿？
0: 坏什么坏？我不管，我就要离婚。
1: 你敢？
0: 你看我敢不敢？
1: 混蛋，要滚回娘家去！ 您本来就不是我爹，是我大爷，是我爹的哥哥。您说了不算，我爹说了算。
0: 滚！啊，慧芝，你别往心里去啊。那小子就这狗屎脾气，那一会儿就好啊。
1: 我把话撂这儿，他
0: 绝不敢把你表妹慧芝领进家来。
1: 进来。
0: 怕什么？把事情说清楚，我们俩没有错。哎，兔崽子，你要气死我呀！
1: 活该，谁让你让我和慧芝先见面的？见面第一天，我俩就说好了，我非她不娶，她非我不嫁，今生今世，我俩都不分开。
3: 他妈，我出！大爷，大爷，大爷，
0: 你甭管他。
3: 谁说都没用，永强，我求求你，你别说了，行吗？他徐慧珍是因为我不要他，他恨我。
0: 得怨我吗？
3: 是咱俩先看上对方的。哎呀，行了，这都七百年的古，八百年的坑，过去这么多年了，孩子都这么大了。
0: 你还说，我想不说，他报复咱们俩。今天他发了，把这个祖产施舍给咱们了，可是孩子呢，一个一个拉到他身边去了，他这是想气死我。哼，
1: 我呀，我忍，我就不信将来他们有了孩子，不管我像老爷。
3: 行了，你还是先琢磨琢磨咱家的生意吧。我可告诉你啊，如果再不进账，咱家就揭不开锅了。
1: 没关系。
3: 一会儿我找范金友去，我把这店盘给他，咱们也换换地儿，离他们远点儿，把看见他们我就来信。你盯着点儿，还盯着点儿？你没看哪有人呢？人家胡同的人从这儿路过都不看咱们小卖铺一眼，个老倔头。
4: 老贺，哎，哦，我只能说啊，比较可惜，晚了。侯家那个院子现在我们已经重新装修了，我跟雪茹都搬过去住了。
1: 你，哎，你还甭不信啊？你要不信，我领你去看看去，你准保后悔，一点不比徐慧珍那个差。是啊。
4: 哎，我要降低条件呢。什么条件？啊？
1: 我把房子我通通卖给你。
4: 那你上哪儿住去啊？
1: 我回农村呢，我那房还空着呢。
4: 啊，嘿嘿，这有的谈，
1: 是不是？玉红。

1: 哎，不过你先别急哈，我呢得去寻个价，只要公平我就卖给你，啊，是吧？哎哎哎，
2: 你也甭急啊，今晚上叫你爱人两个人，我请你们在我这吃饭。真的？
1: 真的，
2: 寻价去。
1: 你说你讲究这些气人不？好。
2: 傻帽，这身怎么进来的呀？哎，志茹，你在家还在店里呢？啊，行，我马上回来啊，等我。

0: 无故人，这字儿好啊，比徐桂珍写的强多了。
1: 我得让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2: 什么高兴的事儿？说。
3: 贺倔头准备卖他的小酒馆了。
1: 过这村没这店，不买了。
3: 他不是换房子，就是直接卖掉，然后拿钱回老家去。
1: 那也不买。
3: 那行吧，你要不喜欢就算了。
1: 哎，你问问小娟，于老板家那二闺女她到底看上没有？哎呀，
3: 没戏。我问过小娟，她说那女的长得不行。我也见过，人那脸长得那样的，不顺眼。
1: 哎，你不是说想让她跟贺丽霞接触吗？
3: 你不发话，我也不好提呀。我倒无所谓，亲家就亲家，不理不成吗？你跟徐慧真是竞争对手，咱们家侯婆和徐经理弄这么一手，你说这小军儿在和丽霞好吗？好嘞，这全是贺倔头他们家亲戚，不合适。
1: 我倒是不介意亲上加亲。
3: 那这话你跟小军说去啊，他最听你的。嗯，
1: 抽时间吧，我先去探探徐慧真的底。他要是不同意，我可丢不起这人。
3: 我提醒你啊，跟他接触啊，你得处处提防着点，你那心眼忒多。
1: 这还用你提醒？
3: 行，我走了啊。哎，小军今天接了个百人团，红色旅游，说要去什么天安门看升旗去啊，参观人民大会堂，还得瞻仰毛主席纪念堂。我找人给他排前面呢。走了。
1: 哎，等我一会儿，我去趟丝绸店，把我大衣拿上。
3: 哎，走。

0: 吃啊。
1: 爸，你先忙。
2: 那就这样吧，明天你来办手续。
3: 好，明天几点？您来。
2: 十点吧。
3: 好嘞，行，那我先走。
2: 慢走。来。
0: 爸，您怎么了？
2: 啊。
1: 啊，哎，不弄了，不喝。嗯，爸跟你说点事儿。
4: 您说，
1: 你现在还能抽出多少机动款啊？
4: 能抽到一部分，但是得看你用多大的。
1: 贺家那个小酒馆现在经营不下去了，想卖给我，我估计数额不会太大。
4: 嗯，
1: 我是这么想的啊，你说这么多年了，我也没给你爷爷奶奶做什么事儿，我正好想把这地方买下来，让他们二老过去住去。但是我这事儿不好出面，你也知道，你妈和你奶奶这俩人也不对付。那你作为晚辈啊，你孝敬老人，这他说不出什么。
4: 那我妈知道了，她可真生我气啊。
1: 那生气能怎么的？啊，骂你一顿，还能怎么样？
4: 哼，也是，反正我哥也不在。
1: 对，
4: 我妈以后就得指着我。嘿，
1: 哎，你妈刚跟我说了啊。说他喜欢丽霞，
4: 那是。哎，您看了他，您再看看于老板那二闺女，我都想吐。
1: 就是这个机会，我跟贺家呀探探底，多接触一下，有好处。
4: 爸，这事儿

0: 钱我包。
1: 行，你忙吧，我先走了啊。
2: 您回去啊，
1: 回去。
2: 您慢走啊，爸。
1: 好。
2: 这贺丽霞怎么就不爱搭理我呢？
3: 姐，范经理在等您了。
4: 哟，范经理，哎，
1: 老哥，
4: 坐坐坐，哎，
1: 好好好，
4: 哎，我站起来啊，
1: 不用，
4: 来来，哎，
1: 好好好，
4: 嫂子，
1: 好好，
3: 好，
1: 哎，哎，这放边上，
4: 没事，放哪儿都行，
1: 好好，嗯，
5: 来，我该坐下吗？
3: 下，坐呀，
4: 你坐呀，来，坐树旁边来。
2: 哎呀，小丫头有意思啊，你这真好啊，
4: 还行是吧？
2: 哎，行，
4: 哎，这个东西铺腿上。垫腿上啊，这一道上都
2: 饿了吧？
4: 哎，起菜，快点！
6: 哎，把酒倒上啊！
1: 哎，好，
6: 哎，这个价格选的怎么样呀？
2: 鱼，还有别的吗？
1: 啊，什么？
5: 问你价格。
1: 哦，价格，哎，加好了，哎，这个数，
2: 九千，
1: 不多，
4: 啊，不是，
1: 来，
4: 九万，
2: 啊，这个有点不太靠谱了吧？
1: 是啊，我这前后九间房，不算院儿，加上院儿，你给凑一个整。哎呀，
2: 好说，这都好说，咱们先吃饭啊，嫂子，动筷儿啊。
4: 啊，我远，我没法跟你够。
3: 好，我自己来。
4: 你就是现在没有小酒馆了，我这喝个酒都没地儿去了，是吧？
1: 咱俩先走一个。哎，
4: 来，
1: 好，
4: 嫂子你动筷。
3: 嗯，好。
1: 哎呀，你要是觉得贵呢？哎，
6: 这句话你说的重点。这个做生意嘛，他就得来回商量。啊。
1: 哎，你要是觉得贵，
2: 陪你。
1: 明天我卖给徐慧珍。
2: 吃饭，咱不说那些了，咱就是喝酒，好不好？啊，哎，嫂子，你得多吃菜啊，这绿叶青菜好，对身体好。
3: 好。
2: 咱们现在把身体养得好好的啊，也省得给儿女找负担。哎，对了，我那个儿子，你们见过吗？
1: 见过一面啊。
5: 见过一面，
7: 学上各大班了，现在在是旅游公司的总经理。
1: 哟，那出息了？
5: 出息了。
6: 哎，还行啊。哎，你说咱们要是成了亲家，这是不是挺好的？
1: 什么时候？亲家，
5: 什么情况？
7: 我二姐未必同意。
6: 你怎么知道我儿子看上的是你二姐啊？
7: 我大姐结婚了，你儿子又不能看上我这农村丫头，那还有谁呀？哼，
6: 聪明，这小丫头聪明。
4: 这小丫头说话有意思啊。啊，
1: 丽霞，
6: 丽霞啊。所以呢，今儿啊，我请二位来还有一个意思。就是看看你们俩的意见啊！
2: 你们俩要是不同意，我这话就没法往下说了啊！哎呀，
5: 这个怎么能不同意呢？你儿子要是看上我们家老二丽霞了，丽霞就是攀高枝了，
1: 可不嘛！就是咱们俩家搭上亲家来，那是光彩的事儿吗？
5: 光彩，
6: 还行。
7: 你们说了，我二姐未必同意。
1: 你这孩子，
6: 哎，让孩子说，
7: 你
6: 让孩子说啊！嫂子，怎么样？你告诉叔，为什么不同意啊？
7: 为什么？因为我三姨不喜欢你。
6: 那胡说！那不喜欢我，侯奎和敬礼俩人去美国嘛，是不是？
7: 那不一样。
6: 那有什么不一样的？
7: 这个是你让我说的啊。
6: 你说。
7: 侯奎，他不是你儿子，范小娟才是你儿子。哎，你还没明白？
6: 我可是侯奎他爸。哎
7: 呀，行，我实话跟你说了啊，我三姨呢，她最不喜欢。

0: 不是我爸，是你。我二姐呢，她又不听我爸我妈的，她就听我三姨的。所以丽霞从来不用正眼瞎拧儿子。
1: 不是你这孩子是这吃饭都不上你这嘴是不是？
2: 哎呀，小夏啊，你就别在那瞎说了啊！问问你二姐，听听你二姐怎么说。
1: 不用问，就是我说的，这门亲事同意的同意，不同意的同意，人家条件那么好。
3: 啊，能看到是咱们，那就是瞧得起咱们嘛。嗯，
1: 为什么问？
3: 你这句话说到点儿上了。
1: 您想老何啊？我跟徐慧珍不对付。
3: 对
1: 啊，我们家那口子雪茹跟徐慧珍也不对付。
3: 我这
1: 一跟徐慧珍不也不对付吗？啊，
3: 那老话讲过，敌人的敌人不就是朋友吗？
1: 敌人怎么能是朋友啊？这都是朋友的意思啊！哎，小夏，你也是啊，咱们应该是一条战线的，明白吗？一波的。
0: 对嘛？
1: 对不对？
3: 这孩子你，
1: 咱们既然是一波的，
3: 嗯，
1: 咱们变成亲家了。你说你那房子你要那么高，这不是将来留画板吗？对不对？
3: 是这么个理儿。
1: 那行，那行。
3: 那你说什么时候把手续吧？
1: 你什么时候把房子给我腾出来，我什么时候给你办手续？
3: 那不对呀，我房子腾出来了，我得用钱呢，我。
1: 先要钱。
3: 我答应你，明儿咱们签合同，我就给你打定金，行吧？
1: 行了吧？
3: 就这么定了。
1: 就这么定了啊！你这事儿办的太明智了，我给你算一算啊。 你拼死拼活一个月100多万钱，
3: 对啊，
1: 一年1000多块钱，10年10000多块钱，你把这房子卖了，你就放银行里边，这10年，你这半辈子，你这一辈子你都够，对不对？
3: 那是，你这个账算不清楚，是不是？我卖土产干什么？
0: 对呀，
1: 来，
3: 吃菜吃菜吃菜，来，
1: 哈哈，酒是真好喝，我就再来点，来。
4: 妈，凤儿，你找我呀？你怎么不直接到上面去找我呀？干嘛单位没来？你爸，啊，他说你办公室有别人，这事儿啊，不好当着别人面说。我爸来了，在哪儿呢？那不在那儿等你呢吗？爸，哟，你还开辆车来啊？你怎么开那么破辆车呀？
5: 啊！让你爸开心是不是？爸，你找我什么事儿啊？我和你妈，给丽霞说了一门亲事，想让你撮合撮合。
4: 爸，你，你这玩笑开大了吧？丽霞的婚事儿，这不是您跟我妈能做得了主的。不。
5: 丽霞现在条件多好啊！再说了，就您认识的那些人，不是农民就是车把式，了不起了是咱们村的村主任，他能看得上吗？
4: 小瞧你爸是不是？芬儿，你爸这回介绍的呀，你准满意。谁呀？
5: 范小军。陈毅的儿子。
4: 对呀。
1: 你爸就认识一个范小军呢。哟。
5: 那这就变成另外一回事儿了，你还是自己跟他说去吧。
1: 什么另外一回事儿啊？这我就不好说了。这只要是涉及到陈毅家的事情吧，就都特别复杂。而且，你也得征求我三姨的意见。不，怎么的？这你爸说话现在不好使了呗？就是。
5: 哎呀，你把人车碰坏了，不是这个意思。哎，凡儿，凡儿。
1: 你看，你爸都急了，你帮他说说行不？
5: 不好说，妈。
1: 你不知道，你爸昨天给了丽霞一巴掌。丽霞赌气跑到你三姨家住去了，你爸要去，他肯定不见他。爸，
5: 你打丽霞干嘛呀？
1: 怎么的？我是你们的爹，打一下不成吗？
5: 不是，你打我没关系。 我从小，你动不动你就给我一下，那丽霞你打过她吗？
1: 这废什么话题？你到底去不去？

0: 要不让妈跟我一起去？你跟他去。好，这老倔头，怎么还打立下呢？这人都多大了还打人家？啊？
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2: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3: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我是不是落枕啊？
2: 落枕呐、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3: 找到了。
2: 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3: 交叉
2: 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是就这么来的。
3: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2: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穴。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穴那个尾巴。你看三角穴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3: 哎，好好好。
2: 因为穴位治病呢，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要是用三角穴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3: 天枢穴。
2: 哎，肚脐儿都有吧？
3: 有，
2: 肚

0: 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
1: 嗯，
0: 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1: 两个，
0: 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
1: 嗯，
0: 什么意思？就你看肝系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
1: 嗯，
0: 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系不调啊，你是肝是虚呀，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1: 哎，这感觉像是保命大书一样的感觉。
0: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的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吧，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1: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
0: 嗯，
1: 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0: 嗯，非常重要。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1: 必用的啊。
0: 哎，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
1: 嗯，
0: 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1: 人中穴啊。
0: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来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
1: 嗯，
0: 当时是绿皮车呀，
1: 嗯，
0: 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9种。
1: 嗯，
0: 低血糖会昏迷吧？
1: 会。
0: 尿毒症会昏迷吧？
1: 会。
0: 疫病会昏迷吧？
1: 嗯。
0: 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1: 会。
0: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1: 哎，
0: 等等，9种。
1: 这么多。
0: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
1: 嗯。
0: 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啊？
1: 嗯，
0: 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当时他就不敢拍。

0: 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
1: 嗯，
0: 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 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1: 是啊，
0: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
1: 嗯，
0: 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他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两侧瞳孔不一边大。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的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是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四五十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
1: 嗯，
0: 哎，我一瞅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
1: 嗯，
0: 我说一看你是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
1: 嗯，
0: 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
1: 嗯，
0: 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
1: 嗯，
0: 我们叫一寸。
1: 嗯，
0: 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
1: 嗯，
0: 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
1: 嗯，
0: 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1: 哦，啊，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0: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
1: 嗯，
0: 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儿等着呢，对吧？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
1: 嗯，
0: 这不就送医院了。
1: 嗯，
0: 因为就没事了嘛。
1: 嗯，
0: 啊，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
1: 嗯，
0: 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1: 穴位
0: 急救穴位。
1: 嗯，
0: 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
1: 嗯，
0: 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骨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特效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你看这个手腕有3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1: 3条。
0: 可不都是3条啊，有的人是2条，你又找4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
1: 嗯，
0: 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2寸，两寸多多长呢？3个手指头的宽度。
1: 哦，3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2个筋中间，在这儿。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啊，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
1: 嗯，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咋办呢？哎，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
1: 嗯，
0: 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
1: 嗯
0: 啊，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
1: 嗯，
0: 说我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
1: 嗯，
0: 使点劲儿。
1: 嗯，
0: 哎，重按缓慢

0: 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嗯，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啊，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呐、老年痴呆呀，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二指和第三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针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你看无论你是心脏病或者脑中风，都用于急救，你就放心扎。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雀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雀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终点1分的距离，就在这儿，一分是多少啊？2.3毫米，
1: 2.3毫米，
0: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1: 对
0: 吧？1秒钟完事儿，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1: 对，红了。
0: 哎，1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所以石宣穴急救中风、休克、心脏病、高热都好使。最后一个五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5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2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1: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

0: 小确一个，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确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2: 全家欢乐时光。
3: 哎，这个我会啊！
2: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4: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2: AI 互动，懂。

0: 就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上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光明磊落一根筋，
4: 你范叔要买咱家的房子，顺便提起的。
5: 房子？哪儿的房子啊？
4: 小酒馆的房子。
5: 小酒馆要卖啊？
4: 哎呀，这不是经营不下去了吗？你爸说卖了换张钱领我回乡下。
5: 啊？连后院一起卖？
4: 啊。哎呀，你小点声，别让别人听见了。你爸不让说。啊，你爸说万一传出去让你三姨知道了，他肯定不干，千万别说啊。
6: 一翔，你看谁来了？
5: 妈来了，
6: 妈找你有事儿，
5: 来，妈坐。
4: 霞呀，
5: 霞，
4: 你爸做的事不对，妈把他损了，都给他骂了。
5: 可是，你生你爸的气，不能连你妈的气一块儿生吧？
7: 我没这样的爸爸。
6: 你怎么说话的？丽霞，爸是不对，但是你别忘了，从小到大。爸对你是最好的。
7: 我已经说过了，我没这个爸爸。我打昨儿起跟我姐，我说的不是你啊，我说的是敬礼大姐。我已经跟她一样了，管姨妈叫妈，管姨夫叫爸。
5: 净胡说！
6: 妈这次来是给你介绍对象的，范小军他爸爸主动找的咱家，说是范小军看上你了。
7: 范军谁啊？
5: 范小军，他是你陈姨的儿子。
7: 不认识。
5: 你陈姨，你不认识？
6: 妈，
5: 你，
6: 他知道，他就不同意呗。
5: 霞呀，范小军这么好的条件你不同意？
7: 妈，我跟您说啊，他就算是个王子，是个电影明星，我也不会同意的。不是你不知道范小军是范金友的儿子吗？他们俩性格多像啊，跟一个模子扒出来的似的。
5: 这范金友是姨妈最不喜欢的人了，您让我跟他儿子谈恋爱，
7: 不是您怎么想的呀？
6: 妈，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事儿啊没那么简单，复杂着呢。
5: 哎呀，要是这样的话，那这事儿可就不好办了。
7: 妈，您回去跟我那个我不认了的爸爸说啊，以后他要再敢管我的事儿，我就去改姓去。不，我连名儿一块儿改。这姨妈跟那女儿们不叫做真理。

0: 李平天吗？哎，我就叫做徐静好，这样合起来就是真李平天好，太合适了。
1: 你就在那胡说，气你妈呢。
0: 您不信呀？
2: 哎，您回去跟我那个不认识的爸爸说啊，只要他敢来找我，只要他敢干涉我的事儿，您看看，
0: 我立马就去派出所改名去。
2: 你说你那个爹，他，哎呀，我不说了，他都快把我气死了。
3: 什么？我揍你等会儿。

0: 喂，姨妈，您在哪儿啊？我跟您说，我爸说要把小酒馆还有后院全部都卖给范金友。
1: 啊？
0: 说是要拿钱回老家。还有，范金友主动找到我爸，说是他的儿子范小军看上丽霞了。
1: 丽霞同意了吗？
0: 那倒没有。
1: 就是，丽霞不会同意的，她不会看上范小军的。好了好了，我知道了啊，回头我来处理这件事。
2: 接了个电话，
3: 很客气。那我是闲人，你是大忙人。
2: 哪儿啊？您接着说。
3: 我这床单，你跟全屋你们俩那天不都我仔细看了吗？
1: 看了。
3: 断断带。
1: 我觉得是明的。
3: 嘿，全屋什么意思？
4: 刘爷，您说。
3: 这个他呀，
1: 啊，
3: 后边三块独板儿，中间这块牙板啊，底下开光，后头带搭着，下边带塑腰，腿子粗壮，这些特点，我认为都标明了他应该是清早期的仿明的东西。这弓我看是山西的弓。
2: 不愧是我师父，这您要不说，我真以为是命的。
3: 历朝历代啊，都有这说法，就是后朝仿前朝。
2: 那咱们看上的柜子，看来连清版漆都不是，顶多是民国高仿的了。
3: 反正要是按你给我描述的那样
2: 啊，
3: 应该是仿的。
2: 行嘞，牛爷，谢谢您，咱们走了啊。
3: 不客气。哎，我说小五，
4: 哎，
3: 那个上回那黄花梨大柜，我要知道你去，我就不要他了。你喜欢拉倒吧，啊？
4: 那不能，先来后到啊！我要知道您去看过，我都不去了。
2: 那是。
3: 想想。
2: 我们走了，牛爷。
3: 行啊，行
2: 好
3: 啊，
2: 您留步。
3: 那我不送你们了啊。
2: 哎。
3: 哎，
2: 把你姐三儿叫来呀、啊，是有个重要的事情。
5: 房子。
2: 行啊，小夏，你是钻在你三姨肚子里了哈。
5: 您没光叫上我姐，还叫上我，我就跟您说实话。
2: 行啊，我想听听你的实话。
5: 明天上午签合同，然后范金友付定金，然后我爸腾房子，腾完房子给全款。
2: 多少钱？
5: 那他们没当着我面说，反正。范金友吧，先拿我丽霞姐和范小军的婚事当诱饵，把我爸我妈哄高兴了，然后说的这事儿。
6: 姨妈，这事儿您不能答应。
0: 姨妈，卖祖产就是卖自己。
2: 小夏怎么看？
5: 我当然不愿意卖了，可是我爸不听我的呀，急眼了给我一脚，我也没辙。
2: 丽霞，你对小军什么印象？
6: 没什么印象。哦不。有印象，跟他爸一样有钱有华的。姨妈，这婚事我已经回绝了，这事儿他们做不了主。
2: 你爸他算了一笔账，他呢是觉得一个月100来块钱就够了，所以他把小酒馆给卖了，把钱存到银行里，就光靠吃利息就可以吃一辈子。
5: 三姨，这笔账是范金友给我爸算的。
2: 愚昧。你说这70年代，一家每个人5块钱的都过得好好的，为什么呀？那是过去那个年代。

0: 有钱也没地儿花呀，这现在都10年过去了，一个人50块钱都紧紧张张的，这往后呢，没准500块钱都不够呢。账有这么算的吗？范金有真在糊弄你爸。春芬刚才说的对，卖祖产就是卖自个儿。既然你爸现在卖祖产，咱们就得出手了。
1: 对。
0: 小夏，我想问你，这姨妈要是把这小酒馆拿下来，让你做副经理，你还会像以前一样？

0: 你得听赵姨的。
1: 没问题。
0: 行，那你们姐仨啊，谈判去吧啊。姨妈在这静候佳音。
2: 谢谢姨妈。
3: 我不去，我都已经跟我妈说了，我爸以后要再管我的事儿，我就改名字，以后我管您叫妈，管我姨夫叫爸。
4: 笑什么？我认真的。
0: 你这孩子，别耍孩子气，这是大事儿啊！去吧。哎，春风，你了解一下他们成交价。
2: 好啊，
0: 走。
5: 有个细节要注意，听刚才小夏那意思，这是陈雪茹没参与。
6: 还真是哎。
5: 按常理，这么大的事儿，范金有没这权利啊？
6: 你的意思是，范金有是背着陈雪茹啊？
5: 一定是。
6: 我得给他打个电话。
0: 雪茹啊，问你个事儿啊，你是不是又要买我们的小酒馆啊？
7: 没影儿的事儿，谁说的？范金友找贺永强了？
2: 你等着，我找他算账。好，你放心。
7: 金友，你哪儿呢？赶快回家，有急事，越快越好。
8: 爸，
1: 爸，
9: 啊，把石头回家啊。
3: 不欢迎我啊？行，那我走。
8: 妈，
1: 哎，行。
6: 干什么？干什么你？
7: 哎呦，爸，你先坐下，坐下。
8: 爸，没有不透风的墙。我三姨听说您要卖房子，她那火蹭就窜起来了。我三姨说了，只要您敢卖祖产，她就到法院去告你。
9: 告我？你笑话，这祖产是我们贺家的，我说了算。
8: 行，爸。不是这样的，您根本就不懂法律。您当初跟我三姨签合同的时候，
2: 这第三条就写的清清楚楚的，这房子你只要是卖了，他就有我三姨的一半。
9: 是这么说的吗？
2: 对啊。
3: 是啊，我们都看合同了，上面清清楚楚的写着呢。
9: 我怎么不记得？那我找着看看。
2: 别看了，我先问你，你卖了多少钱？妈，你说卖了多少钱？
3: 妈，您倒是说呀，卖多少钱？
9: 多少钱和你有什么关系？没你份儿。
3: 不说是吧？那行，我现在立马出门，以后再也不回来了。我改名字。
9: 你敢？
3: 你看我敢不敢？
6: 咱家要了10万，你范叔给了9万。
9: 就你多嘴你。
3: 行了，小夏，到你了。
9: 夏，你也跟他掺和了？
8: 不是，爸，我问您啊，您要是卖了房子，那您回老家了，我呢？我干嘛去？
9: 你跟我回去种地嘛？你爸我那么有钱，不是你爸我现在有钱了，还能饿着你吗？
8: 爸，比方说啊，比方说你把这房子卖给我范叔了，那您让我范叔，让我当个副经理咋样？
9: 你这做什么梦呢？肯定不会答应的。
8: 好啦，那我三姨说了，她出9万，然后恢复小酒馆。让我当小酒馆的副经理。
6: 你三姨真是这么说的？
8: 啊，
2: 我们三

0: 什么事儿啊？找我这么急？
1: 你找贺巨头他买房子事儿了？
0: 啊？
1: 胡闹！不跟你说了不买了吗？
0: 你先甭急啊，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2: 我去问小军儿，喜不喜欢丽霞？小军说喜欢，顺便让我问问贺巨头，说他们家房子卖不卖呀、啊？要是便宜的话，反正肥水不流外人田，咱就把它买下来。然后我就去问贺巨头，说你家房子卖不卖呀、啊？他为了巴结小军儿，促成这门婚事，还是不是卖了、啊？这不，价格都让我给谈下来了。
1: 多少钱？
2: 九间房子，90,000。
1: 真的假的？
2: 这能有假吗？小军马上就同意了。
1: 我说徐慧珍电话追我呢。好了，明白了。这几天我不见徐慧珍，要是她找我，就说我上天津了。
2: 她打你手机怎么办？
1: 我不会关机。
2: 得了，拿下。
1: 这么便宜，必须拿下。
2: 我现在找她去。夜长梦多。
0: 完了完了完了，老头老太太又住不上。
1: 我走了啊。
3: 那我也走了。
4: 哎哎，等等等等等等等，
0: 走走走走走走。
4: 霞儿，嗯，你可得想好了，他要你当这个副经理，有可能今天让你当，明天就把你撤了。
5: 你三姨说了，除非我再干出格的事儿。
4: 看见没有？看到没有？啊，这个雷埋在这儿了，就你还能不犯错误？我们大家都信了，你自个儿都不信。
5: 我先当上，你让我先过过眼行吗？反正那钱不是都揣到您跟我妈的腰包里了吗？
4: 你们姐俩听着没有？你妹妹说什么？过瘾，这个
3: 夏儿啊，你爸说的有道理，这你要干两天，他不就得给你撤了啊？
1: 行了行了啊，都别说了，再说我烦了啊。做人得讲良心，这房子是人姨妈施舍给咱住的，再说了，姨妈为了保留小酒馆，也是为了保留胡同文化，这就是一个商人和一个文化人的区别，懂吗你们？我觉得啊，于情于理，只要姨妈想要这房子，咱们就得给。何况人还出了同样的价位呢。你要是把房子卖给奸商，那你自个儿就是个汉奸。
4: 你
1: 什么你啊？我没时间跟这废话啊。今儿我把话撂这儿，谁要是敢违背姨妈的意愿，那我就改名字，叫徐静豪。
4: 哎，你个白眼狼！我白养你了，
6: 爸。
7: 哎呀妈，
6: 你怎么说话的？
3: 你动不动就白养这个了，白养那个了。如果不是在三姨的关怀下，我跟丽霞上了大学，有了工作，成了家，我都不敢想象我们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4: 什么样？这不挺好吗？
3: 以前我不爱说这些话，但是通过这件事情，我就不明白一点了。三姨给出同样的价格，您胳膊肘还朝外拐，那您自己说，您是什么？
4: 不是你，
3: 我什么？我您也白养了。我知道你要干什么，但是我什么也不想说。
6: 我会接着看。
4: 哎，
6: 姐。
4: 这孩子，你这春分最老实了，竟跟我说这种话。
8: 你也是，你就把心里的小九九掏出来给孩子们亮亮，不就完了吗？
4: 我凭什么？

0: 哟，范叔，来来来，坐坐，这是那个
1: 小军儿，
0: 小军，
2: 小军，
0: 哎呀，这小伙，哎，来来，还坐还
1: 坐啊，
0: 走走走走
3: 走，请坐，
0: 夏，快倒倒水。哎，
4: 范小军够帅的。
2: 你好，小夏，
0: 别光说话，快倒水。啊，
1: 您甭客气，
2: 老哥啊，嫂子，哎，
5: 这按理来说，小军第一次来家里。应该拎点东西什么的。
0: 哎，不要，
1: 太忙了现在。
4: 来说，
1: 旅游，哎，谢谢啊，旅游公司的总经理，
5: 哟，
1: 是吧？改革开放以后，你也知道，来咱们北京旅游的人越来越多，
5: 可不嘛，
1: 忙不过来都啊。
5: 就这样的，也给二位带礼物过来了。
0: 是，
2: 伯父伯母，
6: 这一万是定金，
2: 你先收着。啊。
6: 哎呦，这个是合同，您看一下。只要您和我爸双方都在上面签个字儿，明天我再给您提八万，您这辈子的养老钱就都有了。
7: 啊，这个钱是不少，哈，但是他范叔，哎，不瞒你说，刚才出了点意外，怎么回事呢？哎，我这个嘴还得笨瞎了。来来来来，你跟你范叔他们说说。啊，
4: 是这样。那个我三姨呢，派我春芬姐和我丽霞姐回来，就是我三姨决定她要买回小酒馆，然后呢恢复酒馆文化，然后让我做这个酒馆的副经理。
5: 哎呀。你别说啊，你三姨这个想法啊，细致，全面，啊，娟儿，你也表个态呀，啊，
6: 一样，我会让小夏当这个经理，把副字去掉，
8: 那就是
6: 总经理，
0: 正六，
9: 敞亮，真敞亮。
10: 哎，这个好地界啊，就是竞争出来的。
9: 就我们村那时候承包的时候啊，那个好地界就是竞拍啊。
7: 眼下呢，这大前辈先生两个最有钱的女人看上我贺家这个地界了。他反说，这我的意思，这，哎，你明白吧？
5: 啊，明白，再明白不过了。哎，老何啊，你这么做是对的，啊，娟儿。你这想法呢，跟你范叔汇报汇报啊。啊，
6: 好，伯父伯母啊，我都想好了，如果我要买下这个小酒馆，我呢就跟丽霞在这儿结婚，然后就住在这儿。您二老甭管什么时候，只要想女儿了，您随时过来。这不住的地方也有了吗？
9: 哎，这孩子懂事啊，懂事。哎呀，
11: 姐。卖了祖产还搭上女儿，够大方的哈。
6: 徐姨，
4: 三爷，呀，
5: 贵人来了。
11: 丽霞，进来吧。
6: 丽霞，你好。
12: 范小军，我问你，谁答应我嫁给你了？
13: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

0: 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两包，再喝杯茶，别的都舒坦呢。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那味道了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不用色素，不用起酥油，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成级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3: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仙福传承古法手作，结合现代养生理论，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3: 这肉松饼呢，很多人都吃过，但是加了蓝莓山药的肉松饼可能大家就未必吃过了。那今天收看我们节目的家人们有口福了，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4: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3: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我轻轻掰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哇，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上一口了。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又香又润，口感特别的绵密，
4: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3: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每天吃几个，补充能量，
4: 解馋又营养。
3: 就是这个正宗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原价99元60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60包送50包。整整110包，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还给您，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20包，只要99，这样的机会仅限本档节目。如果您心动了，
4: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

0: 富含花青素，神奇铁棍山药路线，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我呢本来是不敢乱吃零食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2: 1000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3: 就这么轻轻一咬，满嘴都是带着果香的肉松味儿。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咱们1000福啊，从食材到成品都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保护视力，提升免疫力，山药调理肠胃，延缓衰老，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5: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4: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5: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4: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5: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5: 美味实惠更健康。
4: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5: 男女老少都能吃。
6: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说实话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家人们，像咱们去超市买普通

0: 饼，一个至少都得2-3块钱吧，还不一定是蓝莓山药的。逸仙腐肉松饼就不一样了，它是由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软糯香甜，鲜香可口，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1: 美味更实惠。
2: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1: 简单又方便。
3: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0: 看来家人们都迫不及待的想要吃到美味的蓝莓山药肉松饼了。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了，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120包，您还可以任意去吃10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还给您。
1: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请赶快拨打电话
1: 抢定吧！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腐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你看这逸仙腐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6: 在我爸妈家吃的这个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不咸不甜，也不齁嗓子，比外边买的好吃多了。
7: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8: 这逸仙腐肉松饼是真好吃，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9: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8: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更实惠。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腐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逸仙腐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
10: 太好吃了！这逸仙腐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2包，再喝杯茶，别的都舒坦了。
11: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那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

0: 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1: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我呢本来是不敢乱吃零食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两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2: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3: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4: 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5: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你看这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7: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8: 这一仙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9: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8: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话抢定吧。
10: 3、2、1，走！
11: 东北超带劲儿，东北超带劲儿。

0: 是不是你跟老两口亲口跟我说的吗？我怎么的？
1: 放下！小军，把你妈叫来。
2: 徐姨，我妈去天津了。
1: 去天津了？哼，真会赶时候。行，那徐姨跟你说道说道哈。我跟你妈打20岁就在一起，我是看着你长大的。你念过书，也是名士里的孩子。你说现在是什么年代了？有父母包办婚姻的吗？
2: 不是，徐姨，您误会了。我爸跟我说，这是丽霞答应的。
1: 你爸的话，公私合营的时候50%掺水分，大跃进的时候上升到70%，到了文革就是100%了。嘿嘿嘿嘿，
3: 打你进门我就没招惹过你啊。
1: 你没招我，你跑我们家这来坐着？你跟这四六不懂的贺永强打什么小算盘呢？你没招我，你惦记着我苦心经营30年的小酒馆。55年公私合营的时候，你是工方经理，我是私方经理。你得了遗忘症了，啊？
3: 得了，跟你呀，我就永远说不明白话。
4: 走，娟儿，
5: 爸，
4: 把这钱给我带着，合同收起来。
5: 不是，他犯说，不是，爸，哎，爸，你等会儿我吧。爸，哎，他犯书记，
6: 徐若瑄，我今天不跟你玩命了！今天
5: 我他妈说话不信任我！
7: 爸，你放下，
8: 放下，
7: 妈，
5: 你，我说今天我，
7: 你好好说吧。
5: 我今天我必须跟你好好说道说道，
9: 说道成，动粗可不成。
1: 你说吧，我听着。
5: 好，徐慧珍，今天当着孩子的面，咱把话说清楚。我问你，这房子是不是我们贺家的祖产？
1: 是。
5: 还有，你把春风和丽霞接走的时候，说没说过这样一句话？您说他们户口在那儿啊，能得到良好的教育？
1: 说过。
5: 可事实怎么样？一个现在是你的密探，一个连自己姓都可以改的不孝子孙，你说你安的什么心？
1: 好心。
5: 你好个屁！
1: 把嘴巴放干净点再说。
5: 我擦什么干净？
1: 坐下，有理不在身高。
5: 我现在是明白了，您就想拆散我们家，你就是。
1: 说完了没有？
5: 没有，我3天3夜说不完你的坏，我告诉你。
1: 你说吧，我不发火。
5: 我不说了。
1: 你不说了？
5: 不说，怎么的？
1: 行，慧芝，你说吧。
10: 姐，我们想回农村了，在这待不下去了。
1: 小夏，嗯，三姨想听你怎么说。
11: 不是，这真让我说啊？
5: 让你说你就说呗。
11: 我觉得吧，是我爸做的不对。
5: 不是你这孩子，你分不清里外是吧？
11: 不是，

0: 其实我想了，我跟我三姨没仇。
1: 三姨没看错。
0: 爸，您就是以前您总说我三姨这个坏那个坏，可是我看我姐他们个个都自由自在的，想说就说，想睡就睡，而且他们还有工作有钱，我就比不了。您说这都是开小酒馆，我三姨一干就赚钱，您一干赔了个底儿掉。
2: 你好意思说我？这不都你
0: 不是，我就知道您得赖我。您跟我三姨最大的区别就是三姨啥时候都不埋怨孩子。
2: 嗯，行，你还是闭嘴吧。
1: 何永强，听到了吧？
2: 他也被你吃化了。笑什么笑？
3: 这么说你承认你是个大坏蛋吗？
2: 谁承认了我？
3: 你说我赤化，赤化是什么意思？那只有汉奸卖国贼才用这俩词儿呢。甭张口就来啊！想得到孩子们的尊重，你首先得爱孩子啊！你说你小时候疼李霞，什么农活都不让他干，你说他现在啊不孝顺你，他不孝顺你，他干嘛跑回来阻止你卖祖产呢？你打他，你错了，错了就得承认。这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有父母包办婚姻的吗？你那心里那点小九九谁看不出来呀？你不是在包办婚姻，你是想多赚钱。哼，我今儿把话给你撂在这儿，一分钱都不给你，这祖产你也不能给我卖了。不信你试试看，再不信明儿你去找那范金勇，他要是敢买你的房子，我跟你的姓，我姓贺，行吗？小夏，三姨喜欢你啊，见过不懂事儿的，没见过你那么混的。走吧。
4: 老贺，这老宅子无价，范金有时无利不起早，陈雪茹跟慧珍的关系你不懂，雪茹不会让范金有买的，是你自个儿低估了老宅子价格，所以人家才见缝插针。慧珍刚才说拿钱买下来，那是不想跟你理论了。其实他还不是为了你的孩子好吗？连小夏都听明白了，你就不明白？
3: 老糊涂！
5: 爸，没想到您跟徐姨过节那么深。
6: 甭提了，
5: 造谣生事，他不把别人踩低了，他怎么挣钱呀？我觉得今天是够丢面儿，尤其是在贺丽霞面前，她本来就高，现在学跟徐经理一样看不起，这事儿一棒子给我拍死了。
6: 你瞧你那点出息，那么多好姑娘，你就非得瞧上她呀？
5: 爸，我跟您说实话吧，到目前为止，我还真没发现一个比丽霞好的。反正我找对象的标准就是必须得漂亮，不漂亮，我可。
6: 我跟我漂不漂亮的，
5: 你先想想，今儿这事儿怎么跟你妈说？那还不简单，你就跟我妈说，徐插手了，贺家哄抬物价，然后咱一生气不买了，连丽霞也不要了，不就完事儿了？
7: 哟，小子行啊，比老子强啊！
5: 爸，我就是不服气了，他贺丽霞，哎，他贺丽霞凭什么看不上我？我哪点条件不好啊？
6: 哎，走着瞧，我要不找一个比他好的气死他，我就不是范小军。
7: 那你妈呢？
6: 你接。
5: 喂，妈。哦，我跟我爸刚进门。嗨，甭提了，徐玉他插手了。那贺家哄抬物价简直就是漫天要价，我跟我爸一看，得甭买了。那我跟丽霞的事儿那肯定吹了呀，我还就不要他了。
6: 对，
5: 您说的太对了，那有其父必有其女，没起什么好作用。
7: 行，得嘞妈，你早点休息，
5: 晚安。
7: 行啊你。我现在是把我妈摸得透透了。

0: 我妈就是不能输，什么事儿都得赢，尤其是得赢徐一财政。嘿，怎么样，有两下子？
1: 有两下子。
2: 餐馆名暂定为二月花，等工商局核准正式挂牌，咱们的经营特色以麻辣小龙虾为主。总经理是赵雅丽阿姨，副总经理是何小夏。最后说一下利润分配。
3: 姨妈，您真好，什么都为我们着想。
4: 哎呦，
5: 姨妈，我就是觉得不公平，什么都是您一个人做的，可是您却什么都不要。
4: 姨妈吃不了那么多，胃口没那么大，吃太多不就大胖子了。
6: 哎呀，羞愧死了，咱们把我姐看错了。
7: 懂什么？那是他的记忆，他在不惜一切代价把孩子都从我的身边弄走，知道吗？
6: 就你一个人那么想？
7: 哼，你不想你是傻子。
8: 董事长，什么事你没在会上说啊？
6: 把门关上。
8: 什么事儿啊，妈？
6: 拿的什么呀？
8: 啊，那个有关咱们宾馆管理的资料，全英文的，您看不懂。
6: 啊，妈呀，就是觉得这个你姐啊，寄来的信里头为什么老夸那个姓什么的那个博士？
8: 啊，他姓黄，我姐给我写信啊，也总夸他。妈，您知道吗？人家现在啊读博士后了，您知道博士后什么概念吗？就是国家承担全部的科研费用，年薪在美国大约$100,000。
6: 哎呀，妈对他不感兴趣，妈关心的是你到底谈没谈对象啊？啊，
8: 我没有，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我现在啊不考虑这些，我要找啊就找博士后。您到那个清华北大之类的帮我选选啊。
6: 那姓黄的是博士后，你就非得找个博士后啊？行，有条件就行，妈就豁出这张老脸帮你打听去，我就不信在国内就找不着一个博士后。
8: 谢谢妈。
6: 哼，妈还不信找不着了。
8: 贺翔，贺翔，

0: 亲爱的，我想陪你去大使馆办签证。
1: 我现在还没有把握拿到户口本，拿不到户口本就办不了签证。
0: 那怎么办？
1: 户口本在我爸那里，下面就看我爸能不能帮我了。

0: 亲爱的，我非常希望你能让我见见你妈妈。
1: 不行，绝对不行。我妈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0: 哟呵，总经理今儿怎么变小孩了？爸，我想求您个事儿。闺女的事儿就是爸爸的事儿，求什么呀？说。那您先答应我。我都不知道什么事儿，我答应什么呀？
1: 您要是不答应，我就不撒开了。我巴不得你不撒开呢。行了行了，什么事儿说吧。我要用一下户口本儿。这件事情你就不要想了。 大姐走，那是因为你妈希望她能换换环境，希望她能跟侯魁走到一起。你妈了解侯魁，更了解他妈妈雪茹。黄克祥呢？一个美国华裔后代，家族背景啊，什么情况咱们都不知道。可是我了解，我们经常写信，还打电话。这就叫了解。
0: 我给你姐写过信，连你大姐都说和他们家接触不上，他们家压根儿就不跟当地华人接触啊。
2: 我不管，我就是要出国，我就是要跟他在一起。爸，
0: 您必须帮我，您要是不帮我，就没人能帮我，而且您说过，您会支持我们的。
1: 爸是说过这话，可前提是在说服你妈妈的情况下。 现在你妈妈已明确做出了表态，我就不能帮你了。你爸爸这辈子从来没有违背过你妈妈的意志。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吧，不要再说了。这要是让你妈妈知道，这个后果。

0: 静平今天回来的早啊，
1: 是。他说他累了，想早点睡。丽霞也没回来呢，估摸着上他大姐那儿吃饭去了。小夏也应该去了。哎，我今天呀看他拿了一个信封，他说里面都是英文，我看不懂。我刚才是琢磨着，不知道那里面放的是什么。
0: 你明儿能给我拿回来吗？行，明儿我朝他要。啊，嗯，我今天跟他谈了，他跟我交底了。他说，非博士后不嫁。你说咱们中国能有几个适合他的博士后？
1: 这你可把我问倒了，我也不知道啊。
0: 我估计啊，他就是想跟那个姓黄的谈对象。
2: 女儿的心和娘的心是相通的。嗯，
1: 咱们仨闺女仨性格。六个闺女，六种性格。嘿，还真是。这老大敬礼，最明事理，不过呢，就是有点孤芳自赏。老二静平多愁善感。 温柔体贴是有，小资情调太重。老三春风，懂事儿，善解人意，就是太会过日子，这小两口抠到一块儿了。老四丽霞，灿若云霞，就是太爱花钱，挣多少花多少。所以啊，
2: 他想嫁个家庭条件好的呀。
1: 属老五，属老五，溜出洞来散散步，最好找块甜点心，外加一块烤白薯，扑通，被耗子夹给夹住了，还记得吗？啊，
2: 小捕头奇遇记里边的，他小的时候，我老给他讲这里边的故事。
1: 你说。

0: 咱们这近天哈，哎呀，啥都不带愁的。你见他有愁的时候吗？啊，没有。让咱们最省心的一个孩子，他的缺点嘛，他有缺点吗？他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缺点。
1: 真心眼儿啊，真心眼儿，
0: 老干的嘛。这老六小夏，嗨，这是一假小子，根本就不是一姑娘。哎，这回赶鸭子上架，没招的招。
1: 我听出来了，你呀，是想逼着他进步。
0: 没错，这签子不走，打着倒退的假小子，我让他当一官啊，副经理。这近天倒好，还给他加一种子，叫副总经理。你看，把他给乐得屁颠儿屁颠儿的，这回非得把那个贺雪头给气死了。
1: 我看你啊，其实不是想把他这些女儿都争过来，你是想让这些孩子呀，个个都有出息，都像你一样，成为这大千门下优秀的女人。
0: 什么时候那么会说话呀？贺觉德可不像你那么想，他肯定觉得我在拆他的台呢。这也好，一举两得。什么时候呀，把他给气明白了，我估计那会儿他该坐轮椅了。
1: 啊，他和你妹妹明儿就走，我给他安排车了，送他们。
0: 赶紧走，赶紧走，看到气就不打一处来。
1: 一会儿早点睡吧，啊。明儿你不是跟牛爷约好了一早要去门头沟看一见屏风吗？
0: 你不去啊？
1: 我就别去了，我得盯着小酒馆跟食堂合并的事儿啊。
0: 哎，一定要按我的想法搞啊。
2: 这边
0: 科长，哎，
3: 行行行，
2: 放上面，小江放下来。哎呦，这个千万别给我碰了啊。好，
0: 哎，强
4: 啊，
0: 强，
4: 怎么了？
0: 觉得咱把这东西都拿走不合适吗？
4: 有什么不合适的？屋里东西全部拿走，一件别剩，你快点吧。
5: 你不是从哪儿雇来的车上人？这一大早起来就搬。
1: 搬就搬吧，值不了几个钱。
5: 发烧，那赶紧回去看看吧，不行送医院啊。
2: 玉霞
5: 啊，
2: 玉霞，
4: 你妈和我就要走了，你不过来送送？
5: 我送啊。
4: 嘿，这个白眼狼，气死我了。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
4: 养了一帮白眼狼，

0: 衣服摸过了，发烧。你想，你把他车开门口来啊！哎，景明，景明，景明，爸，我哪儿都不去。你要是不让我跟他走，我就会这么走了。呸呸呸！说什么话呢你？再说了，你跟他也没到这程度啊！
1: 来了好几天了，但是我却无能为力。你现在说别的都没用，走，爸带你上医院。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2: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 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3: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我是不是落枕啊？
2: 落枕呢、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1: 找到了。
2: 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1: 交叉
2: 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是就这么来的。
1: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2: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雀。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雀那个尾巴。你看三角雀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1: 哎，好好好。
2: 因为穴位治病呢，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要是用三角雀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1: 天枢穴，
2: 哎，肚脐都有吧？
1: 有啊，
2: 肚脐旁边大概3个指头的宽度，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1: 两个，
2: 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什么意思？就你看肝息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息不调啊，你是干是稀呀，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1: 哎，这感觉像是保命大书一样的感觉。
2: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的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

0: 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吧，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1: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
0: 嗯，
1: 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0: 嗯，非常重要。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1: 必用的啊。
0: 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
1: 嗯，
0: 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1: 人中穴啊。
0: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
1: 嗯，
0: 当时是绿皮车呀，
1: 嗯，
0: 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9种。
1: 嗯，
0: 低血糖会昏迷吧？
1: 会。
0: 尿毒症会昏迷吧？
1: 会。
0: 疫病会昏迷吧？
1: 嗯。
0: 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1: 会。
0: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1: 哎呀，
0: 等等，9种，
1: 这么多。
0: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
1: 嗯。
0: 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呀？
1: 嗯，
0: 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
1: 嗯，
0: 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 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1: 是啊，
0: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
1: 嗯。
0: 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他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
1: 嗯。
0: 两侧瞳孔不一边大，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的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是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40-50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
1: 嗯，
0: 哎，我一手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
1: 嗯，
0: 我说一看，你说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
1: 嗯，
0: 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
1: 嗯，
0: 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
1: 嗯，
0: 我们叫1寸。
1: 嗯，
0: 1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
1: 嗯，
0: 1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1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1寸都是穴位啊。
1: 嗯，
0: 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3份，上1/3和中1/3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1: 哦，啊，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0: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等着呢，对吧？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
1: 嗯，
0: 那不就送医院了，
1: 嗯，
0: 因为就没事了嘛，
1: 嗯，
0: 啊，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儿，
1: 嗯。
0: 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1: 穴位，
0: 急救穴位，
1: 嗯，
0: 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
1: 嗯，
0: 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骨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特效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你看这个手腕有3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1: 3条。
0: 可不都是3条啊，有的人是2条，你又找4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2寸。两寸多多长呢？3个手指头的宽度。
1: 哦，3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2个筋中间，在这儿。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啊，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
1: 嗯，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咋办呢？哎，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
1: 嗯，
0: 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
1: 嗯
0: 啊。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
1: 嗯，
0: 说我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
1: 嗯，
0: 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
1: 嗯，
0: 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啊，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呐、老年痴呆呀，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根据我的经验呢，在2指和3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针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10指还是中指，咱们就10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你看，无论你是心脏病或者脑中风，都用于急救，你就放心扎。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穴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穴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时。

0: 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中点1分的距离，就在这儿，一分是多少啊？2.3毫米，
2: 2.3毫米，
0: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2: 对
0: 吧，1秒钟完事儿，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2: 对，红了。
0: 1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所以石宣穴急救中风、休克、心脏病、高热都好使。最后一个五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5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2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2: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4: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

0: 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2: 这法治观念很落后，那咱们跟他们讲法就是秀才遇上兵，对牛弹琴。
3: 最终，这个天平会倒向哪一边呢？这就是我说了算。
4: 那要照你这么说，那还有个是非公道吗？
5: 吃苦了苦，享福了福，把该吃的苦都吃了，那以后剩下的就都是福了。
6: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5到1米，渤海海峡浪高0.8到1.3米，黄海北部浪高0.5到1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16.5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13.1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17.8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18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15.9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15.9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于斌。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果果。昨天晚上一场突如其来的降雨让人有点猝不及防了。接下来几天的时间呢，这个降雨虽然说不会在全省范围内铺开，但是你方唱罢我登场露面的这个几率还是挺大的。
0: 是，预计呢今早的八点到周三的早八点，大连丹东地区仍有小雨到中雨，营口地区呢及岫岩地区呢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有时晴。
1: 从周四开始啊，这个雨水会泄幕，
0: 对，
1: 到时候咱们全省天气呢会全面转晴。一直到周末，我省都将会以晴好天气为主。
0: 所以啊，户外活动或者是晾晒衣物啊，安排起来吧，可以啊。
1: 说一下，咱们来说一说文化新活力。一幅古画借助数字技术转化为动态影像，一项传统技艺通过手作体验走进课堂，一部国产影视剧通过智能易配抵达海外观众。
0: 是，这些辽宁文化的新场景、新业态、新赛道，在第22届文博会上集中呈现。
2: 走进文博会辽宁展区，传统与现代的碰撞随处可见。辽博馆藏《簪花仕女图》《洛神赋图》等，借助数字技术化作动态场景。辽 AI 社科平台让辽籍院士、社科大家以数智人形式亮相和观众交流。
3: 我们平时更多的是在手机里或者说是电视上，而我们现在能近距离的肉眼直观看见，这是一种很不一样的感觉。
4: Yeah, she is very pretty. I look.
5: 她拍出来的照片非常真实，和我本人很像，我非常喜欢。
2: 以厚重文脉为底蕴，以创新转化为支撑，辽宁文化的新场景、新产品正在不断涌现。辽阳智娃稻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整合东北传统手艺，推出手绘文创产品岫岩玉雕，带来长河印马系列作品，把地域特色和创新表达融为一体，擦亮辽宁文化名片。
6: 由唐三彩马匹产生灵感，

0: 结合我们岫岩花玉的颜色和特点，也象征我们岫岩玉雕人生生不息、昂首向前的这一种玉雕精神。
1: 文博会上，深圳与铁岭两家公司现场签约，合作推广64款非遗体验材料包。双方计划依托深圳市场和研学渠道，把辽宁文创产品推向课堂、景区等更多场景。
2: 我们今天签约的项目是飞往文艺阁，我们的文艺阁呢，主要是以非遗的文创产品开发为主，通过非遗本本、非遗贴贴、非遗包包，还有非遗盲盒，把整个的64款非遗的文创进行一个推广。
3: 他们研发这个产品，合乎我们非遗项目的这个操作。深圳这个市场，很大，这个涉及面也广，肯定能打开这个市场。
4: 今天大家旅游呢，不再是满足于打卡观光，尤其是年轻人啊、新中产家庭啊、银发族啊，都希望获得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和个性化服务。这就对内容策划和场景设计能力提出了全新要求。AI、VR、AR、大数据、物联网，他们正在改变文旅产业的每一个环节。
1: 海外市场是辽宁文化产业正在拓展的新赛道。文博会举办期间，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名单发布，沈阳创思家业科技有限公司入选。依托多语种本地化能力和 AI 技术，企业正助力国产游戏、影视剧等文化产品加速出海。
5: 在影视剧方面，时下先进的语音识别、声纹克隆、角色识别等 AI 技术，使多语版本的创作速度大大提升，很好地实现了多、快、好、省的客户预期，让更多的优秀文化产品走向世界。
1: 辽宁已经连续3年由企业入选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包括大连博涛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文教集团、沈阳创思家业科技有限公司，这也折射出辽宁文化产业新业态的成长。以大连博涛为例，企业将工业制造能力与文化创意深度结合，打造出大众喜闻乐见的沉浸式文旅产品。
6: 文化和科技一定会融合，你有天马行空想法，它落地了才能成为产品。我们辽宁是一个工业大省，我们博涛有50多个工程师，我们还有50多个艺术家，对吧？通过文化和科技融合，我让这种城市的记忆变成了活灵活现的 IP 了。
7: 这次文博会上，辽宁的展示让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文化和科技的融合已经从相加走向了相融。数字技术让红山文化、非遗技艺这些沉睡的资源活了起来，变成了可感知、可运营的文化资产。这些变化背后是数字文化出海、沉浸式体验、文化遗产数字化等新赛道的加速形成。
1: 2025年，辽宁归上文化企业数量和营业收入均达历史最高水平。红山文化、古生物文明、红色文化、工业文化都是辽宁文化的厚重家底。文博会上的新场景、新业态、新赛道，说明辽宁正持续深挖文化富矿，做强数字赋能，完善产业生态，不断培育壮大文化产业全新增长点。本台报道。
8: 借着东北超赛事的热度，一大批京西球迷来到沈阳看球了。
9: 对，趁着赛事的间隙，大家伙呢走出了赛场，沉浸式的感受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息。
8: 热血赛场，激情澎湃，赛场之外同样精彩。京西球迷们在闲暇之余，在沈阳开启了逛吃模式。那今天第一站，我们就来到了沈阳故宫。
10: 古色古香的宫殿韵味十足，球迷们边走边看，欣赏古建筑风貌，拍照留念，打卡美景。
11: 非常向往这个地方，正赶上东北超游路过，沈阳第一次来，想把它都游遍一下。
10: 凭东北超票根，球迷们可免费游览包含沈阳故宫、北陵公园、沈阳植物园在内的沈阳都市圈38家优质景区，覆盖沈阳及周边多座城市。
12: 让我们那个外地游客到这以后各景点都免费，我觉得很贴心，很让我们感到很温暖。
10: 逛完故宫，球迷们来到第二站沈阳中街，品尝特色美食，感受沈阳的地道风味。
13: 感受了是沈阳人民的特别的热情，欢迎到黑龙江做客，到星海湖游玩。
10: 本台报道。
8: 等一下，我们接下来要说天灾无情人有情。咱们先来看一张图片啊，您看一下这张图片，第一眼看过去是不是以为？

0: 这是一个泥塑雕像嘛？
1: 是是。
0: 其实呢，这位浑身上下全是泥浆的泥人，他是一位村小组长。
1: 没错，他呢就是云南文山州马关县的一位村小组长，叫田如良。5月17号的晚上，强降雨突袭了他所在的边境小村，山洪泥石流上万方的滑坡体直接朝着村子冲过来。田如良在夺命的泥浆乱石中逆行抢险，成功救下全村60名群众的生命。
0: 事发当晚啊，当地上洪岩村遭遇了特大持续强降雨，最大降雨量达到了256.4毫米，灾难真的是一触即发。田如良披着雨衣，拿着手电筒，挨家挨户的敲门，把睡梦中的村民一个个叫醒，反复提醒大家一定要留意险情，随时准备转移。
1: 是，等到18号凌晨3点钟，雨势暴涨，后山碎石不断的滚落，山体松动异响不止，有点经验的人都知道这大事不妙了。田如良呢，当即开启了村里的大喇叭，喊上村里年轻小伙志愿者，一户一户叫醒熟睡的村民，有序地疏导撤离，同时呢，逐一电话联系外出的村民，就连出门没回家的住户，他都挨个打电话确认安全，半点不含糊。
0: 对，要知道险情步步逼近，转移刻不容缓。就在田如良穿梭村寨，督促村民抓紧撤离的时候，一股凶猛的泥石流突然俯冲而下，当场把他给冲倒，泥浆乱石瞬间把他裹住。
2: 但是我想起有两个老人在家里面出不去噶，我看能不能上来跟他们来到高头帮他们喊醒或者跟他们救出去。结果我来到这个位置，那里有个人起来开灯在日台上，他看见上边洪水泥头下来了，他喊快点让快点让噶，我但是我一回头已经来不及了，我一回头就被洪水把我淹没在这点嘛。
1: 这画面触目惊心啊，太惊险了，生死一瞬间呢。田如良反应特别的快，他就死死地抱住路边的一棵大树，身上呢被石头撞得生疼，他强忍着剧痛，拼了半条命这才从泥浆里爬出来。
0: 对，要知道爬出来的时候，他浑身上下全都是厚厚的淤泥，从头到脚没有一处干净的，彻彻底底成了一个泥人。
2: 但我就一直死里向面沉浸，洪水那些往我头上哗哗哗哗哗的流过，洪水停啊，我得慢慢的扭头出来，撑着这个手骨头逃生出去的。
0: 刚从鬼门关里逃出来，田如良压根儿没有顾得上自己的安危，连口气儿都没喘，转身呢又投入到了转移村民的工作当中。他凭借着日常啊应急演练总结出来的一看雨量，二听声响，三查泥沙的避险方法，带领大家科学避险，快速撤离，只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就把全村21户60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到了避险点位，一个都没落下，更没有出现任何伤亡。
1: 好，险情过后啊，别人都休息了，可是这位泥人组长呢，洗完身上的泥啊，立刻呢又冲回到了一线，
0: 是
1: 带着乡亲们呢清淤泥、通沟渠，忙活灾后的重建。如今呢，上洪岩村灾后重建工作正稳步的推进，慢慢的恢复了原样。
0: 没错，谈到了这次抢险经历，他话语特别朴实，但是字字暖心啊。他说危险肯定有，但是自己身为村小组长，守护群众安危就是责任所在啊。只要乡亲们都平平安安的，自己再苦再累都不算什么。
1: 真棒哈、平凡岗位不凡的担当，在突如其来的山洪泥石流灾害面前，总有普通人挺身而出，用担当守护一方乡亲。为这位尽职尽责、舍己为人的泥人守护者，咱们点个赞、
0: 说天下说坚强。在山东济南，有一个12岁男孩叫轩轩。6年前呢，有一场大火烧伤了他身上95%以上的皮肤。他熬过了50多次手术，全身布满斑痕。可是就是这个孩子啊，前两天跟他的偶像羽毛球奥运冠军林丹在球场上来了一场真正的对决。
1: 是，6年前的那场大火呢，轩轩一家4口人都被送进了 ICU。当时呢，6岁的轩轩全身呢只有腋下和脖子后面还有一丁点的好皮肤。更折磨人的是呢，疤痕呢遍布了全身，没有毛孔，无法散热。医生说呢，重度烧伤患者最大的难题不是保住性命，而是活下来之后怎么正常的生活。
0: 对，要知道这6年的时间，轩轩是前前后后做了50多次植皮。 清创，包括去疤手术，医生要一点一点的把他身上硬化的疤痕的皮肤给撑开，以适应不断长大的身体。而每一次手术对于他来说都是人生当中的一道关卡。
1: 是，就是在最难的时候哈，一束光照进了萱萱的生活。他偶然的被国家残疾人羽毛球队发现了，拿起了球班。可对萱萱来说呢，每一次的训练呢，都是一场跟身体的较量。

0: 看全身的疤痕没有弹性，每一次挥拍，每一次的跑动都会撕裂般的疼啊。
1: 妈妈一开始以为她练几天就会放弃，因为对她来说这个实在太难了，但是萱萱从来没有退缩过。你看训练中途她还要不断的去接受这个除疤痕的手术，而术后呢还会忍着疼再次回到训练场。教练说萱萱不是队里打得最好的，但是忍耐力一定是最强的。
0: 是每天呢三个小时以上的高强度的训练，萱萱呢风雨无阻坚持了1000多个日夜，回家之后呢自己在加练拉伸，然后再写作业。她的性格是越来越好了，越来越开朗了，跟队友们呢处得也是特别的好。她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摔了没关系，赢了就行啊。
1: 对，要知道萱萱一直把林丹当成偶像，她说看到林丹叔叔拼到最后一刻也不放弃，就把他当榜样了。
0: 是
1: 萱萱的故事也打动了林丹，林丹不仅是给她寄来了球衣球鞋，还主动许下了约定，说如果有可能啊，我们一起打场比赛。
0: 得嘞，5月22号哈，这场约定实现了。萱萱呢出球果断，劈掉点杀打得特别灵。林丹呢也没有放水啊，认真的接住了他的每一个球。这两个人是一来一回，现场掌声和加油声不断。萱萱说呢，他的梦想啊是好好的训练，坚持下去，将来呢像林丹叔叔一样为国争光。
2: 你要成为谁？
3: 林丹，
4: 能给林丹叔叔打这场，打完就非常开心，非常好，林丹技术非常的好，
5: 能不能是好好训练坚持下去，未来像林丹叔叔一样在现场为国争光。
6: 你在我心中是一个小勇士，你的伤疤在我眼里是特别的勋章，你赢下了一场最艰难的比赛，未来的日子我相信你没有战胜不了的难关。
1: 95%的烧伤，50多次的手术，1000多个日夜的坚持。其实你看这些话写出来，它只是普普通通的数字，但是落在萱萱身上，每一天都是实实在在的疼。
0: 是，
1: 她没有被那场大火定义，她定义了自己。
0: 萱萱不是说了吗？摔了没关系，赢了就行啊。可是呢，她自己不知道。站上球场的那一刻他就已经赢了。在这儿呢为坚强的萱萱点赞啊，也为所有在困境中不放弃的人点赞。
1: 首先讲我们先来说违规带货。现如今你看直播和短视频带货已经成为了促消费的重要渠道了，但是虚假宣传、夸大其词等乱象也是时有发生。
0: 近日呢山东市场监管部门就查处了一起在直播间违规销售所谓医用级洗脸巾的案件。
7: 近日记者在某网红直播间看到带货主播正在推销一款所谓医用级洗脸巾。
8: 家人们，我们给大家做的是医用级的面容巾，医用级就意味着安全。
7: 为了吸引宝妈和敏感肌肤人群，主播极力推荐该产品的安全性。
8: 咱给大家做的是医用级，没有什么添加剂啊，什么防腐啊、荧光剂啊，这些都没有。
7: 记者注意到，在医用级卖点的加持下，洗脸巾的链接一经弹出，消费者便纷纷下单，推高了实时销量。另据直播间显示的数据，该款洗脸巾已累计销售20000单。
9: 广告需要经过广告审查机关审查备案后才能对外发布，但是当事人在未经审查的情况下擅自发布医疗器械广告，违反了广告法第46条的规定。
7: 然而更令人意外的是，该直播间宣称其洗脸巾为医用级，但实际上根本达不到这一标准。
1: 在调查当中啊，记者发现这家直播间销售的商品呢主要是为专供网络渠道的日用品和食品。在直播带货当中的违规宣传问题远不止于此。
0: 是在销售一款益生菌固体饮料的时候，主播的话术更加的离谱。
8: 幽门螺旋杆菌99%的胃炎都跟它有关系，胃溃疡跟它有关。这个绿盒的益生菌就是对胃好的益生菌，它的含量咱们很高，每一袋400亿活菌的含量，高含量可以活着到达你的胃里边，把这个细菌给带走。
7: 记者注意到，这款益生菌为固体饮料，没有蓝帽子标识，既不是保健食品，也不是药品。
9: 当事人的主播在直播时使用了意识推销的商品与药品相混淆的用语，宣传该产品对幽门螺旋杆菌、胃炎、胃溃疡有治疗作用。但是实际上该产品为普通食品。
7: 针对该直播间存在的违规宣传问题，山东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对当事人作出罚款10.5万元的行政处罚。
1: 近年来 AI 技术迅猛的发展，而与此同时呢，短视频带货领域利用 AI 仿冒名人进行虚假宣传的乱象也是屡见不鲜。
0: 对，近日呢广东市场监管部门就查处了一起此类案件。
10: 过几天美国 AAZ 的小分子脑活素可能要上调价格了，它不同市面上低含量的产品，限时百元大额优惠券就这些了，送完就不再做这个活动。
7: 视频中专家正侃侃而谈推销这一款鸦片糖果，但经监管部门核查，视频并非本人出镜，声音和画面全是由 AI 合成伪造的。
11: 温铁军为 AI 合成，并非温铁军本人出镜，且涉案企业也未获得温铁军授权，涉案广告相关内容已构成虚假广告。
1: 记者在北京、上海等地调查的时候就发现了，有不少消费者反映说曾经在直播呀或者短视频当中呢遇到过类似的违规宣传的情况。
12: 虚假广告，他们可能会显示你啊几天几天有效，保证你有什么一个疗效，我觉得这种都可能需要仔细的去看一下。
13: 像老年人那么看到这些 APP 的推送，潜意识当中就是认为是真的。
7: 近年来随着平台经济的蓬勃发展，互联网广告呈现迅猛增长态势，与传统广告相比，互联网广告形式丰富多样，动态多变，网购页面、软文种草、直播带货等场景均可能涉及广告宣传。
14: 因为现在我们讲互联网广告基本都是和平台有关的，按照法律要求呢，平台应该巡查，那是否要处置，竟然有些平台呢可能做的还不是很到位。
7: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将集中整治直播电商中广告、 AI 生成广告等领域违法行为，针对短视频领域存在的内容来源不明、真实性存疑、信息混淆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平台必须提供六类标准化标注选项，包括虚构演绎内容、 AI 生成内容、营销推广信息、转载内容、个人观点陈述及无需标注。
15: 亚视互联网平台、广告设计制作单位以及市场调研服务机构的责任，督促各方在广告发布、设计、数据支撑等环节主动摒弃容易误导消费者的呈现方式，提升广告信息的透明度与合规性。
16: 说民间高手藏家中，山东的一位奶奶巧用日常材料自制出实用太阳能热水器，利用塑料袋储水，搭配吸管控水，依靠太阳能自然加热，操作简单便捷，只需调整吸管高低就能轻松实现出水停水，日常洗手用水十分方便。看来奶奶也是懂物理的。说小巧灵动的孔雀蜘蛛开启浪漫求偶模式，斑斓绚丽的色彩格外吸睛。舞姿灵动又花哨，画面童趣满满，宛如卡通动画里的可爱小精灵。说扫地宣传两不误，天津机场扫地机器人另类喊话。
17: 我给大家提个醒，但凡有人敢用大的麦克，你可别搭理他，你要可怜他，先报就受处罚，千万要警惕，大家注意了啊！
16: 天津啊，真的是处处听相声，连扫地机器人都能专业剪笑。说歪打正着，近日在甘肃小朋友舞台上表演翻滚动作，轮到倒数第二个小朋友时，他却翻歪了，没想到这一歪刚好卡在音乐节拍上。翻滚跑偏，意外卡准节拍，呆萌小失误反倒成有趣小亮点，童趣感满满。说中国人的浪漫，国道331公路路面化身琴键，网友驾车驶过，公路奏响歌唱祖国。

0: 验感新奇又震撼，这般巧思实在太惊艳了。
1: 说一下，我们就来说青春逐梦。最近武昌职业学院的操场上出现了一幕特别治愈浪漫的画面。
2: 是啊，
1: 一只翼展将近80厘米的大蝴蝶在空中自由振翅飞翔，线条优美，姿态灵动。
0: 哎，这可不是大自然的杰作啊，也不是什么特效的玩具。这是呢学校无人智能装备专业的学生团队纯手工手搓出来的仿生蝴蝶飞行器。
1: 对，
0: 不靠遥控旋翼啊，全靠翅膀震动飞行，一出圈火爆全网。
1: 这个项目的主创呢是2023级学生艾雨庆。有一次他偶然刷到了仿生蝴蝶的视频，敏锐地发现了其中的商机，立马拉上同学组

0: 多少啊？凑了30万块钱的启动资金，注册公司，专心研发，立志做出属于自己的仿生飞行器。
1: 是，然而呢，理想很浪漫，现实却是非常的骨感，对吧？
0: 对。
1: 别看这只蝴蝶轻飘飘，核心技术门槛极高，翅膀的对称度啊、重量啊、韧性差一丝一毫都飞不起来。团队呢，初期是踩遍了所有的坑啊，先用尼龙布做翅膀，太重了啊，一飞就栽地；换成了薄膜材料，又太软了，飞不稳。
0: 对，为了打磨出完美的翅膀啊，他们前后测试了10多种面料，
1: 对，
0: 每一次试错，要知道那都是实打实的成本消耗啊。为了吃透飞行原理，艾雨清呢翻遍了蝴蝶纪录片，他反复观察慢镜头里面翅膀搅动的气流，终于悟出了核心，就是仿生它不是说照搬外形，而是复刻重量和强度的精妙平衡。
1: 没错，最终呢，团队敲定了带涂层的特种涤纶布料啊，薄如纸张，防水耐磨，完美适配飞行需求。从碳纤维骨架到 3D 打印的配件，所有的零件呢，全是团队在宿舍手工打磨调试，一点点抠细节，磨精度。
0: 创业路上满是坎坷，无数次试飞失败，报废的零件堆满宿舍，甚至长时间零收入。就在雨清快要放弃的时候，父母一句话说：“先坚持下去。”让他咬牙顶住了压力，没有半途而废。
1: 是，功夫呢不负有心人呐！凭借着精致的外观和稳定的飞行效果，这只仿生蝴蝶慢慢的在各大平台就是圈粉了。团队呢卖出了第一支产品之后啊，这口碑迅速发酵，订单是接踵而至，彻底是打开了市场。
0: 没错，如今这只科技蝴蝶用途超广，你看婚庆现场它可以替代传统的花瓣，氛围感直接拉满。而中小学呢，拿来做科普教具，直观生动好理解，还收获了大批无人机爱好者的青睐。
1: 是，
0: 单笔最大订单就拿下了10套。
1: 哎呦，团队目前推出2款产品啊，带灯光的成品售价是1500元，适合直接使用。
0: 对，
1: 那么600-700元的材料包呢，专供那些手工爱好者来 DIY 嘛，而且呢，成品出厂都经过了多场景、10次以上的试飞测试，保证飞行稳定、品质过硬。现在呢，团队每月能够量产200到300只呢，市场反响是非常火爆的。
0: 对，马上就要毕业的艾雨清呢，也是做好了未来的规划，他打算全身心投入创业，深耕仿生飞行器的领域，敢想、敢闯、敢试、敢拼，这群大学生用双手把兴趣爱好变成了实打实的事业呀。
1: 咱们就说，从一次次试飞的失败，到如今的订单不断，成功出圈，这只手搓的仿生蝴蝶藏着年轻人最可贵的坚持与创新吧。这群大学生用青春和实践来证明了平凡的热爱也能飞出最耀眼的未来。
0: 是的，说了下我们就来说入编。在上海豫园最近呢，有一位特殊的员工彻底走红网络了，
1: 特殊
0: 也没人要求他打卡坐班，他却每天准时到岗，凭借软萌可爱的模样俘获了大批游客的心啊。
1: 是，这位特殊的打工者啊，其实呢是一只可爱的三花猫啊。如今呢风光无限的他，曾经是一只四处漂泊的流浪猫，成功逆袭之后正式入编了，成为了豫园官方4大吉祥物 IP 之一，妥妥的人生赢家。
0: 这只三花猫游客们都特别亲切的叫他圆圆。
1: 圆圆，对，
0: 自打流浪到豫园之后啊，这小家伙一眼就相中了这块宝地了，直接就地扎根不走了。他常常呢慵懒的蜷在文创店门口打盹儿，面对游客的抚摸、拍照互动非常温顺，来者不拒。
1: 是，更有趣的是呢，圆圆有着超强的时间观念啊，每天早上8点准时守在文创店的门口，
0: 对，
1: 堪比是上班族打卡上班了。门店开门之后呢，就进店巡视一下啊，就成了游客逛豫园的专属小惊喜了。
0: 没错，你看人家凭借着超高颜值，再加上敬业又治愈的气质，靠着游客自发分享走红了。圆圆是硬生生的把自己混成了豫园顶流网红。而元芳梦也看中了圆圆自带的流量和暖心魅力，正式给他落实了编制，让他加入了豫园吉祥物玲珑家族。
2: 早上好，我来上班啦，我叫圆圆，我上班的地方就是豫园里的文创店。以前大家说我是流浪猫，现在我可是有编制的，游客们把我拍成了网红，我还加入了豫园官方 IP 玲珑家族，我的伙伴是龙精灵玲珑、铁狮子瑞瑞，还有凤头白鸭佑佑。我们玲珑家族的文创在店里很受欢迎，有冰箱贴、毛绒挂件、徽章、钥匙扣、行李牌、手办、拼图等等，欢迎来看看，顺便来找我玩哟。
0: 咱们给大家科普一下啊，这玲珑家族那可是大有来头。
1: 是啊，
0: 原来呢只有3位成

0: 元，这个代表玉儿的镇元之宝玉玲珑的龙精灵玲珑，还有元代铁狮化身寓意吉祥的瑞瑞，还有象征福佑安康的凤头白鸭佑佑。你看现在有了圆圆的加入，这个玲珑家族现在已经有四位成员了。咱们圆圆呢就属于软萌团宠担当，寓意圆满和谐。
1: 是圆圆这个编制那不是白拿的，商业价值也是全面解锁了。你看毛绒玩具啊，冰箱贴啊，保温杯啊，全都是圆圆专属的文创周边，妥妥靠自己颜值赚钱养家。
0: 不得不说圆圆这喵声也是
1: 开
0: 挂了，
1: 开挂
0: 从流浪小可怜逆袭成了百年园林再编 IP， 每天上班被游客宠爱，还有专属周边带货。
1: 是百年玉园啊，温柔收留流浪猫，小猫呢又用可爱来治愈来往的游客，有空呢去玉园溜达的朋友啊，说不定啊还能够偶遇这位喵员工呢，打卡撸猫沾沾啊圆满的福气。
0: 没错，咱们接下来要说的这只小野猪也是属于治愈又暖心。浙江温州有位大哥好心救了一只小野猪，万万没有想到打那之后啊，直接收获了一只报恩小财神。
1: 哎，为啥这么说呢？因为呢这只小野猪啊凭借自身超强的本领，硬是帮主人一年赚了12万。
0: 咱们来详细说一下啊，这个事情呢要从2024年说起了。那一年啊，温州的夏先生呢在山里就发现了一只坠崖受伤的小野猪，小家伙当时特别虚弱，夏先生心软就直接给抱回家，用奶粉精心喂养，还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做艾迪。
1: 哎，艾迪细心养了他半年之后啊，小艾迪就长到了30多斤了，有一次就跟着主人上山了，这一下子就直接解锁了天赋了。他呢凭借着自己的超强的嗅觉能够精准的定位地下的竹笋，
0: 对，
1: 而且呢他这一找一个准儿，根本不带跑空的。
2: 当时怎么发现艾迪会找笋呢？就小的时候我带他去竹林，那有点猎包的那种感觉啊，他就一直在那里拱，就把那个小笋啊就拱出来了。野猪的嗅觉吧，好像是比狗还灵上好几倍，目标小，在地底下嘛，就人也不容易去发现，有些笋甚至在30-40公分深的泥土他也能找得到。
1: 好了，从那之后哈、夏先生就开始针对性的来训练艾迪了。每次呢，他找到笋呢，就用零食来奖励他。慢慢的呢，让他就养成了一种主动去寻这个竹笋的一个习惯。
0: 对，
1: 如今呢，艾迪本领娴熟，能够精准的找到深埋20厘米的竹笋。
0: 厉害啊！找到笋之后，他还会哼哼，就是提醒主人嘛。
1: 叫人，
0: 就是一人一株这合作，真老默契了。
1: 是，每年冬笋季呢，从10月到次年的1月份啊，夏先生天天上山干活，一天呢就能挖上100斤的竹笋，算下来单月的收入快3万，这一个笋季下来稳稳入账12万吧。
0: 哇，夏先生把这个日常发到网上，艾迪瞬间爆火，网友都抢着买笋预约体验啊。
1: 是，大家呢都在调侃呢，说这哪里是什么野猪啊，这分明是来报恩的，帮主人致富的神兽。
0: 对，其实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种跨越物种知恩图报的暖心故事还真的是不少。比如说央视呢就曾经报道过云南昭通的一个护鹤员陈光慧和救助过的黑颈鹤的故事。
1: 是，当年呢他为了救冻在冰面的黑颈鹤啊，自己呢失足掉进了冰水，危机时刻呢被救过的黑颈鹤围在他的身边不停地鸣叫，帮他保持清醒引来救援。
0: 对，还有2023年内蒙古呼伦湖的民警解救了一批受伤的白枕鹤、灰鹤幼鸟，悉心照料之后全部放归自然。那这些小家伙也特别重感情，第二年开春啊，他们特意飞回了景吾站周边安家栖息。
1: 是2024年的春天，一只白枕鹤与两只灰鹤悄然地飞抵了小河口的景区，通过卫星追踪器数据的分析啊，工作人员惊喜地确认了他们正是当年被救助放飞的成员。你看如今啊，三只仙鹤俨然把呼伦湖水景景物站就当成了自己的家，常与游客互动，就成了景区的活招牌。
0: 对，你看看完这些故事真的是太治愈了。
1: 是，
0: 你善待生灵，万物皆会温柔以待。
1: 没错啊，愿所有的善良都不会被辜负，这也是人与自然最生动的双向奔赴吧。
3: 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没效果，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 中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

0: 领取吧。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3: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
4: 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3: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5: 说了下说惊险重生，进入夏季啊，这个草木逐渐繁茂了，各种虫子呀蛇类也嗨起来了，野外草丛林间小路，这都是蛇类的游乐场。
6: 是，
5: 最近在云南就发生了一起惊心动魄的意外，有个小伙子一脚踩进蛇窝，被多条毒蛇围攻，险些丢掉性命。
6: 这事儿呢说起来真是让人是后背发凉的。不久之前呢，26岁的小伙阿杰和工友呢去滇西边境山区的工地干活，途经路边的高草丛的时候呢，一个不小心左脚踏空了，然后呢脚踝瞬间就传来了阵阵的刺痛。阿杰低头一看呢，只发现脚踝有几个小伤口。
5: 其实当时那个草丛茂密遮挡视线嘛，阿杰就没有看到蛇的踪影，再加上他以前曾经被虫子咬过，他就以为是普通虫咬，没放在心上，简单查看之后就继续赶路了。
6: 对，可是呢仅仅10几分钟之后，阿杰身体就接连爆发了预警的信号了。你看这胸口剧痛，浑身酸麻无力，四肢呢彻底不受控制了。阿杰这才反应过来自己是被毒蛇给咬伤了，同伴呢赶紧原路去搜寻，却没有找到毒蛇的踪迹。结合当地的环境来判断，大概率啊肇事的是颜色和草丛相近的竹叶青。
5: 对，工友们呢就立刻用布条简单的包扎伤口，火速送医救治。但是蛇毒的扩散速度远超预期啊，阿杰的腿部迅速淤青肿胀，快速蔓延到了大腿根部。而事发偏远山路，就医路途遥远，受伤1个小时之后，阿杰直接陷入深度休克，岌岌可危了。
6: 是，直到次日的凌晨，阿杰才抵达了当地的医院。此时呢，他已经是人事不省了。医护人员呢紧急注射了抗毒蛇毒的这个血清，4个小时之后，阿杰是逐渐恢复了意识，但是身体状态极差，并未脱离生命危险。受限于基层医疗的条件，医生呢当即建议紧急转院治疗。
5: 距离被咬已经过去了将近24小时了，处在休克状态的阿杰被紧急转运到了宝山市人民医院救治。接诊医生看到伤势格外揪心，因为他的左脚脚踝布满了12个毒蛇的咬痕，他当初那一脚哪是普通的踩空啊，分明踩到了蛇窝。
6: 真的是哈，这个时候呢，阿杰的整条左腿发紫发黑，伤口呢持续渗血，凝血功能已经是彻底紊乱了，随时可能出现致命的大出血。医院血液科的团队呢立刻开通了急救绿色通道，开展了抢救措施。经过整整5天不分昼夜的全力抢救，阿杰终于是成功的脱离了生命危险。
5: 对，出院的时候他脚踝的咬伤疤痕还是清晰可见的，但是脸上已经露出了劫后余生的笑容。家人说了，阿杰这一次至少是被3条毒蛇围攻，再加上延误了最佳救治时间，能够保住命堪称奇迹。
6: 真的是哈，随着气温的升高，全国各地的蛇类进入了活跃期，野外隐患是大幅的增加了。医护人员呢也专门的发布了安全的提醒，大家呢野外出行劳作一定要穿长袖长裤和高帮的鞋袜，尽量呢避开草丛、石缝、树洞等蛇类栖息的区域。
5: 对，万一一不小心被蛇咬伤了，千万不要慌张奔跑，因为剧烈运动会加速毒素的扩散。咱们可以用布条呢在伤口附近端适度的绑扎，每15到30分钟松开一次，尽量记住或者是拍下毒蛇的样貌，第一时间前往正规蛇伤救治医院，不要轻信偏方啊，避免延误最佳治疗时机。
6: 说的没错哈，春夏野外风险暗藏，千万不要心存侥幸，掌握正确的防护和急救的知识，这才能守住出行安全，避免意外的发生。
5: 春夏咱们来说说健康。现代人甭管是上班还是在家，大多数都是一坐大半天啊，很多人觉得说久坐没事儿，下班我猛练半个小时就可以抵消伤害了，是吗？
6: 是吗？但是呢，今天要给大家伙说这个颠覆认知的一个事儿啊。最近呢，研究发现，每天专门运动半个小时，可能真不如碎片化的动一动来管用啊！真正改写代谢命运的，或许呢，不是单次运动有多猛，而是呢，你多次频繁的打断

0: 屁股粘椅子的状况，而且呢只需两分钟。
1: 对，咱们来说说这两分钟奇迹哈。研究专门对比了三种情况：一直坐着不动，每20分钟起身慢走2分钟，还有每20分钟快走2分钟。您猜？

0: 8分钟吧，刚好凑够半小时吧，针对性还强。
1: 嗯，不光对代谢好，对肩颈腰更友好。你像好多人坐久了，脖子僵、腰酸背痛，对吧？
0: 有。
1: 记住哈，每坐30分钟，花2分钟伸伸胳膊、扭扭腰，立马就缓解了肌肉紧张，浑身都舒服。
0: 这里呢，必须给画个重点啊，危险红线咱们得记牢，连续久坐千万别超过90分钟。
1: 嗯，
0: 就算你呢天天健身，也补不上啊久坐的这个伤害。
1: 对，
0: 久坐呢超过90分钟啊，血糖就悄悄的乱了，风险蹭蹭的涨。
1: 咱们给大家伙支几招啊，全都是零门槛最简单的。起身接杯水，上趟厕所，打电话溜达说，这都算。有条件呢，您可以站着办公，下楼取个快递，爬几层楼梯都行。
0: 对，还有呢，就是原地能做的微运动，你垫垫脚尖，扩扩胸，扭扭脖子，原地踏步，椅子半蹲，扶着桌子，你再做几个俯卧撑，每次几分钟，特别简单管用。
1: 对，建议大家每隔半小时设个闹钟，提醒一下自己动一动，最多做90分钟，必须起身了啊，别再指望一次运动兜底全天久坐。
0: 嗯，不能啊，从今天起啊，不管在单位还是在家里，起身溜达个2分钟，简单又管用，守护健康就这么轻松。
1: 要不咱们站播吧，
0: 站播
1: 好了，说一下我们新闻继续。这高考临近了，这饮食方面应该如何保障呢？怎么才能够让考生在考试前和考试期间保持最佳状态呢？
0: 我们来看专家从食品安全和营养的角度提出的3点建议。
2: 首先呢是把好入口关，建议考生呢在考试期间，尽量在家里或者在学校食堂就餐。第二个呢是要保证充足的营养啊，我们知道考生的体力或者脑力消耗都很大，那么所以每天呢一定要保证充足的主食，以供应给大脑啊这个充足的能量。这里吃主食的时候呢还要注意粗细搭配，那么避免全都是精细的这些米面这样的一些主食呢引起血糖的波动比较大。会影响考生的这个状态，可以吃一些水果呀、坚果呀，或者是黑巧克力啊作为零食。那么晚餐呢，吃一点比较清淡的，便于消化的，那么能够让考生呢有一个比较充足的和好的睡眠。在这里也是向学校和家长啊，就在做我们的饮食保障的时候，建议大家有一颗平常心，那么不要突然的大幅度的调整考生的日常的这个饮食结构。那么如果确需要调整的话呢，还是在考生日常饮食习惯的基础上小幅度的逐渐的来进行优化，那么避免呢引起肠胃的不适。
1: 咱们接着来说健康啊。这监测显示6月到9月就是食源性疾病的高发期，每年各地监测报告的事件数、发病人数就占到全年的2/3左右，而发生在家庭当中的食源性疾病呢又会占到全年事件总数的2/3，这个发病的总人数的1/2左右。
0: 是，专家呢在昨天的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在这个季节家庭做好防控很重要，
2: 注意一些加工食品的细节就会非常重要。这里也是给大家几点建议吧。第一个就是一定要养成常清洗的好习惯啊，一个是要经常洗手，那我们在做饭之前啊要洗手，那么在加工生肉海鲜、接触宠物之后都要洗手。那我们厨房里面常用的这个砧板啊、抹布啊、这些餐饮具啊都要经常的清洗。那么第二个呢非常关键的就是要一定要做到生熟分开，那我们加工过生肉的、生的海鲜的这样的餐具、碗具，就不要再去制作凉拌菜这样即食的食品，就是避免可能生制食品中的一些致病菌啊，污染到我们的即食食品中去。那我们有条件的家庭呢，最好就是配备2套的刀具和砧板，那么加工生食的一套，加工熟食的一套。我们在冰箱存放食品的时候也要注意生食和熟食呢都要把它分开啊，避免呢直接接触。第三个方面呢就是烧熟煮透，中餐啊常用的一些烹饪方式都可以做到啊，就把食品一定要做透，是吧？常见的这样的致病性微生物呢，经过了长时间的加热之后，它的这个致病力啊基本上就不会存在了。
1: 眼下正是荔枝大量上市的时节，荔枝清甜多汁，味道鲜美，但是咱们吃的时候呢还是藏着不少营养学问和需要注意的地方。
0: 那么吃荔枝有什么讲究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说法。
3: 荔枝果肉中水分占了80%左右，其余主要是糖、多酚、蛋白质和矿物质。荔枝不仅风味出众，营养价值也相当可观，维生素 C 含量是橙子的近1.2倍。果肉中的原花青素、花青素还能抗炎降血脂，有机酸帮助消化软化血管。

0: 我们研究发现，在目前已知的水果之中，那么荔枝中的伽马氨基酸含量是最高的，它有非常好的一个抗抑郁、助睡眠等效果。食用了荔枝之后，有非常好的一个睡眠的一个效果。那么主要原因也是由于伽马氨基酸所提供的。
1: 荔枝虽好，品尝时一定要适度，过量或空腹食用都可能带来不良反应。
2: 荔枝吃多了以后呢，它会抑制我们肝脏的糖异生的作用。肝脏本身就是我们转化葡萄糖的一个重要的器官，就容易出现这个血糖的下降，就是我们民间说的低血糖了。所以在这一块上呢，我们就不主张吃多。
1: 这种过量进食荔枝引发的急性低血糖症，在民间也被俗称为荔枝病。主要的症状表现有头晕、乏力、面色惨白，甚至昏迷休克等。医生提醒，荔枝病易发于糖尿病患者、营养不良者及儿童，这部分人群更应少吃。
3: 说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多部门联合出台了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对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劳动强度等作出明确规定，自今年7月1号起施行。说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于6月1号起在全国落地执行，从此告别只看驾驶时长的老办法。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只要满足任意条件就算疲劳驾驶。说官宣了2027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预选赛沈阳赛区中国对日本的比赛将于5月28号开通线上售票，7月3号在辽宁体育馆打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说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比赛将于6月至7月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办。气象专家日前表示，本届世界杯可能受到高温、高湿、雷电、暴雨等恶劣天气困扰，会影响场上球员的发挥和现场观战球迷的体验。说近年来深受欢迎的胖胎自行车因速度过快导致事故频发，为此荷兰阿姆斯特丹一家公园开始实施胖胎自行车禁令，违反禁令的骑行者成人罚款最高可达115欧元，12到16岁儿童和青少年罚款57.5欧元，12岁以下儿童无需支付罚款，但其监护人会收到相关通知。禁令已于当地时间5月11号正式生效。说为改善交通不畅的老大难问题，孟加拉国首都达卡警察局推出了一套基于人工智能的交通执法系统。该系统通过在主要路口安装的 AI 摄像头自动抓拍和识别交通违规行为。接下来警方还计划利用人工智能交通执法系统对人力三轮车实施系统性管理。
4: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没效果，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5: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啊，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6: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4: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7: 反正啊，1文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4: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8: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经。

0: 准对应眼周八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八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八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生态下，欢迎回来。近日在泰山之巅，大自然将神奇与秀美汇聚如此，让杜甫望岳诗句当中所描绘的景色具象化了。
2: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泰山美景。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说天下，明天见。
1: 明天见。

0: 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罗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

0: 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2: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1: 是，
2: 你想啊，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1: 没错，
2: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1: 是，
2: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2: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行啊，
2: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图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图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图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图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

0: 订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3: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普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了，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多功能手脚都能用， 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

0: 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

0: 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
4: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8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8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5: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6: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7: 这法治观念很落后，那咱们跟他们讲法就是秀才遇上兵，对牛弹琴。
8: 最终这个天命会倒向哪一边呢？这就是我说了算。
9: 那要照你这么说，那还有个是非公道吗？
10: 吃苦了苦，享福了福，把该吃的苦都吃了，那以后剩下的就都是福了。

0: 姨父，我去一下医护室。
1: 这事是跟黄鹤翔有关啊！知道啊，我就知道姨父说他不答应静平，静平就不来医院。黄鹤翔来了，
2: 真的？在哪儿呢？啊！你声音小一点，早风声里边说去了。
0: 我刚才查了一下客房记录，那黄鹤翔都来了4天了，而且这4天静平根本就没有到餐厅去吃过饭，也就是说这4天他们俩肯定在一起。
3: 那你的意思是说，姨父已经知道这事儿了？
0: 肯定知道了。你想啊，静平要出国，他就得办出国手续。哎呀，姨妈根本就不会同意的。静平姐这次生病，肯定是着急上火，又无奈才得的。哎，你说怎么办呀？真替她难过。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你想想姨妈要知道这件事儿。
3: 咱家还不得乱了套了呀！要真像你说的，姨父背着姨妈帮静平办出国手续，坏了坏了！那姨父和姨妈，哎呀，姐，你不至于，你不要吓唬我行吗？出事了，
1: 咱家肯定得出大事了。
4: 慢点，哎，谢谢。
5: 牛爷辛苦了您了。行，辛苦什么呀？
4: 小王，把牛爷送回去啊。
5: 好嘞，徐总。来，
6: 董事长，董事长，
5: 徐总病了，他住院了。
6: 啊，
4: 在哪个医院？
0: 我也不知道，我是听财务贺经理说的。他在哪儿呢？
4: 在楼上刚回来。
0: 您来到办公室一趟。
4: 哎，好嘞。
0: 进来，董事长，哎，回来了。
4: 静平病了。
0: 对，他住院了。
4: 什么病？
0: 发高烧，说是严重的病毒性感冒。你走，陪我去看看。姨妈，啊，我能先跟你说件事吗？
7: 路上说，事关重大。哎呀，您就别等了，我姨父不会来了，静平姐病了，上医院去了。那
8: 您姐也应该来送送我啊，他
7: 们也上医院去了。
8: 看着没有，他爸他妈都没有一个孩子重要，你说气人。爸，不是这么回事儿啊，这病人总比好人重要。 这您要是病了，他们立马就得回来。
7: 怕您爸得病是吧？不是，这本人现在不是副总经理吗？这说话办事儿吧，他得往理儿上靠。
8: 哎呀，行了啊！气死我了！
0: 来，夏，你也应该去看看。
8: 我肯定去啊！快上车吧啊！
0: 没事就回家啊！
8: 哎，滚！

0: 您好，客房服务。
1: No， 我不需要打扫卫生。
0: 哎，先生，您不让我打扫，我就会被扣工资。
1: 工资？
0: 就是。
1: 哦，我不能让你失去工作，请进。
0: 谢谢。

0: don't know what's going on.
1: 找我们总经理啊？对，我一直找不到他。啊，你可以去办公室找他。不可以，他说不让我离开这个房间，所以我不能去。你很听他的话了？当然，他是神圣的，他说什么我都听。哎，如果你能帮我找到他。
0: 这个，你的啊、哦、不，你如果能告诉我你的父亲母亲、你们家里人的情况，我就帮你去找他。这有什么可保密的？我是博士，计算机专业。我的父亲、母亲。
1: Jets，much。
0: 还会俄语？
1: 一点点。
0: 他们是。 银行职员，我还有个弟弟，Blatt，对对对，他在英国读大学，没了，很简单，
1: 这么简单，
0: 爷爷奶奶，叔叔姑姑，他们都在香港。 我们很少来往。你跟我们总经理很好啊？不是很好，是爱，我爱她。I can give my all for her， 我可以为她付出一切。我一直读书，从来没有谈过恋爱，直到。She's my goddess。 他是上帝赐给我的，啊，我可以给你看我们的照片，啊，你要相信我，能帮我找到他。哎，What's wrong？

0: 爸，你真的答应我吗？
1: 嗯，明儿个我就把货本给你拿过来。
2: 姨父，姨妈来了。姨妈，
3: 这儿呢。
1: 不说话。
4: 哎呀，我就说我不能离开家，我这一离开家，我这闺女就出事儿。啊，让我看看，我这林黛玉似的闺女
2: 怎么了你？
4: 哎呦，
2: 不少了呀。
1: 输了液，退烧了。
2: 这病来得快，好得也快，妈一来就好了。还笑呢，一听说你病了，妈这魂儿都没了。
5: 就是，刚到宾馆就赶紧让我带她过来。
4: 那李霞给你熬了点粥，来给她盛点。
6: 妈，我不吃。
2: 不想吃啊？那还是没好啊。好了就有胃口了，盖上盖上。
6: 哎，
2: 你光知道傻看着呀？回去吧。我跟闺女待会儿，啊，
1: 那也好，那我就先上小酒馆看看。
2: 嗯，丽霞你也去吧，晚上过来陪床。
6: 行
2: 啊，
6: 哎，哦对，你跟那个静天说一下，姐姐病了，让她过来看看她。
7: 不用，她上课呢。
6: 用，
2: 姐姐都生病了，哪有妹妹不来探望？
6: 行，姨妈，那我先走了啊，
2: 睡晚了。

顾国文哪儿去了？我们静平要是有个男朋友就好了，知冷知热的，能心疼你、照顾你，妈就放心了。哦，对了，我跟清华的一个教授问了。 说是博士后啊，就是很少。我说了，就是只要有一个，还得给我闺女介绍，她答应了。哎，这不是你提的条件吗？行，我想说话，就睡一会儿啊。妈出去转转。

0: 我还自己来吧。哎，不行，我这个当妹妹的好不容易有这么一次机会，你就让我体会一下咱们的姐妹情深，好不好？
1: 跟我这个好妹妹在一起啊，总能吃到开心果。
0: 那个黄鹤翔最近来行没有啊？
1: 他就在宾馆。 所以说我明天必须得出院。明天，明天不行，发烧起码得住院三天。再说了，医生也不会同意的。那你赶紧帮姐姐一个忙，说你去宾馆333房间找到黄鹤翔，告诉他说妈突然派我出差，让他不要着急，我2天之内一定回来。嗯，不用，打个电话就成了。起来，自己吃啊。
0: 千万别让别人听见啊！放心吧，我的姐姐，你呢走了好，我呀，我也争取再出国，但是我不去美国，嗯，我去法国。

0: 赏月呢，这月亮也不圆呢。
1: 别逗我，我是在琢磨二月花这名字到底好不好。
0: 好，这不你说的吗，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霞。你是说我像个风一样的女人，是个疯女人。哎，咱们现在有个三秋叶宾馆了，这个就叫二月花，下一个就叫千尺浪，再一个就叫万竿霞，多好。
1: 严格的说，这些名字都是经理起的。
0: 你说经理什么时候能回来？
1: 不是来信说了吗？明年就回来了吗？其实啊，孩子出国倒不见得是个坏事儿。你出去学习了国外先进的经验，回来报效祖国，好事儿。两弹一星，卫星上了天。尤其是现在这个改革开放，特别是南边啊，科技事业的发展，你说这些它都离不开

0: 你夜没睡啊？一晚上失眠，睡了就醒，睡了就醒。吃卤煮去吧。
1: 我这还没刷牙洗脸呢。
0: 失眠给闹的，正事儿忘了。你上班会儿啊，我给你烧水去。

0: 您的卤煮。
1: 就一份啊？你不吃啊？
2: 今天胃不太舒服，不想吃。你吃吧，我看着。

0: 衣服来了，来，我来。姐，衣服给你带早点了，
1: 谢谢爸。
2: 霞子，啊，回去睡会儿吧，啊，都陪一晚上了。
0: 行，那我先走了。
1: 那个晚上别让春芬姐来了，我下午就出院了。
0: 出院？
3: 出什么院啊？不成不成啊！你怎么着也观察一天啊？
0: 就是啊。
3: 今儿要是不烧，明儿出院爸不拦着。
1: 爸，我都快憋死了。
3: 霞子，回去吧。
0: 行，那我先走了，姨夫。姐，我先走了啊。
1: 爸，
2: 我先说。

0: 昨天能找的地儿我都找了，没找着户口本。
1: 爸，你骗我。
0: 爸要是骗你，出门就磕死。
1: 那怎么会没有呢？难道我妈给拿走了？
0: 不能，你妈从来不动户口本。再说了，据我观察，好像你跟黄鹤翔的事儿她也不知道。爸是这么想的，一会儿回去呢，爸接茬找，要是还是找不着，爸明儿上派出所补办一个去。
1: 那得多久啊？
0: 这么些天都等了，还差这几天吗？哎，爸这是你急，爸比你还急呢，不是？

0: 打扫西屋，我突然忘了经理的机油册我是不是搁箱子里了，在里边呢，在里边呢。
1: 我这包也忘拿了，你说咱们俩这记性是不是老了呀？你快点啊，赵雅丽还等着我们呢。
0: 马上马上。
2: 董事长，你看，我觉得这些屋吧都好办，我按照你的意思啊，把每个屋的设计风格都跟装修公司说了，是吧，小夏？
3: 啊，对对对，是。赵姨还说这每个屋的名字必须得由四阿姨来起。
1: 行，我来起。就是每一个屋子，它的名字都要体现咱们小酒馆的风格。我琢磨着，你说恢复以前的风格，不一定都和以前一样，那样显得太陈旧了。
4: 我怎么说来着？
0: 啊？啊，是这样。董事长说呢，这屋的家具都得换成红木的，包括这柜台呢也得是红木的，但是玻璃呢也一定得有，得让顾客看得见，包括里边的东西，咸菜啊、粉肠啊，尤其是花生米都得是现炒出来的。盖布身上这块牌子呢，哎，还得是照原样弄。
1: 对，
0: 字画，董事长自己来弄吧。
1: 行。
4: 呀，姨夫，出事了！
1: 怎么了？啊，
4: 静平姐不见了！
1: 说清楚，怎么不见了？
4: 我今天去换我姐的包，静平姐说她想吃巧克力，我就去给她买。可是我回来，她就不见了，她的病号服就在床上放着。
0: 我去找。
5: 起来，
3: 我没事
5: 了。起来，起来，
3: 起来！
5: 哎呦，
3: 摔着！
5: 哎，你干什么你？
3: 姨夫，
5: 姨夫，我跟着去啊！
4: 你快去，你快去！咋两天没吃东西？哎
1: 呀，老蔡这是怎么了？病了？
4: 心病。你就照我说的啊，时间要紧，质量更重要。你去找牛爷给你做参谋。
1: 好，
4: 找牛爷的事让小夏去。
3: 赵爷，这我要去了，牛爷还不一脚把我踹出来？
2: 没关系，我教你个办法，他就不踹你了。
6: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7: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8: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6: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7: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8: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6: 普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普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9: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10: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

0: 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0: 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2: 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3: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4: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0: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

0: 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福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福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4: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4: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00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福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1: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5: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

0: 抓紧时间了。
1: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0: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6: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0: 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1: 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2: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3: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镜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

0: 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1: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1: 做人讲良心。

0: If you see Sandy's on call me, I will be crazy. I want to go to hospital, but I am afraid to go. You didn't let me live here. I want to go to US. 打不通，亲爱的，我真的要疯了。
1: 谢谢你的嘴。现在的问题啊，是我们家的户口本丢了，需要补办，你懂吗？
0: 补办需要时间。
1: 你要是着急啊，就先回去。
0: No, 我等一个月，我等一年，我等一生，我等。
1: 好，那我去吃个药，不然啊，我真的会倒下的。
0: 明白，只要你回来，我就在这里。

0: 我先回的宾馆，门童说他没回来。哎，总经理回来了吗？
1: 没有啊，没看见。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1: 对，是
2: 我们不可能投诉的。这个任总你放心，把这个团交给我们，肯定是比交给许多宾馆要强的。
1: 哎呦妈呀！
2: 是，
1: 这都什么味儿了？
2: 总是比我们好。
3: 爸爸爸，
0: 爸，
3: 您等一下，先坐下，我找你有事儿。
1: 哎，杨一峰，我去医院办顺手去。
2: 哎，是，把这个团交给我们，肯定是比交给雪楼宾馆要强的。
1: 是，他们硬件条件是比我们好，但是论服务，我们是五星级的。谢谢任总对我们的信任，我们一定会招待好的。哎，好，再见。
3: 爸，找到了吗？
4: 我找了所有该找的地方。
3: 爸，我真的是要疯了。
4: 你没疯，你爸快疯了。你得按时吃药啊。
3: 爸，我求求你了。
4: 我去补办户口本。
0: 谢谢爸。

0: 月季花，下一个就是茉莉花。
1: 我没写花呀。
0: 都能理解成花。你怎么不问问静平的情况啊？
1: 医院待不下去了，回宾馆上班了。
0: 你这是心逼我呢，把我急的摔一大马趴呀。
1: 过去那沉稳劲儿跟哪儿去了呀？我怎么觉得你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呀？

0: 我是做错了一件事儿。什么事儿？我把户口本丢了。哦，看来你真的是老了。你忘了，当初我让贺永强单立户口的时候。
1: 李霞、春芬的户口就都落在我们家了，我呢，拿去给所长看看，想看看小夏能不能也落过来。
0: 哎呦，我的亲娘祖奶奶，
1: 可是把我急死了！这要是丢了，我都不知道派出所给不给补。
0: 不就一户口本吗？
1: 丢了再补一个就是了，多大的事儿啊！看来我真是老糊涂了。嗯，你现在这字儿写的啊，那真是远超我了。
0: 恭维呀！
1: 我不恭维，我真不恭维。我得拿着你这字儿，让他们制作成牌匾。

0: 得嘞，我忘了一个事儿，我得去趟小酒馆。
1: 我跟你去吧。
0: 不用了。啊，我跟赵雅丽约好了一起吃午饭。哦。

慧珍呢？那小酒馆又要开了，这是怎么了？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0: 我课本，爸是怎么找到的？抓紧办，时间长了你妈会怀疑的。爸。
1: 我真的不想离开你跟我妈，真的。
0: 爸知道，
1: 你跟我妈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父母。
0: 我也不知道怎么过你妈这关呢。

0: 你说，为什么骗我？
1: 你甭生气啊，看我的，是不是糊涂啊？啊，你要想换辆好车，就直接和你妈说。你这私下截流这。

0: 就是不相信你爸我还有你妈。
1: 不是不相信的问题，这是道德问题，是犯罪，这是家族企业，也是贪污，也是犯法。你想进去是吧？想吃窝头是吧？妈成全你。
0: 妈，我错了，我下次不这样了。
1: 没有下一次，我再看到你骗我，我不把你送进去，我也给你清除出公司。
0: 我知道了，妈。
1: 我滚出。

0: 夫人太严厉了点吧。啊，
1: 你懂什么，这是经营之道。哎呀，你别给我捏了，捏得我五心烦躁的。我们陈家祖祖辈辈从洋务运动开始做买卖，没有严苛的财经制度，哪有今天？
0: 对对对对对对，响鼓不还得重锤吗？是吧？哎，我再跟你说一事儿啊，这个徐慧珍把他们家那个便民食堂和小酒馆合并到一块儿了。
1: 让小娟把他那院给腾出来，搬回家里住。
0: 这又是干什么呀？
1: 徐慧珍在他那院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
0: 又跟他叫板啊？
1: 说你不懂吧，你还老多嘴啊。这徐慧珍摊出来的路，我为什么不走？
0: 没错，得用啊。那我就跟小军商量商量。
1: 没什么可商量的，必须给腾出来。这房产原本也不是他的，必须毫无条件的给我腾出来。
0: 好，无条件的啊。我去了，别生气啊，别生气啊。

0: 董事长，你看怎么样？都是按照你的想法设计的。
1: 小夏，
2: 哎，
1: 你觉得这个院子怎么样啊？
2: 我觉得太棒了，反正我喜欢。来，董事长，
1: 谢谢。
2: 总经理，请喝茶。
3: 小夏。
2: 三姨，我跟你说啊，就是咱们这厨师长的那个麻辣小龙虾，我做的超级好吃，可惜我就尝过一次，我没敢放开了吃。您说，我要让我姐请客，我能在这彻底吃嗨一次吗？
1: 不可以。你要想让你姐请客，可以你放假的时候让她把小龙虾买回家里去吃。
2: 可是小龙虾凉了就不好吃了。
1: 那就让你姐跑着回去。
2: 嗯，知道了。三姨，我跟你说件事儿。
1: 跟二月花餐厅无关的事儿，三姨不想听。嗯，
2: 那要是跟我姐和我静平姐有关的事儿呢？
1: 那我就更不想听了。嗯，
2: 我知道了。
0: 你回去吧，回去好好休息休息，明天开业会很累的。
1: 再坐会儿，喝喝茶。小夏，你也坐会儿。
2: 哎，
0: 小夏最近表现特别好。
4: 快点，静平，不然你妈就回来了。
5: 哎，我马上。爸，我好了。
4: 记住啊，今天晚上一定早点回来，等你妈睡觉了你再走。
5: 嗯，
4: 司机送你们去机场。
5: 我想让丽霞送我。
4: 不成，你妈要是知道丽霞知道这事儿，没向他报告，会怎么看待丽霞？晚上我。

0: 我们现在是去宾馆，你没请帖，直接从学校去机场了。
1: 知道了。
0: 这真是破天荒啊！

0: 是啊，这柜台的人选是最难选的了。
1: 我琢磨来琢磨去啊，没有一个合适的。这小夏肯定不行，其他的呢，也都不是能说会道的，只能我先顶几天，慢慢找。
0: 这全屋帮你几天？
1: 呀，那太好了呀！哎，过去都是你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这几天除了把酒和咸菜弄来，人影都不见了。
0: 人呢？怎么说呢？还是不说了吧。
1: 你们俩闹别扭了？
0: 没有。
1: 就是。你们两口子堪称街道的楷模，从结婚以后从来没吵过架，嘴都没拌过，
0: 就是说不出来，心里才难受。行了，我该回家了。
1: 哦，那明天你得过来。
0: 啊，我会的。

0: 妈，哟，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啊，
1: 你去小酒馆办点事。你怎么在这儿啊？我想跟您聊会儿天儿。嘿，妈没注意今儿早上这太阳从哪边升起来的呀？啊？
2: 你大姐来信了，说呀，这美国的鸡肉比蔬菜便宜，我有点不信。可能是
0: 养鸡的人多，种菜的人少，你只能那么理解了。哎，你姐说了本来想回来结婚的，这功课呀丢不开，就在美国结婚。你说他们俩又得上学又得打工，多辛苦呀！ 我说寄点钱给他们吧，他们还不要。我这一琢磨，哎，侯奎他爸不是在美国吗？肯定会资助他们一些呀。你姐说了，一分钱都不赞助。你别让我见到侯奎他爸，我要见了他，我不搭理他。我，
1: 妈，美国啊就那样，人家父母挣钱就把孩子养到18岁，之后什么都不管了，孩子要自己挣钱养活自己。
3: 哟，我这漂亮闺女这么了解美国呀？你给妈介绍介绍啊。水倒好了，先刷牙，后洗脸。静平啊，你妈今儿那几天了啊？让你妈早点休息吧。
0: 妈，那你早点休息吧，我也回去睡了。自从上次发烧，我就有点体力不支了。行，回去吧。那妈，我走了。
1: 能走哪儿去啊？还能走美国去啊？

0: 扮成服务员进我房间。
1: 是的，我没拦住。
2: 你怎么这样啊？
0: 对对对，是有个服务员。
2: 爸，哎，你放。
0: 叔叔，我到了啊。
2: 不好了，不好了！春芬说，我妈早就知道黄鹤翔，并且还进过黄鹤翔住的房间。
0: 对对。
2: 爸，不能再等时间了。要是我妈发现您跟丽霞都不在，肯定会怀疑的。那我就走不了了。
3: 赶紧装行李，
2: 快点，
3: 来不及了。
4: 慢着。金平啊，你妈已经知道了，今天要走，去美国。啊？
2: 那怎么办呀？
4: 爸爸错了。
2: 爸，你干嘛去啊？
4: 爸向你妈认罪去。怎么样，黄小翔，你们跟我一块去。
2: 爸，不能去，去了我就走不了了。
4: 走得了。户口本是你妈主动交给你的，这是你爸爸这辈子干的最错的一件事儿。走走走，
0: 走得了吗？
2: 走得了，必须去。既然我妈已经知道了，到现在都没有阻拦。咱们去了，我妈也不会拦的。走吧，
1: 快快快，咱把箱子装到车上，咱们一起去。走，赶紧的。

0: 你妈给你机会了，刚才故意提到美国，是我把话拦下来了，不是您的责任，是我的责任，怨我呀，糊涂了。 进西屋，给你妈辞行去。
1: 妈，妈，我对不起你。

你什么都别问了，我不走了，行吗？我刚刚才明白，我真的舍不得您。

0: 你好，我永远不是泰山。你很爱我女儿，我愿意为她付出我的一切。她跟你走，嫁给你，你会不会像你的父母一样反对她跟她的家人来往？
1: 我不会，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

0: 中国人的规矩我懂，我们跪下。
1: 等等等等，李霞，你瞧一下你姨父。哎，
2: 叔父，姨父，您进来吧，让您坐那儿。

0: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逆至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1: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3: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普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

0: 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2: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露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3: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4: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

我们家的老人家都用，我们家的老人家都用，我们家的老人家都用，我们家的老人家都用，我们家的老人家都用，我们家的老人家都用，我们家的老人家都用，我们家的老人家都用，我们家的老人家都用，我们家的老人家都用，我们家的老人家都用，我们家的老人家都用，我们家的老人家都用，我们家的老人家都用，我们家的老人家都用，我们家的老人家都用，我们家的老人家都用，我们家的老人家都用，我们家的老人家都用，我们家的老人家都用，我们家的老人家都用，我们家的老人家都用，我们家的老人家都用，我们家的老人家都用，我们家的老人家都用，我们家的老人家都用，我们家的老人家都用，我们家的老人家都用，我们家的老人家都用，我们家的老人家都用，我们家的老人家都用，我们家的老人家都用，我们家的老人家都用，我们家的老人家都用，我们家的老人家都用，我们家的老人家都用，我们家的老人家都用，我们家的老人家都

0: 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0: 反正啊，1文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 童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0: 咱们这款童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1: 童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2: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童乐宝做宣传。
3: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童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童乐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0: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 我们的眼部护

0: 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络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二十二颗保健磁，九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
1: 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免费领，免费领，通络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
3: 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络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4: 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络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络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
6: 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络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 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通络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
7: 拆与涂中，睡前小憩，随时可以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0: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7: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0: 咱们这款通络宝。 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
1: 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带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通络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络宝做宣传。
3: 我在电视上看到。 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络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呐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通络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 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6: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络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

0: 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啊。
2: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我实在不忍看静平急得病倒了。

0: 我们夫妻30年，你没看出我是因为心疼你才把户口本给他的吗？你真让我心寒。孩子们要走，我拦不住。只要他们来说服我，说的有道理，我最终是会让他们走的。可是你挡在中间了，你这不是在教育孩子，你是在孩子面前当好人。
1: 对不起，我错了。
0: 你坐下。我不想跟你两个不平等。孩子们出国是好事儿，但是得知根知底儿。尽力走，我拦了吗？那是因为他跟侯奎已经好了这么多年了，雪茹又是朋友，侯家的父亲又在美国，不会有任何闪失。黄鹤翔行吗？就光凭着静萍闪电般的恋爱，光凭着他是博士后，我们对他了解吗？他人品怎么样，家庭怎么样，我们一无所知。静萍是个多愁善感的孩子，他现在在恋爱中已经没有判断了，那我们当父母的要是也没有判断，就这样让他把他给领走了，这跟赌博有什么区别？

0: 现在说这些也没用，就看静平的造化了。现在变成我们只能为他祈祷了。这些了，说说宾馆谁来接班吧。
1: 按理说应该是立夏，我担心他也想出国，只是还没找着机会。要说稳妥，春分比较合适。
0: 那就跟春分谈，让他当总经理。他现在怀孕了，马上要生产，还要休产假，让立夏帮衬他当副总经理。财务经理不能缺，得找个知根知底的人选。

0: 都走了。
1: 明天就回来了。
0: 听听。啊、哦，您说快了。
2: 慧珍，你的亲家我来了。
3: 亲家母呀，你可算回来了，
2: 这还真成亲家了。

0: 哎呦，还法事呢！哎，
1: 小伙，招呼我们进屋坐坐呀。我跟你不是亲家，我跟那姓侯的是亲家。
0: 逢一见面就数落我啊！你这心情我也能理解，这么大一个院子，你说啊，
1: 这孩子们都离你而去，心里不舒服，
0: 孤独。
2: 你那叫目光短浅，鼠目寸光。过两年呀，您到我们家来看看，仨丫头都从国外留学回来了，您别羡慕就行了。
3: 我说你们俩能一见面不掐吗？
2: 谁跟他掐？我就不爱搭理他。哎，你说啊，弗拉基米尔这么大老远的从俄罗斯来，你不是不在家吗？找我呀？哎，他呢？他跟人说我也不在。
1: 哎，我可没那么说、啊。
2: 你怎么说的？
1: 我是说，我们家雪茹不在家，
4: 跟你谈完了，白谈。
2: 你看，你看啊，用心之险恶吧，啊，生怕我抢了你的生意。
3: 亲家母，我这不是请你来了吗？弗拉基米尔和叶莲娜来了，我特意安排在你的宾馆住下了。我打电话，我一想这打电话吧，也许你生气不来。这不，我们两口子。登门负五斤请罪，怎么着还不翻篇儿？
2: 全无，你说翻不翻篇儿啊？
3: 翻篇儿，
2: 全无说翻就翻，
3: 翻篇儿，
1: 翻篇儿。翻篇儿，
2: 翻篇儿。看来这张买卖你一个人做不下来。
3: 哎呀，如此。知道啊，夫人难以相信，
2: 我爱听，
3: 那还不走？
2: 走就走，
3: 行，走去宾馆。
2: 范静友，你可听好了，侯辉现在可是我女婿了，你要再跟我耍小心眼，别怪我不让他叫你爹。
1: 嘿，你当我贺倔头呢？搞得仨闺女都跟你穿一条裤子。哎，
2: 全武，贺倔头怎么说的？
5: 他说，小夏是他卧底。
2: 没有啊，妖言惑众。哎，
3: 有什么事儿比赚钱的事儿大？走了，
2: 是走。
1: 不是一个意思。
5: 卧底？
1: 怎么地？
5: 卧底。

0: 弗拉基米尔·叶莲娜，是这样的，
1: 我的亲家惠珍老板让我请你们来，主要呢是想做易货贸易。弗拉基米尔，叶莲娜，你们是什么想法呢？
2: 是这样，现在俄罗斯处于一个做贸易非常好的时机啊，我们正好需要你们中国的轻工业的产品，衣服呀、糖啊、锡叶呀。
3: 弗拉基米尔，先不要谈你们需要什么，先谈你们有什么。
2: 我有什么？
3: 啊，
2: 我有的多啊，飞机、坦克、大炮。
3: 哦，这些我不要，中国不让干军火贸易。
0: 慧珍，不是军火，我们是按废铜烂铁卖给你。
3: 废铜烂铁？
2: 坦克可以开不动的，开就是打不响的，就是一堆
0: 废铜烂铁。
2: 废铜烂铁的价格？
3: 你开什么玩笑？
1: 可以呀，这国内市场刚好是钢材短缺。
3: 那我也不要。
1: 那你要什么？
3: 我要的恐怕他们给不了。
2: 婚前好友啊。
3: 哎，跟你说一下啊，这个蔡全无现在是我爱人啊。
4: 你想要什么我都有。
3: 我想要呀，我想要你们的卧车呀，伏尔加、拉达之类的，摩托车也行，最好是大马力的啊，175以上，300cc 更好。
2: 成交。你要多少？
3: 这么说，咱们可以一起做了。
1: 那
3: 你们想要什么？
0: 好，我们想要洗衣粉、卫生纸啊、衣服啊、糖啊，还有烟酒。

0: 然后你们的浸过液产品和食品，哪怕是你们的上锅子二锅头，
1: 能运过去多少我就要多少。
0: 没问题，雪茹啊。
2: 量太大，周转资金难度非常大。
0: 干。
3: 薛真，那我提醒你一句，他们要那些东西啊，需要经贸委的批文。
0: 我不需要你擦嘴。弗拉基米尔，我需要看到货源。
4: 没问题，我发邀请函。
0: 哎，不不不，你们要把货拉到中苏边境，明白？
4: 不明白。
0: 就是说，我们把我们的货运到边境口岸黑河，你们呢也把你们的货运到中苏边境口岸，这样我们互相都能看到，然后交接。
4: 你在приехали по моему。
5: Деньги на вечер。
0: 不做了。
4: 我没那么多周转金呢，啊，我不可能把货拉到口岸。
0: 得，白谈。
6: 你们谈吧啊，谈什么会？
2: 慧珍，这晚饭你安排了？
0: 小酒馆。
2: 哎呦，旧梦重温呢。哎呀，我说弗拉基米尔，你这是白耽误功夫呀！
7: 我也走了，有点事儿，回头见。
6: 再见。
7: 再见。

0: 让弗拉基米尔出这么大的周转金，确实难度很大。是，但是我也担心，万一他们的货不能运到口岸怎么办？
1: 电影，电影，嗯，钱。只要有钱，在俄罗斯什么困难都能克服了。
0: 你的意思是让我们把钱给你？
1: 对呀，这样我能顺利把货送到口岸。
0: 给我们一周时间怎么样？只要能免费住在你的宾馆啊。
1: 穷游北京，没问题。
2: 好了，那就这么定了啊。好，晚上咱们小酒馆见。
3: 胡同哪个？对。一会儿见啊。再见。До свидания。До свидания。
0: 徐慧珍，其实你也работает чем程序员？嗯，那倒不，那倒不。
2: 哎。
4: 你回头算一下美国时间，看看经理现在醒了没有啊？你问问他，我怎么记得他有个同学在经贸委工作呀？叫刘志刚，你认识啊？见过，不太熟，回头我给他打个电话。嗯，
0: 你说这范金友现在学会抬步子怎么了？
4: 范金友跟陈雪茹啊，早都商量好了。嗯，如果有危险，先撤，然后看咱们下步棋走不走，怎么走。
0: 咱们呀，还非得拉上他们干不可，要不然周转资金太大，咱们解决不了，两家一起干，至少不用贷款。要不一会儿你去找他一趟，你去跟他说，他要是不干，咱们就自个儿干。他一听这话，准干。
4: 那我现在就去吧。
0: 你喝口茶再去。
4: 不喝了，不喝了。
0: 这谈判谈半天也不累呀。
4: 我上他那儿喝去。
5: 徐慧珍真的要做啊？他要做的买卖拦不住。哎，不是，波波，你知不知道咱们这回得担多大风险啊？咱们把货备齐了，就再也退不回去了。咱把货给人送过去，人不把货送过来，咱两家都倾家荡产。
4: 他要干，拦不住。
5: 你不怕呀？我压根儿就是个穷光蛋，不像你范干部。哼，我说怎么徐慧珍当初找你呢？就是个听喝的。
4: 你不也说了不算吗？赶紧的，叫雪茹去啊！我跟她说话。
5: 呀，指使上我了。

0: 你要不娶我走了啊，到时候别后悔。
1: 哎，你坐下，你让我想想啊。
0: 两分钟。
1: 嗯，哎，我听说你们在谈一块地啊。
0: 无可奉告。
1: 那我再跟你说个事儿呗，咱两家能成为亲家，你觉得这事儿有可能吗？
0: 我们家敬天明花有主了。
1: 行啊，沃博，四面是毒啊。
0: 再见。
2: 哎呦，陈武一来，那就是说慧真下决心了。
0: 秦先生，我告诉你，这件事情他做定了。
2: 坐下来。
1: 哎呀，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啊？
0: 徐慧珍这是在赌博的。
2: 先别说他，全武，你知道这里边有风险。
0: 他要敢拦不住，
1: 你瞧，还是这么句话。
0: 雪茹老板要是参加，风险就降低一半。
2: 回去告诉慧珍，只要他参加，我就得参加。这叶莲娜和弗洛基米尔是我的朋友，我不参加不合适啊。
0: 万一我们做成了，长期合作下去，你担心恐怕插不上手了吧？
2: 哎呦，这话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真是不想参加了。
0: 谢谢啊。该转达的我都转达到了。
1: 哎，这徐慧珍到底想不想让咱们参加呀？
2: 这就是徐慧珍的一个策略，她一定是告诉蔡全无了。要是想让雪茹去，就得表示出来不想让她去。
1: 没错，徐慧珍一贯都这样，声东击西啊。
3: 好多年了，哎。
4: 牛爷您好，您好，
3: 还那么漂亮啊！
4: 牛爷是我们这边小酒馆的鼻祖，
3: 就是鼻祖啊，谈不上，但是你要说是伟爷，那是
1: 也是啊。
3: 请坐，别客气啊。
5: 小夏，
6: 哎，
5: 那孙子是不是这日子老往这跑？
6: 牛爷，他失恋了，让女朋友一脚把他给踹了。
5: 活该。没事就老上赶子往人家那儿跑，强扭的瓜不甜。行了，这事儿我不管了，你给他上一课就行了啊。
6: 哎，遵命。哎，国强，听见没有？牛爷发话了。让我教育你，
1: 我怕你，惹不起。
6: 知道就好。
1: 忙你。
7: 小薛，
8: 老板来了。嗯。哎呦
6: 妈！疼死我了！
7: 你妈请客礼。
6: 老板要什么说话啊？
7: 怎么样？带你们到小酒馆来，就让你们来重温一下旧日的好时光啊！
1: 这个是我和叶莲娜回国以后是最最怀念的地方。
4: 每当回忆那段时光，我们都非常非常的兴奋。
1: 对呀、啊，正当
6: 梦里花开。妈，您慢用。怎么样？这回相信了吧？
7: 真的是你那种。
9: 是，来，干一个。来，哎呦，牛爷。
5: 嘿，怎么喝的？
9: 怎么喝的？
5: 嗯。
0: 哎呀，刘志刚，侯魁的同学，过去关系非常好，我都记下来了。嗯。嗯，你等等啊，我记一下。啊，后天中午12点，嗯。首都机场，航班号，嗯。

0: 我都记住了，我都记住了。行行行，让你妈和我上机场接你们俩去。哎呀，我这要是告诉你妈呀，她得流眼泪呀。那这样啊，经理，等你回来咱们再说吧，有什么事儿啊？高兴怎么能不高兴呢？我现在就想告诉你妈去。好，好，哎，哎。
1: 回来了，哎呦！你呀，嗯，坐定了吗？嗯，定了。好啊，那我会尽全力啊。
2: 哟，陈老板，范老板，稀客呀！
3: 哟，小夏呀，
4: 她真的是你女儿。
2: 哎，她徐慧珍。 舍得你干这个呀？不是我姨妈让我干的，是我自己主动要求干的。您坐。
3: 有你，
2: 哎，好，谢谢朱老板。哎，哎呦，眼泪当我的亲女儿，上小酒馆多喝点儿，慧珍请客。
3: 好的。
2: 是是，我请客啊。徐慧珍，告诉你个好消息，胡回和静理。
5: 明儿就回来了，知道了。嗯，经理回来不得给他妈打个电话呀？这好困，气死！
2: 就不喝了。哎，范大夫，你坐下，他会回来的。啊，徐。
3: 能说点好听的吗？行，倩倩，您坐啊。嗯，我知道你肯定跟你儿子说了哈，要回来必须先通知他。我不知道，得了吧。不信，
4: 不信，
3: 待会儿全屋来你问他呗。来来来，喝酒喝酒啊！哎，差点能气死我。
4: 哎，我说。
2: 徐州老板，这门口有一口枯井。哎，牛爷，我可是最尊重您了。
3: 我不管你们经济的事儿啊，我跟你说，我就是找个乐子。
2: 告诉你们好消息，经理和侯奎明天就回来了。<笑>我先知道的啊。
3: 啊，那是，关系到儿子带媳妇回来还是女儿带女婿回来吗？哎，
4: 这不是废话吗你？全天下不都这个理儿吗？儿子带媳妇回来，啊，
6: 得，明儿啊，你们上机场接人去。
2: 对，哎，范经理，
3: 你这一到小酒馆就犯错误，就是，啊，
6: 哎。 等等啊，你们刚才说的什么呀？我始终都听不明白。啊，有什么好笑的？啊，在哪个地方笑的？你要是全听明白了，那你就是真正的中国通了。
3: 没错，来来来来来，咱们喝酒来啊！
4: 再来二两。
0: 得嘞，牛二两挂账。
2: 让妈看看，哎呦，妈想死你了！
6: 小宁，
2: 让妈看看，长大了，瘦了，
3: 妈，你瘦吗？爸，爸爸，终于回家了。嗯，爸，我想您。爸，爸，爸，爸，爸，爸，爸，好。
2: 想你想的，你婆婆快快快，要不要生气了。

0: 我们可以快过去。走，静平要拿绿卡太简单了，王鹤祥是博士后，只要他们俩一结婚，移民局就批。我跟侯奎这回可费了大周折了，那我们根本回不来，否则回来就别想再去美国了。
1: 不回去啦？那太好了。
0: 啊？
1: 我得保绿卡，肯定还得再回去啊。
2: 你这次回来待多长时间？
0: 就一个月啊！你看你这突然袭击的，我跟你爸要去俄罗斯，我们也得去一个月了吧？啊？
1: 嗯。
0: 妈，不管您跟我爸去多长时间，我都在这等着您，从您回来开始那天起，三个月，
1: 这还差不多。你爸都把你的屋子给收拾好了，按原样儿。
0: 真的，谢谢老爸。
3: 谢什么呀？你回来就高兴。
1: 就是啊。
4: 妈，得去趟俄罗斯。
5: 您去多长时间啊？
4: 啊，得一个月吧。
5: 哟，那我们回来最多也就待一个月。
4: 这去俄罗斯不还得有几天的吗？哎，侯奎，你跟静理回家住，我把房子啊都给你们收拾好了。
5: 这事儿啊，我们俩没回来之前就想好了。您跟我岳母肯定因为我们住哪儿这事儿争来争去的。我跟静理商量了，我们俩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4: 不成，哪有儿媳妇住娘家的？
5: 那您跟静理说去吧，反正她工作我做不通。
4: 怂蛋一个，哎，各住各家，行，那就得他请客。
5: 哎妈，您先别打，您等会儿，您伸手，怎么样？这手机够精致的吧？还没巴掌大呢，没方便带，我把壳给您拆了啊。
4: 好，这个好，来，快，赶紧给妈换上。
5: 好嘞。
4: 这待会儿见到徐慧珍，非得把她给气的。哎，这闺女儿，给她也买了吧
5: ？Yes。
4: 噎什么死啊？要噎死谁呀、啊？

0: 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5: 真棒！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6: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0: 益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
4: 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5: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5: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5: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地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5: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6: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5: 谢谢您，
7: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8: 我也
5: 认识看你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吗？
9: 对对对，
5: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10: 好，太好了！
2: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又见面了，方老师。
5: 又见面了，
11: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5: 是的。
11: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5: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7: 就是啊。
11: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5: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7: 没错。
12: 来，范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3: 太棒了。
12: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

0: 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0: 对。
2: 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3: 对，
2: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3: 哇，太棒了。
2: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
1: 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3: 没错，
2: 之前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1: 哦，太好了。
2: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2: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1: 哎呦，太好了，
3: 太好了。
1: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3: 没错，
4: 对呀。
1: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5: 打折！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1: 哦，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3: 不是三折。
5: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5: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错。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5: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哦，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3: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
1: 大家一起干杯！
6: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3: 对，我也来1箱，
4: 我也来1箱。
1: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1箱。
6: 对呀，1箱也行啊，
1: 1箱要省3000多块呢。
3: 是啊。
7: 方金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

0: 老两口喝能喝四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场团购全面启动，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强强强！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5: 这几年我喝了贝里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7: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3: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里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里优啊，他们都说呀、啊、我根本就不像啊70岁的人。
0: 强强强！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里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里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里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8: 贝里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9: 真棒！
8: 真
9: 棒！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里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里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强强强！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

0: 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2: 就是啊。
3: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洗的生鲜羊乳来加工，嗯，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嗯，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

0: 在本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啊，那确实啊，
2: 贝利有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3: 没错，
4: 之前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4: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5: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6: 对，来一箱，
7: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8: 对呀，一箱也行啊，
7: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8: 是啊。
9: 方金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
10: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11: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12: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9: 抢！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东北超带劲儿，
14: 东北超带劲儿。

0: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2: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们俩都走了，这公司交给谁管理？
1: 我大女儿不回来了吗？全权交给她了，也不用交接，也不用开会，多省心呢。哎，你要是放心你儿媳妇呀，把你们公司也交给她一起管理得了。
0: 哎呦喂，这等我回来，我家的公司成你们家了。
2: 忘了给你们说一件事儿啊，过了别京县，回去人冷啊，多穿件衣服。
3: 嗯，我们都带了，放心吧。
2: 啊，那就好了。
0: 皮衣
2: 那就好了。来，大妈。
4: 来，大妈，
0: 走走走。
4: 来，如果你们总体的成本能够再降低2%，我就可以满足你们的要求了。

0: 你要保证你们公司的食品质量，我们就可以考虑。
1: 那没有问题。桂珍啊，你怎么不表态？我去找陈雪茹，不吭声就溜了。
2: 那咱们就起草协议吧。
1: 行，你们先弄着啊。
2: 行行。

0: 怎么意思呀？啊？晒我？还是想撒手不管呀？
1: 俄罗斯这边的事都是你的事儿，不参与。
0: 现在需要你参与。
1: 哟，怎么着？还是得请教请教师傅啊。
0: 拽什么呀你？说具体的。
1: 我总觉着你得看到他们的真东西。
2: 明天就去看货。
1: 我说的不是货，货是他们的，他们需要拿到手得有这个
2: 银行资信证明。
0: 够意思。
3: 哎呀，你没事告诉他这个干嘛呀？他受骗是他的事儿，
1: 他要是受骗了，就等于咱们受骗了。60吨15斤的车皮，我都哭的不行。
3: 那咱就得跟他说，咱也参加。
1: 不可能。
3: 为什么呀？
1: 不为什么，只是规避风险。哎，你不懂啊，就别瞎问了。哎，没事儿，去那个莫斯科红场走一走。
3: 我不去。叽里咕噜的一句他听不懂，我在迷路了，我在迷失在莫斯科红场。
1: 哎呦，老范，还有你怕的时候啊！
3: 你带我去。
4: 主要负责的是安排日常工作，比如说一些服务啊，这个方面都有。那你随时请他服务治理。

0: 我没看见啊，哥，进门先敲门，最起码的规矩，在国外待都忘了。功夫管你这闲事儿，找你来说正经的。什么事儿？炒把地怎么样？
1: 炒地？啊？
0: 我有一朋友，国企的副厂长，他们厂子呢要搬迁，你出钱把这块地先扣下来，然后再转手卖出去。
2: 多少钱？怎么着也得百八十万吧？
0: 不是你脑子进水了吧？我的权利只有2000，2000明白吗？你东院周转金，妈回来之前你补上不就完了吗？还我脑子进水了？
2: 你该干嘛干嘛去。上一次的事儿，我再警告你一遍，以后少掺和我企业的事儿。
0: 我可是为你好，我这是在帮你。是，咱俩是不是一亲爸？
2: 但咱俩是姨妈呀！就算你是我同父同母的亲哥哥，我也用不着。你在美国好好待的绿卡你都有了，你来中国帮我？我看你是想重新夺回旅游公司总经理的职务吧？
0: 你呀，跟你爸一模一样，小人物。
3: 我不欢迎你，没事不要那乱跑。臭屁！小夏，
4: 大姐，进来。
3: 忙着呢。
4: 嗯，大姐。 那个小酒馆的钱怎么没了？仗义让我管你要。
3: 哦，嗯，蔡娇的钥匙没留下来，我给董事长。

0: 打过电话了，他说咸菜的供应先暂停一下。
1: 哎，我三姨不是说一个月就回来吗？这都两个多月了，怎么还不回来呀？
0: 俄罗斯那边情况太复杂了，好多手续需要办。不过听说今天办完最后一道手续了，明天应该能装车了。
1: 那这么说再有一个星期就回来了吧？
0: 不能，怎么着也得一个月，这边贸手续就得好长时间，再把货物分给买家，一个月都算快的。
1: 那么长时间啊？
0: 嗯。
2: 怎么了？
1: 嗯我还骂了，我爸骂我没良心，不是东西不是人，是叛徒，说我你总也不回去看他，还说我被我三姨吃坏了，反正什么难听说什么。
0: 那你回去看看不就得了吗？
1: 什么呀，我春芬姐她不借我车啊。
0: 谁敢把车借给你啊？你这刚学会开车，出点事儿怎么办？
1: 嗯，
0: 这样吧，我让宾馆的面包车陪你跑一趟。
1: 大姐，那个我不用司机，司机去了当天去就得当天回来，我去找郭强，我让他陪我去行不行？
0: 我听春芬说你现在和李国强打得火热。
1: 是啊，我们俩是不打不成交。其实国强那人挺好的，我以前就是不了解他。
0: 他快结婚了是吧？
1: 吹了。
0: 你插足了？
1: 不，我能干那事儿吗？我一农村户口，人家能看上我吗？再有他那些女朋友吧，都嫌他没房子。大姐，你没去过他们家，他们家吧，一间半平房，七口人，还上下铺，穷着呢。
0: 难怪了，这都三十了还没结婚。
1: 嗯，行，那个大姐，那就这么说定了啊。
0: 嗯，说定了，走。
1: 大姐，你真好。
0: 走吧你。
1: 晴晴，大姐夫。啊。哎，大姐夫，我刚才听说你在小酒馆和你弟弟吵起来了，有这事儿？
3: 别听他们胡说八道，一帮酒鬼，喝多了胡沁的。
1: 行，没动手就好，那我走了啊，拜拜。
0: 慢走啊。
1: 嗯。
0: 是真吵起来了吧？
4: 他就是想着一个，我是出于好心帮他手底人出出主意，他过于敏感了，愣说我干涉他内政了，就是看我不走，怕抢他饭碗呗。
0: 以和为贵。
4: 我都不爱搭理他，就他小肚鸡肠那样，跟他爸一模一样。哎，说点正经的吧。
0: 嗯。
4: 我这儿有一大事儿，不知道你敢不敢干。
0: 只要好买卖我就敢干啊。
4: 那就行。市里边不是让所有的厂子都外迁吗？
0: 嗯。
4: 正好有块企业用地想卖，我这是他们副厂长，要不咱找把地怎么样？
0: 我看行。
4: 你先别激动，估计你来不及，人家好几个下家等着呢，你还得请示妈，妈要在俄罗斯，没个准地方，一礼拜来回电话，估计你请示完了，黄花菜都凉了。
0: 不用请示，我做主。走，咱先看看去。
4: 你真的做主啊？
0: 这就是我们家和你们家的区别，只要我妈把权力赋予我，生意上的事儿，我说了算。
4: 妈还是比我妈强。
0: 走着，
4: 走。
5: 按理说呀，我们这个价格已经非常便宜了，但是好几家接受不了的原因呢，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搬迁条件太复杂，搬迁时间太长。
0: 嗯，那你们最快多久能搬走？
5: 起码两年呢。你看，我们拿到第一批款就在郊区征地，然后跑规划，然后再施工建厂房。哪个企业也不愿意这么长时间分期分批付款呀，怕中间有什么变化不说，说有这钱做买卖做生意做钢材，这几杯钱都赚回来是不是啊？
0: 是。那这样，刘厂长，你们厂要是能做到把第一笔款和第二笔款咱们下调个20%，放在后面付，这样的话呢，这块地我要了。

0: 你真能定，
1: 刘宝玉，我不跟你说了吗？我媳妇儿大老板，家里外边说了算。
0: 行，那我呀，现在就带你们去见两个一把手。好，
1: 只要你们不往下压价格，我估计这一把手应该能通。好，
0: 来。
2: 周末午夜别徘徊，快到苹果来呀来，欢迎浏览的小孩。哎哎哎，赵小夏，赵小夏，哎，我说啊，我可不担心别的啊，我就担心你爸见我呀跟我急眼。
1: 好嘛，我自己送上门，我找抽去了。
2: 你会武术，你还怕他？哎呦喂，我就是武林高手，我也不能打你爸不是？好嘛，就咱俩这哥们关系，说什么我也得让着你爸。
1: 哎，国强，
2: 啊，
1: 你就不会找一个不要房子的媳妇儿？
2: 不要房子的媳妇儿，当然都找不着了。那
3: 你就找个倒插门的呗。
2: 你可饶了我吧，还倒插门？就我这性格，三天人家不把我撵出来，那我就这烧高香了。嗯，
1: 你要是实在找不着媳妇儿，干脆你把我娶了得了。哼，
2: 啊，
3: 妈，我回来了。
1: 你爸在念叨你呢，哎，国强，哎，阿姨好，
4: 你不是妈？国强现在可是我铁哥们儿，
1: 爸，我回来了，哼，我回来了，你也不知道迎接我，
4: 看出来了，还想让我有好脸儿。
1: 哎，你小子，你送上门去了。你干嘛呀？干嘛呀？你听我说，你听我说，
4: 这小子，
1: 你听我说。
4: 说什么？
1: 你回家。国强现在可是我正儿八经的男朋友。
4: 啊？
1: 啊？
4: 你
1: 要是敢对他动粗，您别怪我真的背叛您啊。
4: 可是你男朋友？
1: 啊？
4: 要不然我把它带回来见您啊！哇，您看，都给您买的。哎，那就另当别论了。哎，行，小子，以前的事儿，咱爷俩既往不咎了。哎，
5: 既往不咎，谢谢您了。
4: 哎，弄的干什么呢？赶紧做饭去啊！
1: 啊，好，
4: 石头，赶紧做饭，快！哎，坐，快，好，国强，快坐，快。好，赶紧，快，快，快，快！哎。
1: 小夏，你过来。你刚才不是说铁哥们儿吗？这怎么又变成男朋友了？到底是妈，这铁哥们儿他就是男朋友呀？
5: 啊，
1: 好，好，好，好，好，
5: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那还能给你做好吃的去了？
1: 你张嘴就
0: 走，走，你坐。哎，啥呀？啊，来，
1: 你也喝。
0: 来，这还行吧？
1: 还行。
0: 哎，对，国强，你在这坐会儿，我去村里把我那好朋友叫来。
1: 李春燕。
0: 啊，
1: 好。
0: 你把车钥匙给我。
1: 哎，你可得看慢点啊。
0: 没事儿，这又不是公路，你没看来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啊？走了。
2: 是啊。哎，我说你走那么快干什么呀？这明天的飞机还有一天的时间呢。
3: 等下我再去看看货。
2: 不用来一趟，我还想去趟工厂呢。
3: 哎呀，有的是机会，下次再去看啊。
4: 哎，好不容易都来了，逛逛呗。
2: 要去你去吧啊。走丢了。
5: 前面就是了，你自个儿去吧。
4: 你陪我去呗。
5: 没工夫。
4: 就去呗。
5: 没工夫。
4: 你怎么这样？你。

0: 线，完你扔墨子搁河里。
1: 行，惹不起你们啊。
2: 哎，那这么说，整个村就你们家姓贺，其他都是姓李啊？哎，嗯，
3: 没错。嗯嗯，哎，这样。我赶紧敬我男朋友一杯。
4: 嗯，你真是大学生啊，
5: 如假包换。
6: 哎，我插一句啊，春燕，回去呢跟你爸那个老主任说一下啊，不要瞧不起人，如今我们贺家要钱有钱，要女婿有女婿，而且两个都是大学生啊。
4: 瞧您这话说的，我爹现在哪敢瞧不起您呢，没见他现在总愿意往您跟前凑啊。
6: 哎、
4: 来，为了小夏找到这么好的男朋友，干一杯！
6: 来来来，
3: 一姐，
6: 嗯，
3: 来，
6: 来，
3: 好，
6: 嗯，
3: 干杯，
7: 来，
3: 嗯，春燕，嗯，我告诉你，其实我们家最有钱的是我大姐，我大姐夫的爸爸那可是美国的老板。
4: 春芬姐，她男人是美国的老板？
3: 不是春芬姐，是我大姐，徐静理。
6: 娶她干什么？
3: 爸，您啊是真糊涂。您看我大姐现在对我和对我春芬姐那么好，您还没看出来啊？这就说明她现在已经对以前的事情不在乎了。其实我这次回来的真正目的，就是想把您跟我妈接过去，借着我三姨不在家，跟我大姐好好缓和缓和关系。
6: 缓和关系，
3: 这多好的机会呀、啊！
8: 我说是机会。
6: 这我再想想。
4: 小夏，嗯，你是副总经理啊，你说我能不能跟你去打工啊？
3: 那怎么不行啊？这事儿我说了就算，
4: 真的。那我回去跟我爹商量一下，他要同意，我明天就跟你走，
3: 没问题。
6: 我闺女现在能耐了，来来来来，喝酒，来
3: 来
6: 干杯，
3: 干杯。哎干杯

0: 大姐夫啊，
1: 小夏。嗯，
0: 大姐夫，大姐在家吧？
1: 刚几点，还没起呢。
0: 我家里有急事儿。哎
1: ，假小子。
2: 国强女婿啊。
3: 哎，你就说。
2: 看来这小夏啊，跟徐家的关系还真好哈。
3: 那是，这一家人不说两句话，他叫您过来，肯定有把握呀。哦。
4: 哎呦，小夏呀，你可真行！这大清早的，什么急事儿啊？你不是撞车了吧？没有。笑什么笑？快说。
0: 那个，我爸想见你。
5: 你把他带来了？
0: 不是，他自己要来的，就在外面面包车里等着呢。
5: 你回去吧。
0: 喂，小姐，哎，什么意思啊？
1: 大姐的意思吧，是不见。
0: 不是，大姐，那我没地儿安置他们呀。
4: 你跟他废什么话？让他住去。
1: 你越界了，把你妈送回去吧。慢点回去吧，

0: 怎么意思是？
1: 爸，咱们回去吧。
0: 他不见，我找他去。
2: 不该去，
0: 那太不像话了。他亲爹来了，他门都不让进，这不牲口吗？我要不骂他个狗血喷头，我都不姓贺。
2: 哎呀，行了。
0: 什么行了？
2: 你忘了，我姐有言在先。开车。
3: 不，去哪儿啊？
1: 回去。
3: 回去？
2: 不回去，去春芬那儿吧。
3: 好嘞，得嘞。
4: 行了，别生气了。脚下不懂事儿，哪表把自个儿气成这样？
5: 哼，见过没脸的，没见过这么没脸的。这是趁我妈不在，又想着捞什么好事儿来了。小酒馆是我妈白给的，
6: 她要给卖了，我妈拿钱改造，帮他们经营，一分钱不要，都给他们，不知道感恩，还得寸进尺了。有这么个爸，我觉得自卑。
4: 今儿交流本难念的经，你们家就算不错了。你别瞧我们家，范金友那儿子真非范金友，一点手足之情都不讲。说了也没用，甭生气。客观现实就是客观现实，你愿意面对就面对，不愿意面对啊，你绕着走不就完了吗？
6: 这大清早的，真讨厌。刷牙洗脸吧。
4: 你还是想想吧。今儿咱签完合同以后，交了第一笔钱，妈要二十天之内回不来，咱这第二笔钱怎么办吧？
6: 哎，我办事儿是不是太果敢了？
4: 您是真会给自个儿安好听的词儿，果敢，你那叫鲁莽。
6: 甭打击我，打击我没用。说什么这合同我得签。
4: 我不拦着你，
6: 你也得拦得住啊。
4: 身边的女人啊是忒强势，我这命也忒惨了。你、我妈再加上你妈，
7: 后悔了？
4: 这就是命吧。

0: 慧珍。
1: 你俩这狼狈的样子，哎呦，我太高兴了。
2: 现在算是知道了哈，你死活都不押韵，你就跟我耍心眼吧。
0: 你这还怨我呢？我都跟你说了，跟我一起做软卧，你不听，你偏得自个儿押韵。
2: 废话，我的货都是食品，四个边堵站就得停九天，我不押韵，这货不得偷光了啊？你说你当初为什么不要食品？这麻烦事儿多着呢。
3: 哎，话哪能这么说？你们这利润还大呀？
2: 别呆了，谁跟你说话？
3: 你看，静静不又生气了？得了，今儿白天我在这儿盯着啊，给你们俩开好宾馆子，洗个澡，换身衣服，下午两点也连长他们就过来了，成不成？
2: 是吧？算你说句人话。
3: 你，
1: 扶你下来。
4: 行行行行，我来吧。
0: 快点，我不行吗？哎呦哎呦，不解当年呀！
4: 坐下。
0: 哎呦，真想给你唱一首苏联歌曲哈。喀秋莎站在金桥的岸上。
3: 有有有有有，还挺有劲儿，挺有劲儿。
0: 春光。
3: 包拿不拿？
4: 包。
3: 拿上吧。我拿这个吧。
2: 你就幸灾乐祸哈！你看我们俩这样，你那么开心啊？
0: 什么

0: 幸灾乐祸呀！你说我们这大老远的跑来接你，
1: 看你高兴的，
0: 还给你开好宾馆，准备接你们去洗澡。得了吧，
2: 我就不去了啊，我在这儿看着点车。
0: 凯旋吴，这里是车站，不是编组站，没人进得来，赶紧走吧！你瞧你俩这样，你俩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锁上，
2: 走吧，
0: 走吧，
2: 走吧，走走走走走。
3: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4: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3: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5: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
4: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3: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5: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4: 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怎么办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有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的可紧了？
5: 啊，对啊，啊，
4: 他把少商穴捂住了。嗯，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他攥住，保护住他。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咽炎咱们常年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

0: 了两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0: 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0: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6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0: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那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山谷。
0: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0: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那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7-8下就完事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3分钟。

0: 三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穴管。鼻炎、鼻塞呀，它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它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脑，大脑、啊、
0: 对，有脑袋，
1: 对
0: 啊。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肠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是不行，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0: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0: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1: 回阳救逆，
0: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啊，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这个病人嘣儿犯心脑血管病了，啊，咣叽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要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那叫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1: 足三里
0: 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它啥病都治，它全面，你就不用记它治病的范围了，它啥病都管。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

0: 结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交心。
1: 交心，
0: 哎，可疼了。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二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吗？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三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五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1: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1: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雀足点按三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0.5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1: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0: 哎，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1: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

0: 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1: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3: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4: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没效果，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5: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6: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4: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7: 反正啊，一文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4: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8: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 都更得劲了，
4: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我小儿子啊，学骑自行车，摔了好几次，有点泄气了。我正想着怎么鼓励他，他哥走过去了，拍了拍弟弟的肩膀，严肃地说：“弟弟，你知道你现在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吗？”弟弟摇摇头。哥哥说：“你离成功就只差坚持摔倒了。你看，那些一次没摔倒就会骑的人，永远体会不到你这种积累了丰富失败经验的宝贵财富。你多摔一次，财富就多一笔。”弟弟听完，眼睛一亮，扶起车又冲了出去。虽然啊，感觉哪里不对，但是好像挺管用的。
1: 哎呦我的妈！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没效果，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2: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文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2: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7: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2: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假金金就是天下第一剑。还有个活口，留个遗言吧。
1: 我只想问你一个问题，啥时候开饭？
2: 开饭了，开饭了。
0: 快点再陪我玩一会儿。哎呀，真没意思。
3: 小金金，喂喂，快

0: 导演
1: 聊呢，在这儿。
0: 导演好。
1: 我吃饭去了，你干什么呢？
0: 我不是合计琢磨琢磨戏吗？
1: 你一个替身演员琢磨什么戏呀？
0: 我不只是个替。

0: 哎，川姐，你这个出场形式啊，我个人认为啊，
1: 真是一点用没有。
0: 是什么呢？啊，那个川姐，我给您介绍一下啊，这个是给您找的替身演员贾金金。
2: 替什么玩意儿？导演，你能不能快点拍？我们川姐每天只有半个小时工作时间。
1: 是啊，导演，抓紧开始吧，我的时间不多了。
3: 导演，他得啥病了？啊？
0: 他是时间不多，是拍戏的意思，时间不多了。哎呀妈
3: 呀！吓死我，合计多结症呢。
0: 哎，这个去吧。哎，部门注意啊，我们这个《梅超风大战神雕王》正式开拍。川姐准备好了吗？三、二、一，开始。
4: 来到！
3: 那家伙给我吓一大跳啊！
4: 梅超风，受死吧！
0: 上，金金上！哎哎，
1: 好！哈哈哈哈！今天我没
0: 说词儿，开始。呀！
3: 哎呀！哎呦我的妈！太疼了，导演！
0: 快下！
3: 太疼了！
0: 川姐，
1: 到我了！
0: 哎，川姐，金金啊！
3: 哎，
0: 川姐，哎，背对着，蹲下来！金金啊！开始！呀！直接上！
1: 我不上！导演，我不干了，我不要钱了还不行？
0: 快去！来，准备啊！三，
1: 大哥，
0: 二，一，开始！干！快点，
1: 下！
0: 快点，出话！快！哎呀！川姐准备，开始！
1: 神雕王，速速现身！神雕王，我梅超风今天就要取你的鸡眼治我的眼疾。
5: 大哥，我是雕，穿的像个鸡，你是不看不清？
1: 我还看不清，我是看不见。
5: 少废话，出招吧！
1: 看招！
0: 非常好，川姐征服，全征服，我骄傲。刚才非常好啊，但是咱有一点点小瑕疵，你看咱们能再拍一条？
1: 开什么玩笑啊，导演，再拍一条？我是穿一条，只拍一条。
0: 川姐，
5: 站住！
0: 金金，
1: 川姐，你这样对得起观众吗？你对得起你的职业吗？对得起我吗？
6: 不，你谁呀？
1: 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想珍惜每个机会的小演员贾金金。
0: 咔！
7: 金金姐征服，全征服啊！
6: 太棒了，金金姐，你演得太好了，教科书式的表演，学院派。
7: 嗯，你也不错啊，尤其那个小导演，特别像我小时候。都很好啊，
6: 谢谢，
7: 都很优秀，我很满意。
1: 你满意什么？我问你。你满意什么？导演，我来之前跟我说演个神雕王，我以为我演个王，神雕只是个称号，没想到真是个雕啊。再说你那衣服是雕吗？那不是家禽吗？你给我撒个把瓜子儿，我都能上去刀了。
0: 姐姐，你说那这
7: 这金姐，你看啊，你要不满意，咱们再来一条，啊，
1: 再来一条。
7: 好，来，哥们儿准备，我们再来一条啊！来，走。
1: 开什么玩笑？

0: 啊，金一条，只拍一条。
1: 不是，这
0: 等一下，晶晶姐，你现在这个样子，跟我刚才演那个耍大牌有什么区别？你的职业道德呢？你在跟谁说话？你拍拍自己良心，你对得起你微博上那3000万的水军吗？
2: 跟谁说话呢？那微博上3000万粉丝，我们自己花钱买的，对不起谁了？
3: 说我没有职业道德是吧？
0: 好，那我今天就陪你们再拍一条，我就用我剩的这5分钟，把刚才15分钟的戏完完整整的再给你们走一遍，我做得到，你们做得到吗？
4: 我们能做到，
5: 能做到，
6: 能做到，
7: 能做到，
8: 有啥做不到？
1: 他们能做到，
0: 臣妾做不到啊！能做到，来吧！
1: 哎，好好，来来来来，快抓紧时间啊！各部门准备，我们抓紧时间再来一次，抢晶晶姐的时间，开始。

0: 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
1: 哎，来来来，
0: 导演，导演，
1: 导演，导演，导演，啊，
0: 征服，啊，全征服，哦，就是我，无法被超越的我，收工。
2: 谢谢谢谢，啊，
3: 姐姐，赶紧把耳环脱了，快点！
2: 不是，等等等，
3: 先把自己
2: 老师在这儿，
3: 快自己穿，
2: 把耳环自己
3: 脱了，脱了，脱了！
4: 哎呦，我自己来，我自己来！哎，老师，裤子是我自己拿的。哎呀，
2: 我那跤摔的，屁墩都疼了。哎呦，
4: 哎疼了！哎，我这是不是破了？
2: 你怎么撞了？啊，
4: 刚才那个桌子是真的。
2: 哎，你傻！
1: 你头没事吧？
2: 哥，没事。
1: 来，给你个冰袋敷一敷。哎。
4: 谢谢哥。
1: 谢啥呀，都挺不容易的。工钱来，啊，你的。
4: 谢谢哥。来哥啊，不是500吗？缺300。
2: 是
1: 冰块不花钱呢。
2: 哦，对对对对对。哎，冰块要钱啊。
5: 哎哎，这是你俩东西吗？
4: 是啊。对对对，
5: 不要了。
4: 要呢，
2: 咋能不要？
4: 不好意思啊哥。
2: 要要要要要，真没事。哎呀，哎呦我的妈
4: 呀！哎呦我的天，
2: 金大腕儿，你椅子呢？啊？
4: 金大腕儿不坐椅子了，接接地气。
2: 咱俩什么时候也能当个大明星？
4: 我快了，
2: 你够呛。
4: 为啥呢？我戏路子宽呢，我能演人物。我还能演动物呢，
2: 啊，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是真比不了。哎，就我这型儿，我只能演女一号。
4: 其实啊，比起当大明星，我更想当个好演员。好演员哪那么容易啊？起风的日子留下，我一定是。
6: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没效果，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文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5: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铜萝卜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没效果，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文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5: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铜萝卜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

0: 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昨天呢，我拍了个小段子，一人分饰两角，演绎了婆婆和儿媳妇之间的爱恨情仇，火了。现在我感觉无论走到哪儿都会被人认出来。
2: 张小斐，
3: 你看见没有？就这样。
2: 张小斐，张小斐啊，媳妇儿，你干啥呢？
1: 妈，老公啊，你这是干啥呀？我以为粉丝呢。
2: 粉啥丝？粉丝啊！哎，我问你啊，你昨天是不是发了一条标题为“善良儿媳妇儿和奇葩婆婆”的短视频？
1: 你看了？
2: 妈看了。
1: 那妈看完给我点赞了吗？
2: 妈给你举报了。你说你拍短视频你就拍呗啊！你怎么能把妈塑造成一个沟通含沙射影、聊天指桑骂槐、说话夹枪带棒的老太太呢？
1: 那可能是源于生活吧。
2: 关键妈生活当中也不像你拍的那样啊。
1: 不是老公，我这个吧是艺术创作，哎，是在生活的基础之上稍微的夸张了那么一点儿。
2: 我告诉你啊，媳妇儿，这回事儿大了，妈老生气了，现在就在咱家里边堵你呢，非要跟你好好吵一架。啊，
1: 那妈咋这样呢？
2: 斐，妈就这样，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1: 那你没劝劝妈呀？
2: 我劝了。
1: 你怎么劝的？
2: 我说妈，斐就这样，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1: 下期视频的主题我已经想好了，我的和稀泥老公。
2: 我媳妇儿，关键我家庭地位不低吗？
1: 快点吧。妈，您来了。哎呀，
4: 这不是我那个家丑可以随便外扬，靠诋毁她婆婆涨粉的女网红吗？
1: 你看我冤枉她了吗？老公啊，怎么办呢？
2: 没事，有老公呢啊。嗯。妈，人给你带来了，我先进屋啊。
1: 妈，哎呀。今天怎么有空来了呢？
4: 我今天没什么事儿，寻思给你们做点菜。哎呦
1: 妈，真好！我看看，哎呀，这是炖的大公鸡，里面还放了人参。
4: 对，这是妈特意给你做的，人参公鸡。
1: 妈有心了，
4: 这还有第二道菜呢，这是自己家种的豆角，勾心豆角。这是妈在小杜家买的鸡肠，妈管它叫
1: 小杜鸡肠，
4: 叫熟食。好奇怪呀，你怎么会想到小杜鸡肠呢？哎
1: 呀妈，你这是干啥呀？是不是看我昨天拍的短视频了？
4: 我看了，而且是我在舞蹈队那个死对头你王姨给我看的。你王姨看完以后当着全舞蹈队的面跟我说，小贾啊，你不能把在舞蹈队的那些毛病带回家里呀。
1: 那舞蹈队的叔叔阿姨们听完什么反应？
4: 他们听后沉默不语。
1: 哎，那就表示不认同。
4: 但掌声雷鸣。张小斐，你说你给我拍成什么样了？来，我问你，我什么时候吃完三碗米饭四个馒头之后说以后就这量了，七分饱挺好。
1: 妈，我这个是为了艺术创作。
4: 你创作？嗯。你知道你的这个创作给我带来多大伤害吗？我跟你张叔叔正在暧昧期，你知道我平时跟你张叔吃饭我都什么样吗？大米饭我是一粒一粒吃啊，你张叔夸我像小鸟，你这么一弄，别的不说，你张叔这只爱情鸟马上就要飞走了。张小斐，你为什么这么对我呀？哎
1: 妈，我不是这么对你，我是用夸张的手法搞笑而已。
4: 你是不是看我岁数大了糊弄我呢？哎呀
1: 妈，我真没糊弄你。你看啊，这个短视频啊，它有很多种搞笑的方式，而夸张是其中一种。
4: 好，就算夸张是为了搞笑。

0: 叫，那我问你啊，你拍短视频一人分饰两角可以，为什么你演你自己的时候说话字正腔圆，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妈妈，今天的晚餐您想吃点什么？演我的时候口音变了，我想哈啤酒吃嘎啦。我也不是山东人呐。
1: 妈，那是因为我特别喜欢山东话，我觉得山东话说起来特别豪爽。另外，妈，这个是方言，也是搞笑的一种方式。
0: 方言有什么好笑的？
1: 嗯，就是在特定的情况之下，语言上的一种反差，很多段子都是这样的。
0: 你就编吧。
1: 哎呦，我真没编。
0: 那你现在讲一个，把我逗乐。
1: 什么？
0: 你现在讲个方言的笑话，把我逗笑。
1: 不是。妈，哪有你这样的呀？你这么突然临时问的话，那我还真有一个。这好像还真行，这个。嗯，说有一个山东人到广东出差，待了一个多月了，每天都是些汤汤水水什么的，实在是吃不惯了。正在发懵的时候，突然他看到了一家叫正宗山东杂粮煎饼，跑去问老板说，老板，你家的煎饼是正宗山东的吗？老板微微一笑说，这是当然的啦。
0: 嘲笑人家吐字不清。
1: 不是，妈，你是没听明白呀、啊？你看啊，他问他是不是正宗山东的，结果他一张嘴说这是当然的了，你知道吧？广东话
0: 合理呀、啊，广东人就不能练就一手正宗摊煎饼的手艺了吗？再说了，就算他是山东人，说了一口广东话，这有什么好笑的？乡音是最难改的，一个山东人在广东得待多长时间才能学会广东话呀？我一个湖北人在北京待了这么多年，说北京话也刚地道，所以张伟，您甭跟我这拿方言打岔，成吗？
1: 妈，我再也不敢了。
0: 你听到的是他语言上的变化，你看不到的是他为了融入这个城市每天起早贪黑的打工，这是多么励志的一个故事啊！而励志却成为了你的笑柄。
1: 不是，妈，真的没那么严重啊，我拍的这是喜剧，可能确实存在一些夸张和不合理，但我这是杜撰了呀。妈，
0: 就别在这强词夺理了、
1: 哎、妈，以后怎么解释呢？
0: 你这夸张就怎么搞笑了、啊、
1: 妈，
0: 我就不明白。
1: 妈，我这么给你解释你就知道了，来，你配合我一下啊。从你那儿走三步到这儿坐下，
0: 干嘛呀？
1: 你试试试试，来，走三步，走三步，一二三，坐下，明白了。
0: 然后呢？
1: 一会儿您就知道了。来来来来来，准备，开始。夸张，好像
0: 上小费，我已经胖得地动山摇了吗？羞辱我？
1: 不是，妈，我这个是卡点音效，我这些可火了。
0: 你什么卡点音效？你把它删了。
1: 妈妈妈，你
0: 这视频影响我跟你丈夫说出来。
2: 哎呦呦呦，不吵了不吵了不吵了不吵了不吵了，妈，我有事跟你说。
0: 不是，儿子，你媳妇这么欺负我，你不帮帮我
2: 啊？
1: 不是，老公，你跟妈解释解释，我就是为了好笑，增加点关注度。
0: 你好笑什么？你好笑，你讲给大风听，他好不好笑？你讲刚才那个说山东人卖煎饼，这戏当然的啦，你讲。
1: 这我也没法讲了呀，妈，我这活都让您刨了。
0: 我刨什么？你就是不好笑。
2: 呦呦呦，不吵了不吵了。这样啊，这样啊，咱们的目的呢是为了解决问题，对吧？妈，你先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
0: 我是怎么想的呢？让他把那视频给我删了。
2: 啊，那媳妇儿你是怎么想的呢？
1: 我是怎么想的呢？我非但不能删，我还得做系列。
2: 好，那么我是怎么想的呢？张叔的儿子刚给我打完电话，他跟张叔两个人马上到咱家专门过来看你来，所以你们俩能不能等一会儿再吵？
0: 你张叔要过来
2: 啊？
0: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呀？
2: 我刚有机会张嘴啊。
0: 完了，你张叔肯定是过来跟我分手来了。你张叔是一个特别有仪式感的人，分手都要亲自上门说。张小斐，你这弄的什么事儿啊？
1: 我这
3: 谁？小张，我带我爸来看贾阿姨。
2: 来了来了。
0: 完了，儿子，我这也没时间捯饬捯饬。妈，这不是露馅了吗？
1: 妈。

0: 啊，这样，视频的事呢，我确实负有一定的责任。
1: 哎呀，我上一边去吧，
2: 这那么用的一下。
3: 哎哥，
4: 哎哎哎，张叔，
3: 哎来，随便坐啊，就当自己家一样，千万别客气，好不好？
4: 好嘞，好嘞啊。
3: 贾阿姨，
5: 今天怎么有空来了呀？
3: 没打扰到您吧？
5: 哎呦，不打扰，不打扰的。我们也正在喝一些下午茶。那我接着说啊，所以说这个下午茶呀，不可以搞得这么油腻，什么肉啊、菜呀、鸡肠子呀，那个，你看你们俩现在这个身材，瘦得多不健康。
3: 贾阿姨啊，哎，给您带了点东西。
5: 哎呦，来就来嘛，还带什么东西啊？快坐坐坐坐坐。
3: 好。
5: 哦，山东的白面馒头，我最近在断碳水呀。
3: 啊，哎呦，这看视频里您特别爱吃面食，这还是我爸特意让我买的呢。
4: 嗯呢。
5: 哦，你说那个视频呀？那个视频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最近啊，我正在研究一些夸张的喜剧方法，里面有一些什么方言的反差呀，未来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卡点的音效，所以说视频里那个人物啊，
4: 拍的可真是太好了，尤其是视频里那个婆婆，那给我们逗的都不行了。
3: 那个贾阿姨啊，我爸这人吧，平常不太善于表达，也不怎么爱说话。
4: 嗯呢。
3: 但是啊，我爸今天主动要求我带他过来。
4: 嗯呢，
3: 我爸之前就很喜欢贾阿姨。
4: 哎，嗯呢，
3: 但是我爸这人吧，平时太内向了，也总是闷闷不乐的。我呢是想让他找一个性格开朗一点的。之前看您也不太爱说话，我还有点不太同意你们俩在一起。哎，但是看完视频以后啊，我发现你们俩简直太合适了。所以贾阿姨今天来就是想跟您确认一下，视频里那个山东婆婆的原型是您吗？
5: 那个哈啤酒吃嘎啦的山东老太太。
3: 你可给我爸乐的。
5: 哎呀，我这一直以为你喜欢小家碧玉型呢，这给我憋的呀。哎呀，其实我也不是山东人，就是觉得山东话挺豪爽的，平时我也不哈啤酒不吃嘎啦。
3: 哎哎，爸，你跟贾阿姨坐一起，快，你跟贾阿姨坐一起。
4: 贾阿姨，您不知道，我爸已经很久没这么高兴了。
5: 哎呀，你喜欢这个呀？喜欢这个，我再给你表演一个。那个，哎，媳妇儿，你配合我一下。你看啊，我从这儿走到那儿走三步，你看什么效果？开始。像地动山摇不？不是，这是卡点音效，
0: 我放的。
4: 哦，哎呦我的天哪，
3: 贾阿姨，我跟您说吧，自从我爸退休以后，他就给自己封闭起来了，真挺感谢你们这视频的，能让我爸这么高兴。
5: 那老张，我得说说你了啊，咱们老年人得往前看，不能一直活在过去。你看我以前就不接受短视频，现在不也主动指导我儿媳妇拍摄我的小故事吗？对不对？
4: 嗯呢，
5: 你张叔这股简洁劲儿有魅力，说话永远不超过三个字儿。
6: 超过三个字就紧张。
5: 没事儿，人活得真实一点挺好，对不对？
0: 妈
5: 啊，
0: 我好奇问一下啊，就以我张叔的这个姿色，你怎么对他如此包容呢？这不得不让我俩对他的资产抱有一丝幻想啊。
2: 妈，我是不是可以少奋斗了？
5: 这孩子说什么呢？我们老年人最注重的是关怀。我记得有一回我在舞蹈队忽然生病了，你张叔二话没说，背着我就往医院跑啊。当时医生就说还好来得及时，才没有什么大碍。你张叔当时躺在病床上，我坐在你张叔病床前。
0: 不不不，妈妈妈，等会儿等会儿，不是你生病了吗？怎么我的张叔躺病床上了呢？
5: 这孩子不仔细听人说话呢，你张叔背着我上的医院吗？当时腰就不行了，

0: 以前是腰间盘突出，背完围以后好像有点腰间盘塌陷了。
1: 好了。
0: 打那时候我就认准了，就他了。我们老年人啊，健康快乐比什么都重要。老张你也乐呵一点，到时候让我儿媳妇给咱俩也开个号。
2: 呀妈，您也要拍短视频了？
0: 对，妈刚才在开导别人的同时啊，也梳理了一下我自己。小斐，刚才是妈有点着急了，对不住啊。但是你能理解一个单身女性为了追求爱情对自己人设的过分保护不？
2: 理解。
0: 理解就好，既然拍短视频能为别人带来快乐，那也能让自己快乐。老张，明天你跟我一起拍。
1: 嗯呢。
0: 哎呀，你说我儿媳妇拍个喜剧还给我整出个喜事儿，这一不小心呐，喜上加喜了。
3: 我叫岳云鹏。
4: 是。
3: 他叫孙越。
4: 哎，是我。
3: 孙老师。
4: 您老师。
3: 哎，我认为相声界最有文化的一个人。
4: 谁呀？
3: 最有学问的一个人。
4: 哎呦，那可不敢当。
3: 就是您。
4: 不敢当不敢当。
3: 人都说演员的肚那是杂货铺。
4: 哎，不假。
3: 人家这是个超市啊，各位。
4: 哎，不是你们，这，甭拿这形容啊。
3: 知道的多呀。
4: 哎，不敢这么说呀。
3: 今天当着大伙的面问你一个问题。
4: 那我知道我就告诉你，不知道不胡说。
3: 好，
4: 行吗？
3: 世界上什么东西最贵？
4: 什么东西最贵？
3: 对，
4: 我觉得是猴。
3: 先别鼓掌，我没明白什么叫猴啊。
4: 不都说了吗，猴贵猴贵的。
3: 太肤浅。
4: 这还肤浅？
3: 我认为不对。
4: 您说
3: 世界上最贵的东西是免费的。
4: 哦，不要钱的。
3: 比如说亲情。
4: 亲情
3: 你能买到亲情吗？
4: 买不来。
3: 就算你再有钱，你拿着钱找你爸爸去了，爸爸再给我生个二胎吧。
4: 哎，对。
5: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没效果，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6: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7: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5: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6: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8: 反正啊，一文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5: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9: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本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内置微电电机，8本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5: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没效果，
2: 是的，
1: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都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的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中
0: 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2: 反正啊，一文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3: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铜萝卜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4: 哎呦，
5: 痛啊！我能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6: 还有爱情，
7: 爱情怎么了？
6: 你能花钱买到爱情吗？
7: 不能。
6: 我觉得能。哎，有钱就可以。
7: 对，
6: 有钱能使鬼推磨。
7: 你等，什么嘴脸这都是？跟您这么说啊，所有建立在金钱上的爱情啊，就像一盘散沙，风一来就散了。
6: 嚯，也别说啊，说的还真有哲理。
7: 那是。
6: 哎，你听过那首关于哲理的歌吗？
7: 哲理还有歌呢？
6: 有歌啊。
7: 没听过。
6: 哲理的山路18弯，哲理的水路9连环，哲理的山坡排队排，
7: 行了，
6: 哲理的山坡穿对穿，一起唱。
7: 这还一起唱。哲理的山路人那是这里
6: 是吗？
7: 不是哲理。
6: 好，哎，对了，你搞对象了吗？
7: 搞了。你怎么不乐意是怎么着？
6: 不是，你怎么可能找对象？好，那
7: 我怎么不可能？这
6: 那我问你，你找对象什么标准呢？
7: 我的标准啊，就是那个
8: 男的，
7: 就是能看上吧就行。
6: 那你要求够高的呀。
7: 没有啊，这要求还高啊。
6: 是个女的就行。
7: 哎，对，
6: 能看上你就行。
7: 哎，对，
6: 也还可以，
7: 还行。
6: 这是爱情
7: 哦。
6: 还有时间。
7: 时间怎么了？
6: 你能花钱买到时间吗？
7: 哎，买不来。
6: 俗话说得好，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7: 老话很

0: 人呢都想把这个时间给停住，
1: 停止。
0: 你能停住吗？
1: 我停不住。
0: 我能停住。
1: 哎，你怎么停得住啊？
0: 扣电池。
1: 哎，这什么人呢？这都是。哎呀。太讨厌了，
0: 我是不是太顽皮了？
1: 哎，你要是讨厌了，这
0: 还有人呢想用财富换青春。
1: 哎，对了，
0: 换得来吗？
1: 换不来。
0: 不可能。
1: 嗯，
0: 你想用财富换青春吗？
1: 我不想。
0: 为什么？
1: 没有财富。
0: 我的天哪。
1: 对，你想用财富换青春吗？
0: 我也不想。
1: 你怎么不想啊？
0: 因为我正青春。
1: 哎呦，这波还青春呢。
0: 那可不是吗？
1: 哎呀，
0: 这是时间，
1: 是
0: 再有就是空气。
1: 哦，咱呼吸的空气，
0: 你能花钱买到空气吗？
1: 这买不来。
0: 咱实话实说，
1: 嗯，
0: 现在的空气质量一般，
1: 不好。
0: 电视上总说红色预警，红色预警。
1: 电视上播，
0: 怎么改善这个红色预警呢？
1: 怎么改善呢？
0: 不看电视。
1: 哦，对，哎，不看电视，
0: 电视都看不见了，全是雾霾呀！哎呀，
1: 这。没有啊，咱得从根本上治理。
0: 没错，
1: 哎，
0: 咱们每一个人都爱护自己的环境。
1: 没错，
0: 空气才能够慢慢好起来。
1: 从我做起吗？
0: 首先说咱们要绿色出行。
1: 太对了，
0: 我就喜欢绿色出行。
1: 哦，绿色出行。
0: 当然了，
1: 倡导这个。
0: 那天我绿色出行了，
1: 是
0: 警察就把我拦住了。
1: 拦你？
0: 我说同志，你拦我干什么？同志，你放开我，撒开我。
1: 你等，警察薅你头发了。
0: 薅头发像话吗？
1: 这什么姿势？这干嘛呢？这
0: 他拦住我了。
1: 拦你干嘛呀？
0: 同志，你拦我干什么？我绿色出行啊。
1: 对呀，
0: 就因为你绿色出行，我得拦着你。
1: 为什么呀？
0: 那凭什么呀？你穿一身树叶子就不行，知道吗？就不可以。哎呀，
1: 你那有穿一身树叶子出去的吗？
0: 那怎么了？
1: 没有。
0: 我那树叶子
1: 啊
0: 密，
1: 那还容易着呢，知道吗？你管什么用啊？
0: 不行吗？
1: 跟您说，绿色出行指的是步行
0: 啊，
1: 或者骑自行车，要不坐公共交通。您那树叶子不行。
0: 树叶子不行吗？
1: 我跟您这么说吧，
0: 啊，
1: 这个树叶子的绿色是大自然决定的，
0: 啊，
1: 人的绿色是靠心灵行动啊。
0: 嚯，
1: 您
0: 说的还真有哲理啊。
1: 那是。
0: 哎，你听过那首关于哲理的歌吗？
1: 哲理什么歌啊？
0: 哲理的山路十八弯，哲理的。
1: 你啊，就别买了，行了。
0: 排队排这里的山坡。哎，
1: 行，你还搭理他你们呀？
0: 头一排这大爷怎么不唱呢，大爷？
1: 废话，
0: 不会啊。
1: 对，
0: 不会回家学去啊？
1: 行。
0: 叫哲理啊？
1: 不是，这里。
0: 哦，这里。
1: 老哲理。
0: 哎，这是绿色出行。
1: 哦，
0: 咱不能浪费呀、
1: 啊。啊，这浪费也不环保。
0: 得注意环保，不能浪费。
1: 是。
0: 我就不浪费。
1: 你怎么不浪费？
0: 那天啊，我翻箱倒柜，我发现我们家那柜子里
1: 啊
0: 有两片感冒药，
1: 剩两片药，
0: 快过期了。
1: 哟，
0: 这我不能浪费。
1: 你这不浪费怎么办？
0: 大冬天，把窗户打开，冲一个凉水澡。
1: 哎呦，
0: 不盖被子，身上都是冰块。哎呀，我的天哪！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药不够。
1: 您呀、啊，再坚持，我们还得随份子呢，知道吗？
0: 我的药不够。
1: 废话，这不折腾吗？这不，
0: 反正不能浪费。
1: 您这就叫浪费。
0: 咱去饭馆
1: 啊，
0: 打包也算是一种环保。
1: 这叫光盘行动，
0: 对不对？
1: 对。
0: 那天我去饭馆了，
1: 嗯，
0: 我说问服务员，那个这个菜帮我打包。
1: 打包。
0: 服务员不让我打包，给我给气的。
1: 哎，这不对、啊。
0: 天哪！
1: 说这凭什么不让打包？
0: 说的是啊，
1: 倡导
0: 他呀。我说服务员，为什么不让我打包？
1: 为什么？
0: 凭什么？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1: 问他，
0: 人家说了
1: 啊，
0: 先生，这是别人吃剩下的菜。我说，
1: 您这，
0: 我说我不全要，知道吗？
1: 什么？
0: 那个菜我不要，我就要。
1: 行了，你上饭馆要饭去了，知道吗？
0: 鱼香肉丝。
1: 行，
0: 还有很多肉丝。
1: 对，这都什么人呢？你合着不是吃饭，要饭去了？
0: 什么叫要饭？这词儿好听
1: 吗？你废话，人家剩的你不是要饭吗？
0: 反正都得注意环保。
1: 这，我说说您吧，
0: 不能浪费。
1: 你都知道环保，您做那事全不环保。
0: 谁呀、啊？
1: 你
0: 还有脸说我呢？
1: 我怎么没脸说你啊？我
0: 你就特别不环保。
1: 我怎么不环保？我
0: 长得就不环保。你看他这个衣服撕开了，能绕地球一圈，你看没有？你废水。
1: 我，
0: 对不对？
1: 我。
0: 你废电。你废衣，你废物，对不对？
1: 你废物，
0: 说你废。

0: 什么都废
1: 哦，物品
0: 啊，
1: 哦，废物。
0: 当然了，家里也有钱，
1: 哦，家里趁点，
0: 富六代。
1: 哦，这富，我们家富六辈，
0: 六辈人都有钱。
1: 嚯，
0: 北京城的房啊，
1: 啊，
0: 一环一套。
1: 哦呦呦，每环一环一套，
0: 一环一套，二环两套，
1: 哦，二
0: 三环三套，四环四套，到了五环，
1: 那
0: 哎，听过五环之歌？
1: 不停，不停，不停。就为你这歌把房我就卖了，我跟您这么说啊，您刚才说的也不对，什么叫一环一套啊？
0: 啊，
1: 这叫环环有房就完了。
0: 环环有房，
1: 哎，
0: 对不对？他每天早上起来
1: 啊，
0: 第一件事情就是洗澡。
1: 啊，谁都是洗的洗澡、啊。
0: 他们家那个洗手间
1: 啊，
0: 有游泳池。
1: 哦，有游泳。
0: 各位，
1: 哎呀，哎，对对对，哎，哎对，我小海报我改了我。我还铺着呗，我还
0: 老海狮，
1: 你有本事，你才老海狮呢，人家那不叫游泳池，
0: 那叫
1: 浴缸，
0: 浴缸，
1: 哎，我们就
0: 他洗澡放了那么多水，
1: 哎喂，不是您等会儿吧，放这么点水我怎么泡澡啊？
0: 他往里一躺，满了，
1: 哎，
0: 满了，
1: 我把水给压上来了，
0: 泡完了澡
1: 啊，
0: 开始去洗澡，
1: 我开始洗，
0: 哎呀，
1: 哎，等会儿吧。我泡完澡，
0: 对，
1: 我得洗澡，
0: 对啊，
1: 您这浪费水。
0: 当然了，泡澡跟洗澡是不一样的。
1: 这有什么不一样？
0: 他一天洗三次澡，
1: 我爱干净。
0: 上午洗上半身
1: 啊，
0: 下午下半身，
1: 是
0: 晚上洗腰。
1: 我活得真细致。
0: 那可不是吗？
1: 没听说过。
0: 这洗澡
1: 哦，
0: 他每天啊，不是绿色出行。骑自行车你骑得了吗？
1: 我那我怎么骑不了啊？
0: 他骑自行车
1: 怎么了？
0: 只见一人蹲着前行，
1: 都瞧不见车了，
0: 好有画面是不是？
1: 没有啊，
0: 他只能开豪车，每辆车都上百万。
1: 嗨，你这不是舒服吗？
0: 豪车
1: 那是
0: 一挂档，噌上大街了，刚上大街
1: 啊
0: 就被警察给拦住了。
1: 拦我干嘛？
0: 同志同志
1: 啊，
0: 靠边停车，
1: 靠边，
0: 把车窗弄下来
1: 啊、哦、把车窗弄，
0: 没办法，摇吧
1: 啊、哦、摇吧。哎，对对对对，嘿嘿我这都过百万的车，摇车窗，
0: 自己改装的呀。同志，同志，
1: 啊，
0: 您的车啊，尾气严重超标。
1: 哦，超标。
0: 罚款。嗯、罚了多少钱知道吗？
1: 罚多少钱？
0: 罚了203块钱。哦、我的天哪，给他给心疼坏了。
1: 哎，我还欠人100多呢，啊，200块3分。
0: 200块钱3分。
1: 我真行。
0: 交完了钱，扣完了分，带着自己的朋友出去玩去。
1: 啊啊，这出城
0: 旅游，出城玩去。
1: 哎，对，
0: 哎，来到一个特别好的地方。
1: 来什么？
0: 抬头一看，这个地方啊，
1: 啊，景区，
0: 这个景区
1: 啊，
0: 一个炸。
1: 哦，一个炸，哎，
0: 一个炸。
1: 你等会儿，等会儿，是什么叫一个炸呀、啊？
0: 四个尖儿，北京话四个枪。
1: 你等会儿，
0: 南方四个 S。
1: 啊，这就可以，可以了。那叫一个炸呀？
0: 那叫
1: 四 A 级景区。你少玩那斗地主知道吗？还一个炸，我都踩地雷上了呢。我
0: 四 A 级景区，
1: 四 A 级，
0: 反正买完了票就进去了
1: 啊。
0: 没成想在景区里面
1: 啊
0: 办的事儿特别的缺德。
1: 我办什么了？
0: 在景区里面波波七。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人？
1: 哎呀，是什么？我的景区干嘛？
0: 波波七。
1: 什么叫波
0: 波七？没文化，
1: 这叫 BBQ 吧。还波波七了还，你看我露天烧烤不就完了吗？
0: 就是露天烧烤，
1: 你说清楚了。
0: 烤一半过来一个大爷，得拦着你们。
1: 哦，景区里不让。
0: 管理员，管理员大爷
1: 啊，
0: 同志们，同志们，怎么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
1: 对，
0: 蓝天白云怎么向我们招手？
1: 你看看，
0: 为了我们祖国的绿水青山啊，你可不能这样，
1: 不能这样。
0: 快走，快走，快，都走吧，都走吧。
1: 轰走了，
0: 办点正事好不好？
1: 是啊，
0: 快走了。他一听心里难过了。
1: 是吗？
0: 过去握住大爷的手。哎呀，大爷，大爷，大爷、
1: 啊、
0: 您说的太有道理了，太有哲理了。
1: 对对对，
0: 他说完这句话，大爷也说了一句话。
1: 大爷说什么？
0: 大爷说完话他都乐了。
1: 大爷说什么呀？
0: 哲理的山东
1: 话。别说了。
2: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和我们一起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

0: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3: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3: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5: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 今天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

0: 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去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5: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倒向哪一边呢？
1: 这就是我说了算。
2: 那要照你这么说，那还有个是非公道吗？吃苦了苦，享福了福，把该吃的苦都吃了，那以后剩下的就都是福了。
3: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带给大家一道是既好吃又有营养的蛤蜊炒西芹。那么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蛤蜊、灯笼椒一红一绿，还有呢一些西芹、百合。首先把这个灯笼椒呢切成丝，把它装盘备用。接下来处理西芹，把这个西芹呢给它切成段，好，装盘备用。葱姜把它切成片，开火热锅，倒入油，油热了，倒入葱姜片爆香，然后倒入蛤蜊，加入少许的料酒，炒到这个蛤蜊开口。这个时候呢，就把剩余的食材放到锅中，还有百合也把它放入锅中，大火翻炒，加入少许的盐，少许的味精，大火翻炒，可以关火装盆了。今天的蛤蜊炒西芹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康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立冬，你俩得到消息没有啊？
1: 怎么了？
0: 哎呀，昨天咱们帮大家伙啊团购的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原价1298元一盒，团购价298元一盒啊，每人限购一组6盒。这消息一公布，观众那边立刻就抢起来了。嗯，昨天节目刚结束，咱们要来的60000盒神经酸已经全被观众朋友抢光了。
1: 嗯，是，我也得到消息了。说实话，这真超出我的预料了。嗯，毕竟这款神经酸它属于高档进口产品，我无论如何我都不可能像以前一样帮大家呢把这个价格砍到2位数。
0: 是，
1: 但是我就没想到啊，我砍到了它那个原价的一个零头，898块钱一盒，还是这么受你们的欢迎，这么快又断货了。
0: 没有了，哎呀，
2: 您能帮大家砍到298块钱一盒哈，已经是相当相当不容易了。嗯，我们观众朋友心里边都清楚着呢。
1: 对，
2: 这款神经酸呢，您说了它是美国进口的，就那个品质啊，那是一等一的吧？
1: 没错没错，
2: 市场价是高达1298块钱一盒。
1: 是，
2: 咱这团购价多少？就一零头。
0: 对
2: 对，这一盒呢就帮大家省了是1000块钱。一组六盒呢，那就省了是6000块钱。
1: 对
2: 啊，而且能吃半年。嗯，等于一天呢才9块多。嗯，一天只花9块多，就能给我们的神经系统补充上这么珍贵的营养。嗯，这个已经是超级划算了。
0: 对呀，咱们能砍到298，已经是超低的低价了。咱们的观众朋友那都聪明着呢。这么实惠划算的团购，那大家他能不抢吗？
2: 对呗。
1: 你俩说的呢倒也是。神经酸的市场价之所以这么高，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啊，就是它对于咱们的脑神经和咱们的

0: 整个神经系统的那个作用非常好，
1: 嗯，
0: 国际上啊都公认了，说它能修复疏通神经网络，还能再生神经细胞，像那个 DHA 等等补脑的那个营养素，跟它根本没法比，压根就不是一个档次，
2: 不是一个档次。
0: 对，
1: 所以就连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哈，人家不都把这个神经酸叫做高级神经营养素吗？
0: 对，
1: 就这个真的是太高端了，它还获得了是三重的认证。
0: 对，
1: 这个质量是相当有保证的。
0: 嗯，
1: 同时呢，它的含量，嘿嘿，特别科学啊。
0: 还记得呢，
1: 哎，每天300毫克，
0: 嗯，
1: 少了不够，
0: 对，
1: 多了还吸收不了，给身体里边增加负担。
0: 对，
1: 那这个是正正好好。
0: 对，
1: 您说这么好的产品只花298块钱就能吃上一盒，算下来一天才9块多，
0: 嗯，
1: 那真的是相当超值，相当便宜了。
0: 是啊，你们俩也知道现在9块多点吧，也就买2杯豆浆吧，
2: 啊，也就那样，
0: 是不是？你要吃一顿早餐都不够吧，你俩
2: 应该不够，
1: 啊，不够，
0: 这不够，对呀，
2: 啊。哎呀，但是说来说去呀，啊，阮老师，这昨天这6万盒的神经酸，大家想的太快了。热线那边说了，现在还有大量的观众朋友，哎呦，还在报名订购呢，听说没货了，大家强烈要求阮老师再帮忙要点货。你看，咱们是不是跟陈总再要点货啊？
1: 对，
2: 行不行？
1: 对对对，是吧？机会多难得呀，
0: 好，好不容易才争取来这次团购。说实话，我也希望能够让更多的观众朋友都用一用这款神经酸。
1: 嗯，
0: 要不，
1: 打个电话，
0: 就听你们的呗。啊，那个小秋，帮我联系一下昨天的那位陈总，我要跟他现场通话。
3: 好的，阮老师，这就联系。
4: 喂，你好。
0: 哎，陈总你好，我是阮银平，现在方便说话吗？
4: 啊，方便，我刚散会。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0: 陈总啊，我得感谢您。昨天呢，您以这个298一盒的价格，跟我们这个栏目呢开展的这个团购活动，给了我们6万盒的神经酸。观众朋友这边的反响是特别的热烈。昨天节目刚刚结束，您给我的6万盒神经酸呢，全被大家一抢而空了。
4: 哎呀，阮老师
0: 啊，
4: 您不用谢我，要谢呀，就谢关经理啊，还有谢谢我妈啊，要不是他们昨天说了那么多呀，我根本不可能同意这个价格。阮老师，我跟您说哈，我们这款神经酸呢，自从上市以来就从来没有降过价，这是破天荒第一次啊。而且一降就降了1000块钱，298块钱一盒，连包装费都不够啊。这根本就不能算是促销，就当是我们做一次福利吧。
0: 陈总，你们做的这次福利我感谢啊，但是这个不管怎么样吧，因为毕竟您是最后做决定的人了，我现在呢，我都不知道怎么跟您开口，我这是还是有点事儿，我想请您再帮我一下。
4: 什么事儿？您说。
0: 是这样的啊，这不昨天6万盒神经酸，观众朋友抢的实在太快了，从活动开始到全面断货，1个多小时，但是想定神经酸的观众朋友那就太多了，从昨天一直到现在，我们的抢购热线始终就没断过，那工作人员接一个电话，断货没货了，断货没货了，观众朋友那边就是不依不饶，不肯放弃，一直在请求我们呢再向您要点货，所以我这不就又来找您了吗？陈总您看啊，大家对你们厂的这个产品这么热情，能不能再给我们一批神经酸呢？你说既然咱们都合作了，就把这次团购活动做得圆满点，别让这么多这个观众朋友失望，这活动也别这么草草结束啊，你说是不是？您看怎么样？
4: 再给一批神经酸哈，还是298块钱一盒。
0: 对呀，你这个得延续昨天的那个活动和价格呗，对不对？价格肯定不能变。
4: 阮老师
0: 啊，
4: 我恐怕呀没法给您了
0: 啊，
4: 因为这个价格实在太低了啊。昨天给您6万盒，厂里已经赔不少了啊，再赔钱进去的话，股东们肯定不会答应啊。要不您给观众找找国内的其他产品吧，啊，价格应该比我们这儿低很多。
0: 陈总，国内的神经酸价格呢是比你们进口的这款呢要低一些，这个我知道，但我给观众朋友做一次团购，历来我都是找高品质的这个产品，这个呢是我的原则。

0: 神经酸它跟一般的那些个营养素它不一样，它是属于新兴的高端的产品，很依赖这个先进的技术。而美国呢，在这方面一直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你们这款神经酸，而且我知道获得了三重国际认证，在安全性、有效性和产品的质量上，那都是非常非常有保证的。
1: 对对对，
0: 你说那我能放着这么好的产品不要，我退而求其次吗？对不对？这个也不是我的风格呀。
1: 哎呀，何老师啊，
0: 哎，
1: 既然您对我们这款产品这么了解，你应该知道，生产这款神经酸呢，它成本是相当高啊。你说这个先进技术也好啊，还是国际认证也好啊，这都是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才能实现的
0: 啊。知道。
1: 相对于国内的产品呢，我们这个神经酸呢，确实做到了纯度更高、质量更好、更容易吸收啊。我们在原料配比上也下了很大功夫，加入了复合神经酸、元宝分子油，还有这个茶叶茶氨酸，实现了多重营养的均衡配比，每天摄入的这个量啊，正好能达到最佳的300毫克。所有这一切的背后，那都是巨额的成本呐。我们定价1298块钱，真的一点也不高。所以再给货的事儿啊，298一盒，罗老师，那为难我呀。
0: 这个我理解，陈总，我承认，你们厂这款神经酸定价1298。绝对是物有所值。
1: 对，
0: 但是您再想一想，如果您按这个价格投放到国内市场的话，您说能有多大的销量啊？虽说啊，现在国内的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已经是大大提高了，但是千元以上一盒的高级的营养脑神经的营养品，能毫不犹豫去花钱买的人，我这么跟您说吧，真的是寥寥无几的。但这个话又说回来，我们老百姓他对于真正好的这个产品，他用过了他才知道好，对不对？对于真正好的产品，他绝对是认的。您用298块钱，这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价格，跟我们这个节目合作，就相当于往这个平静的市场，啪，你扔了一块探路石，你看看，这个东西进市场以后会成一个什么样的效果，这一时激起千层浪。我们这些观众朋友用过您这款产品以后，他真正感觉到哟，它是真好啊，那他一定就会回购，甭管你是什么价，就你的1298一定会回购，也一定会把它介绍给自己身边的朋友。我们栏目的力度你也看到了，是不是？只要您肯帮一帮我，让我呢把这次团购活动呢圆满的收个尾，那你们厂的这款神经酸能真正打开国内的市场，这给你们厂后续带来的这个好处，那真的是远远大于您当前的损失。您好好的想想我这句话是不是这个理儿。
1: 阮老师啊，
0: 哎，
1: 说实话哈，你们这个栏目影响力确实挺让人震惊的啊！一个多小时销售6万盒的神经酸，这在我们厂以前也是前所未有的。
0: 你看，是吧？
1: 其实刚才开会的时候啊，有好几个股东都说了
0: 啊，
1: 我们厂在国内确实缺少一个像您这么有力的宣传平台。
0: 那
1: 我有个想法，不知当讲不当讲啊？
0: 啊，您说啊，什么想法？
1: 您看哈。你们栏目能不能跟我们厂签一个协议？为期呢就3年吧。啊，这3年内呢，我们厂如果有在国内市场推广的产品，首先在你们栏目做活动啊，我们也可以支付少量的宣传费用啊。如果您能同意，我就可以再给您这3万盒的神经酸啊。这样股东那边我也有理由了，是吧？他们也能同意了。
0: 这个吧，可以是可以，但是我也有2个条件
1: 啊，
0: 我也说一说。第一，你们厂想在我这个平台做产品的宣传，品质必须过硬，必须像这次的神经酸一样达到我的那个标准。
1: 您说的对
0: 啊。第二呢，我们可以不要你任何的费用，但是只要是你们在我这儿宣传你们企业的这个产品，那么你们都要拿出一批货啊，以团购的形式，而且是低价

0: 提供给我们的电视观众。我的两个建议就是这个，您看行不行？
1: 行行啊，阮老师啊，我们厂的产品这个质量相当高的，啊，所以第一条肯定没问题。至于团购，只要限制在一定的数量，以我们厂的实力也是能接受的。阮老师，其实我个人呢还有个小小的请求，不知道您能不能答应啊？
0: 那您说来听听。
1: 就是我母亲特别喜欢您啊，下次您在搞这个粉丝见面会的时候啊，能不能邀请我母亲呢？
0: 就这事儿啊。上次的粉丝见面会啊，都是他们粉丝自己报名的。现在我知道了，你母亲，我邀请她就行了啊，这个肯定可以啊。如果我们再一次的线下这个粉丝见面会，我绝对是邀请你母亲来啊。而且我还可以帮你母亲定制一些营养菜，让她能把身体啊保养得更好。
1: 哎呀，那太好了。那行，阮老师哈，
0: 哎，
1: 我这就去安排，再给您这30000盒的神经酸啊，还是298元一盒。签协议的事儿我们过后再详谈。
0: 好，好，那就先这样，陈总，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2: 哎呀，太好了，又有了30000盒的神经酸。哎呀，不过可是真不容易啊，
3: 这厂家也是无利不起早。
0: 那肯定的，
3: 有条件。
0: 对，
3: 要不根本不可能啊，再给我们，就这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是用我们栏目的影响力，
0: 对，
3: 跟厂家换来了30000盒的神经酸。
0: 对，说到底呢，还是因为有我们大量的观众朋友的支持，对不对？
2: 对，
0: 有他们的支持，才让咱们有了跟厂家谈判的底气。
3: 没错。
0: 那刚子
2: 啊，
0: 赶紧让大家继续报名吧。
2: 好，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现在又有了30000盒美国进口的超高品质的神经酸，市场价1298元一盒，团购价仅需要298元一盒，只是个零头，每盒啊只需要1000元，那每人限购一组6盒包邮到家，30000盒也就5000组啊，数量不多，有需要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下面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阮老师你好。
0: 哎，
4: 神经酸现在又能定了是吗？
0: 那刚刚能定啊，又要来30000盒。
4: 那可太好了。这段时间啊，我在电视上看你讲神经酸，我就特别感兴趣。哎，以前我只知道人的神经一疼就疼得要命，那神经一乱人就睡不好觉，容易紧张，胡思乱想。但我不知道这都是因为神经缺营养了，更不知道啊这个营养啊就是神经酸。哎呀，要说科学家真是厉害，能把这么重要的物质提取出来，专门用来恢复神经，这真是高科技呀。不过吧，这价格也高，美国进口的，市场价1298元一盒。放在以前呢，我连想都不敢想。没想到啊，阮老师，您能跟美国公司谈判，帮我们呢把价格一下砍到了298元一盒，那就是一个零头啊。哎呀，我这一听这价格，我心里都乐开花了。阮老师，你赶紧帮我报上一组吧。
0: 没问题，我给您报上一组，这一组呢就是6盒，够您呢吃半年的。
4: 是是是，谢谢阮老师。
0: 哎，不客气了，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刚刚数据显示，神经酸只剩下4300组了，这才一眨眼的功夫就被定出了700组啊！
0: 是，
2: 哎呦，所以大家一定要迅速行动，赶紧报名，千万不要犹豫。好的，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这位朋友你好。
5: 哎，阮老师你好。
0: 你好
5: 啊，我要订一组进口的神经酸。您帮我记上啊。
0: 好的，没问题，给您记上了。
5: 哎呀，谢谢谢谢阮老师啊。那个我听过这个神经酸
0: 啊，
5: 因为我有个朋友吧，他是在一个高端的疗养院工作
0: 啊，
5: 然后他说他们人家疗养院里边有几个老人吧，都是儿女在国外大公司工作，然后人家就是经常啊会给自己父母寄过来一些的神经酸。然后我朋友说这不这几个老人也精神状态特别好。然后哎，人家吃完之后脑子也灵活，脑子也好使，就不像其他那些老人忘事儿。而且他们吃这个神经酸啊，人家都是纯进口的。哎呀妈呀，这一小瓶都1000多，我一打量。然后我那个朋友就跟我说这事儿的时候哈，哎呦，我觉得离我就是特别遥远，因为毕竟这么
0: 不敢
5: 啊，你说这么高档的东西，然后我都没合计，你就说就是往自己身上都没想过，也不是说的咱们这种打工的能够得着的，说实话。哎呀，我真没想到啊，有一天我也能用上这个进口神经酸
0: 啊。
5: 阮老师啊，这不是都多亏了您嘛。然后帮我们把这神经酸的价格从这个1298元，你说砍到298了，直接把这个，哎呀，这大头都帮。

0: 我们抹了，你说才298块钱一盒，真的是太便宜，超便宜，超值了。
1: 嗯，
0: 所以我赶紧报名啊，老师。
1: 您呢？现在报名报上了啊，你放心。您这次团购的神经酸298，像这样的一个事儿，可遇不可求，相当超值了，而且厂家还答应我包邮，所以您就在家等着收货吧。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好的，谢谢您了，阮老师。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阮老师好，我要给我爸我妈一人订一组那神经酸啊，一共两组，你帮我报上名呗。
1: 完全可以给您报上两组，放心。
3: 哎呀，谢谢阮老师啊。我就发现嘛，这人上年以后，就是大脑确实像退化的裂，就也挺可怕的。你说就说我爸爸，那年轻时候单位也是个领导，那管一大摊的事儿呢。我当时觉得脑子可好使了，这现在吧，这天天的丢三落四的，就有时候啊，就跟他说话，半天都反应不过来，我妈也是现在这样，那好几次就是做饭，那燃气啥的都忘关了。
1: 好家伙，
3: 我看您这次帮咱做那个团购的神经酸
1: 啊，
3: 是美国进口的，
1: 是
3: 一天能补300毫克神经酸，就是正好是人体需要的量。
1: 对，
3: 我就特别想给我爸我妈订上。然后您那个还把这价格从1298块钱一盒，直接抹了个大头，砍到了298块钱一盒。
1: 是，
3: 我这太实惠了，所以这次啊，我就也不知道说啥好了。完，总之我谢谢你，庄老师，我就想你一定要帮我订上这个。
1: 订是订上了，你也别跟我客气了啊。两组是给您包邮到家，让你爸爸妈妈呢等着收货就行。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美国进口神经酸，现在团购价一盒只需要298元，每人限购一组6盒，够您吃半年的，平均每天呢只要9块多。现在我们的神经酸只剩下3000组了，想要报名的观众朋友必须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阮老师，我要订3组神经酸，现在还有货吧？
1: 三组啊，有是有，但您一个人不能订三组，每人限购一组。
4: 哎呀，我知道，我爱人还有我妈，一人一组，我给您留3个电话，细节我都准备好了。阮老师，我昨天吧没抢上，我有个同事抢上了，拿到货让我们看了，我看这神经酸吧真是进口的，那瓶子上有一面全是英文，反正我是英语不好没看懂，幸好吧另一面有中文。我看这配料里边吧有这个复合神经酸、鲨鱼酸，还有这个元宝枫子油，好像还有个茶叶茶氨酸。我一查吧，这全都是好东西，真像您说的，这里面营养太全。
1: 对，神经酸呢它不是药，就是一种高级的营养品，就像您刚才说的那几种营养成分，它们搭配在一起能够相互促进，相辅相成，达到1+1=2的这个效果，吃一粒就相当于普通产品的好几粒。
4: 哎呦，真是太好了！关键是啥呢？团购还这么便宜
1: 啊！
4: 这要是按市场价1298一盒，你看三组得多少钱呢？得20000多块钱。
1: 那是
4: 啥家庭能吃得起呀？说实在的，现在298一盒，三组一共才5000多块钱，够我们3个人吃半年的了。平均一天才9块多。现在好点的面包，你说都一个都10多块钱，9块多真不算啥事儿。
1: 还
4: 真是，我就不多说了。总之，谢谢您了，阮老师。
1: 行，不客气了，已经给您记上了，三组包邮到家。
4: 好的，谢谢阮老师，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阮老师好，我又来报名了。您能不能再帮我报一组那个神经酸啊？
1: 再报一组，按规定一人只能订一组。看来您昨天是已经抢到了吧？
5: 哎，是的，是的，阮老师，我昨天给我奶奶订了一组
1: 啊，
5: 因为我发现我奶奶现在越来越糊涂了刚吃饭就说要吃饭，记忆错乱，有时候连我爸的名字她都能叫错。我知道我奶奶这是脑神经已经衰老了，我就怕哪一天她连我也不认识了。所以我昨天看到您这有神经酸的团购，立刻就想到我奶奶了，赶紧就打热线抢了一组。哎，但是我回家我跟我爸妈一说这个事，我妈就不高兴了。哎，她说你怎么不给你姥姥也抢一组呢？你姥姥现在心脏都多严重呢，走几步就说胸闷，哎，还上不来气，血压还高。你姥姥小时候甚至是白成你了，这个白眼狼。 哎呀，阮老师，你看我昨天也是太着急了，想事情呢不够全面，哎，是我的错，是我错。你看我能不能补救一下，再帮我定一组啊，阮老师
1: 啊？是这么回事啊？我再给你再报上一组啊，这个没问题，因为你这个是等。

0: 于分别给两个人定了，也不违反每人限购一组的这个规定。而且这个神经酸除了能养护脑神经，确实它对三高心脑血管的问题也有很大的帮助。我这儿呢就是希望你的奶奶和你的姥姥都能用了神经酸以后越来越健康，
1: 都健康，
0: 对，都健康。
2: 哎，真的太好了，太好了，谢谢张老师啊。其实我也是刚刚参加工作，一个月工资也没多少，幸亏您呢帮我们把这个神经酸的价格从1298砍到了298，这才让我有机会孝敬一下我的奶奶和姥姥。真的非常感谢您，张老师。
0: 行了，这位先生不客气了，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哎，再见，张老师。
0: 再见，再见。
3: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4: 王老师您好，您好，哎，我想订五组神经酸，你能帮我订上吗？
0: 五组啊，五组就是
5: 三十盒
0: 、这位朋友您真要订这么多吗？我们是每人限购一组哦。
4: 王老师我知道有限购，我自己啊就订一组，另外四组啊给我爱人、我爸、我妈还有我姐订。哎，我们都很需要神经酸，您可千万别拒绝我。哎，
0: 拒绝倒不会，毕竟呢您这也是五个人了，我只是看现在剩的这个神经酸呢已经不多了，您订五组以后呢，后边的朋友有可能就抢不到了。
4: 阮老师啊，您也说了，这是啊，这看谁的速度快啊，先抢先得呗。我既然赶上了好机会啊，那就必须得抓住。您这神经酸是美国进口的，市场价1298块钱一盒呢。
0: 对，
4: 品质绝对是顶尖的。这要是放在平时啊，我们普通老百姓拿上对得起啊？想都不敢想。哎，阮老师，哎，这也就是您啊能把价格砍到这么低，竟然一下子砍掉1000。哎，只剩个零头298元呢。您啊这力度真没谁了。您给我们创造了这么好的机会，我必须得多订点。您想啊，我这一盒啊省1000，一组省6000，那五组省多少啊？省了3万多块呀。哎呦喂，我一想到这啊，我就跟自己哦赚了3万块钱那么高兴啊。我这平均1天9块钱，
0: 对，
4: 就能让全家人把脑神经保养好。那大脑年轻，人就年轻。哎，
0: 对，
4: 神经健康，身体也肯定健康啊。您说我说的对不对啊，张老师？
0: 对对对，你说的都对。但是我要告诉你，神经酸它不是药，它是一种高级的营养素啊，针对脑神经的营养它是相当有帮助的啊。好了，您要的五组给您报上了，包邮到您家，放心吧，在家等着啊。
4: 好的好的，谢谢梁老师啊。
0: 哎，不客气
4: 了。
3: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观众朋友们，现在神经酸只剩下1300组了，大家抢的也太快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这可是最后的机会了。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6: 喂，阮老师好，阮老师好。哎，我问一下，那个神经酸现在还能订不？还有没？
0: 你说话怎么这么急呀？我告诉你，哎，心放
6: 我太想要了。
0: 有啊。
6: 哎呀
0: 啊，订多少？
6: 哎，有就好啊，能订就好啊。我要订两组，我跟我爱人一人一组。
0: 完全可以，两组给您登记上了。哎，放心啊。
6: 谢谢，谢谢阮老师。您这节目吧，我看很长时间了
0: 啊。
6: 您这回这个团购这个东西啊，跟以前可不太一样。这怎么说啊，就是特别的高大上。
0: 哇，高大上。
6: 您这一次都冲出国门了
0: 啊。
6: 你说给我们找的这种进口的神经酸，神经酸这东西我是最近这几年才听说的。确实好，能修复脑神经，这是独一份啊。这东西属于高科技的东西啊，人家美国研究的比我们早。技术方面吧肯定比我们先进，但是呢吧，这个进口的东西吧，这也确实贵呀。这市场价1298元一小盒啊。你说这一般人真吃不起呀。关键您帮我们砍到了298元一盒。你这平均算下来1天才9块多。你这么说，那个阮老师，我昨天买2根大葱还那个9块钱的。你这不就是真是天上掉馅饼了吗？我这捡了大便宜了。那个我不多说了啊，阮老师，再见。
0: 好好，再见。
3: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团购成功，提醒大家神经酸的数量还

在迅速的减少，现在只剩下780组了，760组了。这是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呢，获得3铜国际认证，含量高，配比科学，市场价1298块钱一盒，现在团购价格只需要298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6盒，一组能吃半年，平均一天只需要9块多。现在神经酸的库存已经告急了，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地通，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0: 今天是个好日子，我们这个节目导演组定的叫传帮带，
1: 对，
0: 相声演员各界精英都到齐了，
1: 是
0: 有的呢是该来的来了，有的是不该来的也来了，还有的就是该来的呢没来，没来的呢他有的就
2: 杨老师
0: 该来，
2: 稍微等一会儿
0: 啊，
2: 我刚才听见一句很关键的话，
0: 哪句话？
2: 是该来的没来。
0: 啊，是有的该来的来了，有的该来的没来。
2: 是
0: 啊，
2: 我就想问问您，谁该来他没来？
0: 这句话问得好，
3: 我们想知道啊。
0: 该来的没来，我个人认为就是我父亲。我父亲杨少华老先生，他应该来，但是他没来，为什么没来？
3: 您给说说。
0: 他岁数很大了，快90了。我们家里的哥们弟兄啊，都说了，像活动就不要参加了，因为岁数太大了，在家里通过云端。
3: 来，打住吧，这拦不住您。
2: 真是，这个
3: 我明白为什么没来了。
0: 怎么？你明白什么了？
3: 您怕我们。爷杨少华老师要是来了，把您这个风头给您压过去，对不对？
0: 好像不是这个样子，不是，因为他岁数大了，就他来不来也跟压我的风头没有关系。
2: 不，杨老师是这样的，当天开这个导演会的时候啊，我和孙超都在，
3: 是
2: 导演是这么说的，
0: 怎么说的？
2: 这次我们这个活动很重要，都是相声界的精英，
0: 对，
2: 尤其是刘钊、孙超，你们两个年轻人，这次呢，要跟这个杨少华先生合作，我觉得是你们的荣幸，当然了，这期间呢，有一点小阻力，什么阻力呢？就是这个他的儿子杨毅呀，可能会拦着他，拦着他，但是杨毅这几年呢，确实也没说相声，忘得差不多了，会不会咱也不知道，弄个博物馆什么的，这个。
0: 谁这么说的？导演给我打电话可不是这么说的。导演给我打电话是这么说的
3: 啊，
0: 杨毅老师，这次我们初五那个这个活动特别隆重，全国的相声精英都到了，您也来。您来的时候有两个年轻的相声演员，虽然笨一点，水平差一点。
3: 行了，
0: 导演是这么说的。
3: 没有啊，没有，这都直接开始这么说了。
2: 真是，
0: 对，导演这么说的。
3: 导演给我们讲了
0: 啊，
3: 您主动给他打的电话，知道吗？
4: 对，
3: 您主动的。哎，您好啊，对。对，我是杨毅，杨毅不认，就是演那个《阳光快乐生活》那个，对，我是那杨光，跟谁啊？哦，刘钊、孙超，哎呦，这两个年轻的艺术家呀，哎呀，我能和他合作实在是太好了。你想为什么？因为我啊，说相声我就不会，你知道吧？我能和这两个艺术家合作，在我以后我这个相声艺术。
0: 肯定有人造谣了，
3: 您甭管谁造谣了，我们俩现在还一个问题，就想问问您，谁不该来，他来了。
0: 你们俩就不该来，你们俩就不该来。
3: 这怎么说呢？
0: 你们俩什么都不会，来这干什么？
3: 什么话？
4: 就是啊，
0: 你们俩会什么？
2: 会什么
0: 啊？
2: 我们的作品可多了，
0: 都有什么作品？
2: 都有什么作品
0: 啊？
2: 公司，旅游旅游，租房。
0: 嚯，
2: 这您都听过吗？
0: 没有吧、没听过。
3: 没有了，说两个别的你更不知道。
2: 嘿，
0: 还会别的？
3: 那是我们演的最好的节目，你都没听过。
0: 什么节目？
3: 如此办学。
0: 如此办学，
3: 肉烂在锅里。
0: 嚯，
3: 杨家神拳。
0: 这你们演的节目，
3: 这我们演的最好啊。
0: 观众信吗？这几节目你们会吗？
3: 我们拿这挣钱。
0: 挣钱？
3: 买房了，
2: 买车了，
3: 结婚了，
2: 都离婚了。
0: 我这节目这么害人呢？我这这几个节目你们都会啊？
3: 演的最好啊。
0: 哦，还演得好、
2: 当然了，
0: 还拿这个挣了钱了。
2: 那当然，尤其这个如此办学
0: 啊，
2: 真好。
0: 好吧，那节目都好、好
3: 是
2: 本子好，
0: 好啊，
2: 真
0: 本子好，
2: 本子真好，
0: 本子好。
2: 我给你讲讲
0: 啊，
2: 哎呀，那故事讲得好。说这个一个年轻人啊，单身，自个儿呢逛公园，不小心掉这个老虎。

0: 洞里了。
1: 太不像话了，
2: 怎么了？
1: 今天的我们这个节目叫传帮带，
2: 对呀、
1: 其实传帮带的主题思想就是要告诉年轻人，说了老前辈的节目，拿老前辈的节目挣了钱了，出了名了，返回来你不认这老前辈，不认这老先生，讲理吗？嗯，年轻人基本功要下到，哎呦，德行要学到、这是我们相声的本，中华文明的根呐、呵呵呵呵，
2: 这老先生说这一套一套的，
1: 你们甭不服，你们年轻人现在就缺这个传统相声，还会多少段啊？
3: 会多少段啊？这么跟您说吧，
1: 怎么说？
3: 您会的，我们都会。
1: 啊？嗯，我会的，你们都会。哎呦呦
2: 呦呦呦！您这说话太可气了，
1: 太可恨了。
2: 没有这么说的。
1: 就是啊，
2: 我什么？他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就是您不会的，我们也会。
1: 你比他还可恨，
2: 这怎么实话实说？
1: 我不会的，你们都会。
2: 哎，对了。
1: 我会的你们都会，
3: 对，
2: 不会的也会。
1: 那你们都会什么呀？给观众，今天是传帮带，咱仨人得 PK 一下子让观众说啊，今天我们是云，在云端没有观众，请现场的导演说啊。
3: 行不行？
2: 这老先生不行了，你玩不过我们，知道吗？
3: 你就糊噜糊噜，
2: 甭来这个。
1: 我一张嘴干不过你们俩人，
2: 您害怕？
1: 让导演说啊，您随便点一个传统节目，看咱们俩会不会？
2: 行啊，
3: 没问题。
2: 来，谁说？
1: 导演说，
2: 谁说一个？
1: 点一个，哎，
2: 好。
3: 怎么样？
1: 我跟您讲，我们这里导演是明白人，
2: 那
1: 报菜名吃功夫最难，报菜名有吗？来得了吗？
3: 我来，
1: 你来，
3: 当然了，
1: 自告奋勇。哎，
3: 报菜名，经典的传统相声，
1: 那没错，
3: 那几百道菜，
1: 基本功，
3: 汤汤汤汤说出来，就仿佛啊，哎呦，就看见了，描述的那么惟妙惟肖，
1: 能吃到嘴里，
3: 对，
1: 感觉到，这得来一遍，来了吗？来，
3: 我打头来，
1: 打头来，
3: 我请您吃蒸羊羔。板鸭筒子鸡
1: 来呀、
3: 完了啊，
1: 这就完了，
3: 完了，
1: 也确实时间太长，打头到尾都说完了，也确实难度太大。哎，首先说你也不会，
2: 我给您来一个怎么样？
1: 你来一个，
2: 他不会我可会啊。
1: 你会什么？
2: 我给您来一段地理图，这您行吗？
1: 太吃功夫了上千个地名一气呵成把它念下来，
2: 对呀、
1: 这个难度太大了，一般的演员来不了。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下着功夫了，下着功夫也没有用，上场之后观众都不买账、但是你要说好了，观众会买账的。
2: 那当然了，
1: 来得了吗？
2: 那太来得了了。
1: 来，
2: 地理图汤汤汤好几百句，世界各国的地名都说出来，最关键的从哪儿出发还得回到哪儿。
1: 最难的就是这从哪儿出发到哪儿。哎
2: 呦，我从头到尾给您来一遍、
1: 来一遍，
2: 从我们的北京出发，
1: 好，
2: 又回到了北京。
1: 你们俩是一师傅教出来的。
2: 怎么了？跟您开个玩笑，正正经经给您来一遍。
1: 来一遍、
2: 来一遍，从天津出发又回到了天津。
3: 哎，
2: 这是两版，都有都会。在天津的时候演后边这个，在天津真正刚才跟您开玩笑，这回跟您打听点事儿啊。我们也是听说啊，
3: 对，
2: 听说有人就外边传闻说那个杨毅呀，说现在天天就是拍电影啦，哎，演电视剧，弄博物馆，
3: 短视频，
2: 拍短视频，对对，最关键的买那个甲骨丸，就是说，我就还有前一阵给我们这个说相声的同仁开会了，说你们都不研究新节目，
3: 没错，
2: 你们都得弄，哎，你看我，我就不弄，我就想问问您，您到底您还会不会了？
1: 我的相声基本功最扎实，我以前说那节目根本就没忘，
2: 是啊，
1: 但是说上来说不上来可不一定，
2: 那我一个意思。
3: 哎呀，那刚才这样，哎，有导演点我们这个，我们能点您一段吗？
1: 点，随便点，
3: 经典的啊，办学里有这个贯口，
1: 各种舞蹈搁在一起，汤汤汤，一口气说得上来。
3: 没错，
1: 现在不这么多年也没说了，不知道还能说得上来，说不上来，说不上来的你也给个掌声，因为什么呢？说不上来就等于是我这些年呢，就等于把它忘下了。如果要说上来的话，您掌声鼓励。哎，有兰陵王入阵舞，飞轮葫芦把舞，哈拉卓尔卓舞，秦王破阵舞，希拉泽本奈舞，阿武阿西舞，霓裳羽衣舞，有腰鼓舞、彩鼓舞、横鼓舞、重鼓舞、手鼓舞、长鼓舞、太平鼓舞、面具舞、祭祀舞、宫廷舞、霍拉舞、妈祖舞、秧歌舞、红绸子舞、狮子舞、盾牌舞、汉船舞、芦笙舞、安奈舞，有龙舞、象舞、盆舞、商舞、张舞、伞舞、商舞、木舞、蛇舞、转舞，有竹马灯舞、花鼓灯舞、彩茶灯舞、康布拉舞，有珍珠舞、昌阳舞、南望舞、角龙舞、乡村舞、晋阳舞、宫博舞、社交舞、宗教舞、体育舞、农乐舞、茶阳舞，就到这里，
2: 就到这儿。

0: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1: 过年啊！
2: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在自然降雨和人工增雨的共同作用之下，昨天午后到夜间，雨水是再度光顾辽宁。其中大连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另外有三个乡镇街道出现的是暴雨，其他大部地区呢则是以小雨或者是阵雨为主。今天白天，辽东南一带的降雨仍然在继续，预计此轮降雨在我省中部以南地区还将会持续一天。今天傍晚到夜间，像大连丹东地区及岫岩是有小到中雨，局部是大雨。抚顺南部、本溪、营口、辽阳地区及鞍山市区、海城、台安是有小雨，另外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大连鞍山南部、本溪、丹东、辽阳地区局部是有大雾或者是浓雾。明天白天到夜间，除了锦州、盘锦和葫芦岛地区之外，都还有雨水现身，其中东部地区是有小到中雨，其他大部地区呢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还将会伴有强对流天气。此轮冷空气活动旨在降雨，对气温的影响不大。明后天省内气温是持续的稳中有升的态势，其中最高气温持续低迷的大连地区终将会在后天白天一举冲高到25度以上，随后暖气团全面的发力，各地气温呢是一路的飙升，周六周日达到顶峰，届时多地的最高气温将会冲高到30度及以上。最后是火险情况，明天各地火险等级有所回升，请严防一切违法违规野外用火。
2: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0: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1: 沈阳多云转雷阵雨，17到27度。大连中雨转小雨，18到23度。鞍山阵雨，19到25度。抚顺多云转小雨，15到24度。本溪多云转阵雨，18到23度。丹东中雨转阵雨，18到22度。锦州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营口小到中雨转多云，17到24度。阜新多云，15到27度。辽阳阵雨转小雨，18到25度。铁岭晴转多云，15到28度。朝阳多云转阵雨，15到27度。盘锦阴，18到26度。葫芦岛多云，16到25度。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2: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

0: 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2: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连续举办20届的辽宁政务公开日活动今年有了新内涵，申一度以一日之窗看营商新变。
1: 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召开，王新伟主持并讲话。
0: 省政协举行党组会议和主席会议，周波主持会议。
1: 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5次会议在沈阳召开，周波主持会议。
0: 中央媒体持续关注辽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辽作馆预热展在沈阳启幕，为全省优质文化资源搭建集群式发展平台。
0: 民营企业进边疆辽宁行活动走进丹东，感受辽宁发展温度，寻找合作机遇。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政务公开是政府联系群众服务企业的重要纽带，也是推动政策落地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

0: 已经连续举办20届的辽宁515政务公开日活动，今年有哪些新亮点，又注入了哪些新内涵？
1: 5月15日政务公开日当天，沈阳市举办了一场政策解答会。金杯沈阳汽车有限公司的李文通早早来到现场。
2: 今天主要来呢，
1: 眼下企业正推进新车型研发和生产线改造，项目备案、节能审查等业务怎么办理，是他最关心的问题。
2: 就是项目备案这个阶段，我们很明确，那后续的项目审批有一个节能评审、节能审查这么个环节，有的时候判断不好。
3: 首先咱们企业得需要判断一下，咱们每年的这能源综合这个消耗的量能有多大。
1: 参会职能部门的精准答疑得益于早在会前就提前征集了企业群众的诉求。由政府端菜向企业点单转型是今年政务公开日的新亮点，一问一答让很多政策明晰了，也解决了企业的现实需求。而在辽阳，另一个新亮点来自于宣推方式之变，当地人社部门将新政策搬进了直播间，90分钟系统解读最新政策，回应上百条网友留言。政务公开由碎片化发布向一体化供给升级，
4: 打造了一个集政策解读、业务咨询及岗位推荐于一体的政务公开宣传平台，切实推动了政务信息的全场景覆盖、全人力触达和全链条响应。
5: 今年的活动，我们的主题更聚焦，我们的靶向更精准，我们提前公开征集民生诉求，有针对性的开展群众关切、我来答等活动，实现从政府端菜向群众点单转变。
1: 历经20届的政务公开日，更深层的内涵之变则体现在工作理念、公开内容、传播渠道上，实现了迭代升级、系统性提升。今年我省不断健全政务公开制度机制，完善省市县乡四级主动公开事项目录，让体系更加标准化、规范化、常态化。目前全省年均主动公开政务信息超100万条，依法规范办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20000余件，去年累计落地1000余项惠企政策免申吉饷、减税降费近60亿元。
6: 实践表明，我们的政务公开越深入，信息供给越透明，政务服务越高效，这样经营主体发展信心就越充足，人民群众幸福底色就越厚重。
1: 推进政务公开，不只发布信息，更要规范执法行为，维护市场公平秩序。今年辽宁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明确5月底前实现涉企检查有码可扫，7月底前实现行政执法无码不查，12月底前实现执法监管一网通管。朝阳作为全国涉企执法规范化试点城市，率先推行这项举措，目前已完成6218名执法人员信息录入授权。
7: 我们用手机一扫这个码，我们就能看到检查的相关信息。以前呢，到这儿来检查都是给下通知，信息有的时候不是很全面。我们企业明显感受到上门检查的流程更透明。
8: 对于我们执法人员而言，扫码入企实现了执法全程留痕、全过程可追溯，既保护了企业的合法权益，也规范了我们的执法行为，切实提升了执法质效。
1: 一日之窗，见证营商新变。辽宁将加力推进政务公开数字化、规范化转型，进一步拓宽公开渠道，实现政策集中归集、动态更新、精准推送，让企业发展更安心，群众办事更省心。本台报道。
9: 5月26号，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召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按照省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听取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编督编改情况汇报，审议省政府领导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台账。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王新伟主持会议并讲话。
1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严格对照国务院安委会出台的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对全省矿山组织

0: 之拉网式排查，一矿一测推进综合整治，重拳出击打非治违，确保隐患见底，措施到底，整治彻底。要坚持举一反三，全面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系统推进风险识别、隐患排查、问题整治、执法检查、安全督查、案例曝光、预案演练和宣传培训，以铁手腕、硬措施推动安全责任落实。要全力做好防汛备汛工作，紧盯重点部位薄弱环节，严密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确保安全度汛。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重要文章，始终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建立健全世界级、国家级、区域级产业集群梯度培育机制，全力打造211产业体系。要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引领作用，完善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企业孵化、产业培育一体推进机制，加快把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新质生产力。要深化质改数转，推动装备制造向高精尖成套化突破，石化产业减油增化提质，冶金产业从原料走向材料，消费品加快出辽出海，持续壮大航空、船舶、集成电路装备等新兴产业优势赛道，推动原子级制造、生物制造、氢能、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城市建效。要强化金融赋能、要素保障和企业服务，汇聚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强大动力。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政治性、严肃性、重要性，聚焦督察指出的问题，以最坚决的态度、最迅速的行动、最有力的举措，动真碰硬、真改实改，确保改彻底、改到位。要举一反三，开展全面排查整治，长牙带刺，加强监管，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做到整改一个问题，规范一个领域。会议指出，整改整治是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要一体推进学查改，动态完善查摆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细化措施对账消耗，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为民造福的实际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5月26号，省政协举行党组会议和主席会议，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周波主持会议。会议审议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第13届委员会委员调整名单草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第13届委员会副秘书长任命名单草案》。
2: 5月26号，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5次会议在沈阳召开，省政协主席周波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
3: 本次会议为期一天半，主要议程是围绕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助力辽宁全面振兴协商议政，审议通过人事事项。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8位省政协常委委员围绕会议议题进行了大会发言，提出优化政策供给，筑牢诚信根基，建立标准对比机制，推动高频事项同标办理，构建政策综合服务平台，推进政策系统集成，对标国际一流，为经营主体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深化放管服改革，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培育耐心资本，为企业投资创业营造良好环境，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全面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讲好营商环境改革故事，构建人人都是传播者的生动局面等建议。副省长顾军通报有关情况，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市及部分县市区政协主席、部分省政协委员列席会议。本台报道。
0: 5月26号，辽宁省地方立法研究会第5届第一次会员大会在沈阳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陈向群出席并讲话。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许安标出席并致辞。会议指出，研究会成立以来，推出了一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回应了一批立法。

把实践中的突出问题。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立足改革与法治相统一，紧扣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要求，聚焦中心大局，精准选题，创新研究方法。

0: 法治辽宁建设，努力开创地方立法理论研究新局面。会议审议通过了辽宁省地方立法研究会第四届理事会工作报告，表决通过了修订后的辽宁省地方立法研究会章程和第五届理事监事人选名单，选举产生了辽宁省地方立法研究会第五届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刘慧燕当选为会长。本台报道。
1: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在经济聚焦专栏刊发报道，三个场景看老工业基地澎湃新动能。报道说，辽宁将科技创新作为核心驱动力，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培育壮大，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今年一季度，辽宁高端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5.8%。报道重点关注了辽宁高端装备制造业的三个场景，从石油到精细化工，大连长兴岛石化产业园建起完整产业链。在吉利义乌基地的现代化工厂，沈阳新松的国产机器人首次批量应用在汽车焊装生产线。大连融科储能承建的新疆吉木萨尔光储项目实现了全容量并网投产。新华社、中国新闻网从不同角度关注边疆地区发展。新华社的报道说，民营企业进边疆辽宁行活动自2025年下半年启动招商引资以来，丹东市累计签约民营企业投资项目132个。中新网记者关注了全国文旅行业企业及媒体代表齐聚鸭绿江畔共商边境文旅融合发展大计。光明日报推出报道，从人找岗到岗配人，辽宁系统施策稳就业。报道从两个年轻人的就业故事折射出辽宁系统性发力稳就业。2026年一季度，辽宁新增就业12.1万人。首次亮相就博得满堂彩的东北超得到众多媒体的持续关注。人民日报报道说，四座城市现场观众超过10万人次，上千个第二现场吸引大量市民观赛。新华社分别从多元举措助推民间足球发展、文明观赛等主题推出多篇图文视频报道。央广网转载辽宁日报文章，东北超首轮消费账单。数据显示，赛事期间，沈阳文旅订单预订量同比增长29%，呼和浩特文旅预订增速达53%。中国新闻网推出报道，辽沈足球的历史荣光与时代回响，回顾沈阳这座足球之城的荣耀与传承，感受城市昂扬向前的精神脉搏。
2: 近日，辽作馆预热展在沈阳启幕，首家加盟店也在大连紧锣密鼓的筹备中。辽作馆将为辽工辽作打造高端展销体验的平台，推动辽宁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3: 在辽宁友谊宾馆的辽作馆预热展上，岫岩玉雕、抚顺梅金雕刻、阜新玛瑙等20多项代表性技艺吸引观众驻足品鉴。辽作馆在设计之初目标就不只停留在展上，
4: 一共分3个区域，这个区域呢就是辽宁工艺美术大师和非遗大师的藏品区域啊、这边这个区域呢是他们的精品区域啊、这两个区域的作品呢，我们辽作馆呢会通过交易平台的方式帮大师的产品实现变现啊、这边呢就是我们第三个区域，是综合展售区，最终想通过是展销结合，以销为主的方式，就是为他们打造一个最高级的一个平台。
3: 玉石雕刻大师唐帅凭借作品《水生世界》摘得今年的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在玉雕工作室，他正在为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开业的辽作馆加盟店精心准备作品。
5: 咱们这个是上山若水水的系列，还有一套系列就是水生世界的两套系列，创作源泉都是跟大连有关。我们拿两套系列去为这次辽作馆做开馆准备。
3: 在岫岩，从事岫玉开采、加工、销售的从业人员近10万人，辽作馆无疑为这一产业打开新的与市场链接的窗口。在沈阳胡奎章笔庄，大家正在设计辽作馆专属产品。时尚的品牌设计、新颖的运营方式，为这个有着上百年历史的笔庄带来新的机遇。
6: 在辽作馆呢，我们也是展示了几个系列，像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航天笔系列。

0: 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个馆藏系列，也希望通过借助这个平台吧，让我们这个产品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1: 辽宁非遗文化产业一直存在小而散、市场竞争力弱、品牌知名度低的现象。辽作馆以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方式，逐步打造旗舰店加形象店加加盟店的市场服务体系，统一品牌标识、统一运营标准，形成涵盖跨境电商、国际会展、商圈核心、文旅景区的品牌矩阵，推动零散的传统工艺产业串珠成链、抱团出海。
2: 我们通过这个辽作馆品牌的打造啊，就是要统筹我们全省优质的非遗文化资源，搭建集群式发展的平台，增强这种市场研发的这种设计能力，通过也提高的市场化的运作水平。我们将辽工辽作这种精品从省内走向全国乃至走向全世界。
1: 本台报道。
3: 民营企业进边疆辽宁行活动昨天在丹东启动，全国各地300余家民企齐聚鸭绿江畔，感受辽宁发展温度，寻找合作机遇。
4: 活动现场，主办方根据丹东特色设置了农产品、仪器仪表和纺织服装、文旅体商三大展区，这也成为本次活动的流量担当。
5: 我们和他呢，他可能把好东西都堆在大筐里面。
6: 经营模式可能会比较粗放。
5: 好东西，但是，包装的不好。你比如说像这个蓝莓，它的包装呀。这种销售的方式啊，我觉得都是知道的事情。
4: 除了会议以外呢，活动还安排了4条调研线路，专门针对丹东的特色产业。今天我们跟随的这条线路，就是聚焦了丹东工业领域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这些企业看起来不大，每个在行业细分领域却都有着重要地位。
7: 我们确实耳目一新。其实我们在辽宁也有一些企业配套，但是我们都是重型装备。但这里看到了一下，有确实有一些配套产业，将来可能也会往这边发展。
4: 2天时间，4场平行推介，4场调研活动，参会民企与辽宁本地企业进行了深度交流。辽宁曙光汽车副总裁白小亮在活动中遇到了来自浙江的同行。
8: 那我们浙江的轻薄配呢，是在全国比较有名的零部件，把里面的优点和我们的优点对接起来。
9: 那么我们从在原材料、汽车的底盘、包发动机、现在新能源车的三电等方面，我们都是有需求的。也希望更多的企业能来到丹东来投资建厂。
4: 自去年民营企业进边疆辽宁行招商工作开展以来，丹东市累计签约民营企业投资项目132个。
10: 这次呢，我们计划在丹东，也要建一个优企的服务基地。我相信所有的企业家都能够，切身实地感受到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给我们在未来在辽宁做事，一个强大的一个信心。
11: 把全国优秀的民营企业家请进来，把辽宁及丹东的优质项目推出去，推动更多优质产业资源在边疆落地生根，
12: 实施新边富民特色产业发展工程，投入资金3.08亿元，实施产业项目228个，通过搭建政企合作平台，推动一批优质项目落地。
4: 本台报道。
1: 今天，我省首个集成电路产业创新中心——辽宁巨新智能装备创新中心在沈阳浑南科技城成立，正式步入实体化运营阶段。中心由沈阳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与国内集成电路龙头企业拓金科技共同牵头，遴选11家薄膜设备、零部件供应商及合作伙伴投资设立，其中包含2家本地企业和9家来自江苏、上海等长三角地区的优质企业。中心紧扣薄膜设备核心赛道，开展关键零部件的核心技术开发、验证与应用，构建研发、中试、产业化的完整闭环。
13: 首先是我们薄膜装备的深入的研发和协同创新，还有一个呢就是零部件的验证平台的搭建。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零部件企业在这个中试平台测试以后，就会很快的推入到这个产业化的流程里边去，会加速他们产业化的进程。
1: 本台报道。
14: 5月23号，东北超沈阳赛区孙丽丽猪蹄、沈阳九福记机架等一批小微企业赞助商亮相，赛场上还有一块特殊的广告牌引起大家关注。
15: 你们见过这样的广告牌吗？5家江苏来的小微和这么多大品牌放在一起，我们在东北没有一家店，但今天我们的名字站在了沈阳的赛场上。

0: 这位曾经赞助苏超走红的常州烧烤店老板娘，这次牵头组织五家江苏小微企业助力东北超。
1: 苏超是普通人的苏超，东北超也一样，他给了我们小微一个机会和大品牌站在一起。东北超加油，我们从江苏来为你喝彩。
0: 东哈烧烤老板娘的合伙人江大乔，这位资深的苏超球迷，一到现场就被东北超的球迷镇住了。来自江苏常州的毛凌云也是五家小微企业中的一员，兄弟姐妹一行五人专程来沈阳看东北超。
2: 当时的一个开幕式就已经震惊到我了，都赶上我们那种春晚的一种开场方式了，非常的热情，非常的有氛围，很开心。
0: 比赛看了，景点逛了，古装照拍了，一家人还有一项特别的任务。
2: 兄弟姐妹几个就是从来没有来过这边嘛，然后我们的爸爸就是想让我们这一次机会出来做一下烤盐，然后顺便也感受一下东北的文化。
3: 这个真叫烤盐啊，是烧烤的烤啊，对于你们来讲是不是？
2: 对。
4: 因为东北超的这场缘分，我们是带着任务而来，带着满意回去。然后呢，也希望把我们家的这个烧烤炉子带到咱们的大东北，也欢迎我们东北的朋友到我们的江苏做客。
5: 你能想象吗？这就是足球，你怎能不爱足球啊？
0: 东北超这个大 IP 不分体量，不看背景，不为资金，分享流量，人人有份。当孙丽丽、猪蹄儿、东哈烧烤、通源烧烤炉子亮相赛场，就是这些小微企业用实际行动对区域发展前景、营商环境投出了信任票。
2: 上海关不住，
6: 东北江苏一起哭。
0: 本台报道。
7: 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城市吉祥物卧星今天正式发布。卧星的名字取自达沃斯与核心设计元素海星，巧妙贴合盛会与城市气质。
8: 我们以海星为核心造型，采用了浪漫简约的线条，勾勒出大连独有的滨海气质，强化了这种软萌可爱的整体气质。希望通过这个能被大众所喜爱的软萌的形象，打造一个出圈的城市吉祥物。
7: 目前，卧星系列表情包已经开发完毕，后续将持续推进场景化衍生设计，打造徽章、笔记本、会务衍生品等周边产品。本台报道。
9: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
10: 观众朋友，再见。
9: 再见。

0: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1: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0: 锤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 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得让出三尺，于是。 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 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2: 三、二、一，走！
3: 东北超带劲儿，东北超带劲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0: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今年1至4月，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各地积极应对降雨天气不利影响，全力抢收抢轰冬小麦。
0: 美国方面称，打击伊朗导弹发射阵地等目标。伊朗代表团抵达卡塔尔多哈，讨论伊美之间结束战争的可能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25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2: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

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这枚勋章不仅是对武契奇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期望。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兵护送友谊勋章入场。

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

0: 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5月26号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2: 5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

0: 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1: 近日，辽宁、青海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2: 15/55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6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
3: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2: 15/55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6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7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15/55时期，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
4: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2: 未来5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力争15/55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5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6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在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我国将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负担，加快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在住房保障方面，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在

0: 社保医保方面，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进一步推动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提高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参保率。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一至四月，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四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以及一级能效洗衣机的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首次超过60%。乡村消费增长快于城镇，下沉市场潜力释放。前四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8%，增速比城镇快1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7%。随着免签国家范围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升级，入境流量正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前四个月，北上广深等地离境退税销售额都保持了快速增长态势，其中广州、深圳增长超过100%。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至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本届峰会将围绕携手“十五五”向新向未来这一主题，全面宣介中国“十五五”开放政策、市场机遇与创新空间，设置开幕式、跨国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及一系列平行论坛等活动，还将继续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研究报告。
2: 本轮中东部的强降雨给三亚麦收带来不利影响。各夏粮主产区积极组织调度，全力抢收抢轰，护航夏粮颗粒归仓。
0: 为抢在降雨前收获成熟小麦，这两天河南南阳邓州市组织上千台收割机昼夜抢收夏粮。今年邓州小麦整体播种密度大，麦穗长期处于潮湿环境中，容易滋生霉菌、发芽等情况，抢收越及时，损失就越低。
3: 晚上投入收割机80余台，预计至少收回小麦5000亩以上。为了保证成熟的小麦应收尽收，我们安排每个村干部紧盯一台收割机。
0: 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从南到北陆续收割，在安庆怀宁县金拱镇，当地抓住雨停的间隙，组织收割机争分夺秒抢收小麦。目前，安徽全省建立了790多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作业队，紧急调度履带式联合收割机3.3万台，抢收及时，保障也要跟上。安徽为跨区作业农机开通高速绿色通道，提供24小时售后维修、配件供应等服务。540多个保供加油站在落实优惠政策基础上，再让利3%以上，让每一台收割机安心抢收。
4: 每天我们这里有1-2百台收割机在我这里加油，一天要加3-5的油，我们会全力做好油料的供应保障。
0: 阴雨天气给小麦晾晒带来困难，在湖北襄阳，小麦下收已过90%，当地统筹调配烘干力量，全域1600多台烘干设备24小时不间断作业，全力避免粮食因潮湿霉变造成损耗。
4: 每年天好的情况下，下收一般小麦的水分就在20左右，而今年的水分就达到了40，甚至更高，多出1/3的时间来烘一大小麦。
0: 为提高小麦烘干效率，当地推行分段式二次烘干工艺，先将湿麦水分降至可控标准，错开烘干高峰后再精细化脱水。同时为偏远地区调配移动式烘干设备，进村入户，分担中小农户压力，实现就地收割、就地烘干、就地存粮。连日来，我国中东部多地降雨持续，本轮降雨过程影响范围广，短时雨势强。今天，湖北、安徽、河南局地出现了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其中湖北安陆24小时降雨量达220.9毫米，打破了当地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近明两天，随着主雨带南压，北方降雨逐渐减弱结束。

0: 南方地区仍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湖南、重庆、湖北等地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需持续警惕各类次生灾害。28号起，主雨带将稳定在长江以南，麦收区降雨逐渐减弱停歇。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今天，全国妇联等11部门部署开展6.1国际儿童节庆祝活动，动员各地各部门以思想引领润童心、厚植爱国情怀，强化法治教育和安全教育，为困难儿童提供关爱服务，组织开展丰富多彩主题实践活动，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的节日。今天，第7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在山东济南开幕。会议以“携手同行，共创未来”为主题。中外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成就，期待进一步深化双方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今天，我国正式对外公布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清单，涵盖了人工智能加电网、人工智能加新能源、人工智能加水电等8大领域，更好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昨天，经港珠澳大桥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已突破1000万辆次，其中今年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数量超过163万辆次，同比增长11%。截至今天，厦门口岸今年以来两岸往来旅客量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其中，厦津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量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25%，往来热度持续走高。今天，教育家精神2026年巡回宣讲首场报告会在北京举行。今年巡回宣讲的主题是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谱写教育强国建设华章。5月27号至6月2号，全国最美教师、全国模范教师等25名优秀教师代表组成的宣讲团，将分赴8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巡回宣讲。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7季今天启动，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志同步发布。活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累计入驻企业超14万家，提供职位超1300万个。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原因不明。霍尔木斯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传出类似爆炸声响。报道称，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发动打击。美军称，行动旨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的威胁。美国媒体援引美军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方打击行动暂时结束，行动目的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声明说，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了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并向一架 RQ-4 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机开火，将其驱离。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25号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卡塔尔方面称，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以及结束战争的可能性。伊朗媒体今天报道说，会谈讨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等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发文称，伊朗持有的浓缩铀要么由美方运回美国销毁，要么在国际监督下就地或在另一处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 特朗普25号还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加入美方推动的所谓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

0: 正常化。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25号报道，沙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如果巴勒斯坦无法建国，就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以色列国防军25号称，以军对黎巴嫩境内70多个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打死多名真主党武装成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将加大打击频次和力度，对黎真主党予以决定性打击。因以军称将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大规模空袭，大批贝鲁特居民25号连夜逃离家园，贝鲁特南郊出城方向陷入拥堵和混乱。黎真主党25号说，其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色列北部的一处以军人员聚集地。5月25号是黎巴嫩抵抗与解放日，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发表声明，谴责以军对黎巴嫩领土的占领和袭击公然违反国际决议。奥恩表示，以色列全面撤出黎巴嫩领土是黎方坚定不移的国家诉求。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25号表示，乌克兰军队对卢甘斯克地区学校等民用设施的一系列袭击行为是不可容忍的。俄军已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目标进行系统性打击，其中包括军工综合体设施、决策中心和指挥所。俄外交部称，俄方已就此告知美方。乌克兰武装部队同一天称，乌军使用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打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处俄军关键指挥通信据点。乌军还称，防空导弹储备严重不足，面对俄方对基辅的高强度空袭计划，防御形势承压。以色列国防军25号称，在此前一天针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中部的行动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穆罕默德·阿布·马卢。哈马斯方面目前对此没有回应。加沙地带卫生部25号称，过去24小时，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袭击造成5人死亡、8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加沙地带已有超900人死亡。据世界卫生组织25号公布的数据，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中，刚果金已报告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此外，已确诊的101例病例中有10例死亡。乌干达报告7例确诊病例，1例死亡。世卫组织当天还称，正在紧急扩大应对行动，但目前疫情蔓延速度仍快于应对速度。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1: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

0: 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没效果，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1: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
4: 内置微电电机，8本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安徽桐城的6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3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3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3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6尺的小巷，取名6尺巷。
5: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6尺于心，源远流长。
6: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行了，神剑，谢谢你请我吃饭。今天又喝了不少酒，我得赶紧回去休息了。啊，你也赶紧回家吧。啊，再见啊，
1: 墨池。
0: 哎，
1: 你多保重。
0: 放心吧。好，拜拜。

0: Chris
1: 先生，立德很快就会易主。你答应我的投资什么时候到位？我很欣赏陈小姐的果断。没有你提供的内部资料，我们不可能击垮航母池。我不会忘记我的承诺。
0: 我如何相信你呢？就凭
1: CCI 在亚洲的影响力，别忘了，我已经帮你签署投资合同，拿出了这一份合同，就算我违约。 甚至任何一家金融机构也会认可你的资质，就像他们否定航模式一样的意思。好的，合作愉快
0: ，Chris 先生。
2: Chris， Lucy 现在的状态。
3: 我还是很担心呢，他还在一直想着那个韩墨池。哪个人？韩墨池，他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光环，没有人在乎他的存在了。话是这么说啊。
2: 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人，就算是见了，那怎么样？嗯，也对，是可以让他们现在见面了。那我就赶紧告诉
3: Lucy 这个特别好的消息吧。
2: 韩墨池找到了。哦，现在还不是最好的时机。罗斯，中国人做事情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时机很重要。哦，明白吗？
3: 我明白，我明白。
4: 爸，没睡啊？哎，没睡。我睡得着吗？哎，小善把你们公司的情况都跟我说了。哎，墨池啊，你还是太鲁莽！
5: 您别跟着掺和，这事我能处理好。你处理什么呀？我是你老子，这事我能不管吗？
4: 不是你啥时候你都是我老子，不是我现在问题我这么大人了，我还不能自己处理自己问题啊？行，您甭跟你操心了啊。你怎么处理啊，我吃啊？我告诉你，问题啊，处理有几种方式，一种是放。

0: 一种是太阳。我告诉你，你现在面临的问题，什么也解决不了。
1: 我跟你讲，爸，你刚来，真的，你就别为我操这些心。我这些事情我都能处理好，您就放心吧，好不好？
0: 啊，我想问你，你怎么处理啊？啊？
1: 不，这里面有内幕。我跟你讲，我怀疑这里面有问题。我跟你说这干嘛呀？
0: 不是你

0: 下马就下马呗。行了行了，您甭管了啊，我睡觉去。哎，
1: 还有谁给我站住！我告诉你，你再往前走一步，前面就是火坑。我告诉你，历史上这个
0: 火坑我也往里头跳。

0: 韩书记，韩书记，韩书记，韩书记，韩书记，韩书记，韩书记，韩书记，韩书记，韩书记，韩书记，韩书记，韩书记，韩书记，韩书记，韩书记，韩书记，韩书记，韩书记，韩书记，韩书记，韩书记，韩书记，韩书记，韩书记，韩书记，韩书记，韩书记，韩书记，韩书记，韩书记，韩书记，韩书记，韩书记，韩书记，韩书记，韩书记，韩书记，韩书记，韩书记，韩书记，韩书记，韩书记，韩书记，韩书记，韩书记，韩书记，韩书记，韩书记，韩书记，韩书记，韩书记，韩书记，韩书记，韩书记，韩书记，韩书记，韩书记，韩书记，韩书记，韩书记，韩书记，韩书记，韩书记，韩书记，韩书记，韩书记，韩书记，韩书记，韩书记，韩书记，韩书记，韩书记，韩书记，韩书记，韩书 昨天啊，我们爷俩拌了几句嘴，我最近不是事儿多烦嘛，可能我这言语上啊也有点激烈，你想不开，走就走吧。没事，过两天想你他就回来啊。
1: 你说他一个人要是……
0: 啊，
2: 雷哥，
0: 啊，
2: 工人都跑了。
0: 什么？你再说一遍？
2: 重庆把所有工人都给带跑了。
3: 你把这给我稳住了啊！我马上过去解决问题。
4: 怎么了？怎么了？
3: 任信、苏，把工人都带跑了，妈，我得去解决一下问题啊！
5: 解决啊！不是，韩茂驰啊！
3: 我实在是拦不住啊！
4: 那你跟韩总说了吗？这是，
3: 我也是刚从分厂回来，没想到啊，就剩下这么十几个工人了。
4: 我才知道那是出事儿了。哎，韩总，
3: 哥，
4: 出大事！陈进呢？陈进都走了。那李志飞呢？
6: 所有工人他们俩是一伙的，全给带跑了。
4: 不，这疯女人她要干什么呀？她，
3: 韩总，我一回来啊。
7: 刘大的工人跟我说，陈庆开了个新工厂，开设的工资比咱们多8块，奖金比例啊也高于咱们10%，所以，哎，
8: 肉酱说的有道理。我们的庆兴粮沙厂，今天算是正式开业了。
9: 好，大家坐下吧。跟其他的企业相比呢，我们的庆兴粮茶规模将会更大，生产线也将更加现代化。我相信我们公司未来的发展将是更加广阔的。
10: 叛徒，卑鄙的小人！你不觉得你这种背叛行为非常的无耻吗？
11: 韩墨池，今天是我庆兴开业的大喜日子，我希望我们有什么话可以回头再说。
9: 回头再说，没话跟你说，你个卑鄙小人！
12: 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
9: 哎，哼，长能耐了，敢叫保安？
12: 喂，
11: 快点，把人都请出去。
13: 什么意思你？
11: 江总，江总，
14: 韩墨池，
11: 站住了！
14: 如果今天你是来闹事的话，我请警察了。
9: 陈庆，你自己走也就算了。
11: 你把这么多工人都一起带走，他们是要养家糊口的，你有能力保证他们的生计吗？
14: 韩墨池，你今天都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你有什么资格来说我呀？
9: 陈庆，别以为你的销售能力强就能养活公司，没有配方，没有技术，你的公司就是一个空壳。
14: 谁说我没有配方了？你有的我全都有，你没有的我也有。
11: 韩总，我真的非常感谢这么多年你对我的培养，可是我相信我陈庆经营的公司将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15: 陈庆啊。

0: 多行不义必自毙，我等着看你的下场。我们走啊！为了稳固
1: CCI 的后台，陈庆再一次出卖了自己的良心。他将在愧疚的路上走很远。大家不用担心，诸位坐下吧。这个市场的竞争就是这么残酷的。这不过是个小小的插曲。
2: 大家放心，我对大家的承诺不会改变。我将和公司的每位员工签订合同，我希望大家可以团结起来，把我们的庆新凉茶办得更好、更加强大。胡律师，请您把这封律师函转给庆新凉茶厂。
3: 韩总啊，不是我有意打击您的积极性。 我必须得把我们的劣势告诉您呢。怎么，
2: 你担心我们打不赢这场官司？别看事情上他是从您这儿挖走的工人，挖走的技术。可是，法律啊，讲究的是证据。第一，工人走，他是自愿的。第二，这个配方呢，您也跟我说过，从来没有注册过。 所以啊，我很难保证您的这场官司啊，我真的没有把握帮您打赢。
3: 你必须得打赢，
4: 我还就不信了，
3: 正不压邪。哎，好，那我先给您发出去。

0: 给你一杯咖啡吧。
1: 谢谢。
0: 不用谢了。那个汉摩吃，他不会再找你什么麻烦吗？
1: 我今天来就是要告诉你这件事儿。
0: 你和我有一致的利益，咱们俩有必要好好沟通。
1: 是这样的，库鲁斯先生，韩墨池他把我告了。
0: 什么？他把你告了？这个不会伤害到我投资利益吗？
1: 库鲁斯先生，你不要担心，目前没有人比我更了解立德凉茶。自从我当上立德凉茶的副总，这公司的命脉就牢牢掌握在我的手里。我之所以没有早早离开立德，是为了要报答韩墨池。可现在利益把我们拴在一起了，我不得不离开。
0: 可是他已经告了你啊。
1: 你放心好了，我不会打没有准备的仗。
0: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1: 这么说吧，韩墨池这个人虽然很有魄力，可他也有弱点，他根本不会像你们美国人那样懂得如何保护自己的利益。立德凉茶的配方他根本没有注册。
0: 什么？这么重要的产品居然没有申报专利？

0: 墨池啊，来，妈给你炖点汤，喝了吧。
1: 我现在不想喝，你放点吧。
0: 哎呦，这孩子，你到底怎么了？你说你这一天到晚的回来了啊？墨池，
1: 妈，你儿子这回恐怕真的栽大跟头了。
0: 我，你爸前几天也这么跟我说来着。当时吧，想问你，这一忙就给忘了。你跟妈说说，到底怎么了？
1: 没事。
0: 是跟柔家？
1: 不是。
0: 那就是工厂的事儿。
1: 你别问了，问了也是给你添堵。我睡觉去了。
0: 哎，墨池，哎呀，前两天柔家到家里来说给你留了一封信，哎，我一忙我又忘了，这给你拿去啊。他说这个东西很要紧。

0: 给你吧。啊。
1: 行，那你去休息吧。
0: 啊，你把汤喝了啊。
1: 对。

莫池，我知道你忙，所以我搬家也没跟你说。我相信丽德在你的经营下会越来越好的，真的。不过竞争还是要多一份防人之心啊。我把新配方研究出来了，之后就去注册了。专利书给你，毕竟它是我们共同的孩子嘛。我知道你的梦想不是小小的凉茶。 那就当成我们成长的见证吧。我还在这个城市，有时间我们还可以见面，也可以听你说说话。保持联系，刘佳。

0: 好，音乐之后欢迎你继续来电。
1: 听什么呢？
2: 啊啊！我在听苏敏失分呢。人家说的怎么这么好啊？
3: 我老公经常打我，有时候脾气上来，把我的手都烧了。每次打完我，面对学生的时候，我都无法解释。
4: 主持人，你在听吗？
0: 哦，我在听。嗯，我想问一下，你老公为什么总打你呢？
4: 我老公很爱我，每次打完我，都跟我道歉，害怕失去我，觉得自己配不上我。
0: 我听到你的故事，我挺难受的。
5: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有类似的经历。
1: 哎，我怎么样？
3: 我怎么办呢？我想要离婚，他死活不肯。
5: 如果可以的话，我建议你跟你的老公好好沟通一下。
0: 当然是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因为每个人他的出身背景、家庭环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想相互彼此了解的话，其实沟通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5: 你也应该找一个机会好好听一听他的声音，听一听他的痛苦到底是来自哪里。但是做到这件事情可能需要两个
0: 很关键的字，勇敢。因为关于爱这件事情是勇敢者的游戏。
4: 主持人，谢谢你的开导，我努力啊。
5: 谢谢你的来电。好，听众朋友，我们继续听音乐。
0: 音乐之后欢迎你来电。

0: 克鲁斯先生，这件事情，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居然有专利证书。这件事情完全是个意外。克鲁斯先生，我希望你可以帮帮我。你说过我们的利益是一致的。
1: 陈小姐，现在已经不可能了。
0: 为什么？
1: 因为你去骗了我。

0: 公司呢，最近确实出了一些情况，你们这个订单啊，我们是无法送到。您放心，我们会照价赔偿的。哎，谢谢谢谢。
1: 哥，现在这外头一帮一帮的批发商来催货，咱手头上现在没工人，怎么办呀？
0: 公司出了这么大事儿，我一直在考虑这问题到底出在哪儿。这样
1: 说嘛，杨虎没坏啊。要不是如家姐多有心眼，咱早被陈庆那个蛇蝎女郎给害死了。
0: 我不相信陈庆他有这么大的能力。
1: 哥，这都啥时候了，你咋还替他说话呢？要依我看，趁他现在手头上还没配方，咱赶快把工人全部叫回来。
0: 小山啊。
1: 公司接二连三的遭受重创，你不觉得很蹊跷吗？陈进早不走，晚不走
0: ，COP 地块刚刚拿到，他选择离开。按道理说，公司在有序的转型，前景很好，他没必要这时候反水。他有野心，那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即使要反水，他创业也得需要资金呐。 盖厂房、铺设生产线，你知道这是多大一笔投入吗？而我们 COP 的项目书在首轮谈判里面，对方的投资代表克鲁苏是非常满意的。可为什么第二轮谈判他突然拒绝？你不是说他嫌咱们有不良信任吗？我调查过 ，CCI 啊，在审查客户的项目里头啊，确实有这么一条。 但是我们的情况根本构不成不良信任，那就奇怪了。这克鲁兹他没必要针对我们啊。他所说的不良信誉，只不过是我们跟洪堡之间的一些内部纠纷，我们都妥善的解决了。况且这个不良信誉的理由由克鲁兹提出，你不觉得很奇怪吗？他怎么可能了解的这么详细？还有一个重要信息。 我们在争夺 COP 板块的过程当中，有一家公司跟我们疯狂的竞拍，这家公司就是 CCI 的一家子公司。要是这样说的话，以
1: CCI 的实力，他们完全没必要让我们得手，而且我们早把项目书递在他们手里了，他们应该很清楚那块地的价值啊。现在唯一的解释就是，他们在故意的抬高地价。
0: 这不就是一圈套吗？我担心的恰恰就是这个。这样的话，是想置我们于死地啊？这么大一集团公司，他们凭什么针对我们呀？我也不是很清楚，我必须去见一下陈琴。
2: 现在立德要收回配方，你知道这都意味着什么吗？工厂停业，工人发不出工资，我该怎么办呀？而且公司那边，我还有一大笔的投资，我拿什么去配方？

0: 臣妾，先别着急好吗？我相信任何事情都会有解决的办法的。
1: 我现在恨不得去跳楼了，你知道吗？
2: 要跳楼也是我跳，还轮不到你。
0: 那个，那你们先聊啊。
1: 你来这里干嘛？我现在这个样子，如你所愿了。
2: 别把人想的那么……

0: 你跟克鲁斯的交易还没有完成，他不会让你跳楼的。你陈沁几斤几两，我比谁都清楚。建设这么大的工厂，你哪来的钱？我跟克鲁斯没有交易，给我投资的是二公司的 Ibeck 先生。二公司是
1: CCI 的一个子公司。陈沁，我今天来不是来找你算账。
0: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可是我真的不想错失这个机会。我这个人不怕一无所有，怕的是被信任的人背后捅刀子。这不是我的本意，Chris 只是给了我钱，让我创办了清新工厂。你跟克鲁斯为什么联合起来骗我？我没有想欺骗你。 是他半路找到我，说会给我投资工厂，这个诱惑太大了。创办清新是我一直以来的想法，其实我曾经也犹豫过，毕竟利德转型好的话，未来的前景很好。可是 Cruz 跟我说，即便你拿到了土地，你也不可能发展起来的。
1: 克鲁斯为什么针对我？这个我就真的不知道了。陈沁，我今天来是跟你做一笔交易。
0: 交易？
1: 对，我要把利德公司还有专利都转让给你。
0: 转让给我？
1: 嗯。
0: 为什么？
1: 利德重新兴旺需要时间，但是我没这么多时间。大把的土地赔偿金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再说我也不想失去信用。可是我不明白，你完全可以把它转让给别人，
0: 我有赋予你，你为什么还要转让给我？说心里话，我还是对你抱有希望。
1: 我不相信你骨子里真的是一个见利忘义的小人。毕竟我们在一起朝夕相处这么长时间，我也非常肯定你的能力。我希望你接手利德之后，能善待利德的员工。你放心。
0: 我一定会对工人好，把工厂办得越来越好。
1: 话先别说得这么满，在利益面前，有很多想法会改变的，好自为之吧。

0: 想去哪儿，妈妈就带你去哪儿啊。
1: 思思啊。
0: 嗯。
1: 你来过来一下。
0: 妮妮 ，you please wait for me, OK？ 怎么了，老板？
1: 你坐下，我跟你说。思思，有件事情我已经琢磨好几天了，我想还是应该告诉你。就是韩墨池有消息了。
0: 什么？墨池？墨池有消息了？库洛斯，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2: 我真的想告诉你，可是。我就怕你去捡到他的时候，你就会接受不了了。
0: 接受不了？什么意思？
1: 思思，是我不让他马上告诉你。思思，你坐下，你坐下听我说。

0: 我现在到底在哪儿？我今天必须见他。思尊，人已经找到了，不一定非要今天去见他。
1: 不行，我今天必须见他。思尊，这么跟你说，就现在的韩墨池跟你以前了解他的那个已经很不一样。我们是在想，你见他之前呢，我先带你去见另外一个人。
2: 这个人比较了解现在韩墨池的状况。
1: 志飞，你们今天辛苦一下，一定要把明天的交接事项给我安排好了。这个派多少工人，咱们的设备如何安置，所有这一切一定要在明天8点之前完成。嗯，
2: 你放心吧。
1: 辛苦你了，现在没有你，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2: 我知道最近事儿有点多，不过别给自己太大压力了。哎，
1: 你不知道，Cross快把我逼疯了。他答应让我进 CCI， 但有一个难以接受的条件。Cross
2: 又怎么了？他说他最近要带些重要的人物过来，让我说一说韩墨池的劣迹，否则我肯定进不去
1: CCI。你知道，如果有这样的机会进大公司，庆幸一定会有更好的发展。
2: 劣迹，韩总能有什么劣迹啊？这次要不是韩总答应把工厂转让给我们，我们就玩完了。1000万转让费也不高啊。陈倩，我觉得韩总对我们真的不错，我们不应该这么忘恩负义。
1: 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可我现在是左右为难，工厂有这么多工人，我要负责，庆幸也需要更加坚实的后盾。这个节骨眼儿。 我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0: Chris 先生，您怎么来了？欢迎欢迎。谢谢，我想给你介绍两位，这一位是我们CCI集团
1: CEO 李少棠先生。啊，李先生您好，久仰大名。这位是我们亚洲负责人Lucy
0: 小姐。Lucy小姐您好，您好，里边坐吧。
2: 好，好，谢谢，请，谢谢。
0: 志飞啊，公司的事情交给你，你去忙吧。李先生。Lucy
2: 小姐，你们想喝点什么？咖啡可以吗？啊，不客气。陈小姐，不用麻烦了。
0: 陈小姐，我听克鲁斯说，我们应该可以成为很好的合作伙伴。今天来的目的就是想跟陈小姐了解一下立德公司的情况。我之前是立德粮茶厂的副总，对立德我有一定的了解。包括他的老板韩墨池。

0: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没效果，
1: 是的，
0: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都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的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中国越过越好，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明有现，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我扫了。

0: 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1: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2: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1文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2: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5: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铜萝卜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2: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6: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8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8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音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没效果，
1: 是的，
0: 怕不。

0: 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中国越过越好。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的都清楚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
3: 内置微震电机，8本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4: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5: 法治观念很落后，那咱们跟他们讲法就是秀才遇上兵，对牛弹琴。
6: 最终这个天命会倒向哪一边呢？这就是我说了算。
7: 那要照你这么说，那还有个是非公道吗？
8: 吃苦了苦，享福了福，把该吃的苦都吃了，那以后剩下的就都是福了。
9: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韩墨池。
1: 韩墨池在深圳的倒爷界可是赫赫有名，他之后办的凉茶厂也是办得有声有色，在他所在的行业里几乎是没有人不知道他的。韩墨池这个人既有智慧又有魄力，而且他还特别的仗义。但是我所不能理解的是，他居然为了一个叫柔家的女人，把自己辛辛苦苦创办起来的工厂给卖了。现在工厂里几乎所有的工人都已经不在了，这也是我离开工厂的原因。

0: 对不起，陈小姐，我还有些事情，我先告辞了。
1: Lucy，
2: 陈小姐，那今天就先这样吧，我们改天找时间再聊。
0: 好的，好的。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感谢您在收音机前准时收听我们的松饼时分节目。今天是什么样的听众给我们拨打热线呢？我非常期待。好，下面我们接听热线。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有什么问题吗？
1: 我是替我的一个朋友谢谢你的。
0: 什么情况？您说。
1: 我那个朋友啊，他听了
2: 你见过那个男人大老婆的故事，他的经历呢
1: 跟你讲的那个故事挺像。其实啊，
2: 他也知道他跟他老婆在一起生活不合适，可是这么多年
1: 他特别特别的
2: 爱他的老婆，他一直放不下他。现在啊，听完你的故事之后，他明白了，
1: 他也决定了同意跟他老婆离婚了。

0: 请您继续说下去。
1: 另外，他想通过你的这个广播跟他老婆说一声
2: 对不起。行了，就这样吧。
1: 再见。
0: 再见。那些约好同行的人，一起相伴雨季，走过年华。
3: 但终究有一天，会在某个渡口离开。

0: 东西，得到的反而痛苦。
1: 我是不是跟你说过，你千万不能对我不好，否则我饶不了你。把我的话当成放屁。
0: 交流不如放手。
2: 谢谢这位朋友的来电，请你不要离开。

再见。我就是让他在这院子里住一辈子，怎么了？谁他妈有意见，冲过来！

0: 啊，谢谢，谢谢啊。嗯，
1: 那挺好，
0: 谢谢。
2: 不错啊，
1: 不错不错不错，
2: 不错。
1: 来。
3: 对不起啊！
1: 啊，对不起就完了？
3: 那你还想怎么着？
1: 哟，这不是韩老板吗？啊，大哥，墨瘸子。
4: 墨瘸子，还认不认识我？
3: 扒了皮我也认识你。老三嘛，你就是一流氓，不说你流氓我都夸你，你就是一小偷贼，光天化日之下明抢明夺的贼，你抢我那批货我还给你记着呢，早晚有一天我得跟你算。
4: 好啊，今天就算呢。墨瘸子，我原来以为我们是一种人，都是靠天吃饭的，现在我才知道，我们不是一种人。你这货还不如我。
3: 谁跟你是一种人？老子是狮虎独行，你们是一群小人。
4: 死瘸子，你敢骂我？

0: 喂，派出所吗？派出所门口有人打架，还是被有人打架？
1: 啊！让开！莫瘸子，你不是要账吗？起来！老子给你冲冲凉啊！
2: 起来呀！凉不凉快？就是。起来呀！起来呀！算账啊！拖起来，继续搞！
3: 警察来了！
4: 大哥，有警察！
2: 你们快走，我们不走，快走啊！
4: 莫瘸子，没到过这种地方吧？
3: 老实一点，不听话还搞你。
2: 老三，上次你抢我货，把自己送进监狱，你这回又弄人打了我，现在这屋里就剩你我两个人了，你说咱们怎么办吧？
1: 来呀，我怕你呀，警察。 什么时候？

0: 姓名？
1: 韩墨池。
0: 性别？
1: 男。
0: 籍贯？
1: 江昆市人。
0: 职业？
1: 无业。
0: 哎，你不是那个凉茶厂的厂长吗？你怎么失业了？
1: 我真的失业了。
0: 倒闭了？不会吧，你的凉茶厂可是很火的呀。
1: 就算是倒闭了吧。
0: 看来这干老板的也有倒霉的时候啊。
2: 这种人啊，在深圳我见多了，今天是一老板，明天啊就是一个捡破烂的。
0: 那你也不能跟老三在一起打架，他就是一混子。你呢，好歹看上去也是个文化人吧。没办法，打架就得拘留，老板也是一样。你有保释吗？
1: 没有。
2: 来，签个字。

0: 又想我了。
1: 我也想你。
0: 请慢慢走。
1: 哎呀，你又长胖了。
0: 我长胖了。你也胖了。
2: 哎，翠花，过来啊，过来啊，来来来，来，那个，这是柔嘉，
0: 嘟嘟的妈妈。啊，
3: 你好，我是柔嘉。
2: 嗯，你好。
0: 哎，嘟嘟，快叫阿姨，叫啊。
3: 来，嘟嘟，我告诉你啊，这是翠花阿姨，叫阿姨好。
1: 阿姨好，
0: 真乖。
2: 哎，嘟嘟你真漂亮。啊，请苹果。
1: 谢谢阿姨了。
2: 哎，你们进来坐，我去拿菜。你们进来，
0: 坐坐。来，嘟嘟，来，嘟嘟坐爸爸旁边，来坐着，来把书包拿下来，来。

0: 真是没想到，多多居然还愿意留在这儿过周末。其实，翠花这个人挺善良的，她不会生养，所以特别喜欢孩子。你放心吧，多多就在这玩两天，之后呢，我就把她送回去啊。
1: 当然放心。对这个孩子，我欠他太多了，不过你放心。
0: 从现在开始，我会努力弥补的。反正你工作要忙呢，就把多多送过来，我来带他。
1: 大勇，你找到了一个好归宿，我挺高兴的。
0: 你是真高兴吗？
1: 当然是真的。 那我走了，大勇。到时候多多的事，你给我打电话就行啊，我过来接他。再见啊。

0: Hello, Lucy.
1: Chris.
2: 你好，露丝小姐，我是陈沁，我们之前见过面的，
1: 记得。
0: 陈小姐比较了解中国投资市场，我们也投资了她的凉茶厂 ，CCI 也给她提供了一个更大的发展平台。那我现在就不打扰你们，我告辞了。
2: 好。我在深圳和广州待了很长的时间，尤其对深圳的市场我特别了解。关于中国投资市场，露丝小姐，你有哪方面是需要深入了解的呢？
1: 这样吧，你帮我召集董事局所有董事来深圳集合，我要召开董事局会议。
2: 据我所知，之前的董事会议都是在美国召开的，
3: 而且只有董事长才有权召开董事局会议。
1: 你可以策略通知董事，就说深圳正值改革开放，然后动员大家来看一下。
2: 我明白了。
4: 思纯，你过来一下。
1: 啊，爸，正好你在家，我有些东西想给你看一下。
5: 我先不看。是你决定要在深圳召开董事会议吗？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1: 您先看看这些东西。
5: 我先不看。思纯，生活当中你任点性也就罢了，但是公司集团现在的发展方向，以后的未来，这么大的事情，这不是儿戏啊。
1: 爸，你先不要着急，你先看看这些报纸和杂志。这些报纸和杂志上介绍了中国目前改革开放的一些情况。现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力度越来越大，越来越强，就连美国《财富》杂志上都说，这里将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
5: 思纯，这些杂志还能比我们更了解中国吗？你太天真了。
1: 这是我找了一些内部资料，就连东莞这样的小地方都成为了投资热点。光港台商人投资的工厂就将近6000多家。
5: 你说多少？6000多家。
1: 对。
5: 有这么大数字吗？
1: 在这么好机遇面前，我们现在绝对不能回美国，这里才是最值得我们留下的地方。我相信在这件事情上，您会以大局出发的。爸，您决定参加董事局会议了吗？

0: 先不急着定，等我看看，看看再说。
1: 没问题。哎呦，哥，
2: 哎，你可出来了！不是，警察给我说有人保释，怎么回事？你们俩
0: 没事吧？你
2: 没事吧？
3: 没事啊。
2: 刘佳姐说你跟人打架了，我们赶快赶过来了。
0: 不是保释这事儿怎么回事？谁保释？
3: 我们也不知道谁保的。
1: 没事吧？
2: 没事。

0: 哥，你真想好了，这块地一退，咱们要支付一大笔违约金啊！哎，你的判断力啊，真准。这地价一直在往上涨，咱这样一退了，那后边一大帮人都得跟着屁股后边抢的。
1: 买立德的钱只够交违约金的。
2: 一个人并不是生下来就要被打败的，你可以消灭他。
1: 毁灭他，却不能把他打败。罗正达，你小子消失这么多年，怎么突然间冒出来了？
2: 我闻着你的臭味找来的呀！哎呀，
0: 真没想到，没想到啊！嗯，
2: 没变样，就是有点白头发。嗯。
1: 你现在倒是一副事业有成的样子啊！嗯，走吧，跟我聊会儿。
2: 别，我跟你干嘛去？我这还有正事儿，咱们改天。
1: 啥正事儿啊？我知道你跟我走吧。
2: 走了。
1: 你都是我保释出来的。
2: 这事你干的？<笑>
1: 嘿呦喂，出其不意啊！<笑><笑>
2: 走吧。
1: 走走走走走。
2: 哥，你先去啊。
1: 走了。
2: 你呀，还是默认，是人默吃。不是这个商人默吃。
1: 你见面就比试。我要不听荣香说，我真猜不出来你现在是特区的风云人物。
2: 来，
1: 哎，你是潜力股。哎呀，你是不是说那块地啊？那是块烫手的山芋，我正准备把它给扔出去。
2: 你这倒多少人盯着那块地吗？
1: 嗯，
2: 嗯，
1: 我
2: 跟你说，我怎么能不知道他的价值？可惜现在根本没有能力开发。嗯，嗯，
1: 我
2: 是派来救你的人。<笑>别说了，嗯，
1: 说真的啊，
2: 嗯，
1: 我在美国就听说，现在国内的一些城市，房地产非常火爆。嗯，只要你拿到这只批文，那地基还没开始打，就已经开始做广告了。这只批文就能地皮翻几个跟头。
2: 这些我都知道啊。
1: 知道，知道你还退啊
0: 这块地，我不准备出手。啊，墨池，我从美国回来，是来淘金的。你呢？抱着金饭碗讨饭吃。嗯。哼。我跟你讲，程大，我非常看好这个行业，要不然我也不会花大价钱把这块地给拿下来。 但是这笔钱不是小数目，除非像有 CCI 这样的大投资进来，是吧
1: ？CCI 在美国也不算一流企业。嗯，你有没有兴趣？咱俩一起干。你想怎么干？我带钱进来。啊。
0: 明说了吧，嗯，你要多少？
1: 还是个商人，你说多少就多少，嗯，我不狮子大开口，你说了算，
0: 那就再商言商，我必须得占大股。

0: 你六，我四。
1: 三七开，我七，你三，这是底线，否则没得谈。
0: 行，哎，就看在执行点里，我从你碗里夹了那么多年菜的。你七，我三，对吧？
1: 还惦记着这事儿呢。
2: Why？ 我搞不明白思聪到底想干什么。在今天的董事会上宣布让我去夏威夷度假了。
3: 克鲁斯，你应该明白，她毕竟是我女儿，所以在她的这些决定，尤其是这种很关键的时刻，我必须要站在他这边，必须支持他。我没别的选择。
2: 可是，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让我去度假了
4: ？Cross， 你别误会了，这是公司对你的奖励，跟我个人一点关系都没有。
2: 我明白了。

0: 克鲁斯小姐，请进。这些是克鲁斯先生之前经手的几个项目，我都整理好了，您看看吧。
1: 放这儿吧。

0: 陈小姐，请待会儿来趟我办公室。好的。 小姐，您找我有事儿。
1: 陈小姐，请坐。
0: 谢谢。

0: 陈小姐最近还习惯吗？挺习惯的。谢谢。我看了看庆兴凉茶最近的业绩报告，短短几个月就能做成这样，陈小姐，我真的很欣赏你的工作能力。谢谢露西小姐对我工作的肯定。庆兴的承诺就是对投资公司有高额的回报。
1: 那么现在，陈小姐也加入我们 CCR 这个大的利益共享平台，我相信凭你的能力，一定能找到更多商机。庆兴凉茶从此打入亚洲市场乃至整个国际市场，也不是不可能的。我真的没想到，庆兴能够和
0: CII 集团合作，能有这么大的发展空间。这和在之前的立德相比，
1: 可谓天壤之别。其实陈小姐也不用回避立德，毕竟你曾经也是立德的一份子嘛。何况你现在的一切，也是依托立德而发展起来的。
0: 当然了，韩墨池、韩总，他当年在珠三角做的风生水起，那是相当了不起的。我之前在立德凉茶厂受过韩总的提携。
2: 可如今庆兴凉茶能走出国门，走向国际市场，我相信韩总知道了，他也会替我高兴的。
3: 齐齐，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没效果，
2: 是的，
3: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冲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都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的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中国越过越好。价值三百九十八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
2: 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文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2: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5: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铜萝卜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00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2: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6: 3、2、1，走！
7: 东北超带劲儿，
8: 东北超带劲儿。

0: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1: 马走日，
2: 象走田，
1: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2: 不算不算，
3: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4: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5: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6: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0: 抚顺，一座宝藏城市。
1: 等等，那是一座被低估了的宝藏城市。
0: 这里有宝贵的精神财富，这里有丰富的文旅资源，这里有辉煌的工业历史，当然，这里还有令人垂涎的味道。今天跟着寻味团一起来挖掘这座城市的宝藏美食吧。
2: 欢迎大家来到抚顺抚顺人民站
3: 啦。来来来，起来。
4: 你在这儿干啥呢？
3: 想打入一座城市，那就得来到早市。
4: 这么大早上给我叫起来，又不带早市来了。
3: 那你寻宝来了。
5: 哎，来了！
6: 嗨，宝贝，早上好！
7: 哎，活虾、活的、活的，来求还下来，皮儿包又到你了哦！
8: 冷面配鳗鱼，
9: 这是我们抚顺的特色啊！蒸勾人
10: 儿啊！抚顺体量水煮二斤十五嘞！
11: 这是抚顺这边独有的吗？
12: 这个水果
13: 生款码，
12: 刚剥在和火龙果做的呀，特别好吃。
11: 好香啊。
14: 哦，煎饼哈，东北来说啊也是特产，外国的小朋友来吃的时候都说了，这就是中国版的蛋卷儿。
4: 上海小馄饨，
15: 吃个小馄饨，
3: 现在人挺多。来这个饭菜绝对香，别管东
16: 南西北风，都是人来。老板，你哪里人呢？
17: 我湖南人。
16: 湖南人怎么开上海小馄饨？
17: 抚顺是雷锋的故乡啊。
4: 奔着雷锋来的。
17: 对
11: 啊，是因为一个人才来了一座城。

0: 普顿嘛，很多的年轻人都爱往外走，特别是爱往沈阳走，因为离家很近嘛，上班什么都挺方便的。但是我没想到外地的人还喜欢来这里，
1: 就是小城市有小城市的那种舒适感。看这个一满碗就是都是那种呜呼红彤彤的小肉馅儿，早市的馄饨肉能这么大个儿，哇！吃下去胃暖乎乎的。
0: 到六点了吗？
1: 没有，我的手机还没醒呢。
0: 逛了这么长时间还没到六点，
1: 早上5:58，现在就小馄饨下去我醒了。
0: 一会儿我们吃完就去找一找，看看抚顺有哪些宝。我想当风，你别管我，管我去哪儿。奶奶，你去驴打滚不？不干正事儿，天天就是
1: 爬一个行吗？
2: 保证新鲜，
1: 是挺新鲜。
2: 嗯，
0: 但是人太多了，不想排了。
1: 你这是为了美味，你不能等一会儿。
0: 出来遛老事儿了。
3: 啊，遛老事儿了，你们干什么呀？照相啊？
0: 我们是辽宁卫视的，来宣传宣传。
3: 啊，挺好，挺好，就是换了照相。
0: 为啥好？
3: 一个物价比较
4: 正常，
3: 那附近咱附近农贸市场那个气氛更浓嘛，就这个市场人多。
5: 就因为都是附近的居民来，他们那总来，
6: 不是附近的，
0: 不是附近的呀，
6: 全上这来，
3: 全上这来，那边到川子里，那边到将军，那边到
6: 桥南里，在桥南里买菜。
5: 我俩已经走老半天了，还没看到头呢。
6: 早
5: 了，早了呢。
3: 欢迎你们来。
6: 走三分之一。
4: 抚顺实话找事儿。
1: 怎么样，这早市逛的对抚顺是不是有所了解？
0: 还真是啊，都说这个逛早市啊是了解一个城市的内心，接下来咱们就去了解一下抚顺的内核宝藏，
1: 找找它的灵魂所在。
0: 走。

0: 起。
1: 小姨，你看我们今天来到了抚顺，我们第一站一定要吃最有名、最能代表抚顺的宝藏美食，你觉得那是什么呢？
2: 这有啥疑问吗？那当地的小孩都知道，
3: 麻辣拌。
4: 麻辣拌呗，
5: 必须得是麻辣拌呐，
6: 那必须的。
7: 麻辣拌发源于抚顺，20年间风靡全城，更是随着电商网络的普及，麻辣拌带着抚顺的标签，让更多的外地人从质疑麻辣拌、理解麻辣拌到爱上麻辣拌。寻味团探寻麻辣拌圣地抚顺，在仔细品尝这道城市小吃之前，最核心的问题来了，这餐到哪儿吃呢？
1: 他们这一条街叫做麻辣拌一条街哦，猜到底有多少家麻辣拌店？
3: 我估计也就十几家呗。
4: 那叫麻辣拌一条街呀。
3: 不是，你说多少呀？
1: 乘以50多家。
3: 50多家啊、嗯、
1: 就是我俩吃那一家。
3: 没事，这么多人呢，咱俩问问呗。哎，
8: 前面小不点儿，
9: 新新麻辣拌。
1: 新新麻辣拌，
10: 12中的华丽。
11: 对呀、啊、那个四千。
12: 张军这边有好几家呢，
13: 每家有不同的特点，每家都有很好。
1: 都好吃，更蒙圈了，哪家好吃都好吃。
3: 这样吧，咱俩各吃各的行吗？看缘分。
1: 我觉得行，那一会儿见。
3: 拜拜，
1: 走了。
3: 好几个人给我推荐那一家了，那咱就直接奔他家去。
14: 进来。
3: 哟，这人还不少。你们这是一家子吗？啊，我看看。吃啥呢？
15: 有酸甜口的，然后还有咸甜口的，都有。
3: 哪个好吃啊？
15: 我喜欢吃酸甜的，因为我本身就是本地人，是之前在三亚，在海南，然后啊，今天是刚回来没多久，然后呢就是奔着这口来的。我小的时候就吃他们家麻辣拌长大的，说白了外边再什么大鱼大肉还是这边好吃。
3: 一口麻辣拌下肚，一秒回自己的童年啊、哦、
15: 必须的，就回来找童年味儿。
3: 行，酸甜的是不？
15: 酸甜口的、
3: 啊、太好了，取经成功了。我也点一碗去，谢谢啊。口味要那个酸甜的，
15: 酸甜
3: 对，刚问的。

0: 拌在麻辣的基础上加入更多的醋和糖所味，最后撒上花生碎和芝麻。
1: 其实麻辣拌呢，就是东北油辣拌菜的速食版本，就跟肯德基、麦当劳似的。他们做的呢是流程化的速食汉堡，而抚顺做的是速食化的油辣拌菜。
2: 要啥酸甜的？
3: 终于来了！
1: 沈阳的那个麻辣拌的外卖上就老爱标注“超级正宗抚顺麻辣拌”，我这回我终于吃到最正宗的了。瞧一瞧，哎。你看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个就是抚顺麻辣拌中必须要有的红丸子。它那个口感是那种软软弹弹的，外面吸满了汁儿，里面呢它又有一点丸子的味道。这红丸子啊，绝对是抚顺麻辣拌的防伪水印了。没红丸子不正宗，你就记住这句话。其实啊，它也不是什么稀罕物，就是拿萝卜丝加上红曲霉素和淀粉，最后炸成了一个素丸子。没有麻辣拌之前呢，在抚顺就非常受欢迎了。自从抚顺人开发出了麻辣拌，哎呀，那可不得了了，金风玉露一相逢，从此不可分离了。 好香，嗯，对，老毕了，贼毕。该说不说，其实它这辣椒挺辣的了，看。当当当当往下滴汁儿呢。是满满的全是酸甜麻辣那个味道，哇，超级爽。它里面这个甜味儿非常的微妙，就是能起到一定的提鲜的作用，但是有这个甜味儿在，就能把它们蔬菜的这些新鲜的味道啊给它提出来。而且啊，你别看它痛红，感觉是不是又麻又辣的，哎，但是你吃一口你就会发现，哎呀妈，甜，甜里还带着点酸，酸里还有辣，酸甜咸辣全都在。最突出的其实是辣椒油、花椒油、麻椒油还有芝麻的那股香味儿。哎，你们是不是也特好奇这麻辣拌是什么时候开发出来的呢？
4: 正宗抚顺麻辣牌，麻辣牌，麻辣牌，正宗抚顺麻辣牌，
5: 又是这玩意儿。
1: 哎，孩儿他爹，你说这最近这条街上怎么多了这么多卖麻辣牌的呀？这太卷了。
6: 要不咱创新创新，改良改良。
1: 咋改呀？你当搁工厂改螺丝呢？拉倒吧。
6: 你看啊，咱辽宁这边人口重，但这调料一放汤里都稀释了。要不咱把汤炖出来，再放调料，这多容易系咸带啊！
1: 你再给我整点酸甜的，我就好这口。
6: 你等着，我给你加点醋。
5: 芝麻。
6: 孩儿他娘，你尝尝。
1: 老好吃了，哎，但是你这玩意儿也没有汤了呀，不能叫麻辣盆了吧？
6: 嗯，那咱就叫它麻辣拌。嗯，
0: 从麻辣盆的汤食改成了更重口、味道更直接的油辣拌。麻辣拌从出生那天起，也是都没想明白自己为啥能如此火爆。郑旺同学把目标锁定在了麻辣拌后厨每家特调的辣油上。
7: 下面呢，我就教教你怎么样做麻辣拌。第一步啊，是炸好我们的辣椒油啊，
8: 跟咱们自己家炸的一样的呀？
7: 啊，不一样，温度要达到170度左右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下入二荆条蒸香的，啊，还有一款，我们是蒸辣的，这叫新一代。炸制好的辣椒油放入白糖、胡椒粉、味精。炒熟的芝麻磨碎，这叫熟芝麻碎，
8: 太香了。
7: 我们既有香气，还有辣气。那我们就是开始

0: 我看到这个盆儿，我都止不住的激动。哎呦，这是麻辣拌吗？真的，这不妥妥的佛跳墙吗？这是，全是海鲜。这里头你看，大虾一种，海参两种，还吃鲍鱼三种。这是鱿鱼，然后扇贝。说麻辣拌我吃过，抚顺的麻辣拌我没吃过。就是这个海鲜至尊麻辣拌我更没吃过，别提没吃过，我都没听过。嗯，哇， Q 弹 Q 弹的，太鲜了。尝尝鲍鱼。我敢问谁吃过这么豪华的麻辣拌，怎么办，我真的抑制不住想笑。看啊，裹满了麻辣拌料汁儿的海鲜大扇贝肉，这个海鲜放在这个麻辣拌里一点不违和。你看海鲜呢本身是有甜味的，然后这个麻辣拌我要的也是酸甜口的，其实入口第一感觉就是甜味冲上来了，海鲜的这种鲜味，然后再加上这个汤汁的这个酸甜麻辣，一下就提起来了。你想这个海鲜麻辣拌，海鲜放这麻辣拌里能好吃吗？但你就是这么一尝，我这一品有点惊艳啊，就这个汁儿真是拌啥都好吃。嗯，这是什么？香肠？这也是海鲜里的吗？哎，没尝出来。同学，你知道这是啥吗？这个
1: 萝卜丸子，
0: 就只有抚顺麻辣拌里有。
1: 这个反正就是配上麻辣料那个汤会很好吃，
0: 就必须得蘸点这个汁儿。我感觉我现在挖宝，就不一定下一口吃到什么宝贝了。哎，我给你，我送你一个那个鱿鱼嘴行不？你想吃吗？真的，来这个。
1: 好，谢谢。
0: 乐于分享。吃美食的意义，但这个麻辣拌主要吃的还是这些食材。你看，蔬菜是新鲜的，海鲜是新鲜的，而且它口味颜色很浓郁，但是你吃起来其实是偏于，就我总感觉是这种就麻辣酸甜中还带着一点清新的那种，就你可能理解不了。真的没吃的时候我也觉得麻辣拌不过如此吗？感觉都是那种浓汤炼汤，但实际上你看其实不是，它是属于纯拌的那种，有点小清汤，然后上面有点红油的那种。真是不来不知道，就是一吃才发现真不错。麻辣拌，你看这条街上麻辣拌有四五十家，每家口味都不一样，这真的很难。简单的食材发挥出不同的味道，这个很牛。我现在就在想，小易他找了什么样的麻辣拌呢？
2: 哎姐，我买点这两个料。
3: 哎，你猜猜吃的怎么样啊？
2: 太好吃了，吃的我整个毛细血管都扩张了。
3: 辣就没有灵魂了。
2: 我看这条街上这个麻辣拌老多家了，
3: 对，
2: 竞争是不是老激烈了？
3: 店越多，我们才能形成品牌。
2: 那倒是。
3: 淄博烧烤啊，出圈了。我们抚顺麻辣拌。也快出圈了。
2: 姐，你这个目标非常远大啊。我觉得马上咱这期节目播完，抚顺的麻辣拌指定出圈，
3: 必须出圈。
0: 这个夜市叫雷体夜市。有这真的吗？
2: 这是模型，
0: 真的。烫手烫手。哎，捏这里面有籽儿。付钱，
2: 合着我是来给你付钱的呗。
4: 全毛、半毛、没毛的。
2: 敢来不？
0: 有啥不敢？

0: 我想想，我想想，香是挺香，闭眼睛吃还是挺能接受的。
1: 出发捕鱼了。
2: 不是郑旺，你啥情况啊？这看见没，才2:08，你干哈呀？哎呀，
3: 为了美食咱也得拼了呀。
1: 在抚顺啊，除了麻辣拌还有一样宝藏美食，就是你出了抚顺那肯定是不容易吃到，就算你在抚顺有时候都得提前预约呢。
2: 啥玩意儿，让你说的这么玄乎，
1: 到地方你就知道了。看着没，大伙房水库有鲫鱼。
2: 嗨，不就是水库鱼吗？那有啥稀奇的呀？
1: 那水库和水库能一样吗？你知道大伙房水库有多重要吗？
4: 大伙房水库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座自行设计和施工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是全国九大城市水源地之一，担负着水库下游沈阳、抚顺、大连等七个城市供水的重任，全省4000多万人有一半喝这里的水，妥妥的辽宁生命线。作为保护水库生态养殖的放养鱼类，天生天养，绝对不一般。
5: 要那个鱼啊，脾气特别大，出水就死，冷冻了不新鲜。
1: 那咋办呢？
5: 明天带你上水库是吧？
2: Hello 哥，
1: 早呀，
2: 早了，
1: 困不困？
6: 还行，你们是不是经常不怎么太起早的？
1: 今天为了捕鱼，我们就是特意早起，拼了。
2: 我们只能熬夜熬到这个点儿，
1: 早起到这个点儿，
2: 天没亮就出发了，捕鱼还是偷鱼？
7: 在咱东北啊，招待贵客啊，一定要用三花一倒，指的是奥花、计划、变化、倒子。咱今天呢、啊，就吃这个倒子鱼。
2: 不用带鱼竿吗？
7: 钓啥呀？大伙房水库啊，从2012年开始就不让钓鱼了，就算你在上面游泳啊，都不行。
2: 啊？那咋整啊？

0: 顺季和秋季，年产200多万斤。
1: 给它放水里吧，咱去捡鱼去吧。

0: 哎，大哥，咱这逮鱼一般都能逮着啥品种啊？
1: 黄白鲢、草鱼、鲤鱼，完了带着五叉，偶尔也能抓着岛着。
0: 偶尔，岛子比较难抓呀。
1: 岛子属于一种凶猛性的一种动物，它就像一个小男孩似的，特别喜欢动。不喜欢静。 它的习性就是太野性了，上岸了呢，蹦跶几下它就，那是气死了就。
0: 对，
1: 气性大。
0: 对，气性大，特别大。
1: 哎呀，
0: 所以说这种鱼呢。 这上市的时候呢，你吃不着活的了，
1: 冰险
0: 的了。
1: 我说怎么在菜市场里看不着呢？
0: 那要像咱们这种能逮着活着最好的那个制作方法是咋的呢？
1: 我们就清蒸，
0: 就吃它那个好的肉质。
1: 哎，对对对，特别鲜美，它是水库是最，应该是最鲜亮的，也是最贵的。
0: 咱今天就是看看咱今天有没有运气，能不能抓这条岛子。
1: 对，
0: 那我要
1: 多抓几条看看有没有。
0: 赶紧干活吧，
2: 看见没？这是什么？鸡肉。
0: 看我干！
1: 哎呀妈！

0: 可活跃了，
1: 他一会儿就跟他清整了。
0: 太好了，看来这嘴就大。哎呀妈呀，小姨，我现在想哭，感动的。妈呀！你说人生能有几回经历这种场面？
2: 一个仓里头放2000斤，总共5个仓，总共10000多斤鱼，往北京发。

0: 这你俩呀，辛苦一上午了，先喝点粥垫吧垫吧。
1: 谢谢哥，
2: 谢谢。
1: 太好了，大喝点粥行啊，我都渴了。
2: 你也少喝点吧，你别一会儿没有肚子吃鱼了，白忙活一上午了。
1: 老香老滑老嫩了，
2: 全喝。好鲜亮啊，
1: 是不是、啊、
2: 咸香咸香的那种，而且一入嘴这个鱼肉口感挺奇怪，它不是那种普通的鱼肉的口感。
1: 我猜呀、啊、可能是鱼的脸颊这个部分稍微带点肥带点瘦的那个肉。
2: 哎呀，要不然咱俩也别瞎猜了、咱们直接找老板问问呗。
1: 行，
0: 这个真的就是足够大的胖头鱼头里的，叫鱼云。
3: 鱼云其实就是鱼鳃旁的螺旋肉，吃鱼够细的人肯定不陌生。这两块肉因为富含胶质蛋白，煮熟以后整体呈现出微微的胶状，富含卵磷脂和不饱和脂肪酸不说，口感更是非常滑嫩，招人稀罕。
1: 哎呀，对呀，
2: 这一大碗浪费了啊！
1: 不约而同，我们抬起来
2: 留给你们吃了啊，摄像大哥。
0: 旺旺，吃的怎么样？

0: 你们啊一直想吃没吃着那条鱼啊，今天呢、啊、咱们不从水库给它带回来了、来尝一尝。
1: 太好了，
2: 重头戏来了。
3: 东北土话里的岛子鱼其实就是白鱼的东北亚种。白鱼肉雪白细嫩，典型的鱼界花美男，肉质的鲜嫩程度登峰造极。高端的食材往往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清蒸是展现水库白鱼本身鲜嫩的首选做法。
2: 太鲜了，要不是我俩上午去捕，我真觉得它可能是海里的鱼。
1: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在海里的鱼啊都不一定能找到像这个鱼肉这样的一个质感、基本上不用咬，就在嘴里舌头一抿就已经化开了。
0: 对对，
1: 为什么它这个鱼肉肉质这么嫩？
0: 因为岛子鱼呢它对水质的要求啊特别高，水不好它不活，能长到像面前这种达到米级的岛子它最少在水库生长十年以上。
2: 只有这种大鱼生长在这个水质好的地方才敢用清蒸这种方式，
1: 还得足够新鲜。
0: 小的时候啊我父亲呢经常带我去水库去捕鱼啊，我们钓上来的鱼呢一定要用大伙房水库的水去清煮它，当时啊那个鱼汤那个滋味啊你别提多鲜了。我当兵回来之后啊，然后我一直就是追寻当时我跟我父亲那个味道，我一直在想嘛，把抚顺的这种宝藏美食啊能分享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我们抚顺大伙房水库有机河鱼。欢迎你们啊下次啊再来抚顺品尝美食，然后呢一定要有伴手礼的送给你们。这个啊就是我们进屋啊刚进屋看到那个大青鱼的上牙膛。
2: 哎，大哥，我想知道除了这个抚顺还有什么宝贝啊？
0: 抚顺呢还有软黄金，你们可以去新宾去看看。
1: 软黄金。
4: 这软黄金藏得挺深的，车都开一个多点了还没到地方。
5: 咱们今天要吃的最后一个宝藏美食正好就在这边。
4: 哎，啥美食啊？
5: 你小时候听过那个相声里的贯口报菜名没？
4: 我不光听过我还能背呢。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三蹄兔脯菜鲍银鱼清蒸哈什马。
5: 停。师傅师傅，不是让你停，我让小易停的。咱们今天要吃的最后一个宝藏美食就是清蒸哈什马。
4: 哈什马是啥呀？
5: 你看你背了这两些年都不知道哈什马是啥、今天就让你好好的尝一尝。

0: 这儿。狸蛙，不是找哈士马吗？怎么成狸蛙了？
1: 哈士马是满语里对东北林蛙一族的叫法。林蛙出了名的好折腾，寻不到妈妈的小哈士马刚能出水，就计划好了自己的蛙生轨迹，几月上林觅食，几月下山，几月回水冬眠，严格执行日程表，主打一个自律。自律可不仅能塑形，哈士马自律起来强健了体魄不说，整蛙的油脂和营养物质也随着月份推移极限积累
0: 啊，就是清蒸林蛙呗。这我真来不了，你
2: 再见。我吃你看着行不行？
3: 大哥在家吗？
4: 在家。
2: 大哥，我听说这是养哈士马呀，我们想尝尝
4: 啊。不是，这个哈士马秋后才上市，你俩嘴挺急呀、
2: 啊、来早了呀。
4: 你们看吧，这就是我养哈士马的池子。
2: 嚯，这么大啊。
0: 我看这也没啥动静啊，大哥，那哈士马呢？上班去了？
4: 哈士马是四月的中学到五月初，它经过蝌蚪演变到幼蛙，变成四只了，它就上山、哦、知道吧、啊、它上山它就是半年的河里半年的山上
2: 啊、哦、那就是逮它还得上山，
4: 必须得

0: 张三呐，
1: 那我能逮着不？
0: 那你去逮去吧。你要是能逮着，逮多少我给你多少小美女。
1: 真的吗？那你说话算数不？
0: 必须算数。
1: 我这大长腿，我能跑不过他？走。
2: 大王叫我来巡山。
1: 啊！这是什么？

0: 哈，你俩就别折腾了。这个季节哈士马没成熟呢。
1: 我俩想吃清蒸哈士马。
0: 啊，清蒸哈士马，你倒早说呀，那个肯定没问题。跟大哥走，随时随地让你吃到。
1: 太好了，都不用上山逮。
2: 就怪你非得上什么山抓什么哈士马，
1: 体验一下。
3: 极致推崇的山珍，千年的林间美味，尤其是霜冻前回水冬眠的哈士马，浑身都是宝，略像蟹膏的味道，滋补又入药，让它跟飞龙、熊掌、猴头并列东北四大山珍，妥妥的抚顺一宝。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逐渐摸索出了林蛙放山养殖的保育生产之路，抚顺哈士马如今已经获得了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殊荣。
0: 也是这个什么吗？
1: 这是什么呀？
2: 不知道。
0: 这个就是清蒸哈士马的主要原料。
2: 这跟哈士马有啥关系啊？
0: 你也别问了，再问你我就没法吃了。
3: 哈士马油出自东北慈林蛙，脂肪包满了性器周围，整个低温干燥而成，仔细一闻稍有腥气，尝在嘴里味道微甘，满汉全席里的名菜清蒸哈士马就是用它。
1: 啊，原来清蒸哈士马就是用这个做的，不是一整只林蛙呀。那这么点儿，咱先来一斤吧。
0: 一斤你可吃不了，这个东西像金子一样，是论克卖的，所以说它叫软黄金。
2: 啊，这个东西就是软黄金啊，
1: 这不咱俩找的呢吗？
2: 是啊，
1: 就自己送上门来了。
0: 它这个东西就是说物以稀为贵，知道吧？任何的这些经济的动物都代替不了它。哎，所以说软黄金就是这么来的。
4: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3: 温水泡发4小时，胀发，哈士马油恢复了本来的莹润，挑出黑金洗净，愈发显得剔透。鸡汤吊着整哈士马熬出来的浓汤，浇进碗里。当然，更时兴的吃法是跟味道清甜、口感相近的佐物一起烹饪，文火蒸上1.5小时，更添了味道层次。一碗地道的满汉全席名菜清蒸哈士马，烹制齐备。
0: 来吧，丫头们，这就是清蒸哈士马油。今天两位对线，你们亲自品尝品尝。哦，
1: 原来那个清蒸哈士马里头没有哈士马，是哈士马油。
0: 对呀，这是精品。
2: 快尝尝吧，切了半天的。
1: 那我自己动筷了啊。哎，我发现这里头不只有那个哈士马，还有其他的是吗？我就认识大枣，
0: 还有雪燕，这个就叫雪燕，你知道吧？这个，
1: 这不是桃胶吗？哎呦，
0: 桃胶有雪燕，这些食材啊，都是相辅相成的。
2: 我相信其实观众朋友们很多都根本没有吃过这道菜，嗯，所以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菜是什么味儿。它没有味儿，
0: 是吧？
2: 因为它其实本身原料是没它有味道的，所以说你是怎么做它就是个怎么样的味道，是不是？然后但是它每个东西的口感都不一样。雪燕呢就是那种有点像

0: 耳似的那种口感。然后哈士玛呢其实是有一点点像果冻那样的口感，它是有一点点能嚼，有一点点嚼劲儿的，但雪燕是完全不用嚼的。然后这个桃胶是最有意思的， QQ 桃有一点点韧韧的在里面，但是味道就其实没有什么味道，就是你的底汤是什么味道它就是什么味道。
1: 你这么总结的话，今天秋天我还得破费呀、啊是不是啊？你很到位啊，你总结得很到位。所以说这个食材完全以取之于自然。
2: 妥妥的香味儿，马上回来。妥妥的香味儿，精彩继续。
3: 听说林蛙油，林蛙油嘛，我想象中它可能会就是吃起来会有点那种油油腻腻的口感，但我现在尝了之后，我感觉它完全不是，就是吃起来很清淡哈，然后有一点像是我们吃那个炖的银耳羹的那种感觉。
1: 这碗雪蛤油叫林蛙油，就是为你们两个美女量身定做的，这个美女刚这么唠嗑有点紧。
0: 这里面还挺多讲究的，
3: 是呀。
0: 但是我看到这一碗端上来啊，我是真的第一次确切的感受到什么叫做"短短"的，就是一碗全是满满的胶原蛋白。说为啥新民这个地方养林蛙好呢？
1: 它必须得具备自然条件，你没看咱这边这个环境吗？你得有茂密的铁岩林啊、铁岩林指啥不？就是它是阔叶林，每年可以萌发的铁岩林。完了必须还得具备最好的条件，就是这半年来河里头的是没有污染的河流、知道吧，不是什么河都能养、来吧，别把说听我唠了，是我一点不口熟。你可以带走。
3: 这样吧大哥，
0: 我好想秋天来，
3: 咱俩就是咱们，你跟我俩来一个约定行不行？我俩秋天再来这儿，你请我俩吃见识见识那个真正的林蛙上桌。
1: 跟秋天有个约定啊。
3: 冬天吗？
0: 跟我俩、
3: 我俩
4: 在秋天有个约定。
2: 妥妥的香味儿，马上回来。妥妥的香味儿，精彩继续。抚顺啊，
5: 你好吗？抚顺呢，绝对是一座五彩的宝藏城。也希望更多的人啊能够了解这里，哪怕是从一份麻辣拌开始，或者记住了抚顺的水库鱼、抚顺的哈士马。
6: 期待更多的人能够来到抚顺，找到更多的宝藏。我的那个他在这里啊，
7: 抚顺啊。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2: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

0: 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政务公开是政府联系群众服务企业的重要纽带，也是推动政策落地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已经连续举办20届的辽宁515政务公开日活动，今年有哪些新亮点，又注入了哪些新内涵？
1: 5月15日政务公开日当天，沈阳市举办了一场政策解答会。金杯沈阳汽车有限公司的李文通早早来到现场。
2: 今天主要来呢，
1: 眼下企业正推进新车型研发和生产线改造，项目备案、节能审查等业务怎么办理，是他最关心的问题。
2: 就是项目备案这个阶段，我们很明确，按后续的项目审批有一个节能评审、节能审查这么个环节，有的时候判断不好。
3: 首先，咱们企业得需要判断一下，咱们每年的这能源综合这个消耗的量能有多大。
1: 参会职能部门的精准答疑，得益于早在会前就提前征集了企业群众的诉求。由政府端菜向企业点单转型，是今年政务公开日的新亮点。一问一答，让很多政策明晰了，也解决了企业的现实需求。而在辽阳，另一个新亮点来自于宣推方式之变。当地人社部门将新政策搬进了直播间，90分钟系统解读最新政策，回应上百条网友留言。政务公开由碎片化发布向一体化供给升级，
4: 打造了一个集政策解读、业务咨询及岗位推荐于一体的政务公开宣传平台，切实推动了政务信息的全场景覆盖、全人力触达和全链条响应。
5: 今年的活动，我们的主题更聚焦，我们的靶向更精准，我们提前公开征集民生诉求，有针对性的开展群众关切、我来答等活动，实现从政府端菜向群众点单转变。
1: 历经20届的政务公开日，更深层的内涵之变则体现在工作理念、公开内容、传播渠道上，实现了迭代升级、系统性提升。今年，我省不断健全政务公开制度机制，完善省市县乡四级主动公开事项目录，让体系更加标准化、规范化、常态化。目前，全省年均主动公开政务信息超100万条，依法规范办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20000余件，去年累计落地1000余项惠企政策免申即享、减税降费近60亿元。
6: 实践表明，我们的政务公开越深入，信息供给越透明，政务服务越高效，这样经营主体发展信心就越充足，人民群众幸福底色就越厚重。
1: 推进政务公开，不止发布信息，更要规范执法行为，维护市场公平秩序。今年，辽宁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明确5月底前实现涉企检查有码可扫，7月底前实现行政执法无码不查，12月底前实现执法监管一网通管。朝阳作为全国涉企执法规范化试点城市，率先推行这项

0: 举措，目前已完成6218名执法人员信息录入授权。
1: 我们用手机一扫这个码，我们就能看到检查的相关信息。以前呢，到这儿来检查都是给下通知，信息有的时候不是很全面。我们也明显感受到上门检查的流程更透明。
2: 对于我们执法人员而言，扫码入企实现了执法全程留痕、全过程可追溯，既保护了企业的合法权益，也规范了我们的执法行为，切实提升了执法质效。
0: 一日之窗，见证营商新变。辽宁将加力推进政务公开数字化、规范化转型，进一步拓宽公开渠道，实现政策集中归集、动态更新、精准推送，让企业发展更安心，群众办事更省心。本台报道。
3: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4: 5月26号，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召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按照省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听取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情况汇报，审议省政府领导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台账。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王新伟主持会议并讲话。5月26号，省政协13届委员会第15次会议在沈阳召开，省政协主席周波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
3: 继续来关注营商环境，在辽宁，我们既看到政务公开走深走实，让政策红利精准直达一线，也见证着党员干部靠前服务，让企业群众少跑腿、好办事。辽宁正以服务抢先一步，跑出营商环境加速度。
4: 前不久，大连亿强经贸公司总经理赵先生手里有一笔20吨大豆油的运输订单，可按照新规，植物油、酒类等5大类14小类食品7月1号起无证不得上路。在大连市甘井子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的指导下，赵先生拿到了全省首张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证和运输容器证。
5: 咱们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主动联系我们，上门给我们做指导，帮助我们完善这个手续资料。
4: 开办医院程序复杂，审批环节多，可创业者杨敬成却说，在沈阳这都不叫事儿。
6: 工作人员给我指导非常精准，比方说我们在科室设立的时候，这个科室的面积啊，然后多少平，不低于10平方，这样的话就避免了我重复返工。
4: 杨敬成告诉记者，以往对于这种医疗机构的设置，很多投资者并不完全了解相关规范，等装修完毕申请验收再发现问题，只能返工重来。而他在材料提交前，审批工作人员就已经前前后后来到现场6次，把筹备的每一个细节都帮他落实到位。
7: 你可以通过我们沈阳政府网的高效办成一件事，从那个平台递交你所有的材料，然后我们医疗机构的职业许可，还有就是消防了、环保了，还有其他很多手续都可以一同在那个平台上申请。
4: 把服务从窗口送到门口，营口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改变服务模式，打破传统坐等办事模式，变被动受理为主动上门。
8: 咱今天上门是为企业解决什么问题？
9: 我们今天主要是帮企业解决数字证书优盾安装和系统配置的难题。我们接到企业电话后，第一时间做出响应，和企业敲定上门时间，切实做到急事快办，难题不拖。
4: 在辽宁信诚人才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营口分公司，工作人员找准数字证书优盾安装调试故障根源，当场协助企业完成驱动安装、参数调试、证书激活等全部工作。
10: 现场一致性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以后不用去线下窗口，在线能办好公积金业务，真是又省心又省力。
4: 本台综合报道。
3: 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辽宁以机制创新、流程再造、服务升级的组合拳，加速推动营商环境焕新。让我们通过一组数据了解一下。
4: 83项优化政务服务，让办事更便利。近日，省级第三批立等可取一次不用跑事项上线运行，新增了立等可取事项14项，一次不用跑事项300。

0: 294项，调整后截至本月初，省级实现立等可取事项达到83项，一次不用跑事项达到1402项。此外，12345热线人工服务实现一键直通，企业和群众办事更加便利。2155个规范涉企执法，呵护经营主体，为企业合法经营撑腰打气。我省制定覆盖2155个执法事项的不予从轻减轻处罚清单，同时压减办案时限，规范执法程序，破解涉企案件久拖不结难题，最大限度降低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10403户，营造亲商安商浓厚氛围。我省落实领导干部常态化联系企业制度，全省518名省市领导包联10403户企业，截至今年4月，累计收集问题诉求3768项，已解决2070项，占比54.9%，其他1698项正在加速推动解决。4.5万人山海关不住，投资到辽宁。外界对辽宁预期实现明显好转，今年以来，一批行业龙头企业纷至沓来寻找商机。2025年，全省常住人口省际净流入4.5万人，博士沈阳行自2023年举办以来，已吸引1.6万名海内外博士走进辽宁，4000余名博士扎根沈阳。再把视线转向东北超，周末你看球了吗？你支持哪支球队？已经成为东北超开赛后人们热议的话题。从绿茵场到城市乡村，足球的快乐正被更多人共享。东北超也超越竞技本身，成为激发城市活力的新引擎。
1: 近日，东北超沈阳队部分球员走进东北英才教育集团，与师生面对面交流互动。
2: 希望给他们更多传递的是这种拼搏向上的这种精神，以及这个足球带给他们的快乐。
1: 从班级小赛场到全市校园联赛，沈阳市积极推动校园足球向全员普及转变，打造校长杯、区长杯、市长杯完整成长通道。
3: 接下来呢，我们会持之以恒继续深化校园足球的发展，助力学生健康成长。
1: 营口市首届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中，来自各行各业的300余名足球爱好者组成9支队伍，将在2个月时间里进行36场较量。
4: 我们风暴勇士队报名的是46人，最大的我66，最小的不到18岁，都是爱好者。
1: 东北超带火的不只有足球，在抚顺天女山森林公园，来自内蒙古、吉林以及省内40余家重机车俱乐部的600余台重型机车轰鸣驶入最美18弯。重机车展示、摇滚音乐、山菜全宴等文旅套餐，让游客在观看东北超的同时，尽享美景与激情。
5: 我就想通过这次机车节呢，让众多的摩友让他们了解抚顺，喜欢抚顺，爱上抚顺，以后经常来我们抚顺。
1: 大连100越野赛在大连市傅家庄公园激情开跑，来自12个国家及国内203个城市的选手参赛，共赴山海之约。第二届大连金石滩杯风筝翻板冲浪邀请赛在金石滩快乐海岸开赛，赛事为期2天，设有风筝板、翻板、风翼板3个项目，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130名选手报名参赛，辐射全国20余个相关运动协会及俱乐部的爱好者。
0: 我们现在正在为3D 越野的赛事，还有我们海上运动的赛事，将会实施一批的建设项目。我们致力将大连打造成为山海城交融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体育赛事名片。
1: 本台综合报道。
0: 东北超点燃的热情也引发了中央媒体的广泛关注和持续报道。来看今天的热搜东北超。
6: 人民日报客户端关注首届东北超火热开赛，沈阳人民广场作为赛事核心第二观赛现场，吸引近万名市民球迷齐聚于此。赛场之外烟火气十足，球迷潮玩市集汇集沈阳特色小吃、东北各地风味美食，多元商业业态丰富市民观赛。

休闲体验。新华社记者了解到，通过一张小小的东北超球票，不仅让上万名球迷齐聚绿茵场，也串联起东北地区的赛事激情、文化底蕴与文旅消费。自东北超票务通道开启以来，沈阳文旅搜索热度月环比上涨158%，大连、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等赛区城市文旅相关预订量全线增长。中央广电总台报道了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四座城市同步拉开战幕，这项群众体育赛事首秀就迎来超过10万人现场观赛，揭幕战门票提前售罄。本届东北超将持续到10月初，共有34场精彩赛事。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2: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马科长，马科长。
4: 哎呀，小好啊，进来来。
3: 不好意思啊，打搅您睡觉了。
4: 没事，我这一会儿一觉不耽误。最近家里都挺好的。

0: 眼巴前儿还凑合，这以后什么样就交给命运吧。
1: 我听说你在单位没事就爱打打乒乓球。
0: 我检讨，我太贪玩了，打乒乓球害人害己。我以后再打乒乓球，我就自废双手。我拒绝黄，拒绝赌，拒绝乒乓球。
1: 我这么跟你说啊，新调来这位杜局长，巧了，他也喜欢打乒乓球，你明白该怎么做了吧？
0: 科长呀，你这就为难我了，我最多能管住自己不打，局长我哪敢管呢？
1: 郝建呐，你这领会意图的能力也太差了，究其原因就是你思想上不求上进。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这么下去，这辈子你也就是个科员了。
0: 真的吗？那我就放心了，工作总算是稳定了。
1: 郝建，现在是你的爱好撞上了领导的爱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这是一个让你们家祖上都诈尸的好机会。你不兴奋吗？
0: 兴奋点在哪儿呢？
1: 来来来，你坐这儿。你看啊，咱们科就你一个会打乒乓球的，那你要是打乒乓球能把领导给陪舒服了，那你不就成了领导身边的红人了吗？
0: 红人了？
1: 韦小宝陪康熙摔跤，那最后韦小宝成什么了？
0: 太监呢？
1: 行了，你呢也不需要明白了啊，从今天开始你每天上班的唯一任务就是练习乒乓球，把那个工作呀放一放，分清主次。
0: 那我也不能放着本职工作不干就陪领导打球啊，那不成马屁精了吗？
1: 说谁呢？
0: 我不是那个。
1: 说谁马屁精呢？能干你就干啊，不能干你就走，把那个位置给我空出来。我还真就告诉你了，我们国家就不缺会打乒乓球的。哎，
0: 你看马科长，我不是那意思啊，我想着你说陪领导打个球就能成为领导身边的红人了，这不至于吧？
1: 不至于。郝建，我现在拿你当自己人，我就让你看看我马晶晶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
0: 领导喜好图，
1: 我告诉你，我能清晰地说出每一位领导的喜好、星座、血型、生辰八字。这个喜欢钓鱼，我就潜到水底往他鱼钩上一条一条挂鱼。这个喜欢打麻将，我就把把拆听给他点炮。这个喜欢文玩，我就把我太爷爷的舍利拿来给他穿串。这个喜欢我，所以郝建。
0: 哎，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这说到关键地方，咋还给扣上了呢？哎，我最想听的就这轱辘。
1: 总而言之啊，你现在知道我是怎么坐上这个位置的了吧？
0: 知道了。要不说你能当上科长，你这拍马屁的功夫都是血液里流淌的呀。
1: 说谁呢？哎呀，你这个嘴呀！
0: 呸呸呸！你说我咋就这么不会聊天呢？我咋一说话就惹人生气呢？我也纳闷了哈，我发现每次开会的时候啊，这领导就单单对你啊，又是点头又是微笑的，难道这就因为你长得比较漂亮吗？
1: 不单单是这样，我告诉你，开会是讲究技巧的。领导一发言，他刚一抛出他的观点，我马上给一个，嗯，领导就想了，怎么的？你这是质疑我的意思啊？等他全说完了，我都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马上就跟一个，啊。我要让领导感受到我被他的话洗礼了，而且大彻大悟，最后我还和领导站到了一队。啊！
0: 听君一席话，颠覆人生观呐！
1: 所以说，郝建，你不光是要陪领导打好球，你还要做到让领导只愿意跟你打，让他一想到球就想到你，一想到你他手就痒痒。哎，
0: 明白。就是让我树立一个欠揍的形象呗。那我这一欠揍了，是不是就能转正了？
1: 何止是转正啊，看见了吧。

0: 我这个办公室就是你的了，郝科长。郝科长，来来来，郝科长来，坐下坐下，郝科长坐这感受一下，坐坐坐坐，感受一下，坐坐坐坐。哦，哎呀，哎呀，咱们也尝尝坐领导的滋味。哎呀，这椅子是舒服呀，怪不得你上班时候总睡觉呢。哎呀。
1: 这以后我要是坐上这位置了，那还不得与世长眠呢？你想怎么眠就怎么眠，郝科长。哎，我是郝科长，你是哪位？杜局长。哎呀，那对不起了，您拨打的电话呢？他关机了。
2: 你给我起来！
3: 哎，杜局长，对，我在，我在。啊，听，刚才是串线了吧？啊，您现在要过来？好的，好的。哎呦，太好了，正好我这儿有个好消息等着您。局长马上到。
0: 太好了，他来了，我们俩去哪儿玩啊？
3: 我早就给你们准备好了，这个老局长进去了，他那个麻将桌我也给他处理了。以后呢，你们就在我这儿玩，我给你们当裁判。
0: 郝建呐，这对于你来说不是一个普通的乒乓球台呀，这是你人生的天梯呀！好贵人呐！遇到您之前，我这半辈子算是白活了，我净走弯路了。谢谢了，马科长。
3: 哎，
0: 不，马处长。
3: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郝科长。
4: 早晚的事儿啊，马处长！哎呦，
3: 使不得，使不得，郝科长！使得，使得，马处长！双赢，双赢，双赢，双赢，
0: 保持情绪，好，
3: 准备迎接，
4: 战！
3: 赛，赛！
4: 以后谁要是再打乒乓球，我就处分谁。
3: 杜局长。
4: 哎呦，杜局长啊，这怎么了？这是啊？你说也不知道是谁，啊，打听到我爱打乒乓球，现在有个别同志上班时间在办公室里就练上了，你说这是一种什么行为？
3: 哎呦，杜局长，打个乒乓球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4: 打乒乓球本身是一项积极健康的运动啊，但是如果拿来投其所好，那就是歪风邪气。
3: 真是，围脖还带配重呢。风大，我妈怕刮丢了。咱们单位新来的小同志，来局长坐下说。
4: 马科长啊，
3: 哎，
4: 你可是老同志了。
3: 嗯。
4: 现在咱们单位出现了这个工作作风问题，你是不是应该起点带头作用啊？
3: 我说他们了，我说你们就再练，也不可能达到杜局长的水平。那人杜局长在原单位年年都是冠军呢。
4: 哎，别恭维我啊！哦，有一年是亚军。其实这个乒乓球啊，我打的就不怎么样。你说年年的冠军，我是怎么得的？
3: 全是水分，哎呦，不能全是水分。您刚才不是说了吗？得过一年亚军。
4: 是啊，那年我是副局长。
3: 这个真是可惜了了哈。好了好了，扯远了扯远了啊。嗯。
4: 哎，你刚才这电话里跟我说有个好消息等着我，什么好消息？
3: 啊？好，那什么，局长问你呢，什么好消息？
1: 问我呢吗？我姓郝，我叫郝消息。你叫郝消息？他妈给他起的，你这什么玩意儿？你这？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你说我找你什么事儿？猜不出来吧？ 那我就给你3天时间，你猜想出来了，你再告诉我。
3: 你给我回来！你这太没礼貌了，局长问你话呢。
1: 别鲜花太难了，我脑仁都要炸了。

0: 你说想一个，你再说了，你再走啊！那几个人上班时候吧，他总在那打乒乓球，啊，噼里啪啦的，滋儿哇乱叫的，影响马科长睡觉，写材料。
1: 啊，就是跟我打个小报告，是吧？这个小同志反应问题很及时啊。 正好在我李静了解情况之后，啊，
2: 多余不？
1: 马科长，你们科有个叫郝建的。
3: 啊啊！据我了解啊，这个小伙子业务能力很强，是个好苗子，组织决定给他转正。
1: 我这真替他高兴。好消息啊！ 你应该多向郝建同志学习。工作要想做出成绩呢，没有捷径可走，只能兢兢业业、脚踏实地。另外啊，没啥事儿的时候，别老给自己起些个艺名，要不然真有好消息来了，你说你都不敢接受，多可悲呀！
3: 局长，我是郝建，对不起，我错了。够了，这是你的错吗？
1: 杜局长，是我的错，你要说就说我吧，是我思想一直松懈，疏于管理，一不留神就让他起了个艺名。妈呀，这是个乒乓球台啊，我都不知道啊！够了，马晶晶，马屁精，害群之马，你的问题有关部门早就掌握了，今天我来就是想领教领教，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
2: 拿着国家钱不干正事，溜须拍马走捷径，等候处理吧。杜局长，杜局长，我错了，杜局长，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出大事了，单位的马科长也被拍进去了。我现在算是明白了，要想当个称职的干部，别总想着领导。 喜欢什么？多想想老百姓需要什么吧。你别耷拉个眼皮，这出来一趟你能不能乐呵的？大家你看都跟你鼓掌了，你笑一个，嘿。你那是笑吗？你那叫呲牙。哎呀呀呀！来这样，来哥，你喜庆点，跟我学来，双手抱拳。哎，对，来点头。
4: 呲牙，来笑，哎，姑娘好，哎，来，这边，这边，这边，哎，你看这多好啊，啊，你不就是相亲失败了吗？受了点打击，就抑郁了，你至于吗？失败一次也就那么地了，半年失败三十多次，你能受了啊？
2: 哎呀，反正也是，咱不提这些不愉快的啊，咱想想以前你小时候。 那个时候你多阳光啊！哎呀，那个笑脸，你忘记没？所有的小朋友啊，都爱跟你玩，但那个时候我内向啊，我像个小姑娘似的，没人愿搭理我。哥，就你带我玩啊，还给我买吃的，你记得不？
4: 你别误会了，那时候啊，我真认为你是个小姑娘才跟你玩的，谁知道你玩着玩着你长胡子了呀！
2: 上一边去，哥呀。 今天这个忙啊，我必须得帮你啊！相亲对象我都已经给你安排好了，一会儿他就到，你自信起来，知道不？你这条件我跟人一说，人家老满意了，衣服准备好了，把衣服换上，你精神的，好不好，哥？
4: 你花那钱干啥呀？
2: 这衣服呀，它不是我花钱买的，这衣服呢是我前女友买的，<笑>而且呢，今天就这个主意也是我前女友出的。
4: 相亲这个对象也是我前女友给介绍的，那你前女友这么好，你咋不跟人处了呢？
2: 是我这仨前女友吧都不错，是我的问题。你是来调整我心态的吗？旱的旱死，涝的涝死啊！啊，
4: 你是跟我显摆你前女友多呢呗？
2: 哎呀，哥呀，你看你别生气，你保持好情绪啊！你跟我咋比呀？你配吗？不是，哥呀，哎呀。 哥，别生气了，有点道理。把衣服换一下。
4: 不，
2: 哎呀，快去吧，哥啊！你自信起来啊，哥，注点意啊，别掉坑里啊。<笑>

0: 都准备好了吧？
1: 准备好了。
2: 好了。
0: 台词看了吧？
1: 看了。
2: 看了看了。
0: 好，一会儿啊，你们两个就装路过，一看见我哥呀，你就给我夸他，上良心的给我夸他，给他自信，明白没？
2: 明白明白。
0: 哎，不对呀、啊，跟我哥相亲的演员呢？
2: 哎呀，哥，我跟你说点事儿啊，就跟你哥相亲那女演员吧，人家是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的，非常专业，拿你哥照片看了三天，人家把毕业证书都撕了。
0: 不是撕那玩意儿干啥呀？
2: 他说看照片都笑场了，学艺不精，回去复读了。
0: 这现在咋办呢？这样，这我哥这么……
1: 没事，哥，我呢有办法，我把你哥的照片啊发到了网上，有一个女孩自告奋勇的。并且比上一个更好看，
0: 比上那个还好看。
1: 对，
0: 人呢？快出来呀，
1: 姐，这儿呢。

0: 咋样？
1: 好看吗？
2: 那个，哎，美女啊，你有没有时间？咱俩喝一杯咖啡的。
3: 不是，哥啊，这个是给你哥介绍的。哎呀，
2: 哎呀，我忘了，我忘了，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
4: 你哥的资料呢？我已经看过了，剧本我也背了，但说句老实话哈。本子写的挺烂的，
2: 那本烂的话咱不演了，找个地方喝咖啡，咱俩研究研究咱俩的剧本呗。
3: 不是哥，哎呀，干啥呀哥呀，
2: 我刚才我又掉进去了，哎呀，不能看着太美了。那个你好啊，你演技怎么样啊？
4: 你放心哈，剧本虽然烂，但是我会用演员高度的信念感演好这出戏的，没问题，
2: 绝对是好演员的。那咱们准备吧，来，你俩快找个地方猫起来啊。来姐啊，坐这儿，坐这儿啊。
4: 好，
2: 我去喊我哥啊。哥呀，好没呢？哎呀，哥呀，帅呀！其实啊，穿啥已经不重要了。那个女的呀，肯定是相不中你了。哎，不是不是，我说错了，哥，是你穿啥不重要了，主要是气质、信心，哎呀，好不好？哥，看。
5: 过去，再见。
2: 怎么了？怎么的了？
5: 你看人家三维，上次我相那个背影这么宽，回头都把我拒绝了。这个咱们就别自取其辱了。
2: 回来哥，那你人来都来了，咱最起码你跟他见个面呗，行不？哎呀，来，
5: 是，
2: 坐。
5: 再见。
2: 又咋了哥呀？
5: 完了，你看她长得那么漂亮还跟我眨了个眼儿，我受不了啊。
2: 哎，你回来吧哥，你长得好看你怕她干嘛呀？咱这你过去你跟她问个好行不？来，先突破一下啊哥啊，突破一下自信啊。来。
4: 你好，
5: 再见。哎呀，
2: 你干嘛呀？你老再见，你要跑哪呀你啊？哥呀，
5: 弟弟，你没听见她说话吗？
2: 说啥了？
5: 他说：“哎呀妈呀，你长成这样啊，咱俩这次相亲都多余呀、啊，你为啥要来呀、啊？”
2: 等会儿哥，你幻听了吧？人刚才就说俩字儿你好，
5: 他没说别的，
2: 什么都没说。你这样来，你过去跟他聊一会儿。来，坐。哎呀，来，这样啊，他不说，你说。
4: 那我能问你几个基本的问题吗？哎，你有房吗？
5: 没有。
4: 你有车吗？
5: 没有。
4: 你有存款吗？嗯。那你有啥？
5: 我就有脸出来。
2: 你说啥呢呀？啊？你咋这样呢，哥呀？
5: 我没自信呢。
2: 来，这样来，嗯，为了让你自信啊。你问他有啥行不行？你盖他一头，他也不一定啥都有啊。
5: 对呀、
2: 啊，你问他来。
5: 对，
2: 给我狠狠地问啊。
5: 对，
2: 来问，
5: 你有房吗？
4: 有。
5: 你有车吗？
4: 有。
5: 你有存款吗？
4: 当然有了。
5: 你既然什么都有，还长成这个模样跟我相亲，你是不是有病？

0: 你可气死我了你啊。这样啊，你听我的哥啊，来，你先挺胸来，找回自信啊。这回呢咱不问他有啥了，嗯，你问他没有啥啊，你把你的气质压他一头。
1: 好，
0: 来问他没啥，去。
1: 你是不是没孩子？
0: 你回来吧，来来来来，我看你好像脑子有毛病。就你这样的，你不属于烂泥扶不上墙吗？我这么教你，你都整不明白呀？啊，哥呀，你能不能行了？我就实话告诉你啊，今天呢，为了你自信，我花钱了，你懂不懂？
1: 花钱干啥了？
0: 就是我找的演员，就是为了你找回自信，陪你演这么一出。你看你那个样，这么完蛋呗？
1: 你玩我呢？
0: 玩你怎么的？我就玩你了，
1: 那就多玩一会儿吧。可是你找个演员呢，来陪我演戏来了。
0: 对，
1: 那我还担心啥呀？霸道总裁回来了。哎，
0: 啊，哥呀，你保持住这个状态啊，就这么回事儿。这是演员，我花钱雇的，你想怎么演怎么演，你大方的，行不行？
1: 甜宠了我这回。
0: 对，找回自信啊，自信的哥啊，一定要自信。
1: 放心吧。
0: 哎，你干啥去？干啥去？回来。
1: 我刚才出的第一遍太 low 了，给我放个曲儿，我也重出来一遍。

0: 坐。
1: 好。
2: 你认为你挺漂亮是吗？
1: 还行。
2: 但我认为你配不上我。哎呀，挺白的，脸上没少抹东西吧？眼睛也挺大的，戴的美瞳吧？哎，
3: 这怎么还要上个扣眼珠子呢？你这干嘛？你这么像个大流氓呢？怎么事呢？啊？人是演员，你能不能稍微的给人一点尊重？
2: 我以为演戏嘛，大家
3: 你不能瞎演。
2: 好，我控制
3: 点，控制点，控制点。
2: 那既然这样的话，也好办。嗯，那我就设定个剧情，因为我从来没体验过，像你这么样一个漂亮的女神追逐我，但我就是不同意，你死乞白咧的来追逐我，也让我体验一下高高在上的感觉好吗？
1: 好，
2: 能做到吗？嗯，好，那一会儿我喊 action， 剩下的台词你自己想。 action，
1: 爸，没有你我怎么活啊？
2: 有别人你可以一样活。
1: 爸，你的世界没有我了，你可怎么办啊？
2: 没有你也可以有别人呢。
1: 爸，你别离开我，你离开我，我的世界一片黑暗。
2: 多了我也亮不到哪儿去，因为我也不白。好了，到这我非常开心啊！接下来我甩掉你，你就不停的撵我，追逐我啊！来追我，哎，走开！来追我，来呀！哎，走开！走开！
3: 哥呀，
2: 别撵我！
3: 哥，哎呀，
2: 跑这么快呀？堵我前面来了。拥抱我，给你机会，拥抱我，快走开！
1: 哥，别离开我！哎呀，
2: 讨厌死了！哎呀！
3: 哎呀呀呀！行了行了，太讨厌了！
2: 行了行了，
3: 来来来，撒开撒开撒开啊！哎呀，这么演不行，哥，你这演的是啥呀？简直了都！你这不是渣男吗？这不是吗？
4: 不是，哥呀，干啥呢？这也没按本演呢。
2: 他俩干啥的？
3: 啊，他俩也是我雇的演员呢，一会儿出来好夸你啊，用不着了。
2: 那夸呀，钱不能白花呀。
4: 那不是没有剧本，不按剧本夸不了。
3: 我哥说了，花钱了，你给我硬夸。
4: 都是第一次做人，你凭什么这么帅？帅是一种错，你岂不是？一错再错，呸！哎，
3: 等会儿，来来来，边待下来。哎，哥，他行，他行，
2: 我一看他就行。
3: 老妹子，你夸，

0: 夕阳很美，
1: 你看多走心，他走心，
2: 走心，
0: 但我却挪不开看你的眼睛。当我望向你的那一刻，
1: 来，等会儿来，不是你什么意思呀？啊，你约啥呀？你俩怎么老加词儿呢？你后面你那个是什么？呸呸的，干嘛呀？哎呀，
3: 不是哥，你说干啥？就这样的，你说让咱俩咋夸？昧着良心夸，夸不出来呀。
0: 硬夸。
1: 你俩是不是演员呢？我是不是花钱
3: 了？不是，我跟你讲，就咱俩
1: 夸两句，就我钱
4: 多钱花。你们不想夸，我还能夸。
3: 不是，咱这个行业现在这么卷吗？
1: 你看看人家。
4: 我小时候吧，长得挺不好看的，满脸的麻子，还特别胖。那时候我挺自卑的，然后我不愿意跟人交朋友，也不愿意说话。但我们班有一个阳光开朗大男孩，总是故意逗我笑，总是找我说话。有一天他就跟我说，这世界上每一个女孩都是一朵美丽的花，你呀，是最有内容的向日葵，只要你面向太阳，就能美丽绽放。送你一个礼物，
1: 送你一个礼物，
5: 拿大麻团子，
4: 小煤球，
5: 大麻团子，
4: 是我，
5: 怎么会是你呢？
1: 等会儿，等会儿，我看看啊！哎呀，你看人，这是好演员，演技在线不说，你看人家准备的道具，看到没 ？P 的图，你看，哎。
5: 我们就是真的同学，嗯，不是演的。我跟你讲过他的故事啊，大麻团子，
1: 麻团姐。
4: 我一直有追随你的消息，你需要我我就来了。小时候是你带我走出阴霾的，现在我也应该帮你的。我一直相信一句话，只要你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他们也一定会用爱来回报你的。
6: 我今天感受到了你们所有人的良苦用心，谢谢你们。其实我这么多年，我也一直在努力地帮助我想帮助的人，但是我今天变成了那个被帮助的人，让你们大伙为我费心了。相信我，我已经走出了心里的阴霾。我也知道，你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告诉我一句话：人生没有固定的剧本，就看你想饰演什么样的角色。生活可能过于平淡，但追求不凡也可能是我们生活里的一部分。只要心中充满阳光，脸上露出微笑，未来就在前方。我们要勇敢地做自己，对吗？
4: 好，小煤球，你说的太好了。
6: 还有，我看明白了，今天是戏中戏，嗯，其实这场戏呢，并不是你安排的，是大麻团子安排的，他就想跟我表达三个字儿，他爱我，对吗？
4: 不是，小煤球，就是你以前帮过我，我当然应该帮你，就是。我希望你千万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也真的没有其他的意思。
6: 没有其他的意思不怕呀。啊，你不没结婚了吗？嗯，我有其他的意思啊。不是，先让我自信爆棚啊。我可以大胆的追你啊。
4: 我今天还有别的事儿，小煤球，我先走了啊。
6: 团子，团子，
1: 哎，哥呀，
6: 团子，
1: 哥，
6: 团子，
1: 完了呀。这我哥呀，他可不是找回自信了，他是有点不要脸了。
7: 风寒就弄点姜，弄点葱白熬吧熬吧，哎，一喝说风热了你嗓子会疼啊，用金银花、连翘、板蓝根，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有那个风湿膏，哎，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脑中风后遗症，合谷穴是个要穴。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
8: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7: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

0: 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0: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0: 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啊。你看我们在学校啊，学医一开始怎么学的？开方子你得背汤头歌啊，怎么背啊？当时我记得，哎，老师早上啊这一去就捧一把黄豆就给我了，干什么呢？揣到这个兜里面，背一个，拿个黄豆放到这个兜。你什么时候把这个兜都装满了，都背完了，这才行。所以我们当时这个开方子都记在脑子里面，现在你不用了，现在都在电脑里头呢。大家伙你找中医看病，你说你是想找我这样的，说把方子装在脑子里面的，还是想找那种把方子装到电脑里边的呀？
2: 那肯定是您这样的呀。
0: 为什么呀？学医呢它是给人去看病，所以有的时候我在那个视频上啊，看着有很多小孩可能10来岁，哎呀，中医神童一把脉，一本正经的跟你说，哎呀，你这肝胃不和呀，你这心脾两虚啊，你这浑身疲劳没有劲儿啊。就我看到这个情况，我心里就悲哀。为什么呢？中医看病它不单单的是看病人的身体状态啊，你包括病人的喜怒哀乐呀，他家庭的不幸福啊，你都得去了解一下。你包括那20来岁30多岁就当地名医了啊，20、30岁那中医就成为名医，那不扯淡一样吗？
2: 是，
0: 那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啊。所以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或者你那个小孙子身上，干什么呀？来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你比方说我感冒了，感冒之后吃点什么感冒药比较合适呢？啊，你看哪儿啊？往这儿看。这鼻子呀就是感冒最好的一个晴雨表。你鼻子堵了，那是啥呀？那是风寒。
2: 风寒
0: 啊，就鼻子不通，淌大鼻涕，稀了哗啦的淌，这叫什么？这叫伤风。哎，说鼻子有点不得劲儿，有点疼，嗓子呢有点疼啊，咱鼻子上面硬腭和咽喉就这个地方，总感觉不得劲儿，什么情况啊？风热感冒。那你风寒就弄点姜，弄点葱白熬吧熬吧，一喝加点红糖就行了。说风热了你嗓子会疼啊，用金银花连翘板蓝根清热的东西，哎，你往上一用得完事儿。那你说我伤风了，我淌大鼻涕，我用点什么呢？玉屏风散，防风黄芪白术，你给它用上，你鼻涕不淌不就完事儿了啊。所以就这么简单。那么今后啊，我要教给大家伙的肯定都是这些简单的东西。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

0: 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怎么办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的可紧了？
1: 啊，对啊，
0: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1: 嗯，
0: 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
1: 保护肺气。
0: 哎，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他攥住，保护住他。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一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咽炎咱们常年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所以咱们说老百姓啊，老同志，咱学中医，他不是学理论、学号脉、学开方，他不，我们要学什么？我们能接受的，我们能够用得到的真东西。
1: 那刚刚杨主任您也说到了啊，就这个慢性咽炎啊，因为我是主持人啊，因为这个职业的原因，我就有慢性咽炎。那您刚刚提到的说这个连泉穴到天突穴，那这个位置我们怎么才能够非常精准的找到呢？
0: 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2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0: 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为啥说叫标准大图册呢？就这个穴位，咱说你得找准了，找不准不行。哎，找不准呢，那就跟吃错药似的，它治不了病，而且呢，有的时候还可能会出现问题。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就干货在哪儿呀？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
1: 点穴。
0: 哎，工具。它还有另一个名字。叫什么呢？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他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

0: 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1本以及3角穴1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2: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3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6大穴位。首先我们看人体6大实用穴位的第一个，叫合谷穴。学习这个穴位呢，首先得知道合谷穴的定位。那如果咱们按照大学生教材啊，合谷穴的定位就比较麻烦，哎，说是在第1掌骨和第2掌骨之间，偏于第2掌骨的中点。这么说完了，你能找着吗？
1: 那找不着，
2: 你找不着，对吧？那是教材，根本找不着。那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2: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那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山谷。
2: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1掌指关节，这是第2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儿、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2: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你这一点，哎，你看穴位找到了，就在这儿。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啊，说用力方向什么方向呢？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它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它得有一个用力的方向。就像那马拉车似的，那马拉车那马不能随便跑啊，你得朝一个方向跑，哎，这个车才能动。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7-8下就完事儿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3分钟，3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哎，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血管，鼻炎、鼻塞呀，它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它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你看这穴位好吧？
1: 好
2: 啊、哎，这一点大家记住了没？
1: 记住了，
2: 记住了啊！下巴以上的病，合谷穴全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脑，大脑、
2: 啊、对，有脑袋，
1: 对
2: 哈、啊、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肠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边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事不省，胳膊腿没劲儿， 哎，你就站一会儿。

0: 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萎啊。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0: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就说脑中风之后，这个病人的意识、思维、情感它出现障碍了，啊，这人脑中风了啊，我不认人，我逮谁骂谁，用哪个穴位？合谷穴啊，因为它能够促进我们大脑的康复和发育。再比方说啊，老年人脑中风之后，他这个大脑需要康复咋办呢？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0: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能找着不？
1: 能。
0: 哎，长在这儿是吧？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1: 回阳救逆。
0: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啊，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咱们中医有没有现代的什么医疗急救技术啊？过去有吗？
1: 没有。
0: 没有。啊，你说什么起搏器呀，什么 AED 呀，那古代都没有。
1: 没有。
0: 那你说这个病人不是犯心脑血管病了啊，光机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他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那抽香烟，那香烟头那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啊，叫四肢冰冷。我曾经见过一个病人啊，这个病人咋回事啊？他每天发病啊，都是半夜11点就犯病了，特别准，还是个女同志啊。发病的时候呢，就是那个肚子疼，疼得受不了了，然后手脚冰凉，然后就开始呢在那吐，吐那个清水似的，就清淋淋的，跟那个鸡蛋清似的清水。哎呦，能吐多少啊？就那个洗脸盆能吐半盆。
1: 哎，
0: 呕吐的全是清水。这什么时候吐到这个半盆清水了，肚子呢就不疼了，病人就好了。然后这个病啊到医院去治哪儿都没治好，然后就找我来了。我一瞅这个病我也没见过呀，我就问他，我说你在那个疼的时候啊，你有没有什么方法它能缓解呀，能舒服啊？他说我睡热炕头舒服，再有呢，喝个2口烧酒，那度数越高越得劲儿。我一听，这是属于寒症了，啊，这热炕头舒服吗？喝烧酒疼痛缓解吗？这就是寒症。当时啊，我就给他艾灸关元穴，艾灸到3天的时候，病人的这个病啊，基本上就不犯了，就没有了。3天的时候，基本就没了，啊，然后我就告诉这个病人，我说你隔一天灸一次关元穴治疗寒症，哎，就这么治寒症的。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

0: 老雀一个。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1: 足三里
0: 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它啥病都治，它全面，你就不用记它治病的范围了，它啥病都管。哎，古人有个说法叫什么？要想长安三里长不干。哎，足三里的定位教材上是这么说的：外膝眼下三寸，胫骨前缘旁开1.5寸。我这么说咱们谁也找不着，
1: 对，找不着。
0: 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但是呢哎它得配穴啊，配谁呀？哎，配合谷啊。你看这个是足阳明胃经的穴位，这个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阳明经最化痰瘀，因为结节啊中医认为是痰瘀，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脚心。
1: 脚心
0: 哎，可疼了。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看把这个脚趾头拿掉，你别真拿掉啊，我说这个脚趾头不算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2/3，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蜷，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
1: 引热下行
0: 哎，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涌泉穴。但你别扎啊，你扎我怕你受不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吗？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3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哎，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2: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五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 你这个

0: 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现在有一种病叫情绪爆发症，你看很多年轻人压力特别大吧，啊，突然之间就崩溃了，把那电脑也摔了，桌子上什么都扔了，包括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1: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1: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更年期的女同志情绪能控制住吗？
1: 控制不住，
0: 控制不了，她很焦虑。青春期那孩子你管得了吗？
1: 那管不了，
0: 你管不了，躁狂，是吧？包括产后抑郁症，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穴足，点按三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半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啊，内眼眦上面有个深挖，这叫睛明穴。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1: 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0: 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1: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
1: 啊，对着来啊，
0: 是吧？按照之后呢，哎，你别闲着，你干什么呢？你晃悠，晃悠，配合上动作，啊，哎，别怕磕碜啊，咋晃悠咋使劲来就行，哎，幅度大点都没事儿，对吧？哎，一边晃悠一边按，每次三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山水林田湖草隐匿着地球成长的生存智慧，自然万物的窃窃私语是多样生命的家园梦想。来吧，听多样地球生命之歌，看友情万物和谐共生。

0: 戈博，这座被称为雪山之神的伟大山峰，是迄今为止我们的蓝色星球上人类一直想攀登但未能染指的圣洁之地。自1902年以来，100多年中，人类20多次试图登顶卡瓦戈博峰，均告失败。最后一次是1991年1月3日，中日联合登山队17名队员，永远地留在了梅里雪山。
1: 好像是12点，前后了嘛，差不多3点开始是，天气突然是变了，黑黢黢的云来了。开始下雪了，开始下了，拼命的下了。那天晚上下了差不多晚上10点过了以后，就登山队全部失踪了。这个是自古以来这个民族的这种比较神圣的东西了，这个人为了不应该破坏了，民族把这个神山是当做自己的爸爸妈妈一样。
0: 2000年，一份共同的宣言承诺，人类将永远放弃对这座伟大山峰的攀登。这个世界终于有了一座永远以处子形象屹立于苍穹的自然圣境。中国古代哲学有着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之间的协调统一，共生共荣，相互敬畏。高山不仅滋养着人类，有着气象万千的自然之美，而且具有丰富的文化意味。每一座高山都是一座巍峨的文化图腾。饱览天地山川的壮美，不仅仅是人类文化的专享权利。从高空俯瞰的角度，同时又能够以几个月时间持续的巡视，在时间和空间的绝佳交汇点上尊享这个蓝色星球的瑰丽。长途迁徙的鸟类有比人类更加幸福的历史，至少它们每年都成功甚至是纵情地飞越和巡览过卡瓦戈博。他们的祖先和卡瓦戈博一起历经和穿越过仿佛无限的时间。当然，更高更悠久的阳光知道比鸟类和地球生命更神奇漫长的地球故事。6500万年前，印度板块向欧亚板块边缘的底部冲来，大地挤压碰撞，将喜马拉雅山脉和青藏高原抬升成为世界屋脊。这股洪荒之力将千山万壑从中国地势的最高点倾泻下来，又几乎成直角的向南来了个急转弯。这般的山河巨变构成了耸立于中国乃至亚洲中部巨大丛聚的南北向山系，成为这块欧亚大陆板块偏东部的脊梁。其中在滇藏川三省区交汇的巨大区域，一系列南北走向的褶皱和断裂被称为横断山脉，它改变了中国在地理上的格局，也成为中国西南无数传奇的开始。有人把云南的地理形容为时空大折叠，从高空望去，大地扭曲形如褶皱，地势自西北向东南由高向低急速下降，群山起伏，峡谷深邃，纵横交织，如同凝固的惊涛骇浪。来自孟加拉湾的暖湿气流和南下的大陆冷空气在喜马拉雅山脉和横断山脉之间愈合，气流激荡，升腾回转，在冷热

气流交汇的顶端，梅里雪山强烈上升的气流变成浓雾大雪，造就了世界上罕见的低纬度高海拔季风海洋性现代冰川。这是东亚、南亚和青藏高原三大地理区域的交汇，是世界上罕见的高山地貌及其演化的代表地区，也是世界上生物物种最多样、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就是在这波涛汹涌、大气澎湃的地形地势中，云南高原的群山万壑孕育和淬炼了最令人震撼的生命奇迹。古人类的起源与扩散发生于此，各动植物类型构成的天籁振聋发聩，一切都生机勃勃，洋溢和迸射出奇丽梦幻的光彩。

我们所看到的山脉是大地的骨架，是壮阔与雄伟，而对无数的生命来说，高山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美好家园。在寒冷的日子里，蝙蝠蛾钻进地下冻土，把躯体深深埋起来，预备度过严寒的冬季。寄生在它肥胖躯体中的冬虫夏草菌则在蛰伏潜藏着。春夏交接的时候，虫草菌的孢子会从子囊内射出，产生芽管，并开始向地面伸展，去追寻雨露和阳光。六月，中国西南炎热如火，白马雪山却会降下鹅毛大雪。甚至在短暂的一天中，白马雪山能够聚合起一年春夏秋冬四个季节，让我们领略大山的魔力。机遇巧合时，在短短三四个小时之内，经历从山地亚热带、暖温带、中温带到寒温带、寒带逐次过渡的立体垂直气候，与之相伴随的则是垂直分布、层层叠叠的动植物类型。水平距离不足40公里的区域，植物学家发现了7到16个植物分布带谱，这相当于中国境内从南到北几千公里的植物分布带。在这个季节，白马雪鸡这种世界上分布最高的智类生灵，一般都生活在雪线以上的高山顶上，4-5千米的高海拔处。它们有季节性垂直迁移的习性，跟着雪线，夏季上到5000米的雪山，冬季又会往下进入灌木丛林，甚至能下到云杉林里。

白马雪山周边的藏民更愿意用自己的语言把这种神奇的生灵叫做贡翁。对阿荣夫妻俩来说，这是一种神圣的鸟，它的出现被认为会带来好运。俩人努力地在雪中寻找，希望能寻觅着雪鸡的脚印，找到冬虫夏草。为了采到冬虫夏草，阿荣夫妻俩离开家乡，已经在白马雪山驻守了30天。

0: 这烟筒完的，
1: 要不去？
2: 就是他呢。
1: 啊啊！
2: 哟，那么的确就是他呢，还没得。

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是地球新生代最重要的地质事件。大量起源于新生代早期的被子植物出现了剧烈的变化，或被抬升到高海拔地区，或者陷入低海拔的河谷地带。快速的地质构造运动，强劲的西南季风影响，使滇西北横断山脉地区的生存环境变得极为多样化。许多特有新物种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演化形成。

云南的落叶松是魔幻的植物种类。千万年之前，印度板块深深插入欧亚板块，碰撞产生的巨大力量搅动扭曲着大地，大量植物随之四散而去，繁衍开来，让落叶松这种在北极圈才能够看到的物种出现在低纬度的中国云南。

0: 全世界具有重要观赏价值的杜鹃花共有850多种，中国云南就有270多种，被人们称为杜鹃花的故乡。而仅生长于中国云南西部和缅甸东北部的大树杜鹃，是杜鹃花中最高最大的常绿乔木，被誉为世界杜鹃之王，至今存有量不超过3000棵。由于长在深山之中，大树杜鹃直到近代才被生物学家发现。从树苗成长到开花，它需要经历漫长生长期，因此每一棵都格外珍贵。因为有了大山的养育，从一粒不及芝麻大的种子到参天大树，上百年的坚持，大树杜鹃成为一个传奇。海拔2500至5000米之间是高山暗针叶林的区域，滇金丝猴则是这一区域中最活跃的物种。作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17个关键区域之一，同时也是中国和世界温带地区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的旗舰物种非滇金丝猴莫属。滇金丝猴是中国特有的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生活在三江并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地带，与大熊猫并称国宝。滇金丝猴是世界上栖息海拔高度最高的灵长类动物。
1: 我们滇金丝猴啊，它的社会结构是跟我们人类是特别相像的一个结构，也是一种重层社会，它们相互有很多的关爱啊，很多的交往。
0: 滇金丝猴栖息地拥有6000多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这一区域跨越4个纬度，海拔高达4000多米，生长着3000多种植物，500种动物。珍稀濒危物种富集是世界级生物基因库，大地之精华。中华大地之上，但凡还有灵长类动物生存的地区，都是当地的重要水塔，是维系生态系统健康的重要依赖。

也是人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从这一意义来说，保护滇金丝猴就是保护我们人类自己。

0: 经过寒冬蛰伏的各种菌类开始生长。碧罗雪山是横断山系在云南的主要山脉之一，东临澜沧江，西至怒江，其中海拔超过4000米的雪山就有15座。生活在这里的村民辨识菌类是从小就需要掌握的技能。和碧罗雪山隔江相望，这是高黎贡山。两条巨大的山脉之间，怒江奔腾而过，深切出世界第二的怒江大峡谷。这条大地缝合线将那次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板块相撞形成的山痕粗糙地连接在一起。千万年时光流逝，这里仍然保留着混沌初开的粗犷、蛮荒和原始野性，以及生命与生命之间相依相连的灵脉。神奇险峻的高黎贡山是横断山脉中的一颗明珠，丰富多样的植被为各种野生动物的生存繁衍提供了空间。
1: 对了，哎，同志们，盐带进来了，找到了。他刚才那把那个树枝搬断了。其他呢，灵长类它要喝水，这个北美长臂猿呢，它不喝水，它也不下地。
0: 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是近100年来长臂猿科命名的新物种。这些看似腼腆羞涩的生物以家庭为单位，组成一个类似于人类社区的群落，他们对爱情忠贞不渝，一夫一妻厮守到老。他们以一家三口或4口居多，群栖在高黎贡原始而茂密的森林之中，终其一生只在树上生活。白眉长臂猿的叫声洪亮，声达数里，在林中颇有一种唯我独尊的派头，所以一些研究者送给他一个外号“白眉大侠”。其他长臂猿能在树间跳跃的距离大约只有3到5米，而白眉长臂猿在树与树间跳跃飞行的距离可以达到10米，甚至更远。敏捷迅速，可谓是森林中的体操王子。

作为冷暖气流交汇冲撞的核心区域，乌蒙山的岩峰冈峦遭受着强烈的风化和剥蚀。它的片片鳞甲沾染着鲜艳的血气和激情，岩血尘沙被吹送被转移，它们中寄居了大量的氧化铝、氧化锰，尤其是氧化铁，这是它呈现红色的主要原因。日积月累，形成了滇东北最为著名的红土高原。

从南至北横断山势不可挡，直到这股扭转山河造就奇观的洪荒之力遇到哀牢山。被遏制的横断山停下了脚步，让哀牢山成为云贵高原和横断山脉两大地貌区的分界线。这个巨大的山脉因孕育过古老悠久的哀牢国文明而得名，因此就地理来说，哀牢山是云岭向东南的延伸，但文化形态上它有着自己独特的风貌。山野间传来布谷鸟催春的信息，居住在哀牢山区的彝族花裸人知道时候到了。从先民那里传下来的十八月历法，每一个月都有自己的专名：风吹月、鸟鸣月、萌芽月、开花月、结果月，一直到草枯、叶落、霜降和过年节，都含有先民对物候的准确观测和把握。在相关的彝族创世史诗里，更有人们跟着蜂群学会耕种的传说。由于主产区在喜马拉雅周围的雪山下，岩蜂又被称为喜马拉雅蜜蜂。它喜欢将蜂巢修筑在悬崖和突

以蜂巢为中心，半径3公里左右，一定会有丰富的蜜源。蜂群每天就往返于这片广阔的区域内，繁忙勤劳，不知疲倦，并竭尽智慧，得到最丰富的收获。

不可逆行的时光之河中，所有大山里的物种都意识到生命的真谛，顺天应命就成了万物生存的法则。对刀耕火种、草移木施的人来说，错过时令意味着犯下了生死攸关的大罪。

在苍茫的岁月中，这片多彩的大地哺育了不同形态的人类文明。人们用不同的语言讲述着同一个古老的传奇。

被雄伟大山抚育的人们坚定地认为，天人之间互为感应，无论是族群的兴旺，还是牛羊成群、五谷丰登，都需要繁衍

相遇，这是大自然的法则，更是生命的玄机。庄严肃穆的仪式之后，盛装的男女在山林间歌舞嬉戏，享受最接近自然本性的美好和快乐。在丰饶的大地，生命生生不息，代代延续。

这是向上再向上的诱惑，待遇万物，利用万象的神，让所有生命聚合簇拥，让我们进入众生之门，生命蔓延拓展，让天地之间旺盛而难以把握的灵气循环周流，升腾起生命共同体，伟大的圣殿。

山水林田湖草隐匿着地球成长的生存智慧，自然万物的窃窃私语是多样生命的家园梦想。来吧，听多样地球生命之歌，看友情万物和谐共生。

来自海洋和陆地的水蒸发升腾，在天空冷却凝结成云，再以雨雾露霜雪的形态重新降落地面，渗入土壤，或形成径流汇入江河湖海。它们无限流动，无穷推进，吸纳着白昼黑夜和高天大地的能量，释放着源源不断的

0: 4000万年前，远古河流急剧下切的蜿蜒形态保留至今。河流是输送生机、生命和养分的血脉。 而这一切都来自它蓄积和携带着的巨大力量，和它对地球上各类地质类型的切割和侵蚀。河流是地貌的塑形师，它巨大的力量造就了山川沟壑等大地的框架格局。而在这一过程中，水流剥蚀、切割和粉碎着岩石等各种物质。 并把生命体所需的有机质和矿物质裹挟而下，输送到地球所有生命体之中。生命所需的最重要物质盐分，构成骨骼最重要的钙质，造血的铁元素等等。而自古至今，人类文明的各种创造，均得力于水的滋养和支撑，河流因此又成为生命。 和文明的营养师，发源于青藏高原的众多河流进入云南后，有的往东，更多的是往南，一路奔向大海。如果追溯这些河流，会发现它对整个中国及东南亚的供水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 有人将青藏高原比喻为亚洲的水塔，而云南就宛如亚洲的水管，一路汇聚山涧细流，将生命之源从亚洲最高处引导倾泻到苍茫的大陆，由此发育和鼓荡出扇状辐射，灌溉亚洲的血液之网，滋养和壮大了辽阔地域内的万物。云南境内有六大水系。 自西向东排列分别是独龙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沅江和南盘江，从世界第三级脚下出发奔流，归宿到太平洋和印度洋两大水域，沿途孕育出丰富多彩的生命与文明类型。金沙江向下改成长江，与黄河一道。 孕育出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澜沧江流出国门后，称为湄公河，它流经中国、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和越南，是亚洲最重要的跨国水系，东南亚第一长河。怒江进入缅甸，称为萨尔温江，是缅甸多个民族的母亲河。而独龙江进入缅甸后。 更以伊洛瓦底江的光辉名字，成为缅甸文明的地标。沅江是唯一发源于云南境内的一条国际性河流，在越南以红河的名字闻名于世，冲击出了全世界最富庶的稻米

分布于云南双柏新平两县交界处的绿孔雀，它开屏的奇幻瞬间，正如河流扇形流域的完美体现。绿孔雀是中国珍稀野生物种，在中国境内的沅江流域还能捕捉到它的身影。2020年12月，云南法院判令对绿孔雀栖息地可能造成损害的一个在建水电站项目停工，以司法方式有效保护了野生动物栖息地的生命。

天是孔雀的繁殖季，在一年一次的繁殖期内，雄孔雀向雌鸟炫耀着瑰丽迷幻的尾屏，希望获得雌鸟的青睐。而后，雌孔雀会隐藏到绝对安全的地方开始孵化。30天后，宝宝出现在妈妈身后，而雄孔雀则进入褪毛阶段，它要退换身上的羽毛，像河流随着季节周而复始一样，等待下一年的华丽登场。

从最高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主峰卡瓦格国峰，到海拔最低点76.4米的红河和南溪河交汇点，由北向南，6660多米的海拔高差，倾斜的云南大地只用了短短的960公里距离就急促完成。 这些数字和地形与中国地形和数字又有神奇的相似之处。从各自源头出发，金沙江、澜沧江、怒江浩浩荡荡奔流不止。它们以近乎垂直的角度纵深跃下，巨大的落差让这些年轻的河流变得粗暴狂野、声势夺人。 同出于极其相近的群山之内，同一个自西向东的方向，数百公里内三条大江浩荡并行，造就了地球上独一无二的奇观。中国境内面积最大的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期间，澜沧江和金沙江最短直线距离66公里。 澜沧江与怒江最短直线距离更是仅有18.6公里。世界上压缩最紧、挤压最窄的巨大的横断山脉，改变了三条大江的命运，也给它们赋予了迥然有别的环境与生物形态。 身处三江并流的核心区，独龙江又被称为三江之外的第四江。从青藏高原蜿蜒而下，独龙江悄悄隐匿在中国西南最后的秘境之中。在过去公路未修通之前，每年11月间，河谷就几乎与外界隔绝。 十几米厚的积雪把一切都阻隔在雪山之外。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等级的玳瑁叶猴，就像独龙江流域的儒雅君子，在当地被称为“猴子博士”的李迎春，是独龙族第一个生态学硕士。毕业后，他自愿回到独龙江，专注于寻找和研究玳瑁叶猴。

江水击鼓清瘦，灵秀如仙。在风水气的夏季，独龙江虽然水势猛涨，但依然万江碧透，灵动喜人。作为一条一年四季都清澈见底的江河，独龙江永远是那么沉静圣洁，同时又生机盎然，成就了一脉文明。

升起一缕缕袅袅炊烟，村庄已经苏醒。车四恒今天步行10公里，赶到新建的民间传承点，去恭贺新屋落成。更重要的是，要去品味怒江峡谷里独有的怒族美食——漆油稀饭。这道美食的关键在于它的配料——漆油。它来自生长在江边高山之上的漆树。由于制作过程复杂，已经很少有人做了。当地政府和群众通过民间传承保护的方式，努力让漆油稀饭这一怒族传统食物得以延续。今天是一个好日子，怒江边上的碧罗雪山山腰，一座怒族的新房已经建成。按照流传千年的习俗，十里八乡的亲朋好友会赶来贺喜。搬入新居，品尝漆油稀饭，这不是简单的待客，而是神圣的仪式，意味着大山和脚下的土地已经接纳了他们，并赐予他们永远的庇佑。人们用欢笑和传统的歌舞来表达心中的喜悦和对主人的祝福，

小伙子们的舞步越响亮，就意味着房子里居住的家族越和谐越牢固，日子也将越加红火。

这是怒江的雨季，村寨里的人们放下了手里的活计，享受着闲暇的乐趣。生命的节律在金沙江同样表现得格外鲜明，它在冬春的枯水期、夏秋的丰水期之间充分展示了自己千变万化的面貌。金沙江是中国长江的上游，从广袤高峻的青藏高原发源，清亮圣洁的水流一路穿过皑皑雪山、陡峭峡谷，进入云南高原，并因为河水中沙土的颜色而开始闪烁出金子一样的色泽。在西藏、云南和四川宜宾市以上地域，以金沙江的名字谱写着水上诗篇。和其他源头水系温和、细腻、清秀的面目不同，金沙江的诗篇是青春、激情和狂欢，甚至狂躁的。众多的深切和笔直的峡谷，让金沙江成为狂飙突进的火力男儿，有着倒海翻江、开天辟地的气势。在虎跳峡一带，金沙江历经粉身碎骨的撞击、荡气回肠的转折、奋不顾身的奔流，一路冲向中国大陆的复兴。接近云南和四川的交接地带，一路跌宕浩荡奔涌的金沙江忽然潇洒地画了一个大拐弯，奇迹般地构成大地上的奇观。那是被称作金沙江第一弯的月亮弯。再后，金沙江进入四川，在宜宾一带进入绿意葱茏的盆地，并最终向东入海，以长江的名字滋润和养育了为

0: 长江文明，护佑着广阔土地上的众生万物。雨季刚过，孙卫邦研究员和他的团队就匆匆上路了。他们要去位于金沙江边的丽江市巨淀镇，重访消失多年而又重现山林的朋友。
1: 因为我们的团队在金沙江流域开展这个几何种野生植物的调查，在这个调查当中，我们就发现了云南梧桐的这个蜘蛛，所以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偶然事件。20年发现它，我想作为一个保护生物学家，肯定是非常激动的。
0: 这个用云南冠名的梧桐树种，此前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UCN 列为了野外灭绝的植物。
2: 这个种群呢，我们发现的应该是2000多株，但是它分布面积非常集中，主要还是担心发生不可逆的自然灾害对它产生破坏性的影响。我们希望在不破坏这个植物单株的情况下呢，对它采取一些果实，了解它的人工繁殖的特性，然后对它进行迁地保护。
3: 如果我们几个种群不提出来，跟你国际上这个样子，就是哎，反正就是濒危植物。
1: 那么任何一个物种在自然界里面，它是很重要的一个组成环节。所以我们认为，保护每个物种，实际保护了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也是保护了我们人类自己。

自古至今，金沙江都是水生物种类最为富集、最具代表性的区域，繁盛的动植物多姿多彩。保护生态环境、拯救和保护珍稀物种是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的一项工作，而金沙江水生资源保护就是重点之一。

0: 设鱼类增值放流站，开展这种本地种土著鱼类的一些这个研究保护和增值放流任务，然后保障这个鱼类种群能够不断的繁衍下去。
1: 哇，这大的很，有点大了。嗯，就是有点不是特别的整齐。沟壑坊的放流苗种现在来看的话，应该说长得还是不错的，应该到十月份这个放流的时候的话，能够达到我们的放流的规格。这些珍稀特有鱼类的话，它都是春季繁殖，那么我们进行开展繁殖的时候呢，大概都是在四月到六月份。我们现在目前繁殖的就包括这个矮院里啊、沟壑坊啊，还有达斯群啊、圆口铜鱼啊，这些增值放流品种的这个繁殖，然后这个苗种的培育。这个达斯群呢，现在的话已经实现了规模化的繁育。
2: 同更为知名的中华鲟一样，达斯群也属于洄游性鱼类，只是它们不像中华鲟一样长途跋涉，而只是近距离洄游。在金沙江珍稀鱼类中，它的排名更靠前，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它被赫然列为极危。
0: 截止2019年底呢，象牙坝增值放流站累计开展了25次珍稀特有鱼类增值放流活动，放流鱼苗总数量达到170余万尾，为我们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的资源恢复和水域生态环境的修复起到了重要作用。

0: 明天就是放流的日子，整个团队都在紧张忙碌的工作，每一个步骤都不能马虎。
1: 中间留个空位置。啊，那边再抬，那边再抬一个过去。嗯，不能拖，千万不能拖。

0: 我们所这个培育的这些鱼苗都是要么就是珍稀鱼类，要么就是特有鱼类，它在这样环境下的话它已经不适应了。我们保护的物种的话能够逐步的在自然界中得以恢复，能够在自然环境上它实现种群的自我延续。
1: 跃入江水中的那一瞬间，这些古老的鱼类像是召回了丢失已久的灵魂，它们重返家园，重新开启了气象万千的生命历程。

发源于中国青海省的澜沧江，途经西藏、云南两省区，流入中南半岛后称为湄公河。它一路穿过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五个国家，注入浩渺的南海。

澜沧江湄公河所经流域几乎包括了世界上除戈壁和沙漠以外的所有自然景观和气候类型，是地球上物产最丰富、生态最具多样性的河流之一，其生物多样性在世界上仅次于亚马逊河流域。铜引一江水是澜沧江湄公河国家命运紧密相连、休戚与共、具体而生动的描述。各国在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中面临着相似的问题和挑战。2016年是澜沧江湄公河环境合作机制的创始之年，之后六国共同成立了澜沧江湄公河环境合作中心，推进实施绿色蓝莓计划，保护好这条伟大的河流，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成为各国共同的愿望和行动。泡沫跟着波浪飘，傣家人跟着流水走。傣族认为天空和大地都发源于水，生命的一半也是由水创造而成的。自古以来，他们生在水边，长在水边，住在水边，对水的热爱与崇敬在傣族最盛大的传统节日泼水节上表现得淋漓尽致。通过相互往对方身上泼水的方式，以祈求平安、驱邪治病，这样的仪式存留着人类史前时期万物有灵、物我相得的记忆。所有大自然的造物中，水最能代表大自然的意志，有润泽万物的慈悲，有吞噬一切的严酷，还有着时间不可逆转的神秘。水善利万物而不争，雨雪溪流江河，水用不同的语言歌唱，用不同的体态舞蹈。水是生命的源头，水是生命的狂喜，水是生命的祝福。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徒儿，
1: 师父，
0: 听好了，为师的生死之交艾大人已经被关进了死牢，明天就要行刑，所以今晚你务必要将他救出。假如有敌人把你团团围住，想要圈踢你，为师就教你一招。哼，看好了！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怎么样，
1: 师傅，这能行吗？
0: 人心都是肉长的，这一圈下来，我看谁还好意思踢我。
1: 师傅，这我来不了。
0: 既然你这么放不下面子，你就拿着这个月光宝盒，一旦万一任务失败，打开它，大声的念出咒语。
2: 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0: 他就会帮你实现时光倒转，重新来过。去吧。
1: 是。

0: 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艾大人，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来吃碗长寿面吧。临走前还有什么要求吗？
0: 来头蒜。
2: 我脸了，我给你脸了，我给你脸了，是不是？我给你个火烧，你还管我要头驴呗？来吃不吃？
3: 要蒜怎么想的你？
4: 艾大人，
0: 你是何人？
4: 我是谁不重要。
0: 你有算吗？
4: 没有，来得匆忙。我是奉师父之命前来救您的。
0: 你师父是何人？

0: 师父是您的生死之交，人送绰号积水潭潭主圈儿贵。艾大人，我们赶紧走吧。
1: 壮士且慢，你们终于来救我了，待我收拾收拾。
0: 艾大人，没这必要，我们是逃狱，不是搬家呀。
1: 哦，也在理，那我稍微打扮打扮。
0: 艾大人，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
1: 本人一生为官清廉，受百姓爱戴，我不能让他们看见我狼狈之样。
0: 艾大人多虑了，外面一个百姓都没有。
1: 哦，这你倒提醒我了。百姓们，我听说艾大人就要出狱了，你们快到门口迎接他呀。多谢壮士相救，带路。
0: 走走走走，
2: 喊什么喊？喂，什么人？
0: 这是干什么？
2: 爷子，我给你脸了是不是？我当班还敢劫狱？嗯，大胆死囚，我今天就送你上路。嗯
1: 嗯，发生什么事了？哎，
0: 艾大人，
1: 你是何人？嗯，
0: 没这么干的吧？
2: 先解决了你。
0: 慢着，慢着。我真服你了，能不能让我把这句唱完整了？
2: 你唱。
0: 我，
2: 你的，我砍，我的。
0: 我真的好想你。
2: 竟敢调戏我，拿命来！
0: 你还会回来救你的。

0: 人生。
1: 闭嘴。
2: 谢谢。
3: 哎，大人，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来吃碗长寿面吧。
0: 哼，不饿。
3: 不饿，我给你脸了是不是？饿的时候可没有了。怎么想的？哎，
0: 哎，你是和你
4: 闭嘴，这是你的蒜，现在不许打开，出去再吃啊！赶紧走。
0: 不是，那壮士，我走，我得先收拾收拾。我
4: 这要他干嘛啊？喂草，那是草，要他干嘛？
0: 不是，那我得稍微打扮打扮。
4: 不用打扮了，谁看你啊？赶紧走。
0: 那老百姓还在，
4: 没人，一个人都没有啊！赶紧走。
0: 不是那。壮，壮士，我求你了，我就说一句话行不行？
4: 就一句啊？
0: 就一句。
4: 敢多说一句，我就。
0: 就一句。来人呐！有人要杀我！有人要
3: 喊什么喊呀？
0: 啊！这儿呢？
5: 什么人？
4: 你给我等着啊！你给我等着。
5: 爷！啊！
4: 别别别！我不砍你，我就打不过你啊！
3: 哎呦，那抄家伙呀！
4: 我跟你打还用抄家伙吗？我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空手夺白刃，来吧！
5: 耶、yeah! ！我
0: 砍他，别留活口！我叫你不让我说话，我不光说话，我还念诗呢。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脚。嗯，脚，脚，
3: 来，
4: 你们等着，你给我等着，
3: 站哪去？
4: 你给我等着，
3: 站住，给我站住！

0: 哎，大人，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来吃碗蒜吧。
1: 你说什么？不让你说话说话。我告诉你，谁不死你都得死。
0: 这位壮士，

0: 他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没有这个必要吧？
1: 我等不了明天了，我俩之间的仇恨一般人是理解不了的。
0: 哎，就我就
1: 哎，膝盖，这是膝盖，
0: 哎，你别打，你放手，
1: 临死之前我还得让你膝盖积水啊！我打死
0: 你，放手。
1: 好，等我下回回来，我连你一起收拾。嗯，完了，打你打坏了。
0: 你干什么呀？
1: 我杀你！
0: 住手！你听着点。
2: 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哎呀妈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哎呀，脚蹬子咋还掉了呢？还啊，这质量也太次了，这个。
3: 爸，
2: 哎呀，
3: 哎呀爸，
2: 哎呀儿子回来了！
3: 我爸，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呀，爸你挺好的，
2: 挺好挺好挺好，
3: 看戏的挺好
2: 啊！快快快，
3: 这是啊！我今天特别的忙。
2: 对对对对，我知道我知道。
3: 看你一眼呢，我就得赶紧走啊！哎呀，
2: 没事，看一眼就走啊！
3: 行，爸，我走了。
2: 哎，好，慢点。哎，你干啥去啊？
3: 不说了吗？看你一眼我就走。
2: 就看一眼呐、啊。
3: 你不都同意了吗？
2: 那你是不是得仔细看看呢？
3: 挺好，不错，不错，不错，不错。我走了吧啊！
2: 你不这什么玩意儿？你这弄、那个放大镜出来，你这天天的。你大半年没回来了，好容易回来一趟，你这看一眼就走，你啥事儿啊？非得去呀、啊、你啊？
3: 爸，你听我说啊，今天晚上有一个晚宴，本来我可以不去，但我突然听说董事长也要去，你说董事长都去了，我是不是就不能不去？
2: 嗯，那是得懂点事儿。你去去去去去吧。
3: 行吧，
2: 董事长都去了，
3: 下次再回来看你啊。
2: 哎呀。岁数都大了，身体越来越不好了，夹花生米都夹不起来了。
3: 爸，戏过了。
2: 过吗？
3: 过了。
2: 我这没演完呢。
3: 爸，我知道您特别想我。啊。这样好不好？嗯。还有点时间。我最多只能陪您十分钟，
2: 十分够了，
3: 过一分钟都不行、啊。哎，
2: 就十分钟也行啊！
3: 来来来来，哎呀，时间啊，哎、来十分钟倒计时、哎、开始。爸，你说话呀！说话，爸。不是，爸，你能不能这么？十分钟这么快吗？
2: 不是那个微波炉里热的面好了。
3: 热的啥面呢？
2: 冷面。爸，你拿
3: 着。不对啊，大冷天就别吃冷面了。
2: 不是热了。
3: 这样嗯，我时间紧迫，爸抓紧时间聊天，咱们呢就捡重点的说。
2: 重点啊，重点
3: 重点重点啊，
2: 重点重点。哎呀，重点啊、哦嗯、那个楼下你王姨那个孙子考上高中了啊、
3: 这啥重点呢？
2: 省重点呢，省重点那可难搞了，省重点。
3: 是啊，你可能误会了啊。我说的重点呢，是发生在您身上的重点。
2: 哦，对，发生我身上的啊。嗯啊，那个爸最近吧，就是身体也挺好的，
3: 挺好。
2: 然后胃口也挺好的，吃的也比较多，
3: 不错。
2: 然后呢，就是我昨天晚上上秤一称啊，爸比以前重点。
3: 爸呀，啊，可能是我还没有说明白啊。我说的重点是，就是咱们家呀，有没有最近发生什么重点的事儿
2: 啊？事儿，
3: 对，
2: 事儿。哎呀，啊，对，有那个楼下不有块空地吗？啊，然后爸准备给他承包下来。
3: 好。
2: 哦，然后你给爸出出主意，你说爸重点啥呢？这重点呢？
3: 爸，我看出来了，你啥事儿没有是不是？
2: 不是，有
3: 吧，不用紧张啊。
2: 我这你一重点就这，
3: 看你
2: 不都不会说了，我都。
3: 这咱们忽略时间问题，好不好？
2: 啊，好。
3: 就是爷俩唠嗑
2: 啊，唠嗑。
3: 爸，你跟别人怎么聊天，跟儿子还怎么聊，好不好？

0: 啊，就你这么说就行，
1: 放松，对，
0: 放松，
1: 放松，哎，对，哎，靠后边，哎，这么聊，哎，这么好了，啊，哎，放松聊。
0: 人，啊，最近挺好的，
1: 挺好的。
0: 哎，工资涨没有啊？
1: 涨了，涨了。
0: 最近挺好的，
1: 最近挺好。
0: 你爸挺好的，
1: 我爸。爸呀，嗯，我爸问你身体咋样？
0: 比以前重点。
1: 这样吧，爸，嗯，今天时间是真来不及了，嗯，以后想看我呀，您呢就提前给我助理打电话约我时间，我一旦有时间马上回来看你。今天先走了啊。
0: 你走啊，你出这边你就别回来，你什么玩意儿啊？啊，我跟你见面，跟你助理打电话，你还约时间啊？你还是不是我爹？我还是不是你儿子？你是谁来的，
1: 啊，爸，我是您儿子。
0: 别介，我是你儿子。
1: 爸，你别那么客气。
0: 谁跟你客气了？我还跟你客气？我这一天天的。
1: 哎呀呀呀呀呀！哎呀，你坐。
0: 没事，我坐住了，我坐凳子。
1: 你注意点，自己在家，你看你干什么呀？啊，消消气儿啊！不是，爸，我时间真的很紧。你说我这么忙，那不也是为了工作吗？对不对？啊，这样好不好，爸？你呢，以后想我了，别给我助理打电话了，直接给我发视频电话啊！咱们俩视频聊天。我不是新给你买了一个那个人脸识别的新手机吗？大 Plus， 那个就能视频啊。
0: 那电话还能视频呢？
1: 肯定能视频，那么高级，你可能不会用。来来，我教你，带不带，
0: 哦，啊？
1: 你看啊，大 Plus 嘛，先把这盖翻开，完了之后，Plus 有盖儿。爸，我新给你买的大 plus 呢？
0: 这儿子，我想起来了，有重点，有重点，快快快，坐坐坐，你给我买那个什么脸那个，对，那个破不拉几那什么叫什么玩意儿，就多钱来的那个？
1: 啊，那个不贵啊，
0: 我知道不贵，不贵是多钱？嗯，
1: 300。
0: 爸500卖的。
1: 爸啊。最新款人脸识别大 plus， 500块钱给卖了，
0: 卖贵了，咋的了，儿子？
1: 有点贵了，爸。
0: 咋的了？
1: 突然有点低血糖，我坐会儿。
0: 坐，
1: 不坐这就行了。
0: 别给人坐坏了，坐这。
1: 哎呀，爸，我给你买的按摩椅，我还不能坐会儿？
0: 不，原来是你给我买的按摩椅，现在是我卖给别人的按摩椅。坐。
1: 啥意思，爸？
0: 咋的了？
1: 我突然从国外买的。真皮进口按摩椅，你给卖了啊？
0: 卖了，
1: 这11000的
0: 啥玩意儿？啥11000？
1: 我是说，啊，你万一卖给人家，人家不喜欢怎么办？
0: 不可能，这东西多贵呀，啊！这么贵的东西卖人能不喜欢？这是不是挺贵的？
1: 还行吧，啊，
0: 多少钱来的？
1: 1100。
0: 哎，1100呢？
1: 1100都没买上吗？爸，你可真行
0: 啊！没事啊，那个儿子，这个，可能卖赔了。
1: 不是，
0: 没事
1: 吧？
0: 但这个卖赚了，这个爸，啊，这个卖赚了。
1: 多少钱卖的？
0: 580。
1: 又一重击。这样，爸啊，先别说话了啊，看我手势好不好？我把手刺激。嗯。
0: 320。490。
1: 不，
0: 跟这个一块搭出去的。咋的？你这孩子一天天的，这你这是哭还是乐呀？你哎呀，一天天的。
1: 爸呀，啊，这样好不好？嗯，今天呢，你就别拦我了。啊，我得抓紧时间挣钱了。
0: 这么着急吗？
1: 实在有点儿供不起了。
0: 哎呦我这几天我也没花你啥钱，你一天天的你啊！
2: 哎，经理，哎呦我去，还真这呀，
1: 哎呀，哎，叔叔
0: 上来了，
2: 叔叔你好，
0: 哎，进来，
2: 叔叔啊，这个是我们经理特意给你买的海参
0: 呀，我不要，这玩意儿老贵了，不要，拿走，我不要，这太贵了。
2: 啊，不贵，5斤海参35。
0: 这么便宜啊！哎呀，这5斤我也吃不了啊！我这样，我自己留1斤，剩下4斤呢，我51斤卖给楼下你理。
2: 嗯，行，
0: 是不是？嗯，你看。
1: 爸啊， 野生海参啊，五十一斤。

0: 你要卖给楼下我理，
1: 卖贵了。
2: 小张啊，你跟我爸说来。
0: 叔叔，就你我这个脑子记错了，
2: 错了。
0: 这个海参呢，五斤，25。五斤，我
2: 真是疯了，你疯了呀啊！什么海参？你实话实说，跟我爸说到底多少钱？去。
0: 哎呀，叔叔，我这个脑子呀，我又记错了，
2: 又记错了，
0: 是这么回事儿，
2: 怎么回事儿？
0: 我吧有一个朋友是卖海鲜的，
2: 海鲜的，
0: 我在他那儿买了一斤虾皮儿，送了我五斤海参。
2: 天哪，你朋友也疯了，疯了啊，小张啊，
0: 我啥意思呀？
2: 小张，我跟你说啊，刚才你没在这个房间，发生了什么事儿你可能不知道，这样好不好？你帮我捋一下，我爸要把这个海参51斤卖给楼下我李姨，我是不是得赔死？
0: 哦，对哈，
2: 想个办法，帮我把海参要回来。
0: 去，那咋要啊？
2: 想不想升职？
0: 想，
2: 想办法去。我加油。
0: 叔叔，你是要把海参51斤卖给李姨是不是？啊，
1: 对呀。
0: 这个，这样，我80收。要。
1: 可以要
2: 姐，
0: 我真收。哎呀，不是海参那玩意儿多好吃啊！
2: 哎，小张啊，四季海参你吃得完吗？
0: 那怕啥的，那吃不完腌起来当咸菜吃呗。那个叔叔啊，我这给你现金来。哎呦呦，
1: 你虾皮儿回头我弄点。
0: 没问题，没问题。
2: 对，爸，钱给人家啊，小张钱拿好啊，小张，这个海参你也拿好，以后1000一根给我爸送过来，知道不？啊。
0: 不是爸，你
2: 天天什么都卖，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1: 挣钱呗，干什么呀？
2: 爸，我每个月都给您钱，不够花吗？
1: 不够花呀。
2: 爸，你要多少是多呀？
1: 你要多少是多呀？
2: 你啥意思啊？
1: 你就这么跟我说吧，你一天你能给你们单位挣多少钱？
2: 爸，我就这么跟你说，我一。我这么跟你说，我一天，小张能听见吗？
0: 听不着，经理，
2: 出去。爸，看好了啊，这么跟你说，1、2、3，3块钱进公司账户了。
0: 经理，你这么厉害呢？
2: 这不能跟别说，商业机密啊。
1: 哎呀，你这儿子，你这挣钱速度有点快。我这样啊，我这儿呢有20000块钱。这20000块钱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平时省下来的，再加上我变卖这些家当的利润，然后呢，我寻思拿这20000块钱呢，给你请一个礼拜的假。这一个礼拜要是给公司造成损失呢，我拿这个20000块钱弥补一下。但是按照你刚才说这个挣钱速度呢，我估计一个礼拜肯定不行，顶多也就2天。我这样，我给你写个假条啊。
2: 爸，我都多大了，你写什么假条啊？
1: 假条嘛，这不是很简单。哎呀，请假条。尊敬的董事长先生，我是潘捕玉的爸爸，我明天会发生意外，不久于人世。
2: 爸啊，你说什么呢？
1: 我说什么了？
2: 那明天发生意外你能知道啊？
1: 那明天发生意外你能知道啊？
2: 不是爸，你到底要干嘛呀？
1: 啥干嘛呀？那隔壁你王叔啊，头天我俩还下象棋呢，第二天突发心脏病人就走了，儿子连最后一面都没见着。你说那老人在的时候你儿子不在身边，你说老人不在了，你儿子送大你还有啥用啊？你还是不是？我们这帮老头老太太岁数都大了，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那谁能说得准呢？我准备给我儿子请2天假陪我，我这儿有20000块钱陪你，用于赔偿公司造成的损失，如果不够，来日定将奉还，不还是小狗。句号。潘旺财。

0: 写于狗年。你把这假条给你们董事长，你们董事长但凡懂点事儿，这假就能批，真的，快点拿着，拿着。
1: 小张，
2: 哎，
1: 你帮我跟董事长说一声，今天晚上的晚宴我就不去了，我在家陪我爸。
2: 好嘞，经理，那个我也跟你请个假，我也回家看看我爸我妈。谢谢，叔叔再见。
0: 哎，慢走啊，
1: 爸。
0: 哎，
1: 这样
0: 啊，
1: 今天我哪儿都不去了，咱俩喝点。
0: 这你能行吗？你这董事长那懂事的，你这去。
1: 爸
0: 啊，
1: 以后呢，你要是想我呀，就给我打电话，我指定回来看你。
0: 哎呀，不用，你那么忙，你就打电话就行了，你知道吗？
1: 万一没时间
0: 啊，
1: 我也保证一天一个电话。
0: 哎，那行，一天一个电话靠谱啊。
3: 老潘头，我来取东西来了。
0: 哎呀，来了。
1: 哎呀，爸，
0: 你王姨楼下那个取按摩椅来了，这这。
1: 哎，爸，
0: 哎，你干啥呀？
1: 人家万一不喜欢呢？
0: 不是，你来，人都到门口了，你让人看。
1: 你得跟王姨说一声。
0: 定金都收了。
4: 小黄啊，
5: 嗯，
4: 你说咱俩再这么看下去，这个咖啡能不能靠干了？
5: 已经干了。小四儿，你说就你这酒量还跟我拼，干痛风了吧？来接管。
4: 你太贴心了，小黄，别说痛风了，为你抽风我都干呢。
5: 那你说你喜欢我哪一点？
4: 你的优点可太多了，你让大伙儿看看，就这高挑的身材，飘逸的长发，最让我受不了的就是你那温柔的性格，你就不是人，是嫦娥啊。
5: 你最讨厌了，就嘴甜，我都看不到你的真心。
6: 加汤不？
5: 加什么汤？加汤喝咖啡呢？你加点酸菜好不好啊？
6: 我说的是加糖不？
4: 加不加糖跟你有啥关系啊，王小倩儿？
5: 哎呦我的妈呀！
4: 哎，你咋穿着服务员的衣服呢？
6: 啊，云云家里边有点急事，让我帮她看一会儿。二位还有需要的吗？
5: 还需要什么呀？扫兴，我走了。
4: 哎，小王，你别生气啊！扫兴，我走了。
6: 站着，把钱给了。
4: 系上。
6: 系什么系呀？系鞋带呢？系上，不好使啊。
4: 你这么的呗，小倩儿，要不你先帮我垫上，等我兜里宽敞了，我再给你。
6: 你什么时候宽敞过？今天不给钱，别想走啊！
7: 往下，往下看，
6: 落
7: 地锅。
6: 请小米粒吃饭呢？对不起，没有，喝满了。
7: 哪有人呢？你不跟你闹了，你赶紧订个桌，一会儿我爸过来。
6: 你爸订也不好使。
8: 说谁不好使呢？
7: 爸，你这腿怎么了？
8: 我腿不好使。我今年包场了，好不好使啊？
6: 好使。
8: 哎，
7: 哎呦爸呀，还是你有力度啊。那个我上班，以后下班陪你啊。
8: 你忙去吧。
7: 好，
8: 你先忙去啊，我在这等小米粒儿，好不好？你看我坐哪儿合适呢？
6: 随便坐。
8: 哎，行啊，
6: 好，
8: 行，我就坐那儿吧。
6: 好嘞，
1: 小倩儿啊，
6: 啊，
1: 要那什么，我也先走了。他包场，
6: 往哪走啊？你欠的钱是包场之前欠的啊，不行，走，拿来。
1: 哎呀，
6: 那个叔，
8: 哎，
6: 那个我想问一下子，你请的

0: 客人是小米粒儿是不？
1: 对呀、啊，
0: 你请的有事儿啊？
1: 那当然有事儿了，也是。对对对，早晚你们也都得知道。我今儿跟你说明白了，我上次第一次见着小米粒儿啊，拾金不昧呀、啊，这姑娘、啊，
0: 对对，
1: 我就喜欢她。我这不听说她喜欢我儿子笨笨吗？你说笨笨那个性格我知道，那傻小子哪会追女孩啊？当爹的着急，我寻思呢，把他约这儿来，今儿把这事儿给他挑明了，我得替我儿子把这坑给占上。
0: 那个叔，哎，你靠这边坐，哎，
1: 啊、我这行，这行，
0: 水啊，
1: 行行行，
0: 你喝点，
1: 你忙你的，你忙你的。哎
0: 呀，四叔，这老头占坑来了。
2: 嗯，王小天，我告诉你，我不跟你处了，你把拐还我。不就钱吗？来，我把钱给你。
0: 这钱我不要了。
2: 啥意思啊？
0: 那真的，你帮我个忙，你就说你是小米粒对象，让你老头子死了这条心行不行？哎
2: 呀，对不起，我帮不了。
0: 以后你到这吃饭，我请。
2: 那你就看我演的有多好就完了。上旁边点。咋的啊？啊？来半天了，也没个人招待呀。我今天包场。哎呀，
0: 哎呀呀呀呀呀！方总，不好意思啊，你也包场啊？那怠慢了，怠慢了啊！那你不说等小米粒来了再点吗？
2: 等啥小米粒啊？我家的事儿我做不了主吗？毕竟今天我也要向小米粒求婚了。
0: 向谁？
2: 向小米粒求婚。啊！王小倩，刚才我给你拿那一克拉的钻戒，你给我收好了。我一个暗号，你给我拿出来。
0: 放心吧，方总。
2: 服务员，服务员，
1: 来来来来来来，哎，来，
0: 那个他也包场。
1: 不不不，你别提包场这事。嗯，他刚才说跟谁求婚？
0: 小米粒儿，他是小米粒儿男朋友。
1: 不能吧？这我咋不知道呢？
0: 凭啥让你知道？你又不是小米粒儿的爹。哎、
1: 你这孩子话说的，你小伙子，小伙子，
2: 哎，叔叔，
1: 你能不能？过来，咱俩聊会儿。
2: 聊聊倒行，你过来呗。
1: 不是你这年轻人，你看你叔这腿脚，谁过来比较合适呢？
2: 这话让你说的，整的我这像好腿似的。
1: 那你腿好使不？
0: 我利索。
1: 拼个桌呗。
0: 拼拼，哎，拼
2: 拼桌上！
0: 哎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哎呀！
1: 你说这小伙子年轻轻的，你这腿咋整的呀？
0: 喝酒干痛风了。
2: 是。虎啊！痛风了还喝酒？
1: 那咋整的？
2: 我这腿是咋整的呢？嗯。是这样说，嗯，我前几天呢，嗯，跟几个生意的合作伙伴哦，一起去打高尔夫球，嗯，一不小心让人一杆子给干腿上了。
1: 那你这级别也不够啊，
2: 叔，你的腿咋整的？
1: 叔也打高尔夫球，一不留神一杆子干自己腿上了。
0: 那是俩杆的事儿啊，
2: 你比我厉害，
0: 你俩都头子，你俩
1: 先别扯腿的事儿，我问问你啊。你真是小美人他对象啊？
2: 啊，就是他对象啊，这事儿还能有假吗？
1: 是吧？
3: 人家都走半天了，咱也不来追了。
0: 忘追了，一会儿追。
3: 干啥？
0: 小事啊，正和田笨笨他爸谈买卖呢。哎，
1: 我说我说，你别老看那儿，咱俩接着唠。啊？你俩真是对象？
2: 是对象啊。是我对象，
0: 是是
1: 啊，那就是啥时候处上的、啊？
2: 啥时候？就是叔，我追求了很长时间，嗯，正式确立关系是在昨天，是吧？
0: 对，昨天，昨天，昨天。
3: 这事儿对外说啥呀？怪不好意思。
1: 看来就是全知道了，这是。那我今儿白来了。
3: 白来啥意思啊？
0: 给小四儿介绍对象，他没干，
3: 是吗？
2: 对，对，叔，你今天确实白来了啊！因为我有对象了，我心里除了他，谁也装不下呀，是吧？
0: 谁也装不下，谁也装不下。
3: 人家你这么说的，人家还怪不好意思的。

0: 那你们聊吧，我先走了。
1: 小倩啊，实在不行我也先走吧，你这活也太危险了，毕竟人家包场了。不，
2: 还是你包吧，我看还是我走吧，啊，很尴尬呀。
1: 不，你要是能走那最好了，那你快点走呗，你快点走。
2: 那行，祝你早日康复，改日球场见啊。
1: 好嘞。
3: 哎，叔叔，哎呀，您来了。
2: 米粒儿，
3: 不好意思，我去敬老院帮忙，来晚了，啊，对不起啊。哎，
2: 米粒儿，啊，
1: 哎呀，叔啊，哎，那什么，你是不是一个拐走的有点慢呢？
2: 没有，
1: 实在不行，我这个也给你，你快点走吧，行不行？
3: 不是，所以你干嘛？你叔叔走干嘛呀？让我跟叔叔，我们俩约的在这见面的。
2: 是是是，这是叔约的你啊，嗯，但是我怎么感觉现在没啥必要了呢？
3: 什么意思？
2: 这本来我想把事挑明了，你这都处上了。
3: 还没处上呢，
2: 你还没处上，刚才跟我都说了，说心里就是你，啥也装不下。
3: 谁说的？哎呀！哎呀！哎呀！
2: 咋的了这是？哎
4: 呀！痛风犯了，痛风犯了。
2: 痛风也不能摔成这样啊！
1: 叔，我除了痛风还有其他的病呢。啊？我还有低血糖，我这是低血糖犯了，迷糊啊。啊，
3: 低血糖犯。王小倩，你站着干啥？等于有甜的饮料拿来。
4: 啊，对，
2: 你是马上，马上，
4: 这
2: 整的一身全是病，
4: 糖犯了。
3: 哎呀，你快一点，
2: 快点，哎呀，
1: 你喂我啊。
3: 啊，好，张嘴。
2: 完了，你这俩人感情还挺好。
3: 看，你知道自己有低血糖这毛病，出门怎么不揣两块糖呢？
1: 对。揣两块糖好了，你这么的，你帮我去买两块糖去呗。现在
3: 那个王小倩，你那有糖没？
4: 有，
1: 有吗？
4: 没有，
2: 我有。
1: 叔，你咋能有糖呢？
2: 我咋就不能有糖呢？
1: 你有胃药没？
2: 啊，那没有。
1: 胃疼啊！
3: 胃疼
4: 了没有？
2: 胃疼了呢。
3: 去啊，买胃药去啊！
4: 我胃又不疼。
3: 行了，你扶着我买去。
4: 好，
2: 你
3: 叔叔不好意思，我去去就回。
2: 你别急，
3: 等我一会儿啊。
2: 来，这你小企鹅，我这拐还还你吧。来，
1: 不用叔啊，我好了，
4: 好了，四叔好了啊？
2: 怎么好了呢？
1: 一开始啊，就以为是胃疼，其实是股气儿，
4: 岔气儿的。
2: 行，
4: 好了，快去。
2: 好了，咱俩接着聊啊。我
4: 当时
2: 问你啊，这个就你这小企鹅，你说你咋追上小米粒的呢？
1: 嗯，还咋追的？叔啊，嗯，这不都是我一点一滴砸出来的吗？
2: 砸出来的，啥意思？
1: 就是满足他一切的想象力。嗯，要钻戒，嗯，买；要车，买；要房子，买。嗯，总之他要求的，我全答应他。
2: 小米粒是这样的人，
1: 是不是的？关键咱家不有这条件吗？还有叔啊，今天你来得好，不如你来得巧。今天我就让你见证一下，我就要向小米粒求婚。
3: 小四儿，你说啥呢？
2: 还说他向你求婚？
3: 你拉倒吧，你疼迷糊了。我买趟药的功夫，你怎么还向我求上婚了呢？你不是要向黄小航求婚吗？
1: 你看着没，这就是女人之间吃醋了。
3: 什么玩意儿？
1: 从现在开始，你能不能别说话？
3: 什么？
1: 你别说话，行不行？听我说，我跟黄小黄好，那不都是为了接近你吗？啊？你说你那条，就是黄小黄那条件，跟你咋比呀？首先，那个儿就不够高，那家伙一脱了鞋都能从下裂底下走过去。还有。就是他这个名儿起，黄小黄，不仔细听像不像叫黄鼠狼？
4: 这边去。
1: 还有啊，最让我受不了的，就是他那个脾气。都说女人是老虎，我感觉放在黄小黄身上那根本不贴切。黄小黄是啥呀？那是一个母夜叉骑着一个母老虎，打老倔了，就
4: 伺候他。伺候，先别这个了。你话好像有点多了。
1: 多什么多？我告诉你，我就是哆啦 A 梦，小米粒儿，我的梦里都是你。
3: 小四儿，我现在想跟你说，黄小黄来了，这话能说不？
1: 不用你告诉我，就是他来了，我也不怕。
5: 是吗？

0: 是不是的？我就想问你，啥时候来的？
1: 叔，你看见了？你告诉他我啥时候来的？
2: 就是你说他走下来底下时候来的。
0: 那都听着啥了？
2: 听着你说黄小黄像黄鼠狼。
0: 还有
2: 就是骑木老虎身上吗？还拿了把叉子，呱呱呱呱的。
0: 小黄啊，我要是说我说的都是梦话，你信不？
2: 不能，你不让我见证的吗？这不是。
0: 小黄啊，能不能听我解释？
2: 那我看不能啊。
1: 留着自己听吧。
3: 小黄，你听我解释。哎
2: 呀，你瞧瞧，这孩子一着急腿还好了，你瞧瞧，
4: 这俩人又吵起来了。
2: 来，不，你来正好，坐，米粒儿啊，来，你也坐啊。叔还得跟你唠一唠啊。你说就刚才这三心二意的，这能行吗？我觉得不如我家笨笨踏实，是不是？你再者说他开的条件，叔全能满足你啊。哎，我给你买2克拉的钻戒，成不成？房子，给你买。车现在就可以给你，啊！这么说吧，你到我们家，你还不用工作，你都不用干活，你只要跟我儿子笨笨在一起，想花多少钱你随便花，咋样？老太，
4: 爸，你这干啥呢你啊？
2: 你这，
5: 笨笨，你也是这么想的吗？哎
2: 呀，我是他爹，我咋想他咋想。
4: 爸，
2: 你闭嘴。
5: 叔叔。您觉得爱情就是用这些东西来衡量的吗？
2: 不就这么砸出来的吗？
5: 其实我喜欢笨笨跟这些无关，我想要的就是两个人能够在一起共同奋斗，一起努力，这样得来的一切我们才能够更加珍惜。其实我觉得只要两个人能够真心相爱，其他的都不重要，即使他什么都没有我都愿意。叔叔，如果没有别的事儿，我先走了。
3: 喂，米粒儿，小米粒儿，那你选我吧，我啥也没有，我就有一颗和你奋斗的心。
4: 爸，你说你办的这什么事儿啊？小米粒儿不是那样的女孩，你这是属于对她不尊重。
2: 我咋不尊重了吧？
3: 叔，你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你也没拿小米粒当回事儿啊！
2: 你也没拿你叔当回事儿，这家伙半天演的吧？这是，不你一手导演的吗？
3: 看出来了，
2: 早看出来了。我这叔将计就计，我就是想啊，借这个机会，我也试探这小米粒到底是不是看重金钱啊！我也想试探你儿子，是不是真心的喜欢小米粒。
4: 那也没有你这样试探的啊！你说我在他心里的形象，这不都被你毁了吗？
2: 不，那我就纳闷了，你这么看重他，他追你这么长时间，你咋就不同意呢？
4: 爸，我不是不同意，我是想有了事业之后再谈感情。哎呀，
2: 好，这话说的像我儿子啊。笨笨呐，但是爸跟你说呀，年轻人有目标没有错，你完成了一个目标，你会发现还有一个更高的目标在等着你，爱情不容错过呀。你要珍惜你身边值得你爱的人，孩子，这还傻愣着干啥？哎呀，
3: 叔，谢谢你啊！
2: 哎呀，你是，他都听明白了，你咋还在这站着？你不是笨，你是傻，那边你这简直是
3: 小米粒儿，
2: 你这啥孩子这是？

这咋还真

0: 说我有两把刷子。哎呀
1: 媳妇儿，媳妇儿，我一会儿就到上升期了，我就不能跟你说了啊。嗯，
2: 哥，哎呀，你这咋还瞒着家里啊？哎呀，
0: 他们都认为咱这行危险，我要告诉他们，怕家里惦记嘛。大家伙干活也千万注意安全啊，万一起风了，马上躲避，听没听着？
2: 听着了，
0: 兄弟们，开工喽！
2: 好嘞。
3: 好，非常好，漂亮。妹儿啊，你让大伙看看这造型，让你摆的好像麻将里那妖姬蹦出来了，你给我这熊熊都拍压抑了，你知道不？不是，我怎么感觉我现在我一跟你唠嗑我就这么缺氧呢？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要再不开开窗户透透气儿啊，我都容易憋过去。妹儿啊，你跟我说说你想啥呢？
4: 我想老公呢呗。
3: 你看咱不都说好了吗，你帮我这个影楼拍照，我帮你找老公，要不然你说这人生地不熟的，你这一个人你能找着啊？
4: 那你找着了，
3: 那我不都是按照你的提示帮你找的吗？是不是你跟我说的你老公高高在上？
4: 那你就领我去故宫啊，他是太子啊，你咋不领我去十三陵呢？你就没按活着的找。
3: 那是不是你跟我说的他挣钱多吧？啊，
4: 印钞厂门口也是咱俩蹲的地方吗？蹲两天呐，把门口那哨兵都蹲毛了。我还说他有两把刷子呢，今儿领我上哪儿啊？
3: 我都已经给你联系好考古队了。哎呀，妹儿啊，你想想那考古队里边何止是两把刷子，那全是套刷啊。
4: 哥呀，哎，你这是当我来旅游来了？
3: 没有啊，
4: 我都听人说了，我老公在城里干的事老危险了，要不然这大老远的，我能投奔你吗？我邻居家叔辈嫂子的大表哥呀。
3: 我知道，要不因为你是我大表妹，她叔伯哥家的邻居，我能这么用心帮你呀？
4: 那实在亲戚。哥呀，
3: 又咋的了？
4: 你说他能不能学坏了？这要是走下坡路，我这个家可咋整啊？
3: 妹儿啊，啥事儿你可不能老往那坏处想啊，没准他现在已经伏法了呢。
4: 对，
3: 啊，不是那什么，没准他现在你这话你也太多了，你是不是饿了呀？那什么，你呀先垫吧口吃的，我呢现在就去帮你联系考古队啊、五金店啊、擦鞋铺子、找刷子呗，还能干啥呀？我
4: 哥，哎呀，你这都啥时候了，我哪有心情吃啊？装咋这么干吗呢？
0: 哎呦我的妈，这是哪儿啊？
4: 你别过来呀，你可千万别伤害我。
0: 大姐呀，我进屋你就给我一面包，咱俩这是谁伤害谁呀？
4: 我不管，你别过来。我告诉你，我可恶，我老公都让我可丢了，到现在都没找着呢。
0: 白哥，
4: 你别叫我。
0: 妈呀，媳妇儿你咋来了？
4: 你别过来。
0: 媳妇儿你啥时候来的？媳妇儿你看我是谁？
4: 老公。
0: 媳妇儿。
4: 老公。
5: 我的老公亲，我最疼。
0: 喂，啊，头啊，我进人家了，安全，等这阵风过来再干，放心吧，我知道。好嘞，
6: 给谁打电话呢？
0: 我们头儿。
6: 头儿啊，
4: 怪不得一直都不告诉我你是干啥的呢。是啊，就这玩意儿来钱快呀。嗯，
0: 反正玩意儿飞檐走壁的就危险点儿。
4: 走，
0: 干啥去？
4: 去你！
0: 媳妇儿，我都进人家了，我不能这么走啊。
4: 对，干你这行就不能空手走，是吧？
0: 媳妇儿，你说啥？我咋蒙圈了呢？
4: 蒙圈了，自首去。
0: 谁呀？
4: 你。
0: 咋的了？
4: 自首去。
0: 谁呀？
4: 你。
0: 咋的了？
4: 我让你自首去。
0: 谁？
4: 你。
0: 我呀。咋的了？咋的了？你让我自首啊？媳妇儿，你是不是误会了？你老公我啥人你不知道吗？
4: 我太知道了，跟老太太玩扑克，你还偷大王，你啥人呢？啊，把老太太花镜藏起来，俩溜大四个溜出，给老太太都炸哭了。
0: 行了，媳妇儿，你别说了，

0: 我这回我不怕你担心，我也不怕你惦记了。我实话告诉你吧，其实我是蜘蛛人。
1: 啥玩意儿？
0: 蜘蛛人？
1: 你吐个丝儿，我看看。
0: 我吐什么丝儿？我吐丝儿啊！我呀，
1: 可能往自己脸上贴金了，还蜘蛛人？蜘蛛人那罪也是你能遭的吗？你知道北京这么干净，这么漂亮，那是多少人在背后默默无闻的玩命啊？新闻上都播了，蜘蛛人见义勇为，进火场救人，他们弘扬了正能量，那都是救火英雄啊！就你这个样的，还搁这冒充蜘蛛人？你瞅瞅你胖的，我踢你屁股，你脸蛋子都哆嗦了。你当我没见过蜘蛛人吗？人家都在大楼外边擦，你都擦人家屋里来了。
0: 为啥我说话你咋就不信呢？我是啥玩意儿？你自己看。
1: 高空作业资格证流量。
0: 哼！
1: 你看。
0: 拉倒吧，我啥蜘蛛人啊，我都不会吐丝儿，跟老太太打扑克还偷大王呢，给老太太都炸哭了，我是个什么玩意儿啊？是不是怀疑我是小偷？
1: 谁呀？
0: 你
1: 咋的了？
0: 怀疑我？
1: 谁呀？
0: 你
1: 我呀？
0: 啊，
1: 咋的了？
0: 你给我上一边去。
1: 行了啊，差不多就得了呗，我还没跟你生气呢。
0: 你跟我生啥气啊？
1: 你瞒我，
0: 我
1: 你瞒我，你瞒我了。
0: 我瞒你咋的？我瞒你怕担心，怕家里惦记吗？
1: 喊啥呀？
0: 我喊咋的？我生气。
1: 你别生气了啊！
0: 我就生气。
1: 哎娘，你别生气了。
0: 就生就生。
1: 生吧，反正政策也放开了，想生就生吧。
0: 你。
1: 老公，咱俩都一年多没见面，别一见面就生气。哎，你看我这一年多有没有什么变化？
0: 没有。
1: 仔细看一看呐。
0: 你刮胡子了？
1: 怎么跟你大宝贝说话呢？你忘了当初为了得到我跟五个大小伙子决斗的事儿了？
0: 是，这事儿我能忘吗？最后我输了，定的谁输谁要你吗？
1: 娶我你图啥呀？
0: 我图伤悲，图啥？
1: 行了，别生气了啊！我给你蜘蛛人站啊！
0: 上一边去！
1: 哎呀，你推我！
0: 我推你咋的啊？
1: 再推我一下子！
0: 推了！
1: 你再推我一下！
0: 我推了！
1: 你再推我一下！
0: 我推了！
1: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男人。笑了。
0: 嗯，
1: 我好不好看？
0: 说真话，说假话？
1: 先说假话。
0: 不好看。
1: 说真话。
0: 真不好看。
1: 我生气了。
0: 哎呀，哎呀妈呀，
1: 咋的了？
0: 哎呀妈呀，完了！这回想当蜘蛛人都当不了了。
1: 咋的了？
0: 下肢表皮保护层粉碎性脱落，导致血小板大量溢出啊！
1: 说人话。
0: 本来盖卡秃噜皮了，
1: 给我上一边去娘。
0: 完了，本来盖卡秃噜皮都不好使了，这是逼我放大招呢。我们是夫妻，幸福的小夫妻，最。

0: 哎呀，你是谁呀？
1: 哎呦我的妈，大哥
0: 啊！
1: 我跟你说，你都不能信，他就是我老公
0: 啊！
1: 怪不得咱俩在地面找不着他，你就上天了。
2: 不是那个大哥，我媳妇蒙圈了，
1: 蒙了。
2: 我呀是高空清洁工，
1: 对，
2: 我在楼上正干活呢，突然起风了，没招了，就爬咱家来了。一进屋，这不我媳妇吗？这玩意儿，
0: 他谁呀？
1: 他是咱邻居家叔伯嫂子大表哥。
2: 对，大表哥呀，我是你大表妹叔伯哥家邻居，他老公
3: 啊，实在亲。

0: 夜打电话说有人要落到我们家，他说的就是你呀、啊！
1: 我这迫不得已才进来的嘛。
0: 哎呀，大兄弟呀、啊，可算找着你了！你是不知道啊，没找着你的时候哈、啊，就我妹子天天的黏着我呀。
1: 是啊，
0: 这回找着你了吧？你说我妹子也该回去了。
1: 嗯呐，
0: 人这玩意儿他可挺有意思哈、啊，就冷不丁的就这么一要分开了。你说就我这心里头，你说你还不好说。
1: 那啥，哥，哎，我知道不好说，你上那边说试试。
0: 啊，
1: 哥在那儿说是不是得劲多了？
0: 啊。我多余了是不是？
1: 没有，
0: 这么点儿，一年多都没见面了，你俩先唠，我去定个地儿，咱们好好庆祝一下。
1: 行，
2: 等会儿，哎，老公、
1: 啊、
2: 别让哥哥花呀，哥哥拿500块钱，
1: 多少钱？
2: 500，
1: 400块钱？嗯，你要300块钱干啥呀？我兜里就200，我最多给哥拿100，先付10块钱首付，哥。
0: 你可拉倒吧你！吃顿饭还能用了这么大票啊？这都容易找不开。行了，你也别搁这待着了，咱俩呀点菜去。
1: 哥，拿着，10块钱也是钱呢。你
2: 老公
1: 啊，
2: 你咋那么小气呢？
1: 这是小气吗？这是抠。我不抠点，拿啥往家寄钱呢？我就喜欢我媳妇坐在炕头上数钱那种风采。
2: 我宁可不数钱，我也不想让你在这挨累。我都见过。一个个风餐露宿的老辛苦了，
1: 媳妇儿，那你是没看着俺们干活时候人家给咱做的首饰呢？
2: 啥首饰啊？
3: 就这个呀。
1: 啊，第一次看见这个首饰的时候我蒙圈了，然后我看见屋里的人都在对我笑，我发现他们没把我当清洁工，那种感觉像朋友，像家人，像一个村的。我忽然觉得我干这行挺骄傲的，就凭人家给咱这一个首饰，我认为我值了。
3: 老公，我给你俩，
1: 嗯，
3: 你跟我回家呗。
1: 哎呀，
3: 我跟你开玩笑呢，老公，你看，阳台外面下雪了。哎，你想啥呢？
1: 我在想，我白擦了。

0: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1: 好。
0: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3: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4: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5: 我爱你中国。
6: 导演，时间到了，您看还拍吗？摄影还对得准焦吗？没问题，加个镜子就行。灯光可以吗？放心吧，灯和人都供电充足。服装化妆，咱这现代戏可不能落伍喽。只要您愿意，时尚永远在线。
7: 好。
6: 啊，对了，编剧，那咱们加场戏。导演，我已经有好主意了。那演员呢？
8: 咱自己就是最好的演员。
9: 人老心不老，好戏不落幕。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我担心外婆年纪大了不安全，就在外婆家装了网络摄像头。
2: 外婆，你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千万要注意点啊，监控我可是会看的哦。
3: 真的？
2: 哎，这个好吃，外婆我拿走了。
3: 拿去吧，拿去吧。
1: 工作那么忙，其实我也不记得看监控。回去看外婆的时候，
2: 外婆我回来了，
1: 发现家里竟然完全变样了。
2: 这家里怎么多了这么多柿子？老太太要卖柿饼吗？啥情况啊？
4: 小宝，怎么样？外婆给你晒的柿饼你看到没？放假了就回来吃。小宝啊，这两天降温了，
3: 你要多穿点衣服，知道不？
5: 可能会有盲囊炎，但是呢，有了盲囊炎不一定是痘痘，主要的原因是我们怎么辨别是痘痘还是盲囊炎呢？有盲囊炎的时候，我们要看有没有粉刺啊，不管是白头粉刺啊还是黑头粉刺，当它们同时出现的时候，尤其是以粉刺为主伴有少量的这个盲囊炎，这个时候呢，我们诊断它是一个痘痘啊，也就是我们说的寻常痤疮。
6: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医生，就是我们身上哪些部位是容易诱发毛囊炎的呢？
5: 毛囊炎呢是在我们毛囊多的这个部位啊都非常容易诱发比方说我们的头面部尤其是我们男性的这种胡须的这些部位我们的胸部我们青年人的背部还有我们一些人的臀部都非常容易发生毛囊炎，一旦这个条件适合就会产生毛囊炎的损害。
6: 那有哪些因素会诱发毛囊炎呢？比如说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就说，好像一吃辣或者是压力特别大熬夜的时候就会诱发毛囊炎，是对的吗？
5: 我们说呢，诱发毛囊炎呢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方面呢是我们外在的因素，比方说我们接触到一些不清洁的东西，没有及时的清洁我们的这个局部细菌进入到我们的毛囊里面去会产生发炎，比方说我们穿一些不干净的衣服这个T恤产品没有及时的清洁或者是局部有了一些损伤都会产生毛囊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内在性的一个因素，就像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压力很大这个熬了几个夜睡觉睡得不好我们的内分泌紊乱也会产生我们的抵抗力降低，我们本身正常的寄存在我们皮肤上的一些细菌从一个寄存的一个状态变成了一个感染的状态。那您刚才说的我吃辣吃一些很重口味的东西它也非常容易诱发毛囊炎，就是导致了我们皮脂腺分泌了很多我们残存在我们皮肤上的这些细菌它有很好的营养，所以它容易产生了。
6: 像刚才我们案例当中的小黄他是错把毛囊炎当成痘痘治，用了一些祛痘产品，比如说像水杨酸维 A 酸等等，但是越涂越严重，这又是为什么呢？
5: 刚才我们说了痘痘的这个原理它主要是我们毛囊的角化过度，那我们的这个水杨酸我们的维甲酸这一类的药呢，它的主要的作用呢就是把我们的毛囊口的角栓把它打开所以说呢它一般呢是一个酸性的有刺激性的，它对我们的这个刚才说到的这个毛囊炎这种细菌呢它是没有作用的。所以说呢我们如果单纯的用这种维 A 酸或者是我们水杨酸这一类的产品，只会导致我们的这个疼痛感更加剧这个把毛囊炎感染进一步的给它播散，所以说不仅没好还会加重，不能乱用药。
6: 所以说这个用错了药就会适得其反，越来越严重，越来越糟糕了。那我们案例当中的小黄他已经确诊了是毛囊炎了，那么这样的情况应该怎么科学的处理呢？
5: 我们说对毛囊炎的处理呢，其实我们分两个步骤第一个对毛囊炎呢，我们要首先要分清楚你是一个什么性质。刚才我们说到的是细菌性毛囊炎，是我们所有的毛囊炎当中。那第二件事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判断出了它是细菌性的或者是真菌性的毛囊炎之后呢，我们就要局部的早期的外涂针对性的抗生素比方说我们细菌性的，我们就要外涂抗细菌的抗生素的软膏。或者是溶液就是我们说的药膏或者药水。那如果不是细菌性的，是真菌性的呢？ 啊，我们就涂一些抗真菌的啊药水啊，或者是药膏啊。但是啊，也请观众朋友们记住啊，我们这些自涂的药水或者是药膏呢，一般呢我们观察七天左右，哎，如果你觉得哎我这个七天很明显的好了很多，
6: 嗯，
5: 那我建议您呢啊一直持续的用到啊它完全变平啊，症状也完全消失啊，摸起来跟周边啊一模一样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自愈。当七天您还是完全不好啊，甚至说哎我越涂越重，或者是涂了一点效果没有，还有新的出来啊，这个疼痛呢也没有缓解，那我建议您呢啊到医院的皮肤科呢就诊，请医生呢给您专业的判断。
6: 面对痘痘，面对毛囊炎，我们真的应该科学用药，及时就诊。谢谢您的分享，谢谢朱医生，再见。
5: 谢谢主持人，再见。
6: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是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今天我们继续打卡体育健身舞。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邀请上您的亲人孩子，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跳双人互动舞，灵活关节，增进情感交流。
7: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许文彪老师。今天我们用这套简单的华尔兹动作，请您邀请爸爸妈妈跟我们一起舞动起来，你们准备好了吗？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省级医疗专家走进张武县医院，手把手带教，补齐诊疗思维与技术短板，让群众受益。柔和烘干堪比自然晾晒，新型粮食烘干设备让粮商更有底气。抚顺新宾有两道季节限定美食，喇咕豆腐和小河鱼熬成的鱼粥，食材难得，做法讲究，被誉为响水河双怪。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王博。小龙虾，桌面上的热门菜，餐馆里菜市场都挺受欢迎的。蒜蓉麻辣口味啊，更是风靡全国。这种淡水养殖产品以前产地呢都是江苏、湖北、浙江，如今咱辽宁也有企业啊开始布局小龙虾养殖。那咱们去看一看辽宁产的小龙虾长势如何。
1: 就是没养过，就是啥样的适合我。
2: 你这个就很好在哪？你有养河蟹经验吗？
1: 嗯，
2: 你这么想，它比河蟹更好养，
1: 啊，
2: 你就 OK 了，就是。
3: 李长明是水稻种植大户，今天特意从北镇过来，就是想把稻田养蟹换成小龙虾。眼前这批虾苗正值脱壳期，据玉兰农业负责人吴琼介绍，它们生长速度快，抗性好，七月末八月初就能上市。
2: 一亩地你准备放多少一亩地？
1: 我准备放2000行吗？
2: 不行，你一亩地我觉得放1000多也就行了。
1: 1000多也行。
2: 第一年你对，第一年你摸索一下。
3: 这下李长明心里有底儿了，当即决定先拿出50亩的水稻田养殖小龙虾。但话说回来，他为啥直奔沈阳来买小龙虾虾苗呢？
1: 因为这小龙虾吧，都南方养的多，北方少，所以吧，咱到咱这嘎时候，南方运输的嘎，咱比他有优势，咱那个运距短的。你看。

0: 这就是我们北方的个体大的虾，这母虾特点还非常明显，能达到1.2以上，这比我们比南方的一些差异。
1: 要说在北方大批量养殖小龙虾，玉兰农业算上独一份了。负责人吴琼从事水产养殖多年，从2018年开始，他就看出了市场需求和变化，决定在沈阳养殖小龙虾。
0: 从南方这个小龙虾池每年的持续增长和每年消费量增长，到现在近二年吧，我们沈阳雨润批发市场一天那个吞吐量就将近15万斤到20万斤，所以这么大量的我们北方还没有形成一个养殖和繁育的市场占有率还是零。我们做水产嘛，想把这事可能想好好做一做。
1: 起初吴琼也是从江苏、湖北、浙江购进的虾苗，想在它们的生长繁殖过程中优胜劣汰，筛选一些能够在北方生存下来的，再进行研究繁育。但是一番操作下来，存活率并不理想。
0: 水运、陆运、空运我们都尝试了，最后都是以失败告终。通俗讲，水土不服，这是最主要原因。剩下就是本身虾苗的一些本身它也有携带病毒了，包括我们当地一个水温温差、应激反应等等很多环节制约它。
1: 在经历了几次失败之后，吴琼发现关键问题还是得在北方，给这些南来的小龙虾创造一个适合它生长的环境。于是他找到了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中心的专家合作，通过6年的不断试验，终于让这些小龙虾在北方扎根了。
0: 要坚持做的这个数据，其实虽然瞅着
2: 0.05克，这个挺好。
3: 用这个测一下溶氧。
1: 精确的防疫装置、每天氨氮量、溶氧量的测量，还有及时补充维生素 C 等微量元素，保持活力。怎么说呢，在专业技术的加持下，这些小龙虾不仅实现了一代又一代的繁殖，品质也越来越稳定。
0: 最适合它的生长温度是在18度到26度之间，这个温度我们北方相对没有高温期，咱们北方的水域丰富，我们是用辽河水置换的，这辽水生态也相对非常好，所以它这个生态一个包括它适应这个环境，包括它的水温，就造就它多喝了几次水，然后它个体就长得大。
1: 眼前的这些如今可都是来自辽宁的小龙虾了，这产地变了，身价可就不一样了。
0: 就这虾我们上市时间正好是在南方的顺丰上市的时候，我们7、8、9上市，南方这7、8、9可能虾相对短缺一些，价格所以相对要好很多。现在价格这虾也达到40-50块钱左右吧。
1: 7年间，玉兰农业小龙虾的产量从0到1，从10000到100000，直到现在的几千万，吴琼实现了自己的愿望。现在他还想让这些来自辽宁的小龙虾发挥更大的作用。
0: 现在我们公司虾苗已经供到我们辽宁省各城市都有，而且内蒙古和吉林、黑龙江都有养殖户来到我们公司来购买，我们的虾苗到养殖户手里边，我们保证95%的成活率。
3: 沈北呢有20万亩的水稻田，耐寒品系的选育呢，也为我们沈北地区稻田综合种养项目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也给咱们沈北地区老百姓提供了一个新的致富之路。
4: 辽阳县黄泥洼镇胡家台村是十里八村有名的香瓜村。7年前呢，马叶特从国外回到家乡，接过了父亲的班，当起了新瓜农。那咱们看一看小马种瓜种的咋样。
5: 不知道这里都瓜真大哦。
6: 今年马叶特的香瓜提前半个月就开园上市了，临开园之前，马叶特还在短视频平台上发了预告，这不打电话预定的人啊就没断过。
7: 管一来就是马上给你整，就我给你装筐，没事，我这有的是，来了现摘，等一会儿的呗，行不？半个小时左右。因为我们的瓜是当地的最早的冷棚地盘香瓜，没有再比这再早的了，就是基本就是周边城市就基本就都消费了，都能卖了，还供不应求。
6: 想让香瓜提前半个月上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按照马叶特的说法呀，这得付出心

0: 苦，还得有点技术。
1: 棚是多吊几层布，主要是顶上这个像我们这个冷棚吧，叠10米宽，吊6层薄膜才能保温。我们这

0: 家的香瓜能提前上市，秘密呀、就在这儿了。可马伊特干啥费劲巴拉的让香瓜提前上市呢？难道只是为了多卖钱吗？
1: 到五月份的时候吧，雨水就多了，多的情况下一阴天没有这阳光充足的阳光，瓜就没有那么甜了。就是外边一阴天，里边一潮湿，这瓜秧子就有病。这叶子啊、你看全震绿，没有那些就是上病了能看出来萎蔫了那种，是躲避灾害，是为了提升品质。
0: 瓜叶营养健康，吸收光合作用就好，所以呀，马叶特家的瓜不仅没有科技与狠活，吃起来还又脆又甜。
1: 因为我们都是你看看看这秧，这秧基本就是干冷冷，瓜以看怎么为标准是好的，就是秧越干越好。
0: 马叶特不仅要让香瓜提早上市，在品质上也得过硬，所以呀、他在种植过程当中还有绝活。
1: 因为我们这个上水吧，就是从苗期到成熟，我们就浇三回小水，就是我们因为我们土地吧是黄土地，保水特别好。第一回是苗期，就是移栽定植的时候，但是那阵的水分，稍微大点，完事苗。苗期缓过来的时候，到中期做果的时候，再冲一回小水，然后不完事叫果膨大，完事等到转色的时候吧，再溜一遍小水，叫果实那个汁水特别浓厚。
0: 马叶特打理的大棚有一亩多地，六条垄，大概能收获4000多斤香瓜。今年他把家里的17栋大棚都种上了香瓜，首次开园就能摘下3000多斤。听到信儿的商贩们早早的就等在这儿了。
2: 那瓜甜呗，刚刚量都一份
3: 儿。哎呀妈，比白糖都甜，天都来甜去了。别人家瓜不买，
1: 基本都是高档的水果超市需求量，因为他们也能卖上价，基本在15至12之间。因为科学方法种出来的东西吧，特别品质高。知道不？现在的人群嘛，注重的都是注重品质。
0: 马叶特靠着这一套科学种植的好法子，让香瓜打出了时间差，成功抢占市场先机，成了十里八村响当当的明星香瓜。如今，他的香瓜不仅在周边城市供不应求，还吸引了不少外地采购商的目光。未来，马叶特还打算进一步扩大种植规模，让辽阳县胡家台村的香瓜也能香飘万里。
4: 咱们来说这次主尾基层型张武站的事儿。像张武这种地方呢，心脑血管疾病啊属于高发县域，像高血压、脑梗、头晕头疼这些基础慢病属于常见病。这次专家的重点呢是到神经内科和神经外科对照病例，开启了帮扶工作。
5: 老高血压了，所以说高血压达到220上，
6: 那可能就是一个血压高引起的头疼。对，这回还得做个 CT 啊，因为你血压昨天太高了啊。好吧。
7: 在张武县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前来就诊的高血压、脑梗死、头晕头痛等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络绎不绝。作为心脑血管疾病高发县域，这类基础慢病早已成为当地百姓的常见病。为提升基层规范化诊疗水平，辽宁省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主任委员冯娟来到这里坐诊查房，结合真实病例，为当地神经内科医生传授规范诊疗技术和科学用药新理念。
6: 他已经有得一次脑梗了，他这样的患者，我就觉得你就应该预防了，阿司匹林。当然，他还有一些其他的药，像那个我们的氯吡格雷呀、对胃刺激小一点的也可以。
7: 基层医院接诊慢病患者量大，但在用药方案制定、精准施治上常常拿捏不准。冯娟主任从如何防止脑梗死复发入手，细致讲解抗血小板药物的选用原则，给基层医生打开了全新的用药思路，让一线医生收获满满。
8: 刚才跟那个冯主任学习之后受益特别大，尤其是我在那个临床上可能会更努力一些，把这个药物的心脑血管二级预防用药的最基础的知识做得更好一些。
7: 门诊带教结束后，冯娟主任立马开启专题讲座，围绕神经内科常见病、疑难病鉴别、合理用药等内容面对面讲解，干货满满。 这样零距离的授课指导让县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翟金华感触颇深。
9: 一个是说诊断

0: 就是可能差一些，治疗上的用药上见的更少一些。冯主任给我们讲的课授业以后，就是咱们就是哎呀，感觉就是豁然开朗，没见过的疾病，咱们也是在心里头有个数了。咱也学会了这些诊疗了，用药了，这些方面也给百姓也带来了很多益处。
1: 与此同时，神经外科门诊的病例研讨也进行得如火如荼。一位常年头晕、走路不稳的老年患者来就诊。影像检查发现其颅内占位病变。辽宁省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副主任委员欧少武现场为患者阅片会诊。
2: 现在不疼，那个走路啊，平时的生活呀，受到影响没？
3: 有时候那
4: 走路有点不稳。
2: 啊，走路不稳。
4: 他摔过好几回。
2: 啊，摔过。
1: 细心查看影像片子后，欧少武主任耐心向患者和基层医生分析病灶位置、肿瘤类型，给出专业治疗建议。
5: 你这个脑内一个非常特殊的部位，发现了一个比较特殊的肿瘤。我现在根据经验判断，像这样的肿瘤呢，最常见的还是三叉神经鞘瘤。也就是神经纤维瘤。
4: 就是听从你们比较专业，您的建议是做？
5: 我的建议是手术切掉的。
4: 嗯。
5: 你否则的话呢，这个肿瘤将来还要生长的，越长越大。一旦长得大了，更大了，手术的风险就更大。
1: 疑难颅底占位病变，一直是基层神经外科诊疗的难点。基层医生很难独立进行复杂病情研判及手术风险评估。专家现场拆解病例，讲解阅片思路，让科室医生专业能力得到了快速提升。
6: 以往像这种复杂的颅底部的占位病变，我们还是建议到上级医院去诊治，因为我们医院还暂时没有这种服务这种能力。从这个理论，包括对片子这个阅读，包括对这种占位的一个认识上有很大提高。虽然我们基层做不了这个手术，服务不了这种患者，但们对我们对诊断的疾病，包括对患者的治疗指导是有一定帮助的。
1: 单次帮扶或许作用有限，但主委基层型活动让基层医院科室与省级专家建立起了沟通平台，未来还将搭建长期线上线下帮扶机制，调动省级各专科专家定期线上授课、线下坐诊，同时也能为基层医生提供进修深造的机会。
5: 我也希望能把我们的技术呢，把我们的理念也跟我们当地的医生呢进行一个充分的交流，那么使大家呢都能够接受这种正确的或者是一个比较先进的治疗理念，我们共同努力，帮助我们这个彰武县的这个老百姓呢，提升健康的水平。
7: 我觉得有一些基础的，像帕金森病啊、眩晕，再一个呢就是头疼，他们是可以看的。我觉得我们主委吧是一个桥梁，回去以后我想还是建立一个长期的一个机制，我们所有的教授不同的牙专科都可以给他们线上做讲座。再一个呢，就是如果他们有意愿的话，也可以到我们那去进修。
1: 从坐诊答疑到专题授课，从病例拆解到科室发展规划，辽宁省医学会主委基层型架起了省级医疗资源下沉的桥梁，补齐县域医疗短板，提升基层医生诊疗水平，让彰武百姓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真正把健康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8: 诊断疾病很多时候呢就想侦破，一些疾病的真实原因呢往往是很复杂的。咱们跟着专家到超声科、消化内镜科去看几个病例，看一看专家是如何手把手帮助基层医生提升诊疗水平的。
9: 五十一，大家分析分析，五十一主动脉瓣有问题，为什么？
1: 在彰武县人民医院的超声诊室内，辽宁省医学会超声医学分会任卫东主委一边给患者做超声检查，一边现场拆解病例，引导基层医生主动思考。
9: 往我这边测试他，我再问第二个问题：先天性心脏结构性病变里头，主动脉瓣病变排在前几位？对呀、啊，所以主动脉瓣的先天性的病变，实际上都要比房室缺、什么动脉导管都要高。
1: 中老年人群出现心脏类疾病在彰武当地并不少见，先天瓣膜畸形、长期饮酒、风湿免疫问题都可能是诱因。专家从发病逻辑、畸形分类、鉴别诊

0: 诊断等方面逐一梳理，帮大家搭建完整诊断框架，提升精准判读的能力。
1: 他如果要是后天的话，不外乎就是老年钙化、赘生物钙化。但是赘生物的钙化，你们看到有几个这么强的回声？很少，所以多半都是先天的右半和左半融合形成的脊的钙化，这个在50-60岁的中老年人里头是非常常见的。
0: 基层医生日常接诊量大，工作节奏紧张，容易被患者自述病史和表面症状所误导，陷入诊疗误区。专家现场教学就是帮大家跳出固有思维，建立规范的诊断逻辑。
2: 我们只看中了他是发烧状态，所以说就片面的认为他是赘生物造成的，就是主动脉瓣反流。其实是任老师说的二叶瓣畸形造的融合脊那块有个钙化，最起码他们拓展了我们的思路。
0: 心脏超声影像中，很多心脏影像细微表现看似普通，却暗藏玄机。基层医生往往容易忽略细节判读标准。专家现场对照超声影像，从细微影像特征入手，逐一规范基层医生的读片习惯，补齐诊疗细节上的短板。
1: 因为同样的一个超声的现象，它可能由不同的病因所导致，跟他们一起来探讨呢，也是里头包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鉴别诊断。而这些病因的寻找才是整个治疗疾病的一个关键点。如果要是病因找到了，很多对症或者靶向的一些干预或者治疗措施就会是一个正确的一个选择。
3: 你感觉嗓子麻吗？苦不？
4: 不苦。
3: 不苦啊。
0: 胃镜检查术前麻药含服看似简单，实则大有讲究，直接影响到了检查效果和患者的舒适度。辽宁省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副主任委员赵志峰手把手向基层医生传授内镜操作技巧。
3: 你含完得舌根发苦才行，含到舌两侧去了那不行。其实麻醉准备是最主要的，如果病人配合不好的话，这种检查的质量是极低的，它的整个漏诊率是很高的。你想，那么有好多病人的反应是很大的啊。那么刚才在做的时候，他们就明确感觉，哎，这个病人一点反应都没有，为什么呢？哎，就很有意义啊。那么这些小的技巧进行一些分享，那么相信他们会有很多的受益。
0: 日常临床接诊中，不少患者反复出现胃肠不适，但各项检查却查不出明显器质性病变，长期深受病痛的困扰。这类症状背后的原因，恰恰是基层临床诊疗中极易被忽视的关键点。
3: 你现在睡眠不好吧？
4: 嗯。
3: 你现在一天能睡几个小时啊？
4: 入睡可困难了，也就睡个三两个点吧。就是入睡困难，睡着也是做梦。
3: 做梦多是不？你现在是一个轻度抑郁症的一个状态。
4: 对。
3: 在不停地跟大家讲，就是以症状来看病的人，一般都是以焦虑症为主，是吧？焦虑和抑郁为主，像他呢这种体重下降就明确是一个抑郁。那么在抑郁的时候做胃镜的时候，就跟我们原来做镜是不一样的啊。那么在抑郁的时候，我们要看食管下段括约肌，看食管下段括约肌张力减低。
0: 从规范内镜操作手法到读懂情绪与胃肠疾病的关联，专家夏晨把实用的技术和理念传授给基层医生，让大家能学以致用。
5: 我们对于基层医院来说，可能就是做普通检查的要多一点，但是有很多科研的东西我们基本上就是缺失的，是没有的。所以说赵老师来了之后给我们讲了很多新鲜的东西，让我们受益匪浅。
0: 短期现场带教只是起点，专家们表示未来也会建立起长期对口帮扶机制，通过远程会诊、学术交流等方式，持续为基层医疗输送资源、培养人才。
1: 辽宁省这个组委基层型呢，只要它持续，它有这个短期的精准的这种帮扶，也有长期的持续的这种带教，大概5-10年以后就会对基层医院有很大的帮助。
3: 我们肩负的重任是要带着辽宁省所有的基层医院和所有的医务人员共同进步，来提高我们地区的医疗服务能力，合理的在省里面利用我们的能力和资源，为未来的整个医疗的整体发展做贡献。
0: 辽宁省医学会主委基层型用实打实的带教补齐基层医疗短板，用常态化帮扶筑牢基层健康防线。 让省级优质医疗资源扎根。

0: 县域汇集更多百姓，用专业的力量守护彰武群众的生命健康。接下来关注天气变化，进入谈天说地。
1: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铁文诺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四月十一了。那今天啊，雨水北上，我省多地有雨，部分地区呢是多云。明天啊，雨水彻底结束了，全省天气晴好。那雨水呢会有一段空窗期，截止到周末，我省都以晴好天气为主。最近呢，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甜糯的、抗病效果好的鲜食玉米品种。咱们来看看有没有符合大伙儿要求的品种。
1: 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呀，我们已经销售了四年的一个反应比较好的一个品种，锦诺六 A 啊。锦诺六 A 呢是一个甜加糯的一个品种，甜糯比是3:1，就是三个糯粒儿一个甜粒儿，三个糯粒儿一个甜粒儿。这样呢，就是咬到嘴里啊，每一口都有甜粒儿，软糯香甜的一个品种。而且呢，我们锦诺六 A 啊，生长期是在75天左右，啊，如果你要是着急上市，我们可以扣膜。如果在辽宁。扣膜4月10号左右就可以扣膜了，啊，如果想不扣膜落地种植啊，就是4月20号左右开始种植。我们锦诺六 A 这个品种啊，母网苗也是在3300到3500株左右啊，而且它的棒啊就是20到22公分左右吧，也属于一个中棒型嘛。锦诺六 A 这个品种啊，在我们斑病高发区也可以种植，啊，它对斑病的抗性是一个比较好的，啊，像今年我们斑病就是比较高发，现在这个时期看我们这个叶片呢非常油绿。证明它抗斑病的性能也是比较好的。
0: 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品相好的、产量高的鲜食玉米品种，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咱们从地里啊掰了一棒，咱这个561啊，咱看一下561的这个，首先看它的这个品相怎么样啊。从感官、外感官来看啊，561呢，它是属于一个大棒型的品种啊，它的粗度呢啊够用，还有一点呢，它这个果穗的长度啊也够用啊，能够达到23厘米啊，是属于糯玉米当中是一个大棒型的了。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凤美家561特别的亮，特别的白啊，像珍珠一样，让人看着以后呢就增加了食欲。还有一个是我们啊种植户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这个封顶，它的这个封顶好不突尖儿，后期的这个经济效益啊会有一个增加啊。因为我们现在卖鲜穗呢，在河北地区现在这块收呢都是按斤收，所以说它这个不突尖儿啊满顶，这样一来呢，每亩的这个重量产量啊会有一个提升，那么它卖价啊也会高。咱们这个天津的凤美家561呢，一亩地呢产量应该是在3000斤到3500斤啊，所以说它的这个经济效益啊是非常可观。
0: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的好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早熟高产皮儿薄甜糯，锦诺六 A 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晴转多云，16到27度。大连多云，17到23度。鞍山多云，19到28度。抚顺阵雨，17到28度。本溪阵雨转小雨，16到24度。丹东小雨，17到23度。锦州晴，16到27度。营口阵雨转多云，16到24度。阜新多云转小雨，14到27度。辽阳多云，17到27度。铁岭多云，16到27度。朝阳多云，15到27度。盘锦多云，16到26度。葫芦岛晴，17到25度。沈阳晴转多云，16到27度。口感甜糯，抗性好，凤美家561，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生而平

0: 可以不光芒万丈。低头看路，不问前程，相信相信的力量。农资甄选平台，黑土大吉，伴你同行。
1: 柔和烘干堪比自然晾晒，新型粮食烘干设备让粮商更有底气。抚顺新宾有两道季节限定美食，喇咕豆腐和小河鱼熬成的鱼粥，食材难得，做法讲究，被誉为响水河双冠。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以前烘干粮食都靠天晒粮或者是烘干塔，今天呢咱们去看一种新型的烘干设备，照比传统方式啊，那是提升了很多效能，还相应的节约了粮食，做到颗粒进归仓。
2: 进粮到出粮大概三个小时，
3: 那得看这进粮的水分的含量。
2: 对对对，看水分含量。
4: 今年36岁的任博远搞粮库经营，虽说是个新兵，但他总记得家中长辈跟他说的一句话：既然选定了目标，就要做好，得有韧劲儿。在经营位于沈阳市康定县这家粮库的3年多时间里，任博远始终记得这句话。改变理念、改良设备、改善模式，就成了他这几年不断琢磨并尽力实现的事儿。
2: 以前那个传统的那个烘干塔吧，它都需要烧煤，咱这个吧现在吧解决了一个环保的问题，第二个吧我这个企业的产能上来了。以前就是这个老式的烘干塔吧破损特别多，新加工出来的粮食吧就特别完整，我觉得这点我特别开心。
4: 企业要发展，就要在一些方面有所突破。半年前，任博远购买了这台新能源烘干设备。智能化设备的到来，让以往需要4个工人同时参与的活儿，现在1个人就能完成。
5: 那么我们这个是纯电力驱动的，用掉1度电，产生的这个热能能达到3度电的效果，所以在整个的这个烘干加热的过程中，它就特别的节能。然后我们这个烘干的过程中，每一个环节对于粮食来说都有破损率的，而我们采用的是低温烘干。这个温度使得这个粮食的韧性还保持得很强，像那种烘干塔，它进塔的时候是要用一个100多度的一个温度给它做预热的，这种预热过程中很容易产生碎裂和爆焦。
4: 低温除湿、柔和烘干能有效降低粮食的爆焦率和破损率，效果堪比自然晾晒，而且再也不用看老天的脸色，就能加工出优质的粮食。新进的设备采用8层传送翻板结构，实现粮食从进料、烘干到出料的全流程自动化作业，大幅度提升烘干效率。而且这个设备跟以往的烘干塔不同，它是可以移动的。这个特点让他们在今年就接了不少粮食产地的烘干订单。
6: 因为对产品了解是几个方面啊，一啥呢，就是这个降本增效。因为智能化程度很高，一个人整个这个设备一个人从头到尾就可以操控，数据一输入按你要求，
7: 对，
6: 成品粮就出来了。同样的这个烘干，你要用是老式的烘干塔，可能会有焦糊粒或者是有人为的这个因素比较多，就像厨师炒菜似的，大师傅炒菜就比较好，你换一个生手来上来，你这个损耗就比较大。而且它高温的话，那个粮食啊、品质啊都是受影响的。不老式的烘干塔，但我们在我们黑龙江部分地区啊，县城都开始不让用了。
4: 在黑龙江地区搞粮食贸易将近30年的李玉明，前段时间从朋友圈里了解到，任博远的粮库加工出来的各种谷物粮食品质都非常好，让他羡慕不已。这不，大老远过来取经了。
8: 他们采用的热源是用的空气能热泵，实际上是在我们生活中到处都有，经常能看到。但实际上这种设备的产生是一个巨大的变革，因为我们以前的机械的能源转化，它的效率是不可能突破一的。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用电加热器，它的效率做得再好，电锅炉做得再好，它能达到95%、96%，它不可能超过一，但是空气能热泵完全可以做到3，很轻松的就可以实现。所以这种技术把它用到农机上，

0: 这绝对是一个非常有天分的这个一种创意，而且这个一定会成为趋势。
1: 作为国家级的产粮大县和现代农业示范区，康平县粮食收获面积稳定在139万亩以上，年产粮食超过18亿斤。粮食生产在区域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如何能让粮食稳产高产，更高效高质对粮食进行收储，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有了好收成还不够，还要把到手的财富保管好。任伯远现在寻思的是怎样把粮库经营好，记住长辈的认子精神。韩洪涛每天琢磨着如何让智能化的设备更好地发挥出独有的优势，助力企业生产。李玉明也在盘算着怎样把这样的好设备引进家乡，让每一粒粮都能完美归仓。
2: 看我身后这盆葡萄，个头不大，摆在阳台上呢正合适。每盆呢都挂着两三串的葡萄，看着啊就招人稀罕。大连瓦房店市李关镇的葡萄种植户隋万福呢，就是专门培育这种盆栽葡萄的。我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1: 这里是瓦房店市李关镇榆树房村村民隋万福的葡萄大棚。别人家大棚里的葡萄都是郁郁葱葱，葡萄架子从地面拉到天棚上，可老隋家的葡萄大棚却是另外一番景象。花盆里的葡萄长得郁郁葱葱，每盆葡萄秧上面都结了两三串，一个一个晶莹剔透，十分好看。那么这好端端的葡萄为什么要费劲巴拉地种到花盆里呢？
3: 大地的话，如果就是一亩地的话，就是假如说能卖到5万嘛，然后这个盆栽能是它的2倍，就是将近10万块钱。
1: 老隋种植的葡萄品种名叫茉莉香，在李关镇种植的非常普遍，可以说是一个老品种。果实虽小，但长得非常紧密，以高糖耐运输著称。那么老隋为啥要把茉莉香种在花盆里？这盆栽的葡萄到底比大地葡萄贵在哪儿呢？这事儿啊，还要从5年前说起。
3: 当时就是在市场上看这个东西卖的价值挺贵的，感觉有利润，所以就想整。
1: 瓦房店市李关镇种植葡萄已经有60-70年的历史，现有葡萄种植面积15000多亩。而老隋原本并不是葡萄种植户，在外打工的他一次偶然的机会见到市场上有卖盆栽葡萄的，这让老隋动了心。
3: 他这盆葡萄卖的贵呀！
4: 当时那盆葡萄多少钱？
3: 我都卖150-200。
1: 老隋觉得盆栽葡萄价值高昂，利润大，于是干脆就辞掉了工厂的工作，回到老家，从一个种植小白开始摸索盆栽葡萄的种植技术。
3: 就是前期就是把这个小葡萄就是在这个盆里面，然后慢慢一点点养，大概也得将近1年。
4: 1年就能长这么高？
3: 因为这葡萄一般都是基本上都是2年才结果。
1: 经过多年的探索，老隋发现这盆栽与大地种植相比啊，在方法上没有什么区别，最要掌握好的就是温度。
3: 这个温度就是看的比较就是紧，就是比陆地吧正常要高个2-3度。阴温方面你知道吧，就是不要低于10度。
1: 除此之外，由于盆内面积小，营养供给相对有限，因此水和肥都必须跟上。
3: 肥一般的都是平衡肥，充点微量元素了，这些。主要就是这个盆儿，你说它毕竟有限，你说它干得快，就是你不能让它干着。
1: 老隋说，只要是水肥温度掌握好，这盆栽葡萄就会正常上糖上色，味道也是绝对不差。
3: 你可以尝一下。
4: 你
3: 尝一下，甜度相当好。
4: 相当甜。
1: 这些盆栽葡萄的品质和口感完全不输于

0: 地种植，而且它还多了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造型既美观又好看的花卉产品，售价能卖到100多一盆儿。现在仅靠盆栽葡萄的这一项，老隋每亩地的收入就能达到7-8万元。老隋用花盆栽葡萄的这个想法，也给李关镇传统葡萄种植产业提供了新的思路。
1: 我觉得这是一个突破口，就是说现在老百姓对食物的需求，不管是吃的也好，还是水果也好，其实基本都可以满足。在满足他口味需求的同时，可能更多的是精神、是娱乐这方面的一些需求能不能满足？我们这也是刚起步吧，所以说我们也是开始着手来重点打造。那么我们现在也组建了一个网络一个团队。
0: 未来当地政府准备将盆栽葡萄作为产业的突破口，努力开拓市场，争取把这个好看又好吃的盆栽葡萄推广到全国。
2: 山海夏凉，咱们辽宁这时候的气候啊是非常宜人的，给您推荐一个小众的地方，抚顺新宾的龙岗山，是辽宁最高点，山峦叠嶂，沟深林密，是天然氧吧，也是盛夏的避暑胜地。除了美景，这里呢还有美食，就是下面这两道响水河双怪，咱们一块儿去揭秘这两道菜的神秘面纱吧。
0: 在辽宁东部长白山余脉深处，抚顺市新宾县响水河子乡的潺潺溪流间，藏着两道隐秘的美食，当地人称之为响水河双怪。怪在食材稀缺，怪在深藏巧思。要想寻到这两口鲜，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咱得先跟罗安瑞钻进大山。
3: 就在一个灶里，原始的无语方法，一个拉骨豆腐，一个鱼肉，在别的地方也没有这种东西。淮阴和湘西边的交界处有种了鸭子的，再就是羊粪的，污染这种没有污染。
0: 罗安瑞今年45岁，土生土长的响水河人。这个大山沟的小溪边水质清冽，鲜有人迹，这里就是他常来抓喇蛄的地方。
3: 这网多啊。
0: 这两道菜讲究的是一个鲜亮，只有现吃现补才是灵魂所在。
3: 灶里放在这底下，鱼就冲起来了嘛，这样就进那个灶子里头了。这就有了喇蛄、小河鱼，这个小喇蛄，现在就咱们香水河这一带的有，别的地方都已经没有了。
0: 相比于小河鱼，喇蛄这种食材更为珍贵，它属于季节限定菜系。只有夏季水流变缓之后，才有可能在石头下面偶遇到喇蛄的身影。
3: 哎，这地方有两个。哎，这石头里边有，看，这多，这下收获满满。捞了一个小时，就捞了这点东西。现在这种食材是越来越珍贵了，以后想吃一遍就能吃着了。这样回家就做了。
0: 罗安瑞从18岁时就开始学做菜的手艺，他的母亲也是做大锅菜的厨师。如今他更是当地为数不多可以做好喇蛄豆腐和鱼粥的厨师。
3: 这是灰色，几乎都是灰色，一个壳是硬，一个是硬，特别有的时候是软，蜕壳的时候软，特别有劲儿，这玩意夹着特别疼。最大的也就这么大了。
0: 制作喇蛄豆腐，第一步处理喇蛄，捏住尾巴轻轻一挤，拽出虾线，先用刀剁碎，喇蛄头部里的膏被激发出来，再加入鸡蛋和水，通过碎冰机搅碎，最后过滤掉渣子，剩下的就都是精华了。
3: 葱花炸出来香味儿，玩甜水，盐，味精，胡椒粉，就搁这点，再别的啥也不用放。
0: 根据季节的不同，喇蛄豆腐这道菜的价格也在100到160元之间上下浮动。在美食界流行着这样一句话，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简单的烹饪方式。
3: 小火慢熬，这玩意儿不能糊底，一糊底就变味了。但是就是这个火候必须得掌握好，你要是火大了之后，骨头就稀碎稀碎的，它没有脑，猪肺的特别特别碎，跟沫沫了就已经，现在就已经成脑了，看着没？就像水豆腐似的，开过之后千万千万挪小火，这样就行了。
0: 喇蛄豆腐是双怪中的第一道菜，虽然名叫豆腐，但食材里压根儿没有豆腐，而是把喇蛄汁熬成像豆腐一样的脑，所以得名喇蛄豆腐。

0: 这种东西就是原汁原味了，体验出来的腊骨肉那个香气。
1: 响水河双怪中的第二道菜鱼粥同样藏着玄机，虽然菜的名字中有鱼，但粥里却并不见鱼肉。鱼粥好吃与否的关键在于处理食材的细节，
0: 肚子呀、肠子呀，全都给它清理干净。因为冬天的时候它不进食的时候可以不用去，但是过了春天以后就必须得去那啥，要不肚子里有糜，有小虾、小虫啥的就埋的有一股味儿。
1: 热锅凉油下鱼不停翻炒，普通淡水鱼不能做鱼粥，只有用特定的小河鱼，味道才纯正，汤汁才奶白。
0: 这是富尔酱的鱼，有就小红鱼熬出来汤就发黑，就像溜根子或者是那种穿钉子和砂锅煮的，熬出来汤就特别特别白。选鱼的时候有一些鱼你就给它 pass 掉，
2: 越碎越好，但就是加水必须得加开水，把鱼身上的香味都激发出来，大火就咕嘟给它熬成奶白色。
1: 原来啊，罗安瑞辛苦抓来的这些小河鱼，它们的作用是为粥提供新鲜奶白的鱼汤做底，被榨干营养和味道的鱼肉鱼刺需要过滤出去，另起炉灶用鱼汤熬粥。而熬粥的关键所在则是熬粥的器皿，
0: 就是这小火慢熬，完事还不能用铁锅熬，还得用驴锅熬。你搁铁锅熬出来的大米粥和驴锅熬出来的大米粥味道绝对不一样。来会自己做总结出来的这么一点经验，大米粥的原型还保留着，但是特别特别的就是软烂了那一样。
1: 鱼粥中的点睛之笔则是炒香的猪肉末，鱼汤的清鲜、肉香的醇厚、米香的绵密，在锅里凝聚成一曲山野交响曲。直到今天，罗安瑞还在一直不停地改良口感。
0: 因为当地属于鲜族人的聚集地呗，属于，这鲜族人特别喜欢吃这个鱼肉，综合他们自己做那种在家自己在琢磨往里头研究的，自己做的。因为我小从小就特别喜欢吃。就是你看这身体就能看出来，我还是对吃的特别也有研究，主要是还是费劲的，一般人都不爱做这个菜。我就是喜欢这行业，精益求精，尽量去做好它。年轻人的口味越来越不一样，你就不断的改良。
1: 今年是罗安瑞开饭店的第16年了，在当地只有他的饭店里还保留着这两道特色菜，
0: 都奔着这两个菜来，和沈阳有、大连有、浙江有打包的。打包的就是我给他打碎之后冻上之后他拿回去自己再熬。
1: 现在罗安瑞最期盼的就是2028年的到来，辽宁将承办2028年第15届全国冬季运动会，素有辽宁屋脊之称的新宾龙岗山将承担雪上项目比赛，到时候大量游客将来到这里品尝到罗安瑞亲手做的美食。
0: 我还能赶上这个冬季运动会，全国各地都来响水河哈，能尝一尝我做的美食，我感觉挺欣慰的那种。只要大伙儿都认可吃，完吃完之后了，他盘子剩的少，完来家的吃完之后，他下回还想来，就是一种欣慰呗。
3: 辽宁卫视黑土地在全省寻找优质合作伙伴，
4: 打造让人乡亲们信得过的农资销售新渠道。
3: 全省每个县市区，我们只选择一个伙伴。
4: 成为咱的联盟合作伙伴后，还将成为黑土地在当地服务三农的桥梁和纽带。
3: 成为咱们的联盟合作伙伴之后，黑土地专家选品团将为联盟店精挑细选好农资。
4: 那可都是咱乡亲们信得过的大厂家、大品牌的好产品。成为咱的联盟伙伴后，黑土地会想方设法做好2个字儿：服务。
3: 咱黑土地呀、啊，给您授权授牌，为您的门店形象服务，为您直营的联盟产品服务。
4: 黑土地栏目、新媒体平台、线下活动，为您免费宣传、免费技术培训。
3: 那么，加盟联盟成为伙伴的条件是啥呢？
4: 咱不收加盟费，但是你在当地的信誉要好，在相关部门不能有不良记录。
3: 认可黑土地的品牌理念和产品，而且得有一定的农资销售经验。服务三农，服务伙伴，打造共赢平台。
4: 如果您感兴趣，就请抓紧时间联系咱。
3: 咨询热线1399823-1866，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加微信了解详情。
5: 最后呢，跟大伙儿说个好消息，咱黑土地要在每个县市区选一位加盟伙伴，和我们一块儿的直营农资，实实在在的为乡亲们服务。感兴趣的，您可以打电话1399823-1866，或者添加微信详细了解。想加入

0: 有什么条件呢？首先得在当地有靠。
1: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邢进。
1: 早上好，我是林霄。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
0: 那节目的一开始还是来关注天气。从昨天夜间开始呢，大连、丹东以及休阳等地有小到中雨，今天降雨继续，省内有大范围的降水过程，局部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冰雹和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气温受降雨影响，大部分城市降温1到5度，各地以北风为主，风力多在3到4级。提醒大家出行要带好雨具。稍后7点钟的早间气象站将为您带来更加详细的天气信息。
0: 好，下面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政务公开是政府联系群众、服务企业的重要纽带，也是推动政策落地、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
1: 已经连续举办20届的辽宁515政务公开日活动，那么今年有哪些新亮点？又注入了哪些新内涵呢？
2: 5月15日，政务公开日当天，沈阳市举办了一场政策解答会。金杯沈阳汽车有限公司的李文通早早来到现场。
3: 今天主要来呢，
2: 眼下企业正推进新车型研发和生产线改造，项目备案、节能审查等业务怎么办理，是他最关心的问题。
3: 就是项目备案这个阶段，我们很明确，那后续的项目审批有一个节能评审、节能审查这么个环节，有的时候判断不好。
4: 首先，咱们企业得需要判断一下，咱们每年的这个能源综合这个消耗的量能有多大。
2: 参会职能部门的精准答疑，得益于早在会前就提前征集了企业群众的诉求。由政府端菜向企业点单转型，是今年政务公开日的新亮点。一问一答，让很多政策明晰了，也解决了企业的现实需求。而在辽阳，另一个新亮点来自于宣推方式之变。当地人社部门将新政策搬进了直播间，90分钟系统解读最新政策，回应上百条网友留言。政务公开由碎片化发布向一体化供给升级，
5: 打造了一个集政策解读、业务咨询及岗位推荐于一体的政务公开宣传平台，切实推动了政务信息的全场景覆盖、全人力触达和全链条响应。
6: 今年的活动，我们的主题更聚焦，我们的靶向更精准，我们提前公开征集民生诉求，有针对性的开展群众关切、我来答等活动，实现从政府端菜向群众点单转变。
2: 历经20届的政务公开日，更深层的内涵之变则体现在工作理念、公开内容、传播渠道上，实现了迭代升级、系统性提升。今年我省不断健全政务公开制度机制，完善省市县乡4级主动公开事项目录，让体系更加标准化、规范化、常态化。目前全省年均主动公开政务信息超100万条，依法规范办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20000余件，去年累计落地1000余项惠企政策免申吉饷、减税降费近60亿元。
7: 实践表明，我们的政务公开越深入，信息供给越透明，政务服务越高效，这样经营主体发展信心就越充足，人民群众幸福底色就越厚重。
2: 推进政务公开，不只发布信息，更要

0: 规范执法行为，维护市场公平秩序。今年，辽宁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明确五月底前实现涉企检查有码可扫，七月底前实现行政执法无码不查，十二月底前实现执法监管一网通管。朝阳作为全国涉企执法规范化试点城市，率先推行这项举措，目前已完成6218名执法人员信息录入授权。
1: 我们用手机一扫这个码，我们就能看到检查的相关信息。以前呢，到这儿来检查都是给下通知，信息有的时候不是很全面。我们企业明显感受到上门检查的流程更透明。
2: 对于我们执法人员而言，扫码入企实现了执法全程留痕、全过程可追溯，既保护了企业的合法权益，也规范了我们的执法行为，切实提升了执法质效。
0: 一日之窗，见证营商新变。辽宁将加力推进政务公开数字化、规范化转型，进一步拓宽公开渠道，实现政策集中归集、动态更新、精准推送，让企业发展更安心，群众办事更省心。本台报道。
3: 营商环境提质增效，让创业兴业在这片土地上更加茂盛的发展。伴随着这个发展的新风，辽拓馆预热展近日在沈阳启幕，那首家加盟店也在大连紧锣密鼓的筹备中。
4: 辽拓馆将为辽工辽作打造高端展销体验的平台，推动辽宁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0: 在辽宁友谊宾馆的辽拓馆预热展上，岫岩玉雕、抚顺梅京雕刻、阜新玛瑙等20多项代表性技艺吸引观众驻足品鉴。辽拓馆在设计之初，目标就不只停留在展上。
5: 一共分三个区域，这个区域呢，就是辽宁工艺美术大师和非遗大师的藏品区域啊。这边这个区域呢，是他们的精品区啊。这两个区域的作品呢，我们辽拓馆呢，会通过交易平台的方式帮大师的产品实现变现。这边呢就是我们第三个区域，是综合展售区，最终想通过是展销结合，以销为主的方式，就是为他们打造一个最高级的一个平台。
0: 玉石雕刻大师唐帅凭借作品《水生世界》摘得今年的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在玉雕工作室，他正在为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开业的辽拓馆加盟店精心准备作品。
6: 咱们这个是上善若水水的系列，还有一套系列就是水生世界的两套系列，创作源泉都是跟大连有关。我们拿两套系列去为这次辽拓馆做开馆准备。
0: 在岫岩，从事岫玉开采、加工、销售的从业人员近10万人，辽拓馆无疑为这一产业打开新的与市场链接的窗口。在沈阳胡奎章笔庄，大家正在设计辽拓馆专属产品。时尚的品牌设计、新颖的运营方式，为这个有着上百年历史的笔庄带来新的机遇。
7: 在辽拓馆呢，我们也是展示了几个系列，像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航天笔系列，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个馆藏系列，也希望通过借助这个平台吧，让我们这个产品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0: 辽宁非遗文化产业一直存在小而散、市场竞争力弱、品牌知名度低的现象。辽拓馆以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方式，逐步打造旗舰店加形象店加加盟店的市场服务体系，统一品牌标识、统一运营标准，形成涵盖跨境电商、国际会展、商圈核心、文旅景区的品牌矩阵，推动零散的传统工艺产业串珠成链、抱团出海。
8: 我们通过这个辽拓馆品牌的打造啊，就是要统筹我们全省优质的非遗文化资源，搭建集群式发展的平台，增强这种市场研发的这种设计能力，通过也提高的市场化的运作水平。我们将辽工辽作这种精品从省内走向全国乃至走向全世界。
0: 本台报道。
3: 咱们再来把视线转向东北超。上周末，东北超在沈阳铁西体育场拉开帷幕。沈阳市人社部门特意请来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00位博士现场观看开幕式和比赛，让这群高精尖人才沉浸式感受沈阳最地道的烟火气和精气神。
4: 当科研人才遇上火热球赛，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9: 走进铁西体育场，满场红色人浪翻涌，看台上500位博士与4万

0: 百名球迷一同呐喊，近距离接触沈阳最鲜活的城市气质。
1: 我觉得现场非常的燃，超酷，嗓子喊哑了。我觉得沈阳是一个幸福感非常高的城市。
2: 我觉得沈阳政府非常棒，而且还可以给我们安排东北超的赛事，我觉得很特别的意外，特别的惊喜。作为吉林的学子，能有机会来到沈阳就业，我觉得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
0: 日本早稻田大学博士后博兰，从本科到博士都就读于东北大学。对于沈阳，他有很深的感情。
3: 感觉这几年沈阳的变化很大，然后像地铁都修得很好，然后城市氛围也很好。我很爱看足球，但是从来没有来现场看过球，所以今天来现场看到这样的场景也很震撼。都是这个红色的，一片红色的海洋，心情很期待。
0: 一场球赛让原本陌生的城市变得亲切起来，在欢声笑语里，大家读懂了东北人的直爽，也读懂了沈阳的包容与开放。
2: 很佩服咱们这个沈阳的这个执行能力，然后规划能力，然后到这儿觉得就是鸡架，然后我那些同学们他天天就是都喊着要吃鸡架。
4: 因为我本来也是做这个文旅相关的研究，所以东北超这样的一个赛事呢，能够带动整个东北地区的一个旅游的发展，也是作为我们研究的一个现象。
5: 因为我们沈阳对人才的吸引，正在从传统的政策留人向城市的文化留人来转变，我想东北超正为我们这种引才的方式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载体，让博士朋友们不仅看到了我们沈阳的产业优势，还更加直观地感受到独属于我们这个城市的魅力和城市的温度，更加坚定他们留在沈阳的决心。
0: 本台报道。
6: 上周末的东北超首战，上千名大连球迷远赴哈尔滨为家乡球队打气助威。
0: 东北超也让两座城市间不止于赛场相拥的热血温情，更成为文化商贸交流的枢纽，双向奔赴，互利共生。在竞技场上是两支年轻球队的青春碰撞，在观赛区是两省球迷以爱为衔的隔空喊话。
7: 我是黑龙江人，但是我住在大连，这两个城市对我来讲都有特殊的意义。我希望咱们这个球队能够友谊第一，因为咱们都是东北嘛。
8: 我们也想扮演大连队的汉子，但是呢，场上咱们是对手，场下咱们是朋友。
9: 在东北超的赛场上，大连的球迷体验了体育的独特魅力，今天他们将文化和旅游相融合，在哈尔滨的著名景点中央大街上竟然走起了模特步。阿姨们好，
10: 阿姨好。
0: 在这次大连队的球迷里，有一支由退休退役军人及家属组成的助威团，别看他们平均年龄已经65岁，但是身上的军人气质给哈尔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1: 我们来到了太阳岛上。
12: 哈尔滨和大连是友好城市。
11: 哈尔滨有一首歌就是歌唱太阳岛的，就是代表哈尔滨。哎，我们大连也有一首歌是大海啊故乡。
0: 王秋和房勇夫妇是这支艺术团的发起人，也是著名爱国将领、革命烈士王以哲的后人。王以哲是黑龙江宾县人，去年夫妻二人将王以哲将军的革命烈士证明书等遗物捐献给宾县的王以哲将军纪念馆。
13: 回到这个哈尔滨老爷的故乡再看一看，心里也是格外激动。
14: 一边看球一边想着我能不能再去一趟宾县，不管是咱们那个哈尔滨也好，大连也好，咱们都是大东北的人啊，就是亲上加亲。
0: 场内是绿荫竞技，场外是山海共情。大连黑龙江商会是两城之间贸易的桥梁，会员单位超1000家，先后促成两地投资超过1000亿元。在这次东北超上，他们也看见了新的商机。
15: 我们来的都是企业家呀，以足球作为媒介，促成合作和共赢发展，这个是刚刚的我们寻求这个概念。
16: 赛场上的热度持续升温，属于东北球迷的狂欢还在延续，足球串联起各城市的激情与活力。而在大家的热闹的氛围里，我们不仅能感受到赛场的激烈竞技，更能感受到全民的参与，来共同呵护东北超的烟火气。来， 咱们下一场再。

0: 相聚。
1: 好。
2: 本台记者哈尔滨报道。
3: 烟火气、激情与活力，东北超的魅力已经挡不住了。周末你看球了吗？你支持哪支球队？已经成为了东北超开赛后人们见面聊天和上网冲浪的热门话题。
2: 从绿茵场到城市乡村，足球的快乐正被更多人共享。东北超也超越竞技本身，成为激发城市活力的新引擎。
4: 近日，东北超沈阳队部分球员走进东北英才教育集团，与师生面对面交流互动，
5: 希望给他们更多传递的是这种拼搏向上的这种精神，以及这个足球带给他们的快乐。
4: 从班级小赛场到全市校园联赛，沈阳市积极推动校园足球向全员普及转变，打造校长杯、区长杯、市长杯完整成长通道。
6: 接下来呢，我们会持之以恒继续深化校园足球的发展，助力学生健康成长。
4: 营口市首届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中，来自各行各业的300余名足球爱好者组成9支队伍，将在2个月时间里进行36场较量。
7: 我们风暴勇士队报名的是46人，最大的我66，最小的不到18岁，都是爱好者。
4: 东北超带火的不只有足球，在抚顺天女山森林公园，来自内蒙古、吉林以及省内40余家重机车俱乐部的600余台重型机车轰鸣驶入最美18弯。重机车展示、摇滚音乐、山菜全宴等文旅套餐，让游客在观看东北超的同时，尽享美景与激情。
8: 我就想通过这次机车节呢，让众多的摩友让他们了解抚顺，喜欢抚顺，爱上抚顺，以后经常来我们抚顺。
4: 大连100越野赛在大连市傅家庄公园激情开跑，来自12个国家及国内203个城市的选手参赛，共赴山海之约。第二届大连金石滩杯风筝翻板冲浪邀请赛在金石滩快乐海岸开赛，赛事为期2天，设有风筝板、翻板、风翼板3个项目，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130名选手报名参赛，辐射全国20余个相关运动协会及俱乐部的爱好者。
9: 我们现在正在为3D 越野的赛事，还有我们海上运动的赛事，将会实施一批的建设项目。我们致力将大连打造成为山海城交融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体育赛事名片。
4: 本台综合报道。
10: 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城市吉祥物卧星昨天正式发布。卧星的名字取自达沃斯与核心设计元素海星，巧妙贴合盛会与城市气质。
11: 我们以海星为核心造型，采用了浪漫简约的线条，勾勒出大连独有的滨海气质，强化了这种软萌可爱的整体气质。希望通过这个能被大众所喜爱的软萌的形象，打造一个出圈的城市吉祥物。
10: 目前，卧星系列表情包已经开发完毕，后续将持续推进场景化衍生设计，打造徽章、笔记本、会务衍生品等周边产品。本台报道。
3: 近日，东北抗联题材系列影片小演员选拔活动在辽宁省丹东市启动。
2: 我们马上到现场看看。作为辽宁本土原创作品，抗战系列儿童短片由国家一级导演参与指导，已在辽宁省内9个城市完成60余部拍摄，并连续2年获得亚洲国际电影节金环奖。日前，该系列影片小演员选拔活动丹东首站在东港市新港小学举行。
12: 拍这个东西啊，对孩子们来说好处太多了，受历史教育，不忘国耻，提高孩子们的爱国情绪。
2: 本次活动面向丹东市全体中小学生，一经推出便反响热烈，报名火爆。首站东港仅2天时间，报名人数便达到1600人。活动后续将陆续走进凤城、宽甸及丹东市区展开选拔。现场小选手精神饱满，深情讲述抗联故事，朗诵红色诗篇，展现昂扬风貌。活动不仅为影片选拔优秀小演员，更深耕红色文化传承，引导青少年铭记历史，更续红色血脉，厚植家国情怀。
13: 我们主创团队在拍摄过程当中呢，不但要注重艺术性，我们还要注重教育性啊，在观赏影片的同时，能够铭记历史。

0: 是传承红色基因，
1: 让同学们亲身感悟了红色历史，沉浸式学习了英雄事迹，让红色信仰深深扎根在孩子们心中。
2: 据了解，现场试镜结果将于7月11号至12号通知小选手，计划于今年8月在凤城大梨树影视城开机拍摄，共拍摄6部影片，12月在辽宁教育青少频道播出。

0: 接下来进一段广告，稍后您将看到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已经发布，对网络售药提出了哪些明确要求呢？
1: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稍后关注。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没效果，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1: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文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5: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河护眼，长堤海路。
1: 国家药监局25号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围绕网络处方药中存在的用药风险，对商家和平台提出规范要求，包括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等。
2: 据统计，2025年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突破800亿元。
1: 那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凭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问题，国家药监局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了明确规范要求。
3: 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
4: 我国药品管理法第62条对互联网药品交易提出明确监管要求，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45条明确互联网药品交易中第三方平台负有管理责任。我们制定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

0: 难。针对现行法律法规中未细化且存在用药安全风险的行为，明确了有关要求。
1: 尤其是平台企业要对入驻商家的资质进行审核，对平台上的信息展示进行检查，对平台上发生的经营行为进行管理。平台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应立即制止，并及时的报告县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严重违法行为的，应立即停止提供药品网络交易服务。
2: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提出明确要求，包括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3: 新发布的合规指南是为了进一步强调处方药必须凭处方销售，其目的是进一步加强患者的用药安全。凭处方销售药是国际上一个通用的管理规定，指南更加强调了线上和线下处方药销售的一致性。
0: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4: 处方审核是网售处方药的安全核心环节。据了解，目前一些网店存在审方过快、AI 代审等问题。对此，国家药监局在合规指南中明确提出具体要求。
2: 合规指南明确要求，处方审核需由执业药师完成，严禁 AI 替代人工审方，同时设置日均审方数量，避免超负荷审核导致疏漏。还对平台为外部售药企业提供展示、链接、跳转等便利条件，应评估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和法律风险提出了要求。
0: 合规指南是一份操作指南性质的文件，明确禁止变相销售、诱导过度消费，处方药需经执业药师审核，拒绝调配问题处方，未成年人购药需经监护人同意，平台应严格履行审核义务，至少每半年核验一次入驻商户资质，要规范处方流转，拦截问题处方，监测高风险药品销售。指南明确各方职责边界，确保线上线下同样规范。
2: 国家药监局要求网店和平台关注含兴奋剂目录所列物质药品、含精神药品复方制剂以及其他具有药物滥用风险药品异常销售情况。消费者一次性购买或同一账号连续购买超出合理数量的，应暂停销售。合规指南要求平台建立质量管理机构，每半年核验入驻商家，重点排查网店无证经营、夸大适应症、销售禁售药、无中文标签进口药等11类用药安全风险和违法违规行为。未经我国批准的境外药品，尤其禁止平台为其提供展示、引流、链接等便利，在我国境内非法销售。
5: 我国药品管理法有明确的规定，在中国境内上市的药品，必须经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取得药品注册证书。所以，在中国境内销售未经注册的药品，无论是线上销售还是线下销售，均属违法行为。
6: 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稍后主播陈默为您详细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
4: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0: 大家好，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陈默。我省降雨呢仍然在继续。那今天呢，我省丹东地区有小到中雨，大连东部、抚顺、本溪、阜新、辽阳、朝阳地区以及岫岩有阵雨，局部呢伴有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有时晴。气温呢小幅波动，各地最高温度都在25度附近徘徊。明天降水进入到间歇期，全省晴有时多云，气温呢会微微下滑，各地集中在23度到26度之间。阳光上线之后，紫外线辐射增强，大家外出呢要注意防晒。那为了方便携带，许多年轻人啊现在都选择喜欢吃这个冻干水果，觉得冻干水果更健康，营养价值更高。那其实呢，相较于传统的烘干或者是油炸技术，冻干技术在低温真空环境下进行，能更好的保留水果的天然色泽以及热敏性营养素。然而这种锁鲜方式呢，并不意味着大家可以毫无节制的使用。冻干的营养特征具有鲜明的两面性。那从营养保留层面来说啊，这个冻干技术呢是热敏性营养素的守护者，可以避免营养素被高温破坏。你像维生素 C 啊、花青素以及多酚类物质的保留率呢可以超过90%。这也是很多商家宣称冻干技术营养流失少的重要的科学依据。但是呢，这并不代表着冻干水果可以随便吃，它是存在着明显的短板的哈。这冻干技术呢使水果中的糖分能量被高度浓缩了。咱们以草莓为例，100克新鲜草莓的能量呢大约是32千卡，那变成冻干草莓之后，同等重量的草莓能量却飙升至了近400千卡，糖分热量呢都大幅度的翻倍了。少吃点无碍，但是多吃呢还是会对身体产生负担的。那这一时段我们先说到这儿，来关注一下我省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小雨，25到18度。大连小雨转晴，23到17度。鞍山阵雨转多云，23到17度。抚顺小雨转多云，24到17度。本溪小雨转多云，21到16度。丹东小雨转阵雨，21到16度。锦州阵雨转多云，28到16度。营口阵雨转晴，23到16度。阜新晴转阵雨，27到14度。辽阳小雨转多云，23到16度。铁岭阵雨转阴，27到14度。朝阳多云转晴，27到14度。盘锦小雨转阴，21到16度。葫芦岛阴转多云。

0: 15到16度。沈阳小雨，25到18度。
1: 咱们继续来看新闻。从6月1号开始，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
2: 下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什么是疲劳驾驶。
3: 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监测设备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询问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驾驶机动车；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情形。依据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
1: 好，把视线转向国际。今年1月，由国际足联主办的第6届大力神杯巡回展在沙特利雅得拉开帷幕。
2: 近日，大力神杯抵达加拿大渥太华。作为3个主办国之一，加拿大正为今夏揭幕的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预热。
4: 活动当天，大力神杯在加拿大渥太华亮相，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等人出席了揭幕仪式。大力神杯是国际足联世界杯的冠军奖杯，代表着世界足坛的最高荣誉。能够近距离欣赏大力神杯的机会难得，吸引大批球迷前来参观。据了解，大力神杯于1974年世界杯开始使用，高度为36.8厘米，重6.175千克，主体由约5千克的18K 金铸成。据国际足联介绍，本届世界杯奖杯全球巡展将途经30个国家和地区，共75站。
1: 当地时间25号，2026年英国滚奶酪大赛精彩上演，吸引大批参赛者前来一展身手。
4: 每年5月，英国格洛斯特郡附近的库珀山都会举办滚奶酪大赛。比赛的规则很简单。主办方会将一块格洛斯特奶酪从库珀山的山顶滚下，参赛者要做的就是沿着陡峭的斜坡飞奔而下，使出浑身解数追逐这块奶酪，最先追到的人获胜。据了解，库珀山滚奶酪大赛是当地一年一度的传统活动，距今已有数百年的历史。最终经过激烈比拼，来自荷兰和法国的参赛者分获男女组冠军，奖品就是他们拼命追赶的大奶酪。
2: 接下来一起浏览天下大事，百秒天下为您梳理一组国际资讯。
4: 墨西哥总统辛鲍姆25号在每日例行记者会上说，墨方同意伊朗国家足球队在美加墨世界杯期间的驻地由美国改至墨西哥，以便其球员和球队工作人员规避美国的签证限制。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比赛将于6月至7月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办。气象专家日前表示，本届世界杯可能受到高温、高湿、雷电、暴雨等恶劣天气困扰，会影响场上球员的发挥和现场观战球迷的体验。当地时间25号，英国伦敦、爱尔兰和法国部分地区气温均创下5月历史新高。气象预报员警告称，本周欧洲将持续出现极端高温天气。气象专家认为，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正在加剧热浪、干旱、洪水等极端天气事件的强度，高温记录也被频繁打破。越南北宁省官方数据显示，今年以来该省早熟荔枝销量已

0: 达4010吨，其中出口超过1000吨。据了解，2026年北宁省荔枝种植面积约2.98万公顷，产量预计将超过9.5万吨，其中早熟荔枝面积约8200公顷，产量超过4万吨。当地政府正通过直播带货等电商渠道促销，加大力度推广荔枝等农产品。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没效果，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的都清楚了。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1: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1文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5: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选长堤海路。
1: 夜幕降临，云南澄江抚仙湖上空的云层缓缓散去，璀璨银河倒映湖面，在岩石镜头的记录下，繁星缓缓移动，画出层层叠叠的星湖轨迹。节目最后咱们一起来欣赏。
0: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凌霄，
1: 我是邢进，第一时间明天见。
0: 明天见。

0: 鞍山市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质改数转为路径，以结构优化为方向，加快构建多点支撑、多业并举、多元发展的产业新格局。铁岭开源市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改善城市人居环境。大连公交司机火出圈，用流利的英语与外籍乘客交流的视频引来网友们纷纷点赞。各位观众早上好，这里是直通市县区，欢迎收看。鞍山市锚定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核心任务，立足钢都资源禀赋与产业根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质改数转为路径，以结构优化为方向，加快构建多点支撑、多业并举、多元发展的产业新格局。前不久，鞍钢矿业眼前山铁矿完成铲装装备升级换代，服役53年的传统电铲正式推出生产序列。通过更新作业设备、调整作业模式，有效打通生产衔接关键节点，让铲装、铁运各环节产能实现高效匹配。
1: 升级后的新型前装铲装车效率提升非常显著，单组装车时间缩短约40%，直接带动铁运生产能力提升11%，整体作业效率上了一个大台阶。
0: 今年以来，鞍山市以钢铁、灵镁、矿产等支柱产业为重点，推进紫竹轻型特钢、西鞍山铁矿等重大项目建设，加快实施一批工业改造项目。在后英集团海城钢铁有限公司大屯钢厂，在线监测表明，目前企业已实现超低排放。
2: 一季度经这个公司紧扣行业调控与市场形势，坚持稳生产、优结构、提效益，整体生产运行平稳有序，主要产品产量符合计划预期。
0: 进入15五，鞍山市聚焦培育增长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等新领域引擎，布局人工智能、先进储能、低空经济等未来产业场景，推进钠离子电池、氢能应用、精细化工等项目建设，推动产业结构从一钢独大向多元支撑转变的加速崛起。前不久，由鞍山市企业研发的煤焦检测领域首款全功效粘结指数测定仪正式面世，实现了全流程智能化、无人化作业，引领煤焦检测领域正式迈入工业4.0时代。
3: 从新产品推向市场以后，我们现在纯新产品这一块迭代以后，新产品创造的价值已经销售额能达到近2000万了，这也证明了市场客户对我们这个认可。
0: 眼下，在鞍钢股份公司推广的干锡焦全周期优化技术，实现焦炉干锡焦工艺全覆盖。截至目前，公司鞍山区域干锡焦率已达96.9%，持续推动了炼焦生产向循环经济绿色发展迈进。老旧废弃烟囱既是城市安全隐患，也是影响市容环境的视觉短板。近日，本溪市集中开展废弃烟囱专项整治行动，对闲置多年、老化失修的老旧烟囱逐一拆除，彻底消除安全风险，净化空间环境。
4: 是位于卧龙商贸小区的卧龙换热站，我身后这个用绿色围挡围起来的建筑呢，它就是这个换热站已经弃用了20多年的大烟囱，从昨天开始它正式进入到了拆除的程序。那由于这个拆除现场呢距离这个商贸小区非常近，就在这个小区居民他们出行的必经之路上，所以整个拆除过程呢也是严格的按照相关的施工标准来进行。
5: 据了解，这座30米高的烟囱是卧龙片区早年分散式小锅炉供热时代的遗留设施。由于建成年代久远，结构逐年老化，烟囱存在墙体脱落、高空坠物等安全隐患。同时，坐落于本环公路沿线，极大影响道路沿线整体风貌。居民整治拆除的呼声十分强烈。
6: 大伙都特别高兴，因为他第一个来讲，他来这块儿了，影响环境。拆完以后心情肯定不一样啊，一个是环境好了，给这个小区的话，大伙居民也特别满意。

0: 按照本溪市废弃烟囱专项整治工作部署，施工期间现场实行全封闭管理，配备洒水车，不间断喷淋降尘，严控施工扬尘和噪音影响，最大程度降低对周边群众日常生活的干扰，实现安全施工、文明施工、绿色施工。随着老旧设施持续清零，清洁供热体系不断完善，本溪市将持续推动城市功能、城市品质、城市形象全方位升级。
1: 看完本溪市的废旧烟囱专项整治行动，我们再去铁岭看看那里老旧小区更新改造工作进行得怎样了。
2: 据了解，作为城市品质提升、完善城市功能、改善群众居住环境的重要民生工程，目前铁岭开元市重点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结转项目，涵盖15个片区、11座小区、277栋居民楼，总建筑面积98万平方米，惠及居民1.3万多户。完工后，将有效解决老旧小区设施老化、功能不足、出行不便等问题，
3: 统筹完善小区道路管网、安防照明等基础配套，同步落实外墙保温、屋面防水、单元设施改造等工程。我们严把施工质量，紧盯时间节点，确保今年10月如期完工。
2: 此外，铁岭开元市城乡发展服务中心和施工单位本着精准施策、提质增效的工作原则，全面统筹施工组织、质量管控和现场管理，为项目顺利施工提供政策支撑和要素保障。
1: 眼下，辽宁各地水稻播种工作有序推进，丹东东港市五四农场集团有限公司抢抓有利农时，20000亩优质水稻插秧工作全面启动。
0: 在丹东东港市五四农场，插秧机械往来穿梭，作业有序，嫩绿秧苗整齐植入沃土，全程机械化高效作业，大幅提升插秧进度与作业质量。今年，农场精准落实水稻订单种植10000余亩，其中有机月光水稻订单4000亩，绿色水稻订单3600亩，其他优质品种订单5000亩。通过订单化、标准化、规模化种植模式，推动稻米品质升级，农户稳定增收。
4: 从育苗整地到插秧管护，我们安排专业技术人员全程跟踪指导，推行标准化、规范化田间管理，从源头严控稻米品质，订单农业模式彻底打消了农户的产销顾虑。
0: 依托鸭绿江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独特生态优势，五四农场坐拥退海盐碱地、两河水灌溉的稀缺种植条件，叠加180天无霜期、昼夜温差大的气候优势，形成得天独厚的优质稻米生长环境。
1: 随着气温回升，我省各地水稻播种工作开展顺利，铁岭市铁岭县镇西堡镇的农户们也抓住有利气候条件移栽地瓜秧苗。
0: 走进铁岭县镇西堡镇牧场村种植基地，连片沙土地覆盖上地膜，农户们分组作业，运苗、浇水、栽苗，一气呵成。牧场村种地瓜300多亩，全镇田吊崖地瓜种植面积2000多亩，辐射带动11个行政村，年总产量超900万斤。凭借多年种植经验，当地农户精心管护，用心培育特色地瓜，让本土特色农产品口碑相传，规模持续壮大。
5: 它这个地瓜跟别的瓜不一样在哪儿呢？它是蜜秧的，完了好也好看，那颜色也好看，流淌流蜜。
0: 独特的口感风味让镇西堡镇田吊崖地瓜受到大批消费者青睐，也让线上销路越走越宽。为持续做大做强地瓜特色产业，镇西堡镇整合多方资源，成立产业联合党委，邀请农业专家指导科学种植，同时创新推行强村公司加合作社模式，打造地瓜全产业链配套设施，不断提升产品价值，让村民靠着甜蜜产业稳稳增收。
1: 近日，2026第二届大连金石滩杯风筝帆板冲浪邀请赛在大连金石滩快乐海岸开幕，全国130余名优秀选手齐聚，三大项目轮番上阵，一场速度与激情的巅峰对决在碧海蓝天之间展开。
2: 本届赛事规模全面升级，赛事参与范围辐射全国20余个帆板协会及俱乐部。
6: 这次的赛事比上一届可能更丰富多彩，然后咱们的选手来的会更多，金石滩场地给我们的支持都特别。

0: 特别大。
1: 本次比赛风筝板、帆板、风翼板三个项目轮番登场，特别是本届新增的项目风翼板，踢浪滑行，轻盈如飞，受到了很多市民游客的关注。
2: 这个位置非常好，环境也好，然后过来跟大家一块交流交流，我们希望下回还来。
1: 本次邀请赛依托金石滩得天独厚的海岸禀赋与优质海域条件，以体育赛事为纽带，持续激活金石滩滨海文旅发展动能，推动体育赛事与滨海休闲、海岸文旅深度融合，实现以体育聚人气、以赛事促文旅、以运动塑品牌，为大连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国际滨海旅游目的地注入强劲活力。初夏时节，丹东宽甸满族自治县 G331 国道旁的沿江山沟里，成片拱桐繁花满枝，吸引摄影爱好者前来采风。
3: 拱桐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有着植物活化石、中国鸽子树的美称，科研与观赏价值极高。这片拱桐是原籍宽甸的刘义江从北京回乡定居后亲手栽种、悉心管护多年的成果，如今长势繁茂，年年开花。
4: 我这个纯野生，这五棵大的这有二十年了吧？
5: 二十年。
4: 它野生自然生长，它是17年以后才开花。它这开了好几年了，都结果了，而且冬天不加任何保护，种这几棵树还有成就感。
3: 宽甸摄影家协会把拱桐开花的视频对外发布后，很快引起业界关注。大连植物学家特意专程赶赴现场，实地查看植株生长状况，开展专业考察与研究。
6: 那么我们到现场来，在惊奇的同时呢，也发现了呢，自己落种滋生的苗子已经发育出来了。那么从第一颗刘老播种培育苗子到长成，再到自己又繁育出第二代，这个已经可以证明这个树完全在我们宽甸县引种成功。
1: 最近大连公交司机火出圈了，他用流利的英语与外籍乘客交流的视频引来网友们纷纷点赞，夸赞司机太有国际范了。
7: Wrong page for you. You know it's wrong page. You need to download the RDP. Yes.
8: 当时有4个留学生上公交车，其中有3个已经扫完码上去的，有一个就没扫就往里进，当时就被那个司机看见，那个司机当时就站起来特别霸气的对着后面几个那个 boy come on here， 我就听见那个司机跟他俩你一句我一句，你就在那沟通，其实他沟通的特别精彩，我都没录上。
1: 这名公交司机是大连交运集团1101路的驾驶员刘文鹏。刘师傅今年45岁，做公交驾驶员快3年了。刘师傅告诉记者，1101路大黑石车站周边有多所高校，经常有留学生乘车。由于线路是采用分段计费，一些外籍乘客搞不太清楚，因此经常需要给他们做解释。
9: 比如说他们不知道用支付宝支付啊，我就会跟他们说 you need to download the Alipay， 然后还有一些人总刷二维码不对，我就说 is a wrong QR code for you。
1: 大连公交的网红司机不止刘师傅，2001路的王师傅的人工播报也是绝活。经常乘坐2001路公交车的乘客对司机王德斌都很熟悉，这条线路有文明乘车的人工播报，王德斌的播报是一口标准的播音腔。
10: 乘客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您乘坐2001路公交车。320驾驶员很高兴为您服务。为了乘客们的安全，请您不要将易燃、易爆危险品带上车。车辆运行期间，如果您有什么需要，请及时与我沟通联系。
11: 每次这个师傅都会播报，尤其是在这一站啊，都会，因为我经常做这一站啊。这对乘客是一个提醒，然后也感觉到非常的安全和温馨。
1: 有的乘客把王师傅独特的播报方式拍下来传到了网上，也让王师傅收获了不少粉丝。一些乘客甚至会为此专门等着坐他的车。王师傅说，大伙儿对他的喜爱是一种认可，也是鞭策。
10: 让外地游客一下感觉出，哎呀，大连的公交车和人都比较温暖。
3: 近日，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东北区辽宁省气排球比赛在大连举行，吸引来自全省31支代表队近400名气排球爱好者参与。2026凯乐石巴图鲁越野关门山100越野赛近日在本溪关门山国家森林公园开赛，赛事为

0: 三天，吸引6700余名越野爱好者参加。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直通视线区，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2: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3: 爷，喝茶。
4: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准。
3: 爷爷的老习惯。你好，
5: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4: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6: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4: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6: 爷爷说的没错，快，复习去。
7: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带给大家一道芋头芡实煲，这道汤挺好喝的，所有的食材都在我的桌面上。这道汤里呢，首先呢有一个这么大个的荔浦芋头，还有呢芡实，去了虾线的大虾，以及呢胡萝卜丁，还要有点瘦肉，以及芹菜。好，接下来呢我就做给大家看。首先这个荔浦芋头我把它切成丁，开火，锅热了倒入油，油热了以后把荔浦芋头倒入锅中，把它煎到金黄，然后把煎好的荔浦芋头把它盛出来。接下来这个锅里啊，还要把胡萝卜丁把它爆一下。好，关火，换锅。首先呢，把这个芡实倒入锅中，把煎炸好的荔浦芋头倒入锅中，加水把它煮一下，盖上盖儿，煮15分钟。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桌面上的食材进行相关的处理，肉把它切成肉丁，去了虾线的大虾也把它切成丁，接下来我把这个芹菜也把它切成丁。差不多20分钟了啊，我们看一下。现在呢，肉丁、虾仁儿、胡萝卜丁放到锅里，盖上锅盖儿，煮3-5分钟，加入少许的盐，加入芹菜，现在淋一点水淀粉在锅里，关火，装碗。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芡实芋头煲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节目一开始啊，我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神经酸的团购活动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团购价格只需要298元一盒。折合一天呢，才9块多。不过团购活动呢，每人限购一组6盒，并且包邮到家。还没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
2: 这节目一开始你就让大家报名
0: 啊？
2: 你是不是看这数据了？
0: 哎呀，
2: 还剩多少啊？
0: 节目开始之前，我专门看了数据，还剩664组。
2: 哟，还剩那么多呢？
0: 啊，
2: 您说这么好的神经酸，昨天大家怎么没抢光呢？
1: 立冬，我告诉你啊。
2: 啊，
1: 大家的手速是快着呢。昨天节目最后，刚子还说剩了760组呢。
2: 啊，对。
1: 结果咱们结束之后，我想给大家留一些的时候，就剩664了。
2: 这么快啊？
1: 是啊，
2: 就那么一会儿的功夫。
1: 没错，
2: 将近100组就抢没了。
1: 就这么快，所以呢，我就赶紧把剩下的这些呢，全都留下来了，留到今天呢，让大家来报名。
2: 明白了。
1: 哎，因为我就怕这前两天呢，大家来不及报名，很多朋友可能就有点什么事儿没看到节目。
2: 是。
1: 好，那这些朋友到今天一来说没了，岂不就错过了吗？
0: 对，
1: 对不对？所以呢，我就把昨天剩下的664组神经酸
0: 摁下，
1: 哎，全都摁下了，让大家呢今天来报名，争取让更多的朋友用上这么好的神经酸。
0: 大家听到了吧？阮老师为大家找的这种经过3重认证的进口神经酸呢，现在就剩下664组了。你能不能报上名？是不是这664人当中的一员？就看你的手速快不快了。今天要是抢不到，那以后可就没有这么好的机会喽。我说的没错吧？
1: 没错，
2: 不用你说
0: 啊，
2: 大家早就开始抢着报名了。看那边
0: 啊，
2: 小邱那边。想跟阮老师您通话的朋友可不少，我估计哈都是想找您报名的。
1: 找我报名啊？那就赶紧接进来呗。
2: 对对，
1: 哎，咱们争取多为大家报报名。
0: 好，
1: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阮老师您好。
1: 哎，
3: 我要找您报名啊。
1: 啊，
3: 我想要2组那个神经酸。哎呀，前两天问我跟我老伴出去玩了，就没看到您的活动啊。还好啊，我今天回来了，要不然呀，这次神经酸的团购活动我们是彻底错过了。之前呢，看您讲神经酸能给脑神经补充营养啊，预防这脑子出问题。哎呀，我们老了就怕老糊涂，我和我老伴都决定要吃了。但是太贵了，我们也吃不起呀。所以啊，就等着您的团购了。但是我没想到哈，您能这么快就帮我们找到，这么快就为我们赚团购啊，而且这价钱还这么便宜，市场价这1298一盒的神经酸，哎呀，您直接讲到了298一盒，就一盒省1000呢，一组就足足省了6000块钱呢。哎呦，我们老两口一共订2组，那就省了12000呢。就我们俩能去多少地方玩呢？好多地方玩，是不是？
1: 是。
3: 所以呀，袁老师，您一定要帮我们订2组啊！
1: 啊，您还真是够幸运的。我们刚才还说呢，
2: 对，
1: 我扣下点留到今天，可能前两天有什么事儿没来报名的，一直看我们节目，一直等神经酸。您看，还真说准了，
0: 说的就是他，还
1: 说的就是您呢。前两天没看节目，今儿一回来您就赶上了，
2: 还好回来，
0: 幸运幸运，
1: 是不是？
2: 对，
1: 他明儿回来那真就赶不上了，
0: 那可不好。
1: 对，哎，而且他这个电话打得特别的及时啊。昨天呢，我又为大家扣下了一点儿，不多，就600来组啊。我就是怕有很多像您这样的朋友，所以才留的。没想到今儿派上用场了。行，您赶上这次团购了，明儿呢也给您报上了，放心吧。
3: 哎，那报上名了我就没问题了。
1: 那行，那您就在家等着收获吧啊。
3: 好的，那袁老师再见。
1: 再见再见。
0: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298元一盒，一盒省1000呢，一组6盒就能省6000块钱呢，多合适啊！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想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600多组一转眼可能就没喽。
2: 那不是可能，那是肯定。
1: 哎，对，
2: 第一天啊，那么多的这个神经酸，都被大家抢没了。
1: 是，
2: 今儿这才600多组，那肯定也是小意。

0: 意思，
1: 没错，
0: 瞬间就没。嗯，哎，刚才我跟你说哈，弄不好我们节目还没结束呢，神经酸就被大家抢没了。你信不信？
2: 前两天那么多人报名，那么多的神经酸都被大家抢没了，这报名的人数我估计也差不多了吧。
1: 哎，刚子啊，这可真不一定。嗯，谁遇到好东西不想分享给什么亲戚朋友，像你们家七大姑八大姨什么的，对不对？
0: 对呀。
1: 就拿你们俩来说吧。嗯，我说找到进口神经酸之后，你们两个不是也想着抢，然后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家里的朋友们，
2: 对
1: 不对？也是想让你们家的那些亲戚朋友第一时间就抢到。
0: 太好了，
1: 观众朋友也是一样的呀。
0: 对，
1: 第一天报名的大部分呢，他是一直关注咱们节目的，天天看节目的，那今天呢很有可能是收到亲朋好友的信息的来看节目的。
0: 是，
1: 所以还真有可能像立冬你说的，节目还没结束神经酸没了。
0: 对，保不齐。哎呀，
2: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这600多组啊也不够大家抢啊。啊，阮老师，要不然您再跟厂家要点儿。
1: 得，不能再要了。我告诉你，再要也要不来了。毕竟我是给人家砍了1000，留了一个尾巴，这个价格
2: 是
1: 厂家人家赔钱呢。第一次出于情感，第二次呢是我跟他们能够相互合作，弄了3万盒，
0: 是
1: 剩600多组，对不对？我今天再要，我们也没什么能帮助人家的，人家也不能再给我们了。所以呢，这进口的神经酸也就咱们现在剩下的这点了，你们抢没了就真的没有了。到时候刚子，你就可以宣布团购活动到此截止，没了。
0: 阮老师，我觉得哈，咱先别想这活动结束的事儿了啊，先想想怎么帮大家报名吧。啊，大家呢现如今都知道没有多少了，正抢着报名呢，要不然咱接进来一位观众朋友，
1: 哎，行行行，
0: 报名，
1: 行，我看着小秋那边呢，他也忙不过来，
0: 对，
1: 咱们也帮帮忙，来吧，接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3: 阮老师您好。
1: 你好，
3: 我着急报名啊。今天名额又那么少，就600多组，我再等一会儿那不就没我的了吗？
1: 有，这位朋友啊，今天的名额呢虽然少，但是您现在已经报上名了，有您的您放心，一组神经酸工作人员已经给您登记好了。
3: 一组不行，阮老师。
1: 怎么了？
3: 可不行，我要3组，我和我爱人一人一组，给我儿子啊也定一组啊，因为我儿子现在的工作呀，主要是靠脑力劳动，估计那脑细胞可消耗不少。我一定要给他补一补。还有我们老两口啊，只要保证我们的身体好好的，那不就是为儿子好吗？
1: 那倒也是。
3: 所以这么好的东西，我们一家三口都要吃上啊。尤其是您讲到这么低的价格，你说市场价1298一盒呢？
1: 对，
3: 现在才298一盒，一天也就才9块多。
1: 对，
3: 我们老两口吃2个苹果也好像也要这个价。
1: 那是，
3: 你说用这个钱来补神经酸，那多划算呢。所以袁老师啊，你一定要帮我订3组啊。
1: 行，一家三口一人一组，您可是真会算账。不过您说的呢那也没错，现在每天吃水果一天可能都不止9块多，对吧？可能也就2个苹果什么的，更别说年轻人喜欢吃什么蓝莓呀、榴莲之类的，那可就更贵了啊。所以咱们每天呢用9块多来补充一下神经酸，给我们的脑神经补充营养，是真的划算。行了，3组已经给您订上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再见。
3: 好，再见袁老师。
1: 哎，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这位朋友真会算账啊，知道1天9块多的神经酸特别合适，就把一家三口都安排上了。他们可是都有神经酸了啊。那屏幕前的你呢？哎呀，抢到了没有啊？我和大家说，今天可是进口神经酸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我看了一下，现在就剩500多组了，也就是说只有500多位朋友可以抢得到，先到先得，抢没了就真的没了。
0: 哎呦，就这一会儿的功夫就抢没了100多组了。这个太快了，
1: 你说能不快吗？咱们接一个电话，他外头接多少个电话呀？
2: 对呀，
1: 是不是？
0: 是。
1: 那一来就像刚才这位朋友一样，3组啊，都是2组3组的这么报。所以我跟你们俩说呀，你要是再多2个人啊来接那个报名电话的话，那我估计神经酸肯定比现在他没的还快。
0: 谁让您找的这神经酸这么好呢？要不好 那大家也不要了。
1: 那倒是。
0: 你看，又是进口。

0: 又是那个三重认证的，嗯，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有三重认证这个事儿。嗯，
1: 你这话说在点子上了，刚刚看电视的朋友你们不知道吧？嗯，也确实，我不说大家就只知道进口的好，却不知道还有三重认证这个事儿。
0: 对，
1: 不过这个呢也是我找到这款神经酸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毕竟啊可不是说随随便便的什么样的神经酸都能有这个三重认证的。这个我之前呢讲过，一个是认证了这个产品符合了它该符合的所有的标准，证明这个产品呢它是非常合格的。还有一个认证呢，就是认证了这个产品它不仅合格，关键它还安全有效。
0: 对，
1: 这两种认证一般来说市面上就已经比较少见了。
2: 不止呢，我记得还有一个认证是那个认证企业的吧？
1: 没错，嗯，确实还有一个认证呢，就是认证这个企业的，有好的设备，这个企业必须有好的设备啊，有合理的生产过程，有完善的质量管理和严格的检测系统，确保这个企业它是好的。
0: 是，很多人呢就是通过您的讲解啊，才知道这三重认证的神经酸它有多好。
1: 对，
0: 之前我不说了吗？我自己找的时候啊，我都没有找到过有这三重认证的神经酸。哎呦，
2: 别说你了，自从阮老师说的这神经酸啊，补脑神经特别好之后，大家就开始找啊，到现在也没找到比您这个更好的了。嗯，要不然大家也不能抢着报名吧。嗯，阮老师看看小秋啊，
1: 看到了，看到
2: 了，
1: 来来来来来，今儿小秋是真辛苦啊，还有这么多人在打热线电话，那咱们就赶紧再接进来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阮老师你好，我刚才听您刚才说还有什么500多组那个神经酸了，
1: 对，
3: 你赶紧给我进2组呗。
1: 哎呦，你这话说的真够快，我听清了是2组。
3: 啊，对对啊，
1: 给谁定啊？是给爸妈定吗？还是给谁呀？如果是你自己的话，我就觉得吧，咱们限购啊，1组就行了。
3: 啊啊，不是不是，阮老师，我不是给我自己定，我是给我爸我妈一人定一份。那个我经常吧在外地出差，也不在我爸妈身边。我呢是有什么好东西吧就给他们买，尤其你这个神经酸，还是三重认证的，我在其他产品上我都没见过，所以这个神经酸呢肯定差不了。对呀，而且这个吧，我要是给我父母买呢，他要自己买呢肯定是舍不得，我给他们买吧他就舍得了，我买呢他们身体养得棒棒的，我这不也没有后顾之忧了吗？再说了，你这个团购太合适了，市场价是1298一盒，对吧？然后团购价呢298，我算了，这一组的钱吧比原来那个一盒的钱就多一点儿，你一组吧就省了6000块钱，多合适啊！
1: 对，
3: 所以阮老师，你一定帮我订上2组啊，2组啊，我父母一人一份。
1: 行，啊，你这语速我是赶不上你，这到底是年轻。不得不说你想的是非常周到。神经酸虽然它不是药，但是它是属于叫高级营养品，它营养咱们的脑神经，那么脑神经营养如果说补充足了，很多的跟脑神经有关的那些个事儿就都远离咱们这些老爸老妈了。行了，
3: 那太好了太好了，
1: 你爸妈的一人一组，这个神经酸已经定上了，你的愿望达成了，你就在家等着收获吧。
3: 太好了，
1: 再见。
3: 2组都定上了哈，
1: 都定上了，
3: 谢谢老师，
1: 再见，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这真是既孝顺又聪明的一位观众朋友啊。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团购价只需要298元，一盒省1000，一组就省了6000呢，他这2组就省了12000，多合适啊！不过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不应该说是最后十几分钟了，还没报名的朋友，要抓紧去。先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
0: 咱们这节目进行到现在，真剩了没有多少时间了，
1: 10来分钟。
0: 没准儿刚才我说嘛，节目还没结束呢，这团购活动就因为没有神经酸了，神经酸断货了。没有了，那你被迫结束了。
2: 那也没办法呀，谁让阮老师找来的神经酸这么好呢？不仅是进口的，还是三重认证的，就连里面的含量都那么足，不多不少，正好每天补多少？300毫克。
1: 对，刚子，你还别说啊，这也是我选这款神经酸其中的一个原因。我呢在外面市面上我去看过很多种的神经酸，有的呢它是几10毫克的含量。
0: 对对对，咱们有的那观众朋友
1: 说了
0: 那个微信，
1: 对对，还有点比它那个好点是100多点的，很少有300毫克这么多的。当然了，我说过很多次了，神经酸的补充不是说越多越好，每天300毫克刚

刚好，你多了你利用不起来呀，你吃那么多，好家伙，动也动不了了，这下给身体增加负担了。所以这个神经酸的补充呢，它多了也不行，不是越多越好。

0: 报名的心可是太急切了啊，是不是应该咱们再了解了解？我看那小球那边求助呢，给他减轻点负担。
1: 是是是，看到了，看到，接着接着
0: 接接。
1: 对，您好，这位朋友。
2: 哎，阮老师好，你快帮我再订那个两组神经栓。
1: 什么叫再订啊？您之前订过了？
2: 啊，订了。那活动第一天我订了一组。啊。啊，用我自己名订的，我寻思先看看是不是跟您说的一样好。啊。啊，完拿到以后吧，我确切的就看到上那盒子上是标注了就那三个认证啊，还有您说的那些帮助修复脑神经的营养元素这些跟您说的都一样。嗯，啊，所以今天吧，我想再报一下名儿。这次是给我爸我妈一人订一组。就是你这么多东西挺好的，我回去让他俩都吃一吃，完也给他们大脑加加油。哎，
1: 我觉得您这胆儿可真肥呀。嗯，为什么呢？你说我砍价砍掉1000，留一个298，就这么一个优惠幅度，你还要先订一组看一看是不是我说的，我哪回骗过你啦？啊，这姑娘啊，
2: 我保险一点嘛。
1: 就幸亏现在还有，我告诉你，要是您这会儿来没有了。可怎么办呢？你发现是好东西，我是便宜了不得了，没了，
0: 没货了。
1: 对，你说对不对？要没报上名，你怎么办呢？
0: 就幸运吧。
2: 要没报上的话，就那什么，我就不吃了，把我那份给他俩。啊，然后我就想吧，你说我爸我妈吃的，那必须得质量能保证，那是好的。哎，
1: 你真是个细心的孩子啊！行，既然确定它是个好东西，那我这边呢就给您再订上两组，让你爸爸妈妈吃一吃，给他们的大脑。好，助助力。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你就在家继续等着收获吧。再见。
2: 再见。
0: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不过我要提醒大家，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团购价只要298元一盒，一天才9块多，每人呢限购1组6盒，并且包邮到家。目前数量可不多喽，现在可就剩下300组左右了。还没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错过这次团购，你想自己去外边找啊，那都很难哦。
3: 自己可难找了。这我咱俩又不是没找过。
0: 对，
3: 反正我是没找到哈。像这个阮老师这么好。好的，因为阮老师您说的这标准太多了。进口的咱先不说了，还得是三重认证的，含量还得是这么高的，还有什么那个叫黄金配比，你要说同时达到这些啊，那太少了，没找到。
1: 确实，现在这个市场上很多神经酸的这个产品呢，它都是只有单一的神经酸，没有其他的元素的添加进去，这样呢就会影响到神经酸在体内的吸收，影响了脑神经的修复。而我呢给大家找到的这款神经酸，不仅有单独的神经酸，还有复合神经酸，还有茶叶茶氨酸，还有元宝分子油等等这些元素。那么这些众多的营养物质，它组合在一起了，对咱们脑神经的修复那就更好。
0: 这么说呀，这个组合肯定比单独的神经酸要好啊。
1: 那肯定的，毕竟你说单打独斗，和有人帮忙一块儿去打，对不对？哎，不是让你们打架啊，这个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3: 张老师，您快别说了，大家现在啊都在抢这个神经酸呢。现在可能没有多少组了吧？我看咱们还是先帮帮小秋吧。啊，
1: 明白，明白。明白，就是看来大家呢都想要神经酸啊，这个心情呢也都非常急切。小秋，赶紧往里头接吧。这位朋友你好。
4: 哎，阮老师好。神经酸呐，是不是没有？我快没有了，我想订3组，行不行啊？
1: 神经酸确实已经没有多少了。刚才说呢，好像还剩300来组。
4: 对。
1: 您订3组，这订的有点多呀。
4: 我是这样的，老师啊，给我哥呀，我姐呀，这不订1组，这不就3组了吗？
1: 对对对。
4: 以前呢，我们呢就其实都吃啊，您说的对身体好很多，像辅酶 Q 十啊、鱼油等等，我们都买了，现在都吃没了。吃完以后，感觉真的身体是越来越健康了。而且我再次跟你讲啊，这是神经酸，是给脑神经补充营养的。关键呢，我这最看重的就是这次团购啊，便宜了，
1: 便宜。
4: 市场价你看1298一盒神经酸。 酸，你这才298，一盒1000，一组就6000，太合适了。所以袁老师啊，赶紧帮我订上吧。
1: 这个没问题。其实你不说我都知道，为什么这么多朋友打电话抢呢？
4: 对，
1: 真的是便宜，因为大家都买得起，关键又是一个进口的好东西，又是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脑神经营养能起上一点

0: 作用的好东西，所以都来讲。放心，三种我都帮你定上。不过呢，待会儿你得把你哥呀、你姐的那个信息呢，都给我们留下啊。然后你们平时呢，还要多吃一些对身体好的东西，让咱们的身体呢一直保持在一个健康的状态。行了，那就这样啊，您在家等着收获。我就跟你说到这儿喽，再见喽！
1: 谢谢老师，嗯，
0: 哎，不客气，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这一下又没了三组啊！还没报名的朋友，只要抓紧时间了。今天可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团购价只需要298元一盒，一盒省1000，一组省6000，并且包邮到家。这么好的事儿，您现在不抢，马上就抢不着喽！
3: 其实这次的团购哈，真的是特别特别省钱。嗯，就像刚才说的，市场价是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
0: 对，
3: 阮老师，您给大家硬是讲到了298一盒，这一天呢，也就是9块多钱。
0: 哎，立冬啊，这个你说对了，这回能省下来的钱确实不少。
3: 对，
0: 关键这还是咱们能看得着的，你省下来的钱，你还有看不着的呢。哎，我就说过，神经酸虽然它不是药。但是它是什么？你俩说
3: 高级营养品。
0: 对呀，它不是药，但它是高级营养品。嗯，它是营养咱们脑神经的。你说，你一个主持人，你脑神经反应慢，让你接个电话啊？要接电话了吗？啊，对不对？你说，让你看一下观众朋友的微信。
3: 我自己反应半天。
0: 对，这叫啥呢？这反应半天，这就不行，对不对？咱们神经酸把脑子的神经营养补足了，咱们就能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
2: 所以这一天才9块多呀，太便宜了，
0: 便宜了，真
2: 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呢。
0: 没错，
2: 阮老师，您看啊，我们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等着跟您通话呢。要不咱剩下这个时间，咱都接电话得了。
0: 行，你接、接。您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好，哎，赶紧帮我订一组吧，神经酸啊，要不然呢，我老伴儿又该骂我了。哦，我老伴儿出门之前呢，千叮咛万嘱咐的啊，因为我看着您的节目啊，应该订一组神经酸啊，可是我刚才出去下棋，下得正尽兴呢，就把这事儿给忘了啊，这不想起的时候，他赶紧回来报名。还好您的节目还没结束。还好现在还有神经酸。要不然呢，我肯定要吃苦头了。
0: 我看吧，这吃苦头啊，也是你自个儿找的。您说老伴儿关照你这么重要的事儿，你还能稳稳当当坐那儿下棋，能把这事儿都给忘了，你也本事了。
4: 是啊，我老伴儿说了啊，你这次的团购活动啊合适。一盒神经酸才298元。一盒就省1000多块钱呢，这一组就省6000。
0: 对，
4: 就是每天9块多钱就能给脑神经补营养。你特别合适啊。他要不是有事没时间看节目啊，肯定早着就来报名了。
0: 你说吧，老伴儿关照你这么大个事儿，让你订个神经酸，你还能稳稳当当的跟那儿下棋，就你这情况，我都觉得你都该吃。
4: 行，那我改主意了，那我就订两组啊。
0: 哎呦，你说我这，我不该说，他又多一组。哎
4: 呀，你是你那么好
3: 啊，谁都想让自己的大脑啊更活泛一点。
0: 对，对，现在记性大，咱再年纪大点可别老糊涂了。行了，我就批了你这两组了啊。
4: 好嘞，
0: 等着在家收货就行啊。
4: 好。
0: 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再次请大家，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目前就剩100多组了。我看看，也就再坚持几分钟，可能都不到啊，就被大家都抢没了。所以还没报名的朋友，还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报名了。好了，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啊，阮老师好，我刚才听那个刚子说了，剩下100多组嘞。那您帮我赶紧那个订10组啊。
0: 10组那可不行，你这太多了，我们这是限购的。再说了，你有10个人的信息吗？
5: 有的，阮老师，我有10个人的信息，我把人名和电话都写好了。我爸我妈，你看1人1组，然后那个公公婆婆1人1组，然后我大姨和我大姨夫1人1组，我哥哥嫂子1人1组，还有我们夫妻俩1人1组，正好10组。
3: 一个不少，一个不多，一个不少。
0: 我跟你们俩说，我怎么觉得他来进货的呀？你是来进货的吗？
5: 蓝老师，我不是来进货的，我是打算送你。那个神经酸这么好，能给那个神经补充营养，预防神经方面出现问题，那我肯定要让大家都用上啊。这年头，你说送什么吃的喝？